0: 伊朗。據報伊朗代表團不滿特朗普的言論，離場抗議。有份參與談判的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說，不會將美國的威脅當成一回事，敦促美方謹慎發言。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至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八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导致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列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需要疏散现场观众。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调是下跌 5.5 个百分点，亦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就是 27.9%，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另外超过54%受访者说，日本没必要派遣自卫队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日经平均指数报 71,623 点，升3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6.59 美元，卖出4147.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1.48，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7，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对美元 1.146， 欧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午8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影响到比较车多，龙尾排翻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噶，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对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有交通意外啦，喺慢线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咁经过要小心啊。位置就喺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慢线。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少少啦，排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车多，观塘绕道去旺角啦，落翻启福。

0: 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0: 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新一个礼拜又开始啦，面对星期一嘅早上，我哋需要一啲能量嚟开启美好嘅一日啊！音乐嘅力量啊，都好巨大嘅。首先送俾你1978年啊，小李飞刀啊。

絕對是家傳戶曉的這首歌，小李飛刀，想起這部劇的男主角朱剛飾演的李尋歡，而這部劇就是改編自古龍小說多情劍客無情劍，咁至於1978年今日首播嘅呢一部《陆小凤之武当之战》，故事咧就以小龙另外一部小说《陆小凤之幽灵山庄》作为蓝本，一共12集。秋官唱主题歌曲。

0: 罗文之后有个郑少秋啊，都系武侠剧主题曲，誓要去入刀山啊！时间嚟到早上8:17，
1: 哇，七国咁乱嘅？
2: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1: 妈咪唔系啊，
2: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1: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7:00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啊，唔使咁拘束，煮住饭听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2: 嘿。讲一半唔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
3: 由而家到10:00，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刚刚咧睇到 Facebook 嘅留言啊，阿梁娥姐都几好笑啊你。我又点知道你几时会寄嘢俾我呢？咁如果我寄到嘅，收到嘅。咁我亦都唔会特别啊喺节目度公布噶嘛，实在我收到好多好多嘅来信啊，同埋小礼物噶嘛。所以你话咧，你个封信啊石沉大海，我真系唔知啊，因为咧寄嚟五台啊，有同事咧会送嚟俾我嘅，希望我会收到啦吓。好啦，今日咧有两大巨星嘅生日啦，咁首先嘅呢一位咧就系嚟自美国嘅。女星啊，梅丽史翠普啊，阿梅姨 Meryl Streep， 1949年喺美国出生嘅一位超级影后啊，被全球公认演技炉火纯青噶啦，可以咧驾驭任何角色，而且歌喉都唔错噶。2008年啊，呢部电影咧，佢真系大展歌喉啊，唱到好多首啊 ABBA 嘅名作啊，包括呢一首。妈妈咪呀！

呢部电影咧就系改编自一出著名嘅音乐剧《Mamma Mia》，女主角咧就系梅丽史翠普啊。咁另外一位咧今日生日嘅影坛巨星咧就系阿星爷周星驰啊。原来早喺1980年咧，佢喺丽的电视已经担任临时演员啊，而开始佢嘅演艺生涯啊。辗转喺83年去到大台啊。接受這個藝訓班洗禮之後，因為主持430穿梭機突出的表演風格廣受觀眾喜愛和注意，跟著拍了很多劇和電影。講到他第一部擔正男主角的劇就是這一部1989年的《蓋世豪俠》。

呢首歌呢就嚟自电视剧盖世豪侠，有女方同佢哋演绎嘅无名小卒，由无名小卒跑龙套啊变成大明星嘅。咁星爷之外呢仲有万人迷发哥周润发啦。呢首歌系嚟自电影《我在黑社会的日子》，飞沙风中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步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若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云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案例，主要让云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有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根据英国外交据报，英国外交大臣顾尔卫加入呼吁首相施纪贤辞职。英国天空新闻报道，顾尔卫刚过去的周末和施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卫的发言人拒绝回应。路透社早前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说，施纪贤可能会同赢得下议院议席并表明会竞逐工党党魁的贝安德对话，他之后最快当地星期一决定是否辞职抑或参与工党党魁选举。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施纪贤在应对移民和能源两个议题上都做得好差，说对方将会辞职，祝愿他好运。日经平均指数71938点，升68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7，日元161.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66.32美元，卖出4167.4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咧有中交通意外喺东区走廊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香港电影资料馆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香港电影资料馆。咁公主道啦，来回方向咧都分别有交通意外噶。咁有一单咧就清咗，就系去红隧方向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而家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对出噶。就系、是、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未消散，龙尾排到去 去红磡警署，而反方向公主道去沙田近住培正道桥底是有交通意外在慢线的，不过现场就没有挤塞，但是经过就要小心，位置就在公主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刚才讲了爱民村的意外虽然清理好，现在龙尾都是排到去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是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观塘码头。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九巴黎之角车厂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瑞学校。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新墟街市。荃湾路出九龙由骏星工厂大厦至到奇德尊新村那段就行车缓慢。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事在早晨，
6: 准备好未？听老歌了。1955年今日，李香兰主演在香港拍的第一部电影《金瓶梅》上演了。戏里面李香兰饰演潘金莲，武松由杨志兴饰演，武大郎就由吴家湘饰演。至于这个奸角西门庆就由黄豪饰演。在这部戏里面有几首的插曲，出唱片的有三首，除了有早前播过的《乌鸦配凤凰》，还有《身世飘零》和这一首兰归直直，作曲的是姚敏。

蘭歸直直李香蘭啊。咁而1924年今日喺北京呢，有一位著名嘅演員出生啊，佢就係蔣光超啊。佢曾經呢係拜京劇嘅命令馬連良為師嘅。咁喺1950年呢，佢嚟到香港啦，冇幾耐呢就開始重影啦。第一部拍嘅戲呢就係李麗華主演嘅花姑娘。咁而蔣光超就擅長呢係演喜劇嘅，同埋一啲小人物嘅角色㗎。咁1969年呢佢到台灣發展啦。咁又拍電影、拍電視、做主持、出唱片，嘩真係好忙啊，亦都係廣受觀眾嘅喜愛啊。呢個時候聽下佢嘅歌喉先啊。呢首歌佢同我哋香港嘅陳碧西合唱嘅。

敦相思河畔，蒋光超，同埋六十年代喺香港出道嘅一位夜总会歌手兼唱片歌手陈碧西合唱啊。咁而呢只歌咧，原唱嘅系顾眉啊，咁记住吓，佢系第一个唱呢一首歌。不过后期咧有好多唔同嘅歌手演绎过嘅，咁而顾眉嘅歌好多人翻唱啦，佢自己都翻唱自己嘅歌啊。佢同我讲咧，以下呢一首歌系佢挚爱嘅歌曲之一啊。母亲你在何方啊？带嚟69年嘅版本。

0: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1: 嘿，系唔系真噶？
0: 嗯，仲冇晒烟味添。
1: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0: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1: 我都叫翻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2: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3: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4: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等紧你啦。早晨，我是陈永业。

Jerry Barrington 有呢一首 Hold Me, Thrill Me, Kiss Me, 咁而呢一首歌第一个唱嘅呢就係美国歌手 Karen Chandler, 咁以前呢喺60年代就经常係美国好红嘅歌呢传到去英国啦，咁由当地嘅歌手係再重新演绎过㗎，以下呢一首都係咁样嘅例子。呢位女歌手嚟自英国嘅 Carol Carr,

呢首歌咁最红嘅版本咧，一定系 Patty Page 啦。咁佢所灌录嘅 How Much Is That Doggy in the Window 真系红透半边天啊！咁去到英国咧，就由 Carol Carr 呢位女歌手啊重新演绎啊。咁仲嚟多一首咧，都系咁嘅情况啊。呢一只歌咧，我自己最印象深嘅咧就系 Dinosaur 嘅版本嘅。咁当然 Rosemary Clooney 嘅版本咧都好听嘅。啊，好似记得啊，早前播过国语版本噶，呢个时候带嚟嘅系呢一个英国女歌手嘅版本啊，佢叫做 Emma Cogan Half as Much。

六十年代咁流行音乐咧，可以话就系由美国领导呢一个市场嘅。咁有一首歌喺美国红咗咧，就会流传到去世界各地噶啦。咁呢一个情况咧，真系经常出现喺五六十年代啊。包括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就流行到去法国，于是有法文版啊。

0: 佢系嚟自法国嘅女歌手啊，性感女神 Dalida 有呢一首 Itsy Bitsy Teeny Weeny Yellow Polka Dot Bikini 嘅法文版啊。
1: 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永业自在早晨。
0: 最近咧都收到好多嘅来信嘅，咁我谂住咧喺七月八号啦，八号啊。这个好日子就会读出所有的点唱，如果你寄了信给我的记得留意，但是又好像有其他的朋友那样发觉我没有到到，于是乎就会问、永业你有没有收到、我寄你的来信和礼物、我就会在节目里答你或者在 Facebook 里答你，你没有问的我当然不知道，是不是？记住啦，如果咧喺留言嗰度咧，我有 like 到嘅话咧，即时我有睇到你嘅信息嘅啊。好，呢个时候我哋要听九点钟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今年以来，超过六十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要考虑流通量。他指出，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面八方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指政府正和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日经平均指数报72310点，升1060点，港金报39310元，跌了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10.56美元，卖出4210.22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上昼八点，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整治非法跨境炒股活动，面对内地居民强烈的多元资产配置需求，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现正同内地监管当局从三大方向优化跨境理财通，探讨开放更多产品、降低入场门槛等等，更加是直言开放内地散户合法抽香港新股，拓宽上海科创板跨境投资渠道，全部都是特区政府和内地监管当局的重点商讨方向。他说，中央坚定支持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内地亦都是循序渐进扩大金融开放，相关方案会分阶段推进，希望市场耐心等候落地的时间。文汇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未来北部都会区和其他基建投资巨大，有议员担心发债推动北都可能由下一代埋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发债的目的是获取长期资金支持基建，强调本港的借贷比率低。被问到会不会为借贷比率设定上限，陈茂波就说，目前借贷比率不够 13%， 有足够的空间发债支持基建，加上政府发债审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间评级机构都表示支持。星岛日报报道，
2: 经济日报报道，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有不少内地科企选择以香港为其国际化发展的策略适应地，是对香港国际投资者网络及国际化平台的信任。陈茂波昨日在网志表示，上星期访问上海和南京的行程，和前沿科技的代表座谈交流，并且走访了多间的企业。他说，当越来越多硬科技企业选择在香港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或者是第二上市，这种的互动正正是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作用。经济日报的报道。
4: 信报报道，葵涌丽景村一对年长夫妇上个星期五被揭发昏迷在屋企，其中78岁的太太死亡，事件引起社会对全长者户的关注。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正是想办法同医管局讨论，并且在参照数据之后，一些年龄低过80岁的全长者户当中，可能有人属于长期病患或者需要长时间照顾的，未来可以尽快找出来提前探访，若果仍然没有人接触他们，就希望尽快找到社福机构去跟进帮他们。信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父亲节适逢世界杯赛事举行，本港多个商场挤满观赛的球迷，不少人都是一家大小出动看比赛，亦都有市民选择和家人到设有直播的酒楼饮茶兼看波，带动餐饮业的生意。有传统老字号的酒楼就斥资20万购入转播权，受惠于世界杯带动，今年的预订情况比起往年理想。东方日报报道，
4: 商报报道，旅发局公布，香港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穆斯林旅游指数入面，名列年度穆斯林友善旅

0: 內地合資格投資者的門檻，提升跨境投資額度的上限，擴大可投資產品的範圍，精準回應了市場痛點。市場應該是以耐心和信心共同見證香港國際金融中心邁向新高度。這個是文匯報社評。
1: 星島日報社論，中東局勢雖然偶有反覆，但是國際油價總體下行的趨勢已經沒有懸念，反而本港就再度點燃對油價加快減慢的強烈質疑。嚴格來說，油價加快減慢不是偶發，實際上已經是市場常態。評論說，當局應該吸取近期油價高企影響社會經濟穩定的教訓，主動改革，盡快建立完善監管框架，讓油價回歸合理、透明、可預期的軌道。星島日報社論。
0: 經濟日報的社評就說，扶貧報告交出亮麗成績值得肯定，纾困之後更加是需要防貧。香港不只需要一份精准扶贫的成绩表，更加急需一份向上流动的路线图，让基层青年不只即时处境是获得改善，更加可以清晰看到脱贫的阶梯。当然还要年轻人主动把握机会，这个才是对精准扶贫最圆满的诠释。经济日报社评。
1: 大公报社评，发展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建议推动六项措施促进北都城乡共融发展，包括放宽两条乡村改建全栋村屋，改成旅馆，资助修复或者改造私人建筑。这些新措施打破了过往乡郊发展和城市规划的界限，为加速推进北都发展，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北都拆墙松绑，也都对全港乡郊发展和行政效率提升起到示范作用。大公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西行道北过海啦，龙尾去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小沥源。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比较多车，车龙去到上怡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排到连德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多车，车龙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0: 一杯暖水，一首靓歌，是你一早起身的最佳伴侣。今朝早有没有打开 Facebook 五台之友的专页啊？有没有看到陈永业的贴文啊？那你就知道我今朝会带来哪张黑胶唱片。
1: 陈永业，自在早晨。
0: 这张黑胶唱片是1974年年尾出版，叫做《双星情歌》。马上带来

许冠杰嘅名曲《双声情歌》变成一个合唱版本啊！我相信喺嗰个年代嚟讲咧，几有新意啊！1974年出版张宝芝嘅呢一张《双声情歌》嘅专辑里边咧，12首歌有2首就系同佢哥哥张之国合唱噶啦，嚟到一首咧。呢首歌叫做《湖上恋歌》，是改编自国语歌《

原本就是一首国语时代曲《遥算曲》，唱歌是郑婷和杨光，这个粤语版本就叫做《互相恋歌》。十二首歌有两首合唱歌，有一首就是张之国的独唱歌曲，叫做《爱的温暖》。其余的九首歌都是张宝芝的独唱。好啦，跟住送上就係張寶芝佢自己唱嘅呢一首歌《痴情一世》。

呢张专辑里面有五首呢叫做新歌啦，不过呢五首新歌呢都系改编歌嚟嘅。啱啱听过呢原本就系包娜娜嘅名作《爱你爱在心坎里》嘅粤语版本《痴情一世》啊。跟住嘅呢一首就系改编自一首广东音乐

一嘅调子。喺嗰个年代最受欢迎嘅版本呢，莫过于殷秀儿嘅《杏悠悠》啊。咁啊，讲到殷秀儿咧，张宝芝喺呢一张《双声情歌》嘅大碟里边咧，都唱咗一首啊秀儿姐嘅歌，祝福华儿莫厌烦，即系当时红遍大街小巷嘅纷飞燕啊。你都系啊，呢张大碟里边咧，我为你拣选嘅最后一首歌啦。有请张宝芝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成馆举行，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政府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的投入大约是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世界杯 H 组赛事，法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法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法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亚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首个个人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法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排榜尾。 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535点，跌388点，成交金额32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1点，跌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18点，跌11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50.6升32.8，腾讯控股432.2跌8蚊，盈富基金23.92跌3.8， 阿里巴巴101.5，跌3.4。智普2412元，升318元。中芯国际78.25，升1.75。建滔集团143.1，升16.5。建滔即层板94.9，升3.0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4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47，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07点，升1057点。港金报39310元，跌7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5.09美元，卖出4195.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漆咸道北过海咧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循道中学。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一带都比较多车架，龙尾排到香港儿童医院。还有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架，龙尾去到上怡道。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车龙就去到兴田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4: 嚟到最后半小时，自在早晨啊！这个时候要同呢一位喺四川出世嘅广东人啊，原名罗林嘅刀郎啊，讲声生日快乐。刀郎喺2004年出道啊，出道作咧就系2002年的第一场雪。当时呢张专辑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之下出版，估不到专辑由新疆红到全国，他高旷嘹亮的声线感动万千的乐迷，有请刀郎。

我认为咧，佢就系千禧年代之后第一位嘅惨情歌王，同八九十年代啊，王杰有得挥。一讲到王杰，佢马上会出场。介绍下呢一位咧，喺台北出身嘅作词人啊，陈乐融啊。佢第一份嘅工作咧，喺杂志社里面咧做编辑嘅。八十年代中咧，佢加入唱片公司啦，咁啊负责撰写宣传稿同埋专辑内嘅文案等等嘅。与此同时，亦都开始作词。作品咧超过500首嘅，有好多咧都系我哋好熟悉嘅，譬如话姜育恒嘅《再回首》啦，欧阳菲菲嘅《感恩的心》，又或者93年咧呢一首夺得金曲奖最佳作词奖嘅《潇洒走一回》啊，沙里叶倩文嘅歌，都系出自佢嘅手笔。当然仲有王杰啦。佢同王杰合作好几首歌㗎喇。

有啲人咧就话听佢嘅歌咧个心会实晒，揦住揦住，佢系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啊？作曲就系陈乐勇，而作词嘅咧就系佢另一位嘅好拍档啊。咁至于以下嘅呢一位女歌手咧，都系今日生日噶。初出道嘅形象咧，俾我嘅感觉就系乐坛嘅傻大姐，同住一首《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一举成名啊！佢 Cindy Lauper，She Bob。

呢首歌醒醒都曾经改编过 She Bob 佢就是今日73岁生辰的 Cyndi Lauper。 咁啊，听完呢一只歌咧，马上令我谂起咧就系、陈伟娴咧喺87年咧将大碟叫做《变变变》嘅。咁其实当时咧形象顾问咧就话咧谂住系仿效柯德里夏平，咁佢嗰种嘅一身打扮啦。咁点知啲乐评人咧就觉得哇，似乎佢嘅发型咧似陈立品多啲。我变，我变，我变变变。其实讲真啊，形象的旗帜唱片的质素才是最重要的。里面好歌如云啊，除了贪贪贪之外，还有这首快歌都很受欢迎的。边边边边边。

边边边啊！一阵间咧，台直播室就会变出两位朋友，有阿乐仔，仲有小玉啊！三小时香港暖流，刚刚有陈慧娴嘅一首歌。记得江欣燕咧喺电视节目上面都恶搞佢首啊，贪贪贪啊，变成间间间，咁仲改埋个名咧叫做陈慧娴，岩石嗰个岩啊，相当搞笑啊！江欣燕啊，欣欣咧绝对系扮嘢高手啊！原来佢同慧娴咧都曾经撞歌嘅，就系改同一首日本歌，慧娴嘅版本叫做《夜半惊魂》啊，江欣燕嘅版本。就叫做 Every Night， 马上送一首歌俾你，亦都系今朝早嘅最后一首歌啊！

啲歌词咁鬼马嘅，揾下先，仲以为林振强或者林敏聪所写，啊原来唔系，系潘伟源老师。Every night， 今朝早自在早晨两小时节目，最后一首送俾你嘅歌，我哋听朝八点见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话，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少，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会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的土地供应，有需要时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约1200至1300亿元，估计资本账目仍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表示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让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将会听取分别由政府及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委员会将会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专家、香港城市大学建筑学及土木工程学系建筑工程讲座教授袁国杰作工。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分别在星期三和四举行。作为谈判的斡船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而且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察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务。这个高级别委员会会定出路线图，目标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又同意建立冲突降级小组，确保遵守在黎巴嫩终止军事行动的安排。欧洲多国在刚过去的周末遭受新一波热浪侵袭，预计最少持续到本周中期。意大利最少8个城市发布红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向17个大区中的13个发出橙色高温预警。法国铁路部门表示，高温可能会令到路轨膨胀，并损毁架空电缆，已经取消最少70班车。德国柏林等出现由高温触发的恶劣天气，柏林网球公开赛一度要疏散现场观众。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是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此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在朝早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471点，跌453点，总成交金额104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91点，升51点。 深证成分指数16130点，升96点。部分港股造价：长飞光纤光缆274.2，升56.4；中芯国际81.9，升5.4；智普2448元，升354元；盈富基金23.9，跌3.8；腾讯控股433.8，跌6.4；阿里巴巴101.3，跌3.6；建滔积层板95.65，升3.8。建滔集团141元，升14.4；华虹宏力175元，升6.9。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65，瑞士法郎9.706，澳元5.496，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5，欧元8.98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97。日经平均指数72556点，升1306点。港金报39155元，比上日收市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02美元，卖出419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咧，公主道去思瑞方向近住培正道桥底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公主道去思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红隧方向，近住新鸿基中心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咁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新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方向蝴蝶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米克拉已增强为一级台风。在上午十时，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6度、东经127.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

0: 吹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22公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4: 我知，6月24号喺旺角物花臣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喺副学位或以下嘅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3: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睇下啦！
5: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1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小屋早晨，
1: 早晨乐仔，
0: 哎呀，早晨咁多位五台之友啊，咁啊，2026年6月22日，10:12，农历方面5月初8，咁多位旅游记，早晨啊，今日见到有旅游记咧，仲喺我哋嘅面书专业度同我哋讲早晨添啊，咁多位好啊，为你讲讲出边嘅最新天气，睇睇出边嘅天气状况，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预测系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今个星期的后期会有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2，健康风险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7，强度方面是属于高。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换言之，各位旅游记记住适时要补水，亦都唔好喺太阳下面暴晒啊，知道吗？好啦，今日翻到嚟咧，健康星期一啊，我会话系。
1: 系，点解系健康星期一咧？
0: 系因为咧有一啲健康资讯，真系好想同我哋嘅老友叫佢到分享一下嘅。
1: 系。
0: 咁啊，过往咧，乐仔真系都食得几咸啦，食得几重口味啊。
1: 系，重口味同食得咸咧，其实可能系好多人嘅常态嚟嘅，因为咁样好味啲啊嘛。又或者我哋中菜咧，有时候会落好多调味料，食完好滋味嘅。
0: 系，我问下小翁你啊，你中唔中意打边炉嘅咧？
1: 中意啊，咁你打边炉咧，又可以点唔同酱汁啦，又有唔同嘅餸啦，好似好丰富咁。
0: 好，问咗你汤底先，问埋咁多位吓，打边炉嘅汤底当中，你哋中意咩汤底嘅咧？
1: 哇，汤底好多只拣，嗱，可能会拣猪骨汤啦，有啲人中意麻辣汤底啦，我知道啲朋友
0: 系人中意沙爹汤底啦。咁啊，酱料啦，酱料你又会落乜嘢咧？即系有好多，咪有葱蒜、辣椒，好多好多选择嘅。
1: 我成日都会咩都落啲。
0: 哦，咩都落少少
1: 啊。系啊。
0: 即是有芫茜啊、葱啊、
1: 蒜啦、啊、有时辣椒啦、啊、点都要落啲，然后系咯，即系我会令到佢色彩缤纷咁咯。
0: 系问多你最后一个问题啫。咁如果你食牛肉啦，咁你过完个汤底，你系会成个掟落去浸落去嗰种啊，
1: 酱汁
0: 酱汁嗰种啊，定系啊沾少少嗰种咧？你系边种咧？有
1: 我沾少少嘅，我点下啦。

0: 有时咧就会唔点啦，有时食到后面咧又可能会再点多啲啦，咁样最后咧个兜酱汁咧会变咗色噶，每次。
1: 好啦，咁啊，相信大家心入边都有一个答案啊。过往乐仔都系咁嘅，咁啊，一定系要沙爹汤底啦，又或者一定要有口味嘅汤底啦。咁啊，如果我食牛肉嘅话，都会成嚿点落去，成个再把口话，哇，好滋味啊，咁样。因为最近咧想食得清淡啲嘅关系啊，打边炉咧最近有一次就系用咗清水啊。真系清水，
0: 哇！啲人会问系咪好食噶，得唔得噶？
1: 我自己都有呢一个疑问啊。咁啊，就系仲有系嗰啲咧矿泉水嗰种清水，
0: 哦、真系纯清水，
1: 纯清水，
0: 即系冇鸡汤，冇盐，乜都冇，
1: 乜都冇嘅。咁啊，就尝试用嚟打牛肉火锅，
0: 系
1: 咁啊，豉油嗰啲咧好少，
0: 嗯，
1: 就系落咗葱，落咗蒜，落咗辣椒，落咗芫荽，咁啊呢啲我觉得系天然，
0: 系冇落豉油。
1: 好少，好少。咁我尝试就浸完第一嚿牛肉啦，点样好少啫？真系好少嘅啫。我就发觉，哇，个牛味咧好出，
0: 因为咧冇晒其他调料，
1: 冇晒其他嘢。
0: 系。
1: 然之后咧，因为我只系沾咗好少豉油，其实啲豉油原来唔会帮到个牛肉好多嘅。如果你个汤底咧咁清嘅话，系啦。咁我就即刻谂啦，哦，哇，咁原来本身嚿牛肉以前咁浓味，好大部分。是来自个汤底即刻啲味入咗入去啊！
0: 系，咁你当时咧食咗一个咁淡味嘅牛，我真系个感觉系点啊？
1: 我突然之间发觉牛味好重啦，
0: 系，
1: 然之后咧个甜味啊，我食得出个甜味系、牛肉本身佢自己嘅甜味。
0: 哇！
1: 然之后原来豉油人话帮到好多嘅时候，就发觉。我真系谂，哇！原来我以前食得好咸，
0: 食得好浓味啦，
1: 好浓。
0: 所以有时咧，可能食完打边炉，第二日咧又会觉得喉咙痛啊，好水肿啊。原来个原因系嚟自呢度啊。
1: 然之后平时可能我一路食一路饮柠檬茶啦，饮两杯咁样啦。我到咧食完成餐呢一个火锅之后咧，我一支水都只系饮咗三分二咋。
0: 以前会觉得越食越口渴咯，
1: 系啊，
0: 翻到屋企都好口渴嘅。
1: 我而家食完之后，最后咧仲有，我不如饮埋，系不如饮埋佢咋。
0: 哦，
1: 所以我就觉得哇。原来我过往成嚿牛肉咁掂落啲豉油度啦，浸落个汤度啦，大家系食得好浓噶，但系原来食得好淡，你都可以食到食物嘅原味。原来我哋系可以唔使食咁浓噶。
0: 令我谂起咧，有啲老友记以前同我分享话，佢哋点样养生咧？其中个方法系所有嘢食佢哋都过水啊。佢话咧会冲走面度啲油啊、调味料啊，食得清淡啲，个人咧都会养生啲同健康啲。
1: 系啊，我最近咧仲学习咗就系例如食肉啊嗰啲咧，可能都会点酱，我唔点酱咯，斋食肉，
0: 食佢嘅原味。
1: 原味。我咧真系最我讲最讲埋呢一个就系咧，我平时会磅话成日水分唔够啦。我最近啲水分咧，终于磅重嘅时候咧，话我水分系去翻标准。
0: 哦，
1: 即系可能过往咧食得太咸啊，锁住咗啲水啊。咁所以咧，真系唔好食咁浓。老友记有时可能咧年纪大咗咧，口味因为会随住味觉退化，
0: 就会食翻浓味啲啦。
1: 不经不觉你炒菜落多咗盐，又或者唔小心落多咗好多重口味啊。咁啊，可以喺呢啲位置嗰度咧，大家又留意一下啊！咁啊，一齐咧向呢个健康飲食进发啊！节目嘅开初咧，拣嚟咗有陈奕迅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苦瓜》。一阵翻到嚟咧，仲会同你讲今日嘅节目流程嘅，十点钟到一点钟，好多嘅内容，唔好走开啊！
2: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系陈奕迅嘅《苦瓜》，苦瓜仲有一个别号嘅，叫做半生瓜，即系话咧，人到咗某个阶段咧，先至能够啊，
1: 识欣赏，
0: 识欣赏。苦瓜嘅味啊！你食唔食苦瓜嘅咧？
1: 暂时未识欣赏，
0: 我都未识欣赏，但我已经开始欣赏紧咧，点样食得淡味一啲。
1: 系
0: 啊，嗰日既有机会咧，我哋一齐交流一下呢个健康饮食嘅心得啊！好啦，翻到嚟咧，十点钟到一点钟三小时嘅节目介绍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有三个环节先嘅，当中有一个环节咧都系以健康出发嘅，介绍咗首两个环节先。咁啊，有老歌关键字啊，
1: 系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咧介绍唔同嘅关键字啊，会讲下背后一啲嘅故事啊，一啲历史嘅由来。之后咧会同大家听两首嘅老歌，回味下当年嘅回忆啊！
0: 系除此之外咧，仲会有今日大件事嘅，翻去再早啲添，1815年嘅时间啊！咁啊，当时咧喺法国发生咗一件事情嘅，稍后就会同你哋介绍到。而去到最后咧，我哋仲会有希婷负责嘅呢一个环节，叫做素口精啊，素系素食嘅素啊，同老友记去到介绍一下点样可以食素食食得健康嘅。咁啊，当然咧会请嚟咗有注册营养师同我哋去到分析一下啦。而去到11点至到12点，我哋打开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会同步直播，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今日见到师傅已经喺电台度准备就水啦。
1: 系啊，师傅唔系自己一个人嚟啊，佢仲带咗个好朋友。
0: 两个
1: 系两个好朋友，系啦、啊，一个就系、是、即系都系另一个嘉宾啦，另一位老朋友咧，佢哋要抱住佢入嚟嘅。
0: 系重噶，
1: 系重噶，
0: 但系靓噶，
1: 都好我攞多支咯，我形容。
0: 系啊，哇，好多支，好多分支添啊，系有啊。盆景啊，盆景嘅艺术啊，请嚟咗两位嘉宾去到讲下点解会走进咗呢一个盆景同埋瓦石嘅收藏世界。一讲到靓嘅盆景咧，我第一个念头就系贵咯，
1: 系
0: 即
1: 系
0: 好多好昂贵嘅珍藏同收藏。
1: 系啊，同埋咧要栽种啊、养殖佢哋咧，都系非常之花心机同埋时间啦。咁同埋屋企要够大，我会觉得，因为咧可能我哋平时自己屋企未必有咁多地方摆一盆咁靓咁贵嘅盆栽啊。
0: 系啊，同埋原来盆景好多派别噶，例如有岭南派啦，又有其他嘅派别。咁三位两位嘉宾咧，亦都会同我哋去到分析同埋介绍一下嘅。咁啊，介绍下香港盆景瓦石学会添嘅。咁啊，极速15秒咧会同你玩游戏噶。咁啊，今日有乐仔同你玩游戏，成功胜出嘅话咧，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电话号码系1872312啊。而最后咧，12点到1点，我哋仲有一个环节嘅，
1: 系就系、是、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啊。我哋咧三位，我乐仔同埋直直咧会化身呢个博物馆嘅导赏员，陪大家咧翻去以前嘅时候展示一样嘅展品，同大家分享一下。
0: 系啊，今日介绍嘅展品咧，我自己都未知，因为博物馆就未开门。
1: 系转头我哋会先睇下先。
0: 系啊，转头我哋就会知噶啦。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先认识咗一首老歌先咧。又有不同嘅口味啦，头先听过有陈奕迅嘅苦瓜代表苦味啊。跟接有罗文嘅呢一首啊，甜酸苦辣，你最鍾意边一种口味呢？

0: 无论出面落紧大雨，定系热到出汗，试下静落嚟，听一首节奏轻快嘅歌，换个好心情。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生活趣味分享，为大家送上清凉感觉，为生活加添一点甜。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2: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1: 今日的老歌关键字是

0: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一个地方嚟嘅，呢个地方叫做
1: 骊山。
0: 骊山是位于台湾地区的台中市和平区，坐落在中央山脉的山区，海拔近2000公尺，早年就是为这个泰雅族传统的聚落来的，后来发展了成为观光的重镇。那里天气和盛产是怎样的呢？
2: 哇，好多水果啊，包括有水梨、梨、苹果、水蜜桃等的高山水果，再加群山环抱。平时咧上到呢个山咧，会见到好多云海，好靓噶。
0: 系啊，因为佢高啊嘛，佢位处呢个温带气候啊，好凉爽嘅。咁啊，上到去咧，风景一定系相当之宜人。而山上嘅景点咧，仲好多噶，一人讲一个啊，包括有骊山宾馆啦、
2: 福寿山农场、
0: 山林步道啦。
2: 系啊，春天咧又有花海，夏天又可以避暑，秋天仲可以赏叶，冬天又可以睇雪。哇，好正呢、這个感觉。
0: 我都想去，天然啊，又好适合。咧游客去散心啊，约会啊，搞到我哋好似啲导游
2: 系啊，系咁 sell 呢个旅游景点啊。
0: 呢个旅游景点好正啊！今日要介绍嘅呢一首老歌咧，同骊山都系密不可分噶，就系由华语歌手鲍立所唱嘅《谈情到骊山》啊，由新加坡嘅唱片公司发行，收录喺同名嘅黑胶专辑，配搭太阳神乐队嘅编曲伴奏，系70年代东南亚华人圈风靡一时嘅山地情歌代表之作。
2: 鲍立呢首歌咧，以骊山为情感载体，旋律好轻柔，好舒缓，而节奏咧又好轻快，脱离咗当时都市情歌用一种悲伤做主调啦。而高山风景，佢衬托住恋人相处嘅浪漫同纯粹。
0: 系啊，咁啊，歌词咧系以骊山嘅云雾啊、果林啊、山景做爱情背景啊，描写好多情侣结伴行山嘅。你中唔中意同情侣行山嘅？你其实我几中意噶都。
2: 可以秋天嗰阵行咯，但夏天就唔好啦。
0: 系啊，
2: 系唔好咁热啦。
0: 系，但我有时候觉得咧。真係散步傾偈係幾舒服嘅。
2: 係啊，因為咧散步可以睇下風景啦，吹下啲風啦，一陣嗰陣傾偈咧都係好開心啊，係。
0: 係啊，咁啊，談情到骊山，咁啊就成為咗當時浪漫出行嘅象徵啊，引發咗好多觀眾聽眾嘅共鳴啊，咁啊依舊係好多老歌愛好者嘅必聽之作啊，咁啊憑住山水去講愛情故事，一齊聽下鮑立嘅呢一首《談情到骊山》。

0: 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你好，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有两组嘅，第一组就系啊啰啰挛，第二组就系疲废。啰啰挛呢个字咧，其实本来啊，佢本字叫做碌炉转，原来系啊碌炉转，咁啊形容人嘅心情好忐忑，好似井上面嗰个碌啊。
1: 转，
0: 因为以前打井水咧，有个碌咁拉佢上嚟噶嘛，
1: 好形容到个心情。因为通常咧啰啰挛讲紧心情啊嘛，咁后来咧方言就会变调啦，就成为啰啰挛呢个字啊。
0: 系啊，咁啊而曹雪芹嘅《红楼梦》当中啊，都有讲过噶，心内一上一下，辗转前面景象碌炉一般。碌炉系即系意思话啊，好似个碌咁样转嚟转去。而九十年代电影咧，《黑袍秋痕》亦都有心似碌炉千百转呢一啲说法嘅。
1: 系啊，碌炉咧原本就系一直碌个碌啦，或者系嗰个姓氏嗰个炉啦，后屘就加咗个车字喺侧面。咁呢样嘢咧，其实原本设置喺井上面啊，攞嚟咧拎起个水斗一啲简单嘅装置。咁但系后来咧，我哋就攞嚟做讲话呢个啰啰
0: 啰挛咁啦。而疲废咧，疲废我哋又快快讲讲啦。
1: 系啊，讲费用啊、开支同成本，特别系话咧维持一间公司啊、铺头日常运作必须要用嘅固定开支啊，租金啊、水电费、员工薪金就系疲废啦。
0: 系就话疲废重啊嘛，
1: 系啊，
0: 疲废好重啊，
1: 生活疲废多啊。
0: 系，但系点解用个疲字咧？咁点解唔直接话哇好贵啊咁样咧？有个起源嘅，有两个讲法啊。一个就系讲紧咧喺晚清时期市场交易咧，当时成日用碎银啊。咁啊，当时用嚟装住呢一啲碎银嘅嗰个器具，系一啲皮袋。咁啊，而咁摆啲钱入去呢一个皮袋当中，咁所以就话皮费，皮费呢一个就系其中一个讲法。咁啊，而后来咧，亦都延伸成为咗所有啊做生意嘅人咧，佢哋必须要俾嘅呢啲基本开支咧，就叫晒做皮费啦。而今日我哋介绍嘅呢一首老歌嘅歌名咧，我自己都好鍾意嘅。
1: 好有好意头啦，希望大家都系啊。
0: 系啊，陈亮中所唱嘅《发达之店》。

0: 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廿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今日大件事啊！今日六月二十二号，2026年嘅六月二十二号啊！老友记们一齐坐穿梭机啊，唔系时光机至真啊，翻去1815年嘅六月二十二号。
4: 当时咧，法国议会正式承认拿破仑二世继位，成为名义上嘅法兰西皇帝。而呢场虚伪嘅登基，完全由四日之前拿破仑嘅挖铁炉事件直接促成啊！
3: 哇，挖铁炉事件咧呢一件事咧，以前睇历史书啊，
4: 系
3: 成日都会睇到噶，
4: 系我哋历史堂好重要嘅一堂嚟噶。
3: 系啊，挖铁炉原名咧就系 Waterloo， 咁啊英文译翻过嚟咧叫挖铁炉啊，其实系比利时布鲁塞尔南边一条村个名嚟嘅。当时一场决战就喺呢一个村附近，咁于是呢一个战役就直接用呢一个村嚟到命名噶啦。挖铁炉战役就系当时令到拿破仑大帝啊由呢个巅峰彻底跌出入失败嘅转捩点啊，而后世亦都用挖铁炉啊嚟到形容人生嘅失败嘅转捩点啊，即系最近可能你遇到啲唔好嘅事。唉，最近真係啊，
4: 挖铁炉啊，
3: 係啊，就係由呢一件事情而发生㗎啦。咁究竟当时发生咗啲咩事呢？
4: 1815年嘅6月16号，法军先喺尼尼度击溃咗普鲁士主力，普军伤亡惨重，咁佢哋就撤去啦。但拿破仑判断失误，埋下败局嘅隐患。当日啦，法军未能够击溃威灵顿统领嘅英荷联军。英军咧顺利咁退守挖铁炉高地，咁就喺嗰度咧就布防啦，等待救援。6月18号，比利时挖铁炉原野迎来决战，英军死守高地防线，依然冇溃散。
3: 挖铁炉战役咧，法军伤亡都惨重啊，超过30000人啊，佢丢弃全部嘅火炮同埋军资，而拿破仑耗尽半生积累嘅野战主力咧，彻底都失败啊！冇兵力去到抵挡反法同盟大军进攻巴黎，兵败逃返去巴黎之后，法国议会同埋集团彻底失去咗抗战嘅信心，而拿破仑一世就主动第二次退位，签署皇家嘅诏书，直接咧就传位俾佢远在奥地利嘅独生子啊！而时间再去到1815年嘅6月22号，亦即系当年今日啦。
4: 系啊，法国参众两院投票通过继位呢个命令，正式拥有年仅4岁嘅罗马王加冕为拿破仑二世。嗱，呢一次嘅登基咧，纯属法理同埋名义上嘅继位。而拿破仑二世终身是留在奥地利，没有亲身去参与这个政治，没有踏入过法国皇宫，都没有任何的权力。
3: 是假的。
4: 是的，就是象征的。这一场没有实权的登基，是拿破仑一世挖铁炉兵败之后最后的皇室自保，亦都标志着拿破仑军政霸业，法兰西第一帝国是彻底终结。
3: 是的，其实有时候呢都会发觉看回一些历史呢就会有很多的反省啦。除此之外呢亦都会认识到其实好多喺历史上面出现过嘅人同埋物呢到咗今时今日其实你间唔中都会继续听到佢哋嘅名㗎。即
4: 係
3: 例如啊有事情就话挖铁炉啦。蛋糕，即系个拿破仑蛋糕，
4: 系啊，
3: 即系你总会听到好多咧，咦，似曾相识嘅名字，咁当然未必有关啦，
4: 系咯，甚至可能而家好多歌曲啦，好多歌词入面都仲有呢啲嘅故事啊，系啊，好值得我哋回味噶，
3: 系啊，咁啊，不妨咧，各位旅游记啊，都去到睇下多啲嘅历史故事啊，咁亦都可以温故知新咧。跟接下嚟嘅阿爸嘅呢一首歌咧，系74年嘅作品。

0: 啱听过嘅呢一首歌系 ABBA 所唱嘅 Waterloo， 亦都系同我哋头先讲到嘅挖铁路咧系同名嘅歌曲啊。时间嚟到10:49啊，咁啊稍后咧我哋就会收听希婷所负责嘅漱口精，每次咧都会请嚟咗注册营养师陈秋慧咧，同我哋去到讲讲点样先至食得自由型啊。亦都预告一下啦，11:00至12:00，我哋咧电视部分咧会有拜见师傅。今日讲到嘅主题就系、是、
1: 盆栽啊。我哋请嚟香港盆景雅石学会副主席黄经国博士啦，都会提一啲嘅盆栽同大家分享一下。其实小玉咧对盆栽咧就唔算好熟悉，但都知道咧香港咧系以岭南派为主啊，都好讲求意境啊、和谐啊，同埋有观赏、养生同文化价值啊。稍后我哋要请教下嘉宾啊。
0: 系啊，咁啊，而原来香港咧盆景雅石学会啦。是成立了很多年的了，而他们的永久会址是位于上水金钱村的石院当中，致力都是推广岭南派的盆景艺术和雅石欣赏，很希望能够传承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会儿听我们的嘉宾介绍，我们就能够学习去到欣赏盆景和雅石的了。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起听了漱口精先。
2: 边个话养生健康好无聊噶？纯素都可以玩出潮流新滋味！立即启动素食模式，重拾靓到发光嘅肌肤同好心情。素口精主持：萧希婷，嘉宾：注册营养师陈秋慧。
3: 第二集。齐齐实行素食飲食模式。对于一啲真系想实行素食入门人士嚟讲，屋企有啲乜嘢可以预先准备，方便大家快啲实践到素食生活呢？
4: 首先咧，干豆类咧系方便整一啲浓汤啊，或者系煲中汤噶嘛。咁仲有就系罐头嘅豆类咧，都好方便即刻我嚟捞沙律食嘅。
3: 罐头嘅豆类啊，
4: 系啊，
3: 哎呀，
4: 啊、
3: 我哋有冇听错啊？好多营养师都话罐头食物唔好食咁多啊，但系点解罐头嘅豆类又冇问题咧？
4: 罐头嘅豆类咧，其实佢系有钠嘅，有盐嘅，但系除此之外咧，罐头豆类都系属于健康食物嚟噶。但系当然啦，如果相比于罐头嘅加工红肉嘅话咧，嗰啲就非常唔建议啦。
3: 嗯，即系譬如嗰啲午餐肉啊、豆豉鲮鱼啊，呢啲就真系少食为妙啦。
4: 唔建议啊，系啊、
3: 嗯。
4: 譬如啦，会买到嘅系罐头鹰嘴豆啊，或者系其他嘅三色罐头豆啊。咁呢啲咧，我哋可以冲一冲佢，用饮得嘅水冲完咧，就可以捞嘢食，因为已经熟咗啦。平时我哋喺屋企度煲汤咧，或者系炆一啲嘅豆，我哋整卤水豆咁样啦，其实都起码要45分钟以上咧，我哋先可以将嗰个干嘅豆煮熟噶嘛。如果大粒啲嘅就耐啲啦，如果細粒啲嘅就快啲啦。咁所以呢，我哋都可以有一啲乾貨係有唔同種類嘅豆，甚至係綠豆啊、紅豆啊，呢啲平時煮甜品都會有啊，渣
3: 紅綠豆沙
4: 係啦係啦等等啦。咁其實都係我哋喺屋企可以儲備又係高蛋白質嘅食材嚟嘅。
3: 除了豆类，还有什么食物可以推介给我们啊？
4: 我会比较喜欢呢，就是用干的菇菌类来煲汤啦。大家一定会有的是冬菇嘛，木耳啊、银耳啊，这些鹿茸菌啊、鸡虫蛹啊、虫草花啊，这些是干货来的。咁当我们要煮嘢食的时候呢，它可以是一个配菜啦，又或者它可以是煲汤入面的主要出味的材料呢。我们在煲嘢的时候，例如我要整个素汤，咁可以有少少的腰果，有些虫草花，有些鸡虫蛹，其实已经是很鲜味，45分钟就煮好了。

0: 素食有冇一啲高嘌呤食物呢？会唔会引致痛风问题呢？
1: 唔係個個有呢個反應，因為原本佢要去拎走喺佢日常生活度嘅嘢冇拎走，所以當佢加一樣新嘅嘢食落去，而嗰樣嘢正正係有植物嘅嘌呤嘅話呢，佢都可能會等於裝滿咗你已經可以承載嘅嘌呤份量。咁我舉個例啦，一個人佢飲開肉湯，餐餐都有肉嘅時候，又或者鍾意食甜嘢比較多，甚至乎佢係會飲酒嘅話呢，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佢嘅嘌呤來源嚟㗎。咁就好似喺个透明嘅水杯嗰度咁啦，佢日日都装緊八成嘅嘌呤喺度啦。咁你有一餐出去呢食啲唔同嘅嘢喎，菇豆咁样。咁就係最后嗰 20% 嘅植物嘌呤呢，你就以为佢係最后嗰个元凶。但其实呢佢唔係嘅。而喺医生嘅判断入面呢，就係动物来源嘅嘌呤呢係恶性嘅，会令到发作嘅。但植物来源嘅嘌呤呢，佢係帮助我哋改善我哋嘅血液，净化我哋嘅血液嘅，所以佢唔是主要元凶嚟噶。
0: 有乜嘢菜可以储存耐啲，方便大家实行素食嘅时候烹煮呢？
1: 譬如買西蘭花啦，咁我哋可以喺個雪櫃度呢裝杯水，插個西蘭花喺雪櫃度好似插花咁插。
2: 啊，可以咁樣存放㗎？係
1: 啊，個西蘭花擺到多幾日㗎。
2: 哦，
1: 佢唔會咁快變黃嘅，因為西蘭花其實就係食佢個花嘛。擺住喺杯水入面啦，喺雪櫃入面呢，個西蘭花要冚返個膠袋嘅。咁樣嘅話呢，個西蘭花就會保存得耐啲，唔會變黃啦。有時可以買下啲根莖類嘅嘢啦，淮山啦，翠玉瓜或者係冬瓜啊，花类都可以摆得耐少少啦。最常喺我雪柜出现嘅系红萝卜。如果将红萝卜打直插喺个水度摆落雪柜咧，佢又会硬净多好多日。
2: 哦，系啊，我通常咧我就咁摆，但可能摆咗三两日啦，佢开始会淋。
1: 系啊系啊，变淋啦，因为佢失水啦嘛。
2: 系啊，
1: 我而家就会将红萝卜同埋西兰花同埋柠檬喺雪柜嘅时候咧，都系浸水嘅。
2: 哦，柠檬都系要浸水噶？
1: 柠檬浸水咧，佢唔会巢皮缩咗同埋变深色咁快咯。
0: 嚟到环节嘅尾声，希婷为大家提供一个素食小锦囊。讲到素食，唔知道大家会谂起乜嘢食材呢？今集嘅小锦囊就系同大家讲一样好常见嘅素食食材，佢就系豆腐。豆腐堪称为植物界嘅肉类，既可以帮我哋身体增长肌肉，又唔会令到身体有负担，简直就系素食之王啊！想食得清淡一啲，可以试下做凉拌豆腐，将青瓜切丝，再放埋豆腐落去捞匀，另外加一啲柚子醋或者芝麻酱，雪冻佢，咁就可以做一道凉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今日在中环展城馆举行，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另外，今日听证会将听取分别由政府和委员会委聘的专家关于起火和火势迅速蔓延等事宜的口述证供。第五轮共有三场听证会，另外两场将分别在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进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却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作为谈判的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委员会会议结束的联合声明。声明说，会议在积极和有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开展技术谈判的机制。各方同意成立高级别委员会，负责为调解工作提供政治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和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确保谅解备忘录有效执行和其他相关事宜。这个高级别委员会定出路线图，目标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并为立即启动进一步的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各方同意建立沟通热线，避免发生意外事件和误判，确保双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北京，商务部宣布将10间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发言人说，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国相关的规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10间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而财政部发布通知表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有关美国企业采取相关的措施。有关通知明确要求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46间美国企业生产的产品。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中国东南部，该区普遍晴朗。另外，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台风。上周10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天晴，日间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63点，跌261点，成交金额17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5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25点，跌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6元，跌2.2元。中芯国际78.35元，升1.85元。长飞光纤光缆275.2元，升57.4元。智普2420元，升326元。腾讯控股435.8元，跌4.4元。阿里巴巴102.3元，跌2.6元。建滔集团140.3元，升13.8元。建滔积层板90.1元，跌1.75元。华虹宏力163.9元，跌4.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69，瑞士法郎9.71，澳元5.497，加元5.529，新西兰元4.494，欧元系8.9877。每百日元对港元4.85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648点，升1398点。港金报39155元，跌8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65美元，卖出4188.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香港邮政总部大楼嘅慢线有坏车，现时车龙咧排到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油荔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红隧咧现时有紧急路面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礼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三号干线落斜方向葵芳，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

0: 你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早晨早晨，咁多位旅友嘅早晨啊，早晨嘅11:11，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节目香港暖流，有我邓添乐，
1: 有袁颖玉。
0: 逢星期一早上呢，我哋有一个环节会请嚟嘉宾同我哋分享嘅，呢个环节名叫做
1: 拜见师傅。
0: 话说喺访问开始之前呢，咁乐仔同小玉就同今日嘉宾倾偈啦，闲聊期间呢已经俾佢成功说服到我哋
1: 要扣入一啲嘅今日嘅我哋訪問嘅嘉賓，
0: 係啦，冇錯嘅主題係啦，甚至乎我哋攞埋張 form 添㗎啦，
1: 我哋要入會嘅，
0: 準備要入會啦。
1: 因為呢個會咧係唔需要經驗嘅，只要帶住一顆熱誠咧，一顆喜歡咧就可以入會㗎啦。
0: 冇錯啊，就係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啊，今日主題咧會講到盆景嘅。剛才咧我哋就喺度講啦，話盆景好似好遙不可及，但今日嘉賓同我哋講，最緊要都係有嗰顆心啊，細有細玩，大有大玩，最重要。是有那個熱誠去到認識，咁如果你都想認識多啲盆景嘅，千祈唔好走開。
2: 拜見師傅。
0: 開始我哋嘅拜見師傅。
1: 師傅你好。
0: 兩位嘉賓好，在樂仔同埋小寶旁邊咧，今日請嚟咗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嘅副主席黃經國博士 Raymond 你好
1: ，Raymond 你好。
0: 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嘅副主席何德明先生，何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咁啊，要交俾兩位咧，先介紹一下啦。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咁我哋嘅聽眾咧，可能未必認識嘅，咁啊，不如交俾兩位咧，先簡單同我哋介紹一下呢個學會先咧。
3: 好啊。呢、這個學會咧都係政府認可嘅，康文署度，我哋1997年開始，咁咧就係、是、佔地都有成40,000多尺嘅，咁亦都歡迎香港市民咧就是、新地嘅時候可以嚟參觀，亦都會員咧可以用呢個場地咧，我嚟種佢自己喜歡嘅盆景啊、雅石幻想，咁、這、呢個都係香港係真係好多人都唔知道，但係就非常之難能可貴嘅一個。市民嘅福利嚟嘅，
0: 係啊，
3: 去參觀去睇㗎。
0: 係見到咧，地址係位於上水金錢村嘅石院啦，致力去到推廣嶺南派嘅盆景藝術嘅。咁喺呢一張嘅圖片當中咧，見到學會嘅成員咧都可謂人才仔仔啊，
3: 係啊，好多人嘅，係啊，
0: 同埋個場地咧
1: 非常之大啊，
3: 係啊，
1: 呢個就係上水嘅會址啦，
3: 係啊，
0: 係上水嘅會址。咁各位有興趣咧都可以去到留意一下，去參觀一下。但係咧可能會好好奇就係、是、大家有唔同嘅興趣啦。都想請教 Raymond 同埋何生，你哋各自最初點解對盆景同埋對雅石會產生興趣嘅咧？不如交俾 Raymond 你講講先。
3: 好啊。咁我今年咧都78歲噶啦。咁我咧50幾年前咧，咁我就即係仲係僆仔嘅時期咧，就係即係兩餐飯都未搞掂咧，咁一梯住40幾伙。咁我就見到盆景就好靚嘅，即係依個就係每一個人有你捉到你一個喜好。咁我就屋企當時冇太陽曬屋嘅，因為有太陽曬屋屋企就好貴嘅。咁我為咗養盆景咧，就朝頭早要擒上17樓個簾篷裏邊，將盆景擺咗喺簾篷裏邊曬太陽，夜晚搬翻入嚟，一個失足咧跌落底下噶啦。係
0: 話各位要注意啊！
3: 咁咧可以話，依家我唔係叫大家咁做，不過咧就而家大有都大廈都有騎樓嘅，咁只有太陽曬屋咧就可以得噶啦。咁不過我講想當年啦，50幾年前，咁咧一個人咧最緊要你對你喜好有個 passion。咁 passion 今日我哋幾十年後啦，今日我真有自己嘅花園，大花園可以養大嘅盆景。咁所以。

0: 啲咧一定要由你嘅喜好开始，你要中意佢，有个 passion 喺度，咁你就可以扩咗你嘅未来。
1: 系啊，咁系啊，以前细个年轻嗰阵咧，好多人会话，可能佢中意玩具，佢中意某一种兴趣，点解盆景咁吸引你咧？对你嚟讲系咩意义啊？
0: 系呢个 good question 嚟嘅，玩具咧或者啲砖头咧，都系啲死物嚟嘅，盆景咧系一啲生物嚟嘅，系我哋同大自然接触到。盆景咧就系将树林嗰啲大树矮化咗，佢变成一盆小树。咁你可以想象自己喺我小树底下度，哇！我可以乘凉啊，可以谂想象到喺大自然嗰种嘅 feeling 嗰种感受，呢个 spiritual 嘅感受。咁你人咧就有理性一面，有感性方面啦。太理性就麻木不仁，太感性就俾人哋呃系嘛。咁所以变咗，但系盆景里边咧可以将自己抽离咗，然后就喺嗰啲大自然嗰度咧，想象咗就喺大自然入边。咁所以呢点咧系我哋城市人里边咧一定要。攞翻嗰種嘅 feeling 出嚟噶，
2: 係尤其係咧生活好繁忙、好急促，翻到去咧真係要去放鬆一下心情、平靜一下嘅。你仲記唔記得咧？第一棵自己當時話：哇，覺得盆景好靚，即係擺上去曬太陽嘅。仲有冇印象當時係？
0: 我依家仲喺屋企㗎。
1: 嚇、
0: 啊！
1: 幾廿五百年
0: 係啊！我擺喺度係啊，仲喺屋企㗎。
1: 嗰盆
0: 係
1: 咩嚟㗎？
0: 仲有
1: 小細
0: 話，嗰盆咧就係嗰啲係嗰啲係。其實那些是山蟲來的，那些是
1: 山蟲、
2: 哦、哇意義好深重，
0: 那現在就所以我經常鼓勵我這些年輕人，因為今年我都幾十歲了，就是當年我這盆景就是五十多年前我放在外面，今天還保持在這裡、啊、就所以給自己的鼓勵，給年輕人的鼓勵，
1: 是還有感受到你很悉心照顧他、生命力很頑強。那我們又問問何生、何生呢，你是當時怎樣是認識到 Raymond， 還有你是不是都一樣是這麼喜歡盆景收藏著很多的？
3: 其實呢我很多年前呢就有去參觀人家那些盆景會、就從那時開始呢就吸引了我了、咁樣呢亦都有朋友呢介紹呢我就入咗呢個會，咁樣呢我一路呢到家下呢都係玩緊呢個盆景啊，同埋修剪啊呢啲盆景啊，咁啊需唔需要我剪兩手俾你睇下？
1: 哇剪兩手啊
2: 哇係好喎、我哋可以稍後先，我哋稍後先剪兩手，因為呢即係認識咗你兩個故事啦，聽眾觀眾都會想認識多啲何為盆景多啲，因為呢平時可能旅遊記者會話啦，啊我屋企呢我都有種花，我平時呢都有修剪下啲花嘅雜草啊等等啦，咁同盆景個分別係咩呢？若果大家好簡單去講盆景啦，點先可以稱得上佢係一個盆景呢？
0: 盆景呢首先呢就係、我哋咩叫本末好緊要啦，咁樹嘅本係乜嘢呢？就係、個樹幹㗎嘛。樹嘅本有就話個根呀、花嗰啲唔係，樹之為樹，個幹係最緊要。
2: 係個幹。
0: 因為幹呢個形個格局，即係唔係枝木咁㗎嘛。譬如啲樹幹呢佢係有冇個形格，有冇個藝術嗰個難度喺度，佢就嗰個幹有幾粗大。所以我哋就唔係一枝竹仔咁嘛，呢個樹幹越粗嘅，變咗佢年齡越大，咁所以變咗下睇個樹幹，你盆景嘅幹裏面咧，就睇到佢嗰個樹齡有幾耐，同埋嗰個難度，譬如依盆咁咧，揦埋啲盆景都，我自己試過種過，將嗰啲羅漢松啲種子擺喺度種，哇！你十年都未生得咁多啄，仲擺喺泥添。咁所以盆景係經過好多時間挑掘出嚟嘅，係睇到事物嘅滄桑，睇到之後你要睇到嗰、那個即係我哋兩儀仗嘛，有起有落，即係有生有死，即係譬如兩棵樹裏面睇到啲枯樹，睇到個正喺度，咁咪睇到人生裏面好多嘅哲學，就唔係淨係睇到玩具淨係砌啫，係咪用油腦點砌成佢啊？點玩嗰電動啊啲嘢啫？但係盆景你要自己有創作，你有思考能力
1: 嘅。盆景咧係咪都分唔同嘅流派啊？唔同欣賞嘅方式，可唔可以介紹下？
0: 有啲咧就江南派啦，江南派就要 natural 嘅，唔係插枝嘅。出面有好多插枝，嗰啲就另外派別啦。咁就係何生會解釋，我哋會長咧，南會長都係 好有 passion 嘅一個培景師嚟嘅，就真係自己做啊，憑上啲大樹裏面啦。咁咧就係即係個派別咧，培景就江南派就係崇尚自然啊。咁你啲學生可以再解釋一下啊。
3: 嘅
0: 盆景嘅師嚟㗎，係
1: 佢最專業係。
3: 嗱、又好似講下呢棵盆景啦，咁嗱呢啲樹枝咧點解乾曬咧？其實咧佢本來咧係有葉有成嘅，點解要咁樣做咧？因為咁樣做咧，做咗出嚟咧，你覺得呢棵樹咧好似好滄桑啊，咁樣一個大自然嘅樹嘅環境咧，就你加咁樣咧，就係、是、覺得佢咧好似俾大風咧打斷咗啊。咁呢啲樹枝咧乾咗，咁樣感覺上咧，佢係呢棵盆景咧，好似好滄桑、好老嘅樹出嚟、
0: 有經歷啦、人生都有經歷㗎、又唔可以即係失敗必成嘅事嚟㗎。
3: 呢、這個就係盆景嘅技術、加埋嗰個藝術。咁樣盆景咧要經常都要修剪嘅。啊，好似呢啲雲片啊咁樣咧，你係要得閒咧，係要修剪嘅啊，
2: 但
3: 係
2: 點樣睇出邊一個位置需要修剪？
1: 因為我哋睇咧就覺得都幾綠啊，好似冇乜問題喎、
3: 你要一層還一層啊嘛，啊呢、這個我哋俗稱叫做雲片啦，一層還一層啊嘛。
0: 格局
3: 啊，但係佢啲雲片呢度有啲咧長咗出嚟啦，啊長咗出嚟，長咗出嚟咧。佢幼嘅樹枝咧、樹葉咧就可以用手搣出嚟嘅，搣出嚟咧變咗佢就冇個傷口啦。但如果你太過長嗰啲咧，同埋咧嗰個樹枝咧係比較嗰、那個俗稱叫做枝條咧太過粗嘅話咧，係掹唔到嘅咧，就係、是、要攞鉸剪嚟剪啦。
1: 係同埋我見你把鉸剪都有啲唔同喎，唔係我哋平時屋企嗰啲鉸剪啦，係咪特別啲㗎？其實
3: 呢把剪咧，呢把尖嘅剪咧係我嚟剪呢個樹枝嘅。咁樣呢、這個呢有啲彎彎地形嘅呢啲係剪比較粗嘅樹枝嘅、粗嘅樹枝嘅。咁仲有啲工具呢，就呢啲係我嚟做蛇嚟嘅，你睇唔睇到有啲尖尖地㗎呢，咁樣刮啦，刮嗰度坑出嚟啦、
0: 刮出嚟就將佢染色，將佢油咗上嗰啲漆油上
2: 面。係仲有一啲夾啊，都係用嚟做修剪之用嘅。
3: 咁樣嘅譬如有呢個位圓嘅呢，就係、是、剪嗰棵樹嗰個傷口呢，等佢有個圓口剪佢有個圓口呢一啲，
1: 為咗我哋節目而剪。
2: 係啊，我見到咧，你每剪一下小旭嘅心咧就痛一痛啊。
3: 係啊，呢一個咧就斜口嘅，斜口嘅話咧就係即係修剪翻個
0: 工具
3: 個斜口出嚟咯。
2: 哇！
3: 咁樣仲有就係話咧，你要搣喎，點解咧？咁樣咧就覺得咧佢係俾風打斷咗呢個傷口出嚟，就變咗就有個自然美啦，
2: 設計出嚟嘅其實係同埋我學懂欣賞啦。雲片就正正係因為佢真係好似一層層
3: 一層一樣，咁樣係啦係啦。咁一層同一層之中咧，你係要令到佢係要分開嘅，唔好黐埋。黐埋咧就要修剪啦，要造型啦。咁呢棵樹咧，基本上咧都係要造型噶啦，即係已經係生得太過密啦。
1: 哇！咁其實咧，樹木生長咧都好蓬勃噶嘛，咁係咪都真係要花好多時間，成日去觀察佢啊，留意佢個狀態啊？
0: 所以咧，點解喺藝術家嚟講咧，我哋對都市人咧，日頭翻工，我哋日頭即係做好多嘢，咁啊夜晚時候就可以自己調嘢自己嘅性情，睇自己嘅藝術眼光嚟自己將自己盆景嚟修剪，咁將自己陶冶性情喺度。
2: 要經驗嘅累積啊，因為咧，例如小屋同埋樂仔睇咧。你問我咧，我就咁睇，我又唔覺得邊個位特別需要修剪嘅。但係 Brayman 同埋何生一睇就知道咧，嗱呢個位可以再剪一下，呢度就再剪一下。
0: 所以我哋就要培養城市人嘅藝術眼光，由一盤細盤景開始啦。
2: 係，但係細起上嚟嘅話咧，係咪可以去到好細？因為咧，即係未必人人屋企都有空間去擺咁大棵盆景啦。細嘅話係咪可以去到好細都可以嘅咧？
3: 有一啲咧叫做微型盆景，微到幾微咧，一隻手咧係可以揸住嗰個盆景嘅，
1: 即喺我手度都擺得住。
3: 好細盆景都有嘅，甚至乎咧，細到點樣啊？好似一個手指公咁大都有嘅，但係咧你要經常要淋水啦，
1: 去照顧
3: 因為咧佢泥土少啊，通常咧一日都起碼都要淋兩次水啦， 咁樣你話冇時間嘅話咧，唔好玩咁細盤啦，一定要有時間咧，咁樣先可以玩啲細盤。
1: 係，即係我如果我作為都市人啦，又或者我哋屋企其實都唔係真係好大，我就諗啊，咁大棵嘅盆景我擺唔到喎，我唔知點樣入手喎，又想屋企有少少植物，咁通常有啲咩建議可以俾我哋咧？
2: 係初入門嘅話，有冇建議咧？
0: 所以其實寫字樓都可以擺嘅，寫字樓你個位啊，咁你咪可以擺盆細嘅喺度，等自己欣賞下咯。屋企最要盆景，不過有啲就唔需要好多陽光，就有啲要好多陽光嘅。
1: 啲係冇咁需要陽光，咁小屋可以入手先啊嘛，嗰啲係。
0: 咁譬如你話呢啲柏樹咪要多啲陽光咯，係嘛？而家啲羅漢松啊，或者福建茶都要㗎。陽光是必須要的，
2: 但是比較多是不是都是松樹又或者是柏樹，盆景是不是通常都是以這一類型的樹木為主的呢？
3: 盆景呢有這個山松啦，黑松啦，這些呢是需要比較曬的，如果你是室內呢半陰暗的話呢，可以用呢個黑骨茶啊，俗稱叫做紫檀啊，咁樣咧亦都可以擺室內嘅。咁你想長期咧有一盆盆景咧擺室內咧，其實咧你就要有起碼兩盆嘅盆景。
2: 嗯，
3: 一盆盆景咧擠室內咧擺幾日，另外有一盆盆景咧就有陽光嘅地方曬曬到咁上下啦，室內嗰盆咧擺咗幾日啦，攞翻出去。換翻有陽光嗰盆咧，翻入嚟就永遠就有一盆咧，就喺屋入邊啦。要調換
1: 咁就唔會咧。有時拎出去曬咧，屋企就冇咗盆景啦。隨時可以轉換下心情咁樣。
3: 因為盆景佢係一棵樹嚟嘅，佢一定要吸收陽光。你冇陽光咧，大概25日後咧，佢慢慢咧，佢就會一路凋謝噶啦。就係咁嘅原理。
0: 所以我哋學會咧都歡迎咧入會咧，將盆景擺喺我哋學會度養，養咗大之後再攞翻屋企，咁又就擺好，又就係咁樣。
2: 咦，咁即係換言之，假如小旭同埋樂仔有興趣學習做盆景嘅話咧，我哋都可以入手完之後再入會，之後就再喺嗰度滋養佢。
0: 會費好平嘅啫，
1: 係
0: 100蚊好平。
1: 係，同埋喺學會咧有好多即係好似你哋咁樣嘅專家同師傅咧教我哋。
0: 好多師傅教嘅，
2: 係
0: 好多。
2: 係，咁你哋係咪會定期聚會？同埋一見到面，哇！其實你哋已經會不斷去到交流，即係講好多都係關於盆景嘅話題。
0: 喺盆景裏面咧，我哋學會由於有山有水啦，有石景啦，咁你就可以將石景裏面可以種啲樹裏面啦，咁大家可以切磋交流學習。咁就呢個學會嘅意思就希望所有啲香港人啊，有興趣可以喺學會裏面將自己，而且落去行山亦都可以喺學會裏面可以觀摩下嗰啲盆景，大家互相交流接觸。
1: 係，同埋感受到意境咧，好舒服啊！我哋平時咧工作環境咧，全部都係四面牆，又對住電腦，去到學會咧，哇，有山有水，仲可以探杯茶，
2: 係
1: 啊。
2: 但係現時嘅會友係唔係通常比較多都係啲成熟嘅男士女士比較多啲，年青人而家係咪相對上係少啲咧？
0: 但係你話得好啱，年紀大嗰啲咧就都係佔比係多啲，但係就年青人咧都有好多入會嘅，有入會就係、是。佢啲年青啊，中意啲盆景啦嘛，咁就嚟玩下，玩所以希望咧吸納多啲年青人能夠嚟學會裏邊咧，可以去即係俾自己另類嘅一個空間。
2: 係成功吸納到兩位啦，你
1: 係
2: 係啊！但係大家咧都會好想知道啊，兩位咧過往一定會有好多嘅收藏啦，有啲特別自己好滿意啦，好難得啦，又或者咧有好多嘅故事喺入邊嘅。咁啊，陣間翻到嚟咧，我哋玩完極速15秒之後咧，繼續請教 Raymond 同埋何先生。

0: 速十五秒。
1: 嚟到极速十五秒嘅游戏环节啦，电话号码系18723121，18723121，落死有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呢个游戏环节，想玩嘅话快啲打电话啦。咁我哋睇睇个游戏玩法先啊。戏玩法咧系相当简单嘅，我手上有两个信封，黄金信封 A 信封 B 信封，入面各有一条问题，然后咧各自拣咗你嘅信封之后，喺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嘅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就为之系胜出，而胜出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啊！等你打电话嚟挑战啊！
2: 估下我系边个？我系中意笑、中意散播正能量嘅阳光小女孩。
3: 我系文怡啊！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至六点，大家可以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记得打电话上嚟18723121，到时等文怡温暖你嘅世界。
1: 喺电话旁边首先有谢姑娘喺度，谢姑娘你好，你好你好，谢婆婆你好，
4: 系啊系啊，
1: 系谢婆婆你好啊，
4: 系啊，
1: 早晨早晨，系咪清楚游戏玩法？
4: 有睇過
1: 咁就得啦，一定識玩嘅你。 A 信封 B 信封，你想揀邊個？
4: B 啊，
1: B 即係左手邊呢一個。咁似乎謝婆婆你係第一次玩喎。
4: 係啊，
1: 好，咁我對你有信心啊，聽清楚問題啦。
4: 好，
1: 請喺十五秒之內講出最多港產電視劇集嘅名稱，預備三二一，好，開始。
4: 哎呀，唔好意思啊，我少睇电视添。
1: 唔系，试下谂下，例如有冇边啲好长青、好长寿嘅剧集啊？
4: 爱回家。
1: 系。
4: 系咪啊？
1: 仲有三秒。
4: 就好长嘅。
1: 好，够钟，多谢晒谢婆婆你嘅电话。咁啊，紧接咧喺电话旁边仲有雪姑喺度嘅，雪姑你好。
5: 早晨啊，哥哥。
1: 系，早晨早晨。咁啊，得翻一个信封啫。咁啊，听清楚问题啦。
5: 是
1: 雪姑，请在十五秒之内讲出最多西洋的乐器，预备三二一。
5: 即是方洋琴木琴长笛口琴手摇铃。
1: 好，够钟，多谢晒两位的参与，一阵回到来告诉你今天哪个胜出。
6: 丁丁老师啊，小丑咧咪成日都要带住笑容咧俾观众啦，但系如果我咁啱嗰日真系唔开心啦，咁我自己心态上都未 ready， 点算好啊？
7: 啊，我哋做小丑氹人开心，首先要自己开心先。而我嘅快乐泉源咧就系嚟自我嘅观众啦。当我同佢玩咧，见到佢笑啦，好开心咁样咧，我就会更加有动力去表演噶啦。
6: 咁但系我哋表演完，如果观众都系冇反应，咁点算啊？咪好尴尬咯。
7: 小丑系唔怕尴尬嘅，系唔惊，我教你一招。
6: 系，
7: 伸出你嘅左手。
6: 系，
7: 系掌心对住观众。
6: 系，
7: 之后拎埋你嘅右手出嚟，好似把刀咁样。
6: 系，
7: 切四下，一二三四。
6: 一二三四，
7: 冲
6: 冲。
7: 哇，系咪好犀利咧？你睇下几有反应。记住，只要唔好放弃，不断练习，咁样你就会成功噶啦。
6: 收到，老师。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34，翻翻嚟我哋香港暖流啊，有邓添乐，
1: 有袁婉玉。
0: 刚才咧极速15秒就玩完啦，我哋公布翻边个胜出啦，胜出嘅就系雪姑，恭喜晒雪姑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啦！谢婆婆未能够胜出，不过唔好气馁，期待咧下次再听到你嘅电话，下次能够胜出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会继续有拜见师傅呢一个环节，今日特别咧讲到系盆景啊！头先咧听完嘉宾分享之后咧，都学懂多咗好多啊！原来又有云片啦，有不同嘅修剪工具啦，最重要咧陶冶性情之外咧，我哋自己咧都可以多啲思考啊，个布局系可以点样做嘅？
1: 系啊，同埋咧。平时喺一日翻完工之后咧，翻去对住盆栽同佢修剪，甚至咧其实好似一个对话咁样啊，令到自己嘅心情咧都舒畅好多。
0: 系啊，头先咧讲到啦，香港盆景雅石学会啦，已经成立咗好多年噶啦。讲咗盆景，唔能够唔提雅石嘅，因为咧盆景雅石学会啊嘛。继续请两位嘉宾同我哋介绍一下。
2: 拜见师傅。
0: 繼續拜見師傅，
1: 師傅你哋好，
0: 早晨早晨，喺我哋身邊咧，繼續有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副主席黃經國博士 Raymond，
3: 係你好。
0: 係除此之外咧，仲有香港盆景雅石學會副主席何德明何先生喺度嘅，兩位好啊。係咁啊，講到呢個雅石嗰部分啦，咁啊，我哋一齊睇下相片先啦。呢一張相片咧，除咗可以睇到會址之外啦，與此同時咧，亦都可以見到你哋學會咧另一位嘅靈魂人物嘅。
3: 係啊係啊，我哋男主席啊，着花衫嗰位咧，佢同我同年咧，都好犀利，都係好醉心盆景幾十年噶啦。佢為咗要雅石嗰度，佢喺大陸度審藏嗰啲收落啲名石，翻到嚟呢個盆景學會度再種啊。佢就係一個哇！全程投入喺盆景學會嘅，一個嘅大師級，
0: 大師級，
3: 大師級，咁咧就係出師出力，咁咧亦都可以俾我哋見識好廣闊。
1: 係，
3: 睇嗰啲石啊，係啊。
1: 係咁，雅石咧，其實佢喺個盆景個角色係點樣嘅？點解要咁認真去挑選嘅咧？
3: 哦，因為咧，其實我哋喺地球上邊咧，就唔係淨係得個樹嘅，有山有水啦，有石啦，咁啊石裏邊咧都俾到我哋。啊，即係一種嘅比對啊嘛，即係有啲石就係、是天然嘅，咁佢有啲晶石啊，有啲係喺嗰個杭州裏面嘅西湖石啊，咁就睇你點樣佈局啦。由啲石你點樣砌石，再砌啲樹出嚟，令佢佈局好似喺現場咁樣，咁呢啲就係一個好好。提升自己藝術素質的一個方法嚟噶。
0: 哇！但係有咁多石頭，如果即係咁多雅石啦，落水同小玉就咁望，哇！我哋真係唔識得揀，有冇一個準則？大概你哋會見到，哇！一睇就知係呢一個啦。即係有冇話要揀佢咩形狀、咩形態會比較好
3: 呢？石紋咧就有好多種嘅，有啲有，主要石睇到個又睇到個滄桑。因為盆景咧，最緊要係將大自然縮影矮化佢，變咗現在嘅。咁你睇入邊有啲樹咧，有啲樹就石頭，即係俾到落嚟咧，就係有石裏邊有啲窿啊。即係好似你去西湖睇啲石，佢有啲俾流水衝擊嘅嗰個石紋啊、屎跡啦。咁呢啲都係經過好多時間先成為一個雅石，同啲盆景、同啲山洞、同啲樹比對落去咧，咁啊變咗一個。那個比對就會好強烈。
1: 如果揀咗適合嘅石，又點樣同啲盆景咧一齊配搭咧？入面好似好多學問咁樣嘅喎。
3: 要時間你要睇啦。咁啊，何生你可以比對下啦。
0: 係啦，假如我哋而家咧有好多嘅雅石喺度咧，
3: 係啊，
0: 何生你會點樣將佢融入喺當中咧？
4: 你要揾咗棵樹就配嗰個石嗰個形態啊，咁樣先至。仲有咧就係話咧。就要攞繩啊綁嗰棵樹咧，綁住嗰嚿石啊，等佢慢慢咧生實咗，先至可以成到一盆盆景出嚟啊！仲要好耐時間去栽培、修剪啊嗰、那個形態啊！啊，咁樣做出嚟嘅。
0: 我唔係就咁擺喺度嘅，因為頭先你話要包住佢，
4: 仲要綁住佢。如果唔係咧，佢會離開嗰嚿石咧，就冇咁美觀嘅。
3: 哦，即係要揾繩綁住佢，
4: 一路黐住佢，
3: 自然黐住咁嘅。
1: 係。咁所以盆景同雅石咧，其實係咪真係密不可分嘅？佢哋嗰個係咪一定要好好地結合咧，先至係好提升到我哋點樣欣賞佢？
3: 即係你黃山睇到啲石。中間有啲松樹生出嚟，哇！好似係石，你睇唔到嗰種嘅大池，睇埋個有啲松樹出邊生出嚟咧，你睇到嗰種嘅景況咧，你係真係難忘噶。咁呢啲所以咧就未必一定要有石， 但有石同盤景一齊配合咧，將會係相得益彰，係一個大自然嘅層合嚟嘅。
0: 係，因為好似有一個生命力咁樣，同埋好似比英魚就好似，即使我有個盤景喺度，都置身喺山中。同埋頭先講到咧，雅石好多唔同嘅形態，係因為大自然經過咗河水嘅沖刷、風啊等等，經過咗好多年先至會變成唔同嘅模樣嘅。咁啊，所以咧有唔少嘅盤景作品咧，係藝術品嚟嘅，甚至
3: 係藝術品嚟㗎，
0: 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度展示嘅，就好似以即將講嘅呢一張相片為例啦。據我所知，曾經喺維園嗰度都展出過嘅喎，而家上中嘅作品
3: 全部攞獎噶。阿何生擺出嚟要佢係盤景設計師啊，就攞
4: 呢個
3: 獎噶。
4: 呢個係維園嘅每年一度嘅大型嘅展覽會，大概三月份到。咁樣我哋盤景雅石學會咧，主席咧藍先生咧就委派我咧，就係呢個項目，就攞咗十盤盤景出去展覽。咁樣我哋每年咧，連續三年咧，都喺維園咧，都攞咗一個最佳嘅展品大獎啊！
0: 係，但係點精挑細選咗呢十盤出嚟？會唔會每次都定一個主題俾佢？今次呢一個相片當中有冇定一個主題俾佢哋咁樣嘅咧？
4: 因為我哋會入邊咧有好多嘅盤景，
0: 係咯，
4: 咁樣咧就由我哋主席咧挑選邊幾盤係適合今年攞出去展覽嘅，咁樣佢咪挑選咗咧，我哋咧就會運過去展覽咯。
0: 系，同埋見到咧，除咗有瓦石啦，特別咧喺呢盤景當中啊，我見到有一啲咧公仔都放咗喺入邊嘅，系啦，同頭先我哋所睇嘅有啲唔同嘅。
4: 點解咧？因為一盤盤景就係一個大字型嘅宿舍，咁你有棵樹，但係如果你擠個公仔落去咧，就顯現到咧嗰個大細嗰個比例咧出嚟啦。就覺得嗰棵大樹上大樹下面咧有個公仔啊，或者有個老人家喺度唞涼啊，咁樣係就係一個環境嘅宿舍。
1: 係，所以就睇到嗰個比例啦。
4: 係啦，
0: 好似喺大樹下咁樣。
3: 或者我補充少少啦，因為我都係清華大學同蘇富比嘅藝術管理嘅碩士嚟嘅。咁咩叫藝術咧？就藝術咧有四個層面嘅，第一 form。點樣形成呢個藝術咧？跳舞、唱歌、做盤景都係一個藝術 form。第二咧就係 subject matter 主題，你想俾咩主題佢？咁第三咧就係彩色嘅運用 color 啦，彩色點運用？第四就係 abstract 工藝品同藝術品嘅分別就係工藝品咧就睇曬前面嗰三樣，藝術品咧最尾就有抽象嘅意喺度。盤景咧就係睇到個盤景啲石。同嗰個樹配合之後咧，你睇到自己係咩意念，睇到咩嘢嘅，同你聯想到乜嘢，咁所以就呢、這個盤景就有藝術個嗰個範疇喺入邊啊。
1: 係，咁好好奇啦。其實 Raymond 同埋何生，相信你哋收藏有好多唔同嘅盤景雅石，有冇一啲好深刻嘅故事咧，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或者嗰棵嘅盤景對你嚟講係意義重大咁樣
3: 啊？我咪只係講嗰盤景啦，即係後生嘅時候就冇錢啦，咁就擺喺。即係平台擺喺個即係出邊冇騎樓噶嘛，咁啊到而家，咁而家有啲盤景咧好靚嘅，我有盤盤景咧就係何生設計嘅，咁咧就係我哋叫做係公營嗰、那個嘅叫係啊依盤啊係啦依盤，
0: 係即係而家喺電視機睇到嘅呢一盤盤景啦，
3: 係啦，
0: 一個係你花園嘅，
3: 係個花園嘅盤景，咁咧就係有雙連石咁樣嘅黐埋一齊嘅，咁就好似公一鞠躬咁樣公營嗰、那個啲客嚟，呢啲係真拍嚟嘅。啲百幾歲㗎啦，
1: 係喎！你咁講完之後，感受到個形態咧，係有少少彎。
3: 係啊，彎彎地就係鞠躬歡迎佢嚟。咁你再撥下睇啲相嗰度咧，就不同形象睇落去咧，就唔同咗嘅。
0: 哦，係喎，迎賓咁啊，
3: 迎賓蟲啊，有啲迎賓蟲有幾款，但係呢個真係鞠躬歡迎你。呢啲係真拍，呢個就好難得。你睇你坐喺度睇咧，就越睇越多嘢嘅。咁咧就即係變咗就係可以令到你嗰個陶冶性情啦。日頭坐得好辛苦，咁夜晚翻嚟就可以睇到大自然嗰種嘅嗰個靈性喺度。
0: 係咪有時候咧，真係會坐咗喺度觀賞佢咧，不經不覺，時間就已經休息嘅時間就過得好快，好舒服咁。
3: 我哋唔係為咗打發時間，為咗自己將自己治療。 即係一個自我修復嘅一個嘅，因為城市人咧一路對人啊，係咪好多機心喺度啊嘛？咁我呢度擺翻啲心機喺度。
0: 係，咦？咁呢一波都係你嘅珍藏？
3: 呢波就係同阿藍主席嘅珍藏，但係我買咗佢嘅。咁咧就係未收之前就係咁嘅款，即係就石同嗰個雀梅。揾撈埋一齊，咁下面有人物喺入面嘅，咁未收剪，咁嗱盤景又唔可以成日收剪嘅，收得多咧佢又會剪得多會死嘅，咁內中譬如一間公司，你要俾佢發展，俾佢自己係 innovation， 即係等佢創新，做咗跟住再收剪佢，佢成日收剪會等於啲金養金魚，你成日抹個魚缸，啲金魚會死嘅嘛，內中等啲金魚等佢自由。自由意識咁我代即係當時候就收錢咁樣。
0: 哇！呢一個係一個哲學嚟嘅，我發現
3: 管理哲學嚟嘅，
0: 係一個管理嘅哲學嚟嘅。
3: 盤景都要管理㗎，係啊。
0: 係啊，哇！喺
3: art management 啊，
0: 一啲都唔簡單啊。咁啊，陣間咧最後一節翻到嚟咧，我哋又請教阿何先生，聽下佢過往修剪咗咁多盤景當中咧，有邊一啲咧係好大挑戰咧？

0: 拜见师傅。
1: 最後一節的拜見師傅在樂仔和小玉身邊，繼續有香港盆景雅食學會的副主席黃經國博士 Raymond 和香港盆景雅食學會的副主席何德明何先生在這裡。好了，我們繼續去欣賞不同的盆景和雅食。在這一張相片當中有學識過一點小玉，
2: 是迎賓蟲，
1: 是不是呢？
3: 是
1: 都是迎賓
3: 蟲。這盆是另外一種的蟲，這盆就是真爬來的。
1: 真爬
3: 爬就是蟲的很多種，蟲的葉又不同，真爬的葉很小的，那就個形狀一浸走一浸浸就非常難得，還有個樹幹呢很闊，你看到個樹幹呢，樹的為樹就樹幹很闊，那你引了那個年齡的問題了。那我想修剪這盤都不是容易的，我們盆景的修剪師去看看吧。
4: 這一盤呢就是叫做濟州真爬，
3: 那盤呢是咩嚟㗎？係嗰啲
4: 紫砂盤
3: 啊，紫砂盤嚟㗎。
1: 嘩，個盤都好厚㗎。
4: 呢個係屬於半圓崖式咁樣抌落嚟嘅半圓崖式。
2: 係佢個難度喺邊度？係要修剪佢嘅話，
4: 修剪呢呢啲樹呢佢唔能夠呢係攞把鉸剪呢，即係係咁剪係咁剪嘅。係只能夠呢係用手搣。用手搣，
2: 攞手
4: 點解咧？嗱，我解釋埋俾你知，因為咧，佢呢啲樹枝咧、樹葉咧，係一節一節嘅。咁你咁樣搣出嚟咧，佢就冇嗰個傷口。咁如果你咁樣剪出嚟嘅話咧，佢有個傷口，你剪完之後，第二日咧呢度咧就已經好似燒窿咗咁樣噶啦。
2: 啊，
4: 咁所以咧，你每一條咧都係咁樣搣出嚟嘅。咁搣出嚟嘅。
2: 咁但如果係咁大棵嘅話，逐用手搣啊？
3: 好大棵㗎，係啊。
4: 一兩日㗎。
1: 哇！真係見到何生，
3: 你唔係一日做曬，每日做啲囉，每日做啲囉。
4: 係啊，你仲要偷薄佢㗎嘛。因為太過密呢，佢入面嗰度呢，佢吸收唔到陽光呢，佢入面呢係會枯死㗎，嗰啲樹。
3: 咁我係用家嚟嘅，咁我哋咪就咁搣，我哋就有杯靚茶喺度，咁我一路飲茶一路搣下，你鍾意食食家得食家就食啦，咁條嘢㗎嘛，唔係我咁樣做同嘢性情㗎嘛。
2: 好享受嘅
1: 咁樣。
3: 咁得閒咪做下，得閒就做下，咁飲杯茶咁樣可以傾下偈，同啲朋友傾下偈咁。
2: 好啦，咁我飲杯香檳啦。
3: 香檳都 OK 㗎。
1: 香檳一路搣慢埋去到慢活啊嘛。咁我頭先睇咗兩個呢都是迎賓蟲啊等等啦，呢一個咧見到個瓦石嘅成分就多一啲啦，係啊，可以交俾 Raymond 講講先。
3: 呢盤咧我都好中意嘅，就係咧佢就係樹同個石景咧差唔多黐埋咗噶，咁咧嗰個石英石啊個形都好靚啊，英石嘅形啦，咁咧就棵樹就挨咗嗰度咧，咁咧就即係顯到出嚟咧，就係喺我哋人生裏面咧，當然我哋間屋好重要啦，間屋好靚都假，你冇愛喺度咧，只有愛先將屋變成家。啱啱話你要愛惜植物，愛惜先有個温馨嘅感覺喺度噶。你只係石就好似太單調，成間屋都冇用噶嘛。我哋只有愛。就將屋變成屋企啦，咁所以就係一屋企嘅感覺喺度囉，有個比對喺度。
2: 同埋我見到下面呢有盞燈。
1: 係我都
3: 係呀，夜晚好靚㗎，夜晚打埋燈喺度啊，好靚。
1: 嘩，咁真係其實如果到咗夜晚每個盆景下面都有
3: 盞燈㗎，
1: 照上嚟。
3: 照上
1: 嚟。嘩，咁我花園就。
3: 好靚㗎，係呀，我花園。
2: 好啦，我哋要去你屋企參觀下啦。
3: 係呀，歡迎。
1: 係呀，到時當我探住茶。
3: 歡迎。
1: 我幫手搣。係呀，同埋呢即係打理係一份心思，打理一份愛，同埋都係一份尊重嚟㗎，即
3: 係
1: 對大自
3: 然，係啊，冇錯，
1: 對自己嘅興趣嘅尊重。咁啊，而
3: 呢個又好靚，呢盆又相當靚，呢盆
2: 哇，呢個仲有個私人
3: 特色㗎，係啊，有個人係坐喺底下咁樣，咁啊啲石嗰石嘅形態都好靚㗎，佈局都好靚㗎。咁我睇裏邊睇到呢度咧，你係會心旷神怡。唔使自己跑去樹林啊，唔使跑去山先睇到囉。
1: 喺屋企嗰度都可以欣賞得到。但係呢一個呢對比頭先嗰啲。
3: 呢盆係紫薇。
1: 係啦，有花
3: 嘅。紫薇有花嘅好靚㗎。紫薇呢盆就係我哋拍賣返嚟㗎。又好靚㗎。呢啲有啲樹呢就係空心㗎。我成日同啲朋友講就係空心呢，人要面樹要皮。啲老樹呢就靠陣皮去生㗎，有啲通曬窿㗎。咁呢所以呢就 所以個皮好重要，人個面好緊要。如果老年紀大冇埋面咧，就生唔到噶啦。咁、所以中國嘅説話係有原因嘅，
1: 有智慧喺入邊，
3: 有智慧喺入邊嘅。
1: 但我見到呢一個咧，佢最底下咧係好似有隻
3: 窿窿啊，係啊，
1: 有隻杯。都是、都是一些擺
3: 個杯嗰啲咧，唔係個杯咧，就擺啲營養素喺度嘅，擺啲營養素得慢慢滲入去嘅，係。
1: 明白。咁即係換言之，其實盆景唔一定係。
3: 呢、這個紫薇好靚嘅。
1: 係有花嘅盆景都
3: 有花
1: 係
3: 啊，所以盆景好多種嘅，有啲花出。我試過喺日本買嗰個山茂嗰單翻嚟，哇，靚到不得了，真係即係粉紅色通嘅透紅，但係翻嚟都。都唔使一年都係死咗，有啲適合香港種。
1: 係乜天氣氣候？
3: 因為個温差要好大，日頭夜晚温差要好大，咁所以就唔係所有花都合香港用。咁咧，所以真係睇邊種嘅種類啦。
1: 係，既然有咁多不同嘅種類啦，問下何生啊，咁啊咁多種當中咧，邊一種嘅挑戰性係最高嘅咧？對於你嚟講係
4: 挑戰性最高嘅咧。就是針蟲科啦，
1: 針即係嗰啲葉好似針一樣，
3: 係啦，針啲針拍啦，係啊。
4: 咁喺香港唔適合邊幾樣喺度種嘅咧？第一五針蟲唔適合喺度種，
3: 寫幾盤㗎啦，五針一般嘅
4: 啊，錦蟲唔適合喺香港種，
1: 天氣問題啦，
3: 天氣問題，
4: 係啦，係啦，點解咧？因為佢係比較凍嘅地方，北方啊地方種嘅，咁香港咧天氣比較熱。咁通常呢啲盆景出事咧，多數咧都係熱天、夏天咧，佢就會可能有可能咧自動慢慢咧光即係死亡啊！啊，咁呢啲適合喺度種咧，就係、黑蟲啊、山蟲啊嗰啲就適合香港種咯啊！
2: 嗯，係，同埋咧，我哋會話啦，香港人咧，可能我哋居住環境都比較狹窄啦。有冇啲咧，好似我哋呢啲初學者，可以建議咧，都喺屋企度開始啊？又或者我哋第一盆可以入手嘅，通常係啲咩盆景咧？
4: 盆景
3: 啊，福建茶啦，
2: 福建茶，好寫低啲。福建
3: 有花有剩，又有果洗到玩福建茶。
2: 係，同埋係咪唔一定係受住空間嘅限制？可能我哋未必個個都有咁大屋企。
3: 係，福建茶好細都有㗎。有同埋又盆景又唔適合成日淋水㗎。又要所以適當要管理 manage 佢啦，太多水會浸死佢㗎。福建茶最好㗎香港。
1: 但我見咧頭先有啲盆景比較多，都係啲長方形嘅盆啦，係咪都係傾向比較多係做方形嘅而唔係圓形嘅比較多啲？係咪會因為比較容易啲去設計？會是
4: 盆景之中呢有些呢是適合香港小家庭種植的。有一隻呢叫做微型盆景，微型盆景之中呢就是說呢它小到可以這麼小盆、再小盆都得、那些呢多數都是柏樹類啊、這個漁村真柏啊，這樣它的造型呢就是好像一棵大嘅樹嘅縮影，咁樣就一個柏樹啦，或者有啲細盆嘅黑蟲啊，都可以適合香港種植嘅。不過咧，就係要擠去比較有啲陽光嘅地方種咯。
2: 咁我個盆咧嘅形狀係咪都有影響？係用咩樹？
3: 個盆嘅形狀咧就係、中國就歷史嚟有都係以前清朝啊、明朝都有啲盆咧好靚噶。每一個盆嘅形狀咧都係藝術嚟噶。就譬如啲紫砂盆啊，嗰盆靚嗰盆紫砂盆啊，好靚噶，嗰啲都係好考究嘅。所以盆都好重要，盆有一個藝術嚟嘅，就係點配嗰個樹，再配啲石。咁好好玩㗎。係
2: 啊，背後呢好多
3: 嘢。越玩越靚㗎，越玩越後生㗎，真係。
1: 同埋呢聽得出係一步一步去學習。
3: 一步步係啊。
1: 我哋先從細做起，咁慢慢去到認識啊，點樣修剪啊，點樣令佢更進步呢？
3: 係啊。
1: 原來換咗個盤喎，原來咁樣剪又會再靚啲㗎喎。其實呢一個過程呢使自己都會進步啊，因為人都要不斷去到吸收唔同嘅嘢去到使自己進步。嗱，畢竟不過嚟到我哋訪問嘅尾聲啦，咁喺推廣嗰方面啦，而家係咪即係都好努力繼續做緊？不同類型的推廣，等更加多人可以認識。
3: 是啊，現在我們都是歡迎呢香港的市民是登記啦，成為我們會員，我們希望推廣盆景，令到廣大市民啊，我們都城市的人能夠獲到即是我們即是在盆景裡面那種的趣味，那種的品味在這裡，那會幫助你們日頭工作啊更加 舒適啦，更加係啊工作愉快咁啊。
2: 係啊，同埋我哋聽眾咧好多老友記噶嘛，咁佢哋咧得閒嗰陣咧又可以去欣賞一下，又或者參加學會一齊。
3: 我哋更加歡迎老友記嚟。
2: 係。
3: 哇！嚟個會學會啊，遊山玩水真係乜都有啦。
1: 係啊，好開心啊！同埋咧唔使驚唔識嘅，因為去到咁多前輩。
3: 係啊。
1: 咁啊，例如何生又會去到分享下啊點樣可以收錢，同 Raymond 傾偈，又可以傾下人生哲理，可以傾下不同嘅收藏啊。今日多謝曬兩位咧，上到嚟我哋拜見師傅。同我哋嘅听众观众分享咁多啊，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继续留意香港盘景雅石学会啊。咁稍后咧，去到12点到1点，我哋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咧，会有暖流热线嘅。咁啊，电话号码系18723112。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同呢个
2: 系
1: 同埋
2: 个样
1: 呢个系有关嘅。希婷精挑细选咗呢个话题咧，同我哋嘅听众观众分享。如果咧你哋稍后有故事嘅话，都可以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倾下，同你讲声再见，拜拜，
3: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香港暖流嘅视像直播即将结束，稍后可以喺香港电台网上广播站视像重温，请继续收听 AM 783香港电台第5台香港暖流嘅电台直播。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早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抵达福建访问，将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贴文说，今次访问期间，闽港两地将签署多项合作项目，代表团亦会实地调研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了解福建在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最新发展，期待今次访问成果丰硕，为闽港合作开拓更广阔的空间。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时表示，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小，但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时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日本最新民调显示，首相高市早苗及其内阁的支持度创上台以来新低。共同社在周末以电话访问方式进行民意调查，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5.8%， 比上次民调下跌了 5.5 个百分点，亦是高市早苗去年十月上任后的新低。内阁不支持度是 27.9%， 比上次增加 1.1 个百分点。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十二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99点，跌224点，成交金额19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077点，升46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跌1.8，长飞光纤光缆279元升61.2，中芯国际78.7升2.2，智普2466元升372元，腾讯控股433.6跌6.6，建滔集团138.8升12.2。阿里巴巴102元跌2.9，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华虹宏力165.5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64，瑞士法郎9.702，澳元5.493，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1，欧元是8.9846，每百日元对港元4.8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1。日经平均指数报72,680点，升1,430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4.55美元，卖出4,17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Gigi 同你讲港岛区先啦，由于受道路事故影响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啊。就是受道路事故影响，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嘉华国际中心。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总部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朗村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邮政总部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德朗村。咁另外由于有紧急嘅维修工程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对出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噶。就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货柜码头路啦，由于有紧急道路嘅维修工程，龙尾排到去环宇海湾。咁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港城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畅通噶，九龙入口就只系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5: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时间嚟到12:10，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嘅香港暖流，喺我对面有黎先燕，即即
1: 系喺我对面有圆圆玉小玉，
2: 喺我隔篱有乐仔邓添乐啊，
0: 喺我再远啲
1: 系
0: 有思雅喺度，
1: 斜对面，
0: 斜对面
1: 系
0: 啊，电话号码18723，而打呢个电话咧，率先其实唔系听到我哋把声嘅，
1: 系
0: 听到佢把声先嘅，系佢系我哋嘅守门员啊，
1: 冇错。
0: 帮我哋去到接听听众电话嘅吓，
1: 冇错。
0: 咁今日咧，我哋会有当年博物馆啊讲嘅呢个话题咧，我相信大家都会好感兴趣嘅。
1: 入博物馆之前要睇天气，
0: 系因为要担遮嘅，
1: 系啦。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天晴啊，下午酷热，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
0: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系低嘅。哇，紫外线指数极高啊，去到11嘅水平啊。咁啊，乐仔咧而家都会带一把防 UV 嘅遮嘅。咁啊，各位听众观众都可以参加，即系参考一下。咁啊，而稍后咧，我哋去到暖流热线啦，至当年博物馆率先喺五台之后嘅面书专页咧，已经见到小玉同埋乐仔只手同埋块面。是多了一
1: 些東西的。我未看，我要看看先。我要看看小玉的美手，纤纤美手。
0: 他的左右手来的。
2: 是。但是那个手呢是有一些掌纹在上面。
0: 但有少少像污糟了。
1: 但阿乐你块面还污糟。
2: 但是直直你那件是什么衫？
1: 对咯，为什么没有帽子？我以为我会有胡须的。就是呢，我这些是那些道士装，是不是？
2: 啊、
1: 应该我手上是要有个罗庚咁样
2: 嘅。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咧系同大家一齐睇相同埋睇相啊。
0: 系啊，当年博物馆之睇相风水同埋占卜，蕴含住丰富深厚嘅中国哲学同埋民间智慧啊！记住啊，并非精密科学啊，只供参考啊，啫。
1: 听下咯。
0: 系啊，同埋好多咧，其实我会
1: 听下咯，
0: 我会觉得系观察。其实过往可能我成日都同意嘅。例如啊，啲人话啊，要背山面海，系好多时候以前人古人透过观察啊。
1: 你讲紧屋啊？
0: 屋啊，即系风水啊，
1: 去到屋噶、
0: 啊，命理啊，其实全部我觉得都系一种观察嚟嘅，对我嚟讲。
2: 系，又或者咧，可能会讲啲女仔咧，可能个面咧呢度有颧骨啊，有肉嗰啲啊，重感情，只眼水汪汪咧，就可能系桃花重咁样。其实可能
0: 面相啊，
2: 系啊，其实可能都系好多统计学喺入面啦，系。
0: 系，同埋成日话其实好反映到一个人嘅，即系可能我未认识一个人。
1: 相由心生。
0: 相由心生，有啲人可能恶形恶相。
2: 系，一睇红直直就系善良嘅小女。
1: 系啊。
0: 唔系喎，但系有啲恶形恶相。
1: 心地
0: 又好善良
2: 嘅
0: 喎，
2: 咁
0: 系啊，咁就
2: 你讲紧嘅系，
1: 你肯系？
0: 难道系我你都话住？我都未到啊！
1: 你确实有啲恶形恶相嘅，我有阵时咧见到我就好惊噶啦，
2: 好恶噶，
0: 好恶噶，
1: 我震晒噶，同佢对视，
2: 得罪佢噶。
0: 但系咧，都唔少人咧，真系好喜欢，可能去庙街啊，去一啲佢哋好相熟嘅风水命理嘅档摊啊，
2: 可能每年都会揾佢哋添噶。
0: 系啊，甚至乎可能去黄大仙啊，去求神拜佛啊等等嘅。今日嘅当年博物馆啦，就会讲到呢一个主题啊。
1: 拎出我哋每个人嘅手，
0: 左手定右手呢？
1: 都得，
0: 都得。
2: 即刻睇下，
0: 望望，
1: 睇下系咪如来神掌咁先，
0: 都有几分似。
1: 哈。

迎嚟到当年博物馆，呢度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咗嘅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嘅展品就系、是。

0: 物馆，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嘅多年博物馆。
1: 冇错，咁啊正式咧踏入嚟咯。我哋首先会见到就系一双嘅手掌。
0: 手掌，其实呢个博物馆都几神秘，因为佢可以将我哋嘅手掌摆咗落去嗰个玻璃上。
1: 咁系一个模型嚟嘅啫。咁啊，除此之外咧，仲可以见到唔同嘅面相。
0: 面相，将我哋块面都摆埋落去。
1: 系，因为咧，我哋今日即将会讲嘅咧，就系中国一个传统文化，就系占卜风水。命理
0: 是
1: 因为呢过去其实在香港油麻地啊、庙街啊、榕树头啊，好多我哋叫做上士啊，
0: 是
1: 好多上士在聚集，咁佢哋呢就会用唔同嘅占卜方法啦，例如一啲鸟卦啦、面相啦，配合掌相啊，去为一啲基层嘅市民呢去到指点迷津嘅。咁啊，不同嘅帐篷之下混杂住各种嘅中西占卜，包括系睇相啦、算八字啦、紫微斗数啊、塔罗牌啊，甚至乎有灵雀占卜啊等等噶。而以夜晚咧系最为热闹，因为黄昏开始先至会陆续开档噶。问下两位，问埋听众观众啊，你哋有冇去？呢一啲嘅档摊度睇过相咧？
0: 冇啊！
1: 你冇？
0: 我冇啊！我嘅即系我冇。
1: 你有冇朋友邀请过你去啊？
0: 有啊，表妹。
1: 哦，你表妹
0: 拒绝咗佢，因为
1: 原因系
0: 因为咧，我成日都拖啊，又唔俾时间佢啊，咁佢又好心急，好想去快啲睇相睇相咁样样。
2: 系。
0: 咁佢最后就自己揾咗朋友去咯。
2: 哦。
1: 系啊。咁即系代表住其实你本身都唔系太大兴趣咯。
0: 我冇特别。去街边呢一种咯，即系因为咧，我成日咧啲人会同我讲呃人噶，唔好去啊，咁所以咧我就冇一个兴致咧，就要专登出去街边嘅档摊。
1: 即系久而久之，你就冇信任，冇咗个信心。
0: 我对佢哋冇信任。
1: 系啦，冇咗，即系你唔系对呢件事冇。
0: 我对唔系对呢件事冇，
1: 纯粹对呢个地方。
0: 系啦，我就惊啦，咁我就冇去过，因为我惊俾人呃钱噶，我成日都觉得我好容易俾人呃钱。
1: 即系你好惊去到，然之后咧佢就话嗱，你要花呢一样嘢咧，
0: 系啦，你就要俾钱。俾少少钱咁啊，化呢个缘，又或者要再俾呢个钱，就再化一个缘，跟住就可能要再俾一个钱，就买一个护身符咁样。咁我好惊咧，因为我就系嗰种，你咁样同我讲，好啦，咁我买啦，买啦，咁我惊我咧，到时就钱就走晒啦咁样。
1: 即系纯粹系信心不足啫，
0: 对自己都冇乜信心。
2: 同埋有一种人系好唔想听到啲咧负面嘅嘢，好惊啊！你唔好讲事实俾我知啦。
1: 其实系噶，因为咧，假如你去睇啦，佢同你讲，哇，你未来十年咧顺风顺水，咁你当然你就好开心啦。但如果佢同你讲，哇，你未来十年咧好多逆境，
2: 系啊，好大挑战，
1: 咁然后你自己个心就好惊噶啦，好多人就会觉得吓唔系啊嘛，即系就算咧你话诶听下无妨啊，但系其实有时咧就入咗你个脑噶啦，
2: 系啊，同埋咧带嚟啲好紧张嘅感觉啦，你就系想求一个指引，哇，点知有啲咁样嘅消息啊，可能都会好哇好紧张噶，
1: 系咁小旭咧，你有冇去睇过啊？
2: 小旭有啊，小旭系一个咧成日睇唔同类型嘅呢啲占卜啊，
0: 呢个好意外啊呢件事，
2: 系啊，
0: 同我认识嘅小旭好似。
1: 即系你觉得小玉唔信
0: 嘅，因为小玉我哋不嬲嘅形象都系即系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噶嘛，咁呢啲风水命理呢啲冇真系科学根据嘅，我哋都系参考一下。
1: 即系非精密科学。
0: 系啦，所以我就会觉得小玉未必会相信咯。
2: 最有趣嘅系点解我会有发生咁多呢啲经历咧？
1: 系第一次系几时咧？记唔记得？
2: 第一次记得，全部就系啲朋友介绍，咁朋友或者系同事介绍嚟嘅。通常咧，佢哋就会讲话：，哇，我最近咧去咗呢个咩咩师傅，好准噶。
0: 系系系。
2: 咁咧，每次咧，佢哋都会推介俾我嘅。咁可能到我正值咧啲感情烦恼啊，事业转折点咧，你就会想去问一下咯。所以每一次都系朋友去完翻嚟话好准，好啱味，你去试下啦。嗰一步我就会去噶啦。
0: 通常佢会同你讲啲咩嘅咧？但系
2: 可以分享我其中一个例子啦，就系咧想当年啦，咁啊同一个男朋友拍拖啦，
1: 就系问爱情啦。
2: 系啦，当年就问爱情嘅。
0: 师傅，我同佢有冇缘分啊？
2: 冇错啦，咁啊同两个朋友咧就去到旺角个地方啦，搭住个凳仔喺街边，咁啊同个师傅问师傅啦。
1: 使俾好多你嘅资料，或者俾埋个男仔嘅资料佢？
0: 使唔使俾咗钱先噶？
1: 应该最后先俾嘅可以。
2: 佢需要问我嘅出世日期，
0: 系即系嗰啲时辰八字系咪？
2: 当时呢个师傅唔使嘅，咁、
0: 哦、
2: 仲要系我同两个同学仔嘅，两个好朋友，两个女仔坐低就开始问嘅啦。咁样咧，佢就掀一掀本书咧，就开始讲噶咯。佢都未等你问乜嘢，佢先讲咗你嘅状态先。
0: 系
2: 系讲下你性格啊，你望下你嘅样啊，配合啲面相、啊。
1: 或者佢都要初步认识一下你先嘅。
2: 系啦系啦，佢会讲下可能你只眼啊，你个颧骨啊，你个耳仔系点样啊，配搭啦、啊。然后咁我同我朋友一齐咁啊，两开始讲下，咁开始就会问啦嘛。咁我就问，哎呀师傅啊，我其实咧我同紧呢个男仔拍拖过，等我嚟啦，佢几时出世噶？咁我就讲咗俾佢知，咁佢就会开始讲话呢个男仔系点样噶咯。当年我好记得呢个师傅俾咗个建议我，佢话呢个男仔系。不可靠的，系啦，系啦，咁对于一个咧，即系听紧风水嘅女仔嚟讲，就觉得哇好大打击啦！我就问佢师傅点解啊？佢话唉，呢、這个男仔咧，佢好大个咧，都仲好似一个细路咁，好唔稳定噶。嗯，
1: 但师傅只系知佢好少嘢嘅啫，
2: 佢净系知道一个出世日期咋。咁咧听完之后咧，咁我就
1: 佢但系佢只系知出世日期就知道佢个人大细路。
2: 系啊，佢就话
1: 佢冇其他资讯噶咯，
2: 佢冇噶。之后佢就话系咯，你哋都可能好相爱，不过咧好唔可靠噶。如果你接受到咁都可以嘅，咁最后咧隔咗半年之后咧真系分咗手，咁所以唔知咧究竟系个师傅影响咗我，定系命中注定啊？
1: 吓，咁即系咁跟住呢一次嘅经验，
2: 系
1: 你会觉得系准定唔准咧？嗱，即系你嗱，你系朋友，因为话准，所以你去睇，
2: 系
1: 你去到你只系俾咗个男仔嘅出生年月日啫，
2: 系。
1: 咁佢就判斷佢係唔可靠啦，然後半年之後你哋真係分開咗。
2: 係，
1: 咁你會定義呢個師傅叫準定唔準啊？
2: 當時我覺得好準，因為我內心覺得係啊，佢真係個大細路嚟噶，係啊，咁我會覺得好厲害，因為佢冇見過呢個人噶。咁我內心覺得係真係大細路啊。咁然後咧喺半年後可能發生唔同事之後，我就覺得真唔系准啦咁样咯，所以咧我而家有时候啲朋友会同我讲下咧，话师傅好准，边个师傅好准咧？其实我间唔中都会去试下噶。
1: 但系
3: 下次带埋我啊！
1: 你会唔会觉得？
2: 我哋而家行。
1: 你会唔会觉得系其实佢影响咗你嘅咧？即系自从佢同你讲咗呢一句，佢系一个大细路，每一次当佢之后发生任何事，你都话：，唉，师傅讲得真系冇错。
3: 佢真系一个
1: 大
3: 细
1: 路
3: 嚟噶。
2: 其实有可能嘅，可能佢加强咗我
3: 个信念，因为小玉本身其实都有呢个谂法，但系当师傅咁样讲完咧，简直就系认可咗同埋冠冕咗呢一个消息。
2: 系，
1: 所以我有时就会系咯，我唔知啊，即系我都唔知点解佢哋可以
2: 又或者呢啲说话咧，我身边啲朋友会觉得我都同你讲到啦，但如果咧原来你系俾一个师傅讲咧，你更加相信佢咯。
1: 嗱，其实我有一个咧相反嘅例子嘅，嗱。记住啊！我哋今日讲嘅呢个主题咧，信则有，不信则无，同埋咧只供参考嘅啫。任何嘢我哋都唔能够咧沉迷嘅，好冇？嗱，一阵咧翻到嚟到乐社分享，电话号码187231。如果你哋咧都有一啲关于算命啊、占卜啊等等嘅经验同埋故事可以分享嘅话咧，都欢迎打电话上嚟同我哋讲下。

0: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有郭富城嘅《掌纹》啊，电话号码1872312啊，立刻进入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啊！
1: 当年博物馆。
2: 进入到我哋嘅当年博物馆咧，今日我哋会见到有啲嘅手掌啦，见到有啲嘅面相啊。今日咧讲嘅就系风水命理同埋占卜啊。咁啊，讲到头先你话掌纹啦，可以俾小王望一望落仔只右手啊，见唔见到咧？呢度系一条横线咧，啱啱好分开咗一半
3: 啊。系好明显噶，呢啲系咪叫做断掌啊？
2: 系啊系啊系啊，断掌
0: 系点样啊？睇下望。
2: 唔系啱啱我入我，
0: 你好似有个三角形咁嘅。
2: 唔系你有三角形嗰
0: 吓？
2: 一条横线啊，
0: 佢个手掌有个三
3: 角，我哋又冇呢个明显嘅断掌，
0: 我有个圈字咁样咯。但系啲人话咧，睇掌要睇埋男孩子、女孩子，男左女右，就唔知睇三十岁前又睇左手，三十岁后又睇右手，定唔知点噶？
2: 系因为咧，我睇翻咧，断掌咧，即系好多人就话系手上入边一个即系可以分析噶啦，
0: 系
2: 就话佢嘅意识好强，个性好固执咯。
0: 你唔好咁固执啦，罗。
2: 做事好果断咯，适应能力较佳。而男仔有断掌就认为代表能够掌握权力与财富，事业运佳。
0: 你分享一啲财富俾我哋啦。
3: 系啊，
2: 所以事实证明只系供参考。而乐真系并没有掌握权力与财富嘅、
0: 啊。可能系你依家冇，唔代表你将来冇噶嘛。
2: 哦，咁等一下啦，
0: 系
2: 要啲时间。头先阿小屋咧咪分享到佢曾经咧即系同事介绍完去睇啦。其实乐仔都曾经去过油麻地咧嗰啲摊档度睇噶。
0: 系。
2: 又系当时朋友介绍话好准噶，好准噶。
0: 咁如何咧？
2: 但系嗰时我自己觉得咧嗰、那个。过程一般，因为咧最主要系等咗好耐
0: 嘅，
2: 因为
0: 咁旺啊，
2: 系啊，我嗰度又热啦，
0: 准都证明佢系咪咁啊？
2: 系塔罗牌嘅嗰次系，
3: 哦，系另一种，
2: 要排队啊。咁咧，我已經排到好鼓噪咁，我嘅人，然後我排咗成十幾二十分鐘啦，我就諗緊，不如算啦，走啦。但我朋友就話：排埋啦，排埋啦。
0: 都排咗咁耐。
2: 其實我已經唔係特別好想再睇啦，已經排到。然後到我嘅時候咧，其實我又冇乜特別嘢想問，我只係純粹當係試下啦咁樣啦。然後最後聽完，我記得咧就係啲又冇乜特別嘅 comment， 即係冇乜特別嘅意見。
0: 即係。睇完佢全冇睇，
3: 因為塔羅係咪要抽牌㗎？
2: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佢講嗰啲，我又覺得好。
0: 我知啦，通常咧塔羅牌咧係玩嗰種形容下你依家嘅
2: 近
0: 況，咁、實際上就冇俾啲咩建議你要點做，好似要再抽㗎喎、哦。
2: 係啊，然之後總之我經過嗰次之後，我就覺得幾樣嘢嘅一
0: 係
2: 我又好熱啦，
0: 係
2: 二佢聽完我又好似冇乜得着，三就係、是、我諗緊點解我要花時間去。
0: 听一个唔识嘅人去点评我嘅人生
2: 咧，系啦，就系、是、你讲得一啲都冇错，即系我就觉得我点解要花时间去听一个连我都唔认识嘅人，就去好似好了解我咁样咧、？Exactly 就系你啱啱嘅讲法啊！所以咧，但系呢一样嘢就系信真又不信真。
0: 所以嗰次之后你就冇再去过。
2: 系，因为咧，当其实我朋友之后都话系嘅，好多人都咁讲，就系、是、其实如果你唔信咧，你就唔好睇，睇咗你就要信。
0: 睇咗就要信，
2: 即系你
3: 带住一个相信，
2: 個相信
0: 即系你怀住一个你即系相信，即系你唔好去系谂住去挑战佢咁样嘅状态。
2: 因为你唔信，你又要去睇，睇完讲完之后，你又唔认同，
0: 你又觉得扯咁样。
2: 咁其实睇完有咩意思？
0: 就嘥咗啦。
2: 咁如果你相信去睇佢嘅，咁你就真系要攞嚟做参考。如果唔系你，我信嘅，我睇完你，但我又唔想认同你。咁又咁點解你又要去睇呢？
3: 咁你仲有冇印象呢？當時可能講一個方向呢，係咪真係準確或者實現到呢？
2: 我記得係問事業嘅，但好籠統，日日半年之後你會點樣？
0: 即係你努力工作就有機會晉升，不過呢工作上面呢可能就會有一啲難關，可能呢即係嗰啲
3: 記住同啲同事呢保持良好關係，
0: 但係又要保持少少距離。
2: 即係我個狀態聽完就會覺得
3: 我都知啦。
0: 我想分享一個，但我唔係出去睇嗰啲檔嘅。我中學嘅時候，佢好準確咁樣俾住一啲數字我嘅，因為我咧中學嘅時候有一次就去南丫島旅行。
2: 中文係咪投注嘅數字咧？唔係嗰啲。
0: 唔係，我都想，如果係就發達啦。咁我就去咗南丫島，咁咧就有自由活動時間。咁我經過一間天后廟，咁我同另外一個同學仔就話：不如我哋入去拜下廟咯，反正都嚟到啦。咁因為冇嘢做嘛，咁入到去咧又見到冇人，有得求籤，咁我就去咗求籤。 咁我就其實冇求啲咩咁啊，隨便就敖簽啦。咁啊敖到有個一號簽出嚟啦，因為好容易記啊，我係一號簽，所以一路都記住。咁、突然咧喺個廟入邊就有個好年老嘅婆婆就出咗嚟，咁佢咧就話：誒、你哋喺度求簽啊，我幫你解簽啦。咁佢就幫我解簽，
3: 師傅出嚟。
0: 係啦，跟住其實佢講咗好多嘢嘅，但係大部分都係好嘅，因為佢話一號簽係上上簽嚟嘅。咁但係呢佢就話幫我睇埋面相睇埋掌相，咁佢就俾咗幾樣嘢我，我淨係記得一樣嘢啫，就係佢同我講當時我中學㗎咋，佢話你26歲呢就會結婚㗎啦。
3: 吓
0: 結果咁今時今日我終於知道佢係呃我啦。
2: 唔係當然嗱，好多呢啲風水名理呢
0: 係
2: 要背後多要多一樣嘢嘅，
0: 係
2: 你要努力，
0: 你要努力，
2: 即係就算上天话你会发达，
0: 系
2: 你唔系坐喺度就会发达，
0: 唔系嘅咩？唔系会天跌落嚟嘅咩？
2: 即系唔系啦。
3: 咁所以即系代表佢26岁嗰阵错过咗一个缘分。
2: 啊、
3: 你26岁嗰阵，
0: 咁我咪终身都嫁唔出啦。哎呀，
2: 你咪你可能下次会再讲50啦，又会再有个机会。
0: 有啲耐咯，
3: 有冇谂起26岁你错过咗边个男孩子啊？
0: 26岁嘅时候，我当年好似单身嘅，
3: 系
2: 咪系咯？你就系错过咗一个机会。
3: 唔够努力
2: 系咯，其实佢俾一个方向我哋嘅啫啦。喺电话旁边咧已经有听众喺度噶啦
0: ，Candy 喺度，你好嘛 ，Candy？ 诶、
4: 喂喂
0: ，Hello，
4: 三位好
2: ，Candy 你好你好，
0: 你有冇睇过掌相啊？
4: 系嗱咁噶，我本人其实非常中意掌相呢啲嘢啊，其实我本人好中意，好想去。随时去睇嘅，奈何咧睇掌相嗰啲好贵噶。
2: 哦，我未睇过，我唔知噶。
4: 系啊，咁嗱，我又讲翻我经历啦，有两个掌上司话曾经话过我，
2: 系
4: 你会遇到色魔。咁嗱，第一个掌相嗰个掌相名家，其实就系你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开台冇几耐嘅。就有一個節目係差唔多好似而家喺你要中午時間嘅，即係上午時間嘅，咁有啲可以俾聽眾寫信講八字啦，咁嗰位掌相師咧就話我你會遇到色魔㗎，咁不過咧會有貴人幫
2: 助
4: 你，咁好啦，咁到第二個啦，咁係嗰陣時係87年嚟嘅，我又去睇相啦。咁嗰、那個相呢就係、是、即係嗰個師傅呢就喺、是、黃大仙廟嗰啲嘅，咁佢就話呢你會遇到色魔你曾經遇過添，不過你好彩有個貴人幫咗，即係其實可能係我自己遇到，但係呢
3: 有人解救你，
2: 解救咗，
4: 係啦係啦，解救
2: 哇！但係咁啱得咁巧，佢哋兩個各自喺唔同嘅地方講翻同一樣嘅嘢喎。
4: 係啦，嗱，咁最神奇咧就係真係去到我30幾歲嗰年，爭啲遇到色魔。係。咁嗰一陣時咧，我去搭 lift 啊，
2: 係
4: 準備搭 lift 入 lift， 有一個男人嘅中年男人已經同埋我一齊等 lift， 但我入 lift 佢唔入喎。点知我一入去冇几耐咧，佢应该系踢到门，
2: 系
4: 同埋可能佢夹硬想掹开道门嘅，
0: 即系又入翻呢
4: 个，然后又喺个 lift 顶嗰度落嚟做，即系想唔好噶啦。但好彩我当时即刻揿个消防警唔系警钟，
2: 系系
4: 咁嗰个嘢停咗，嗰个停咗，嗰个人男人停咗手咯。咁我跟住咧，个 lift 好彩又俾我落咗去咯。即系所以我觉得咧，我唔系叫人迷信啊，而系真系好神奇咧，两个师傅咁样话过我。
2: 咁自此你有冇定期可能啊间唔中就会去啊睇下面啊睇下掌相啊？
4: 因为咧当年我又搵曾经有时期搵钱唔系咁多啊根本系只系够应付生活咋。
2: 明白。
4: 我冇所以冇去睇掌相，但其实我好中意呢啲嘢，但系我冇钱去睇啊。但我自己去研究咯，即系研究到好多嘢出嚟咯。
2: 系嗱，记住我哋唔系鼓吹迷信，只不过咧系去多个方向去参考啦。
3: 系俾啲建议，
2: 俾啲建议啦。
4: 曾经呢两个人咁样讲好神奇咯，又真系中咗，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3: 系
2: 呢一啲咧，就系可能话有人会帮你挡煞，即系有时成日就听呢啲听呢啲咧嘅俗语啊，话你有一个煞。但系会有一个贵人帮你挡煞，
3: 系啊，同埋咧佢提早提醒咗你一啲事咧，令到你留意住啊，有啲危机发生啊。
4: 系啊，嗱，有一样嘢我教下你哋啊，即系 你唔系教一档研究啦。嗱，你我哋有一条心灵线，你知唔知边条心灵线啊？
0: 喺边度啊？
2: 哇，系咪弯弯地咁样嗰个啊？
4: 系啊系啊，最近拇指嗰条，即系大拇指手指公嗰、那个嗰条、嗯。如果佢侧边咧有多一条线咧，咁我一呢个人咧，如果佢将来做手术咧，系会平安度过噶。
5: 哦，侧面有条线。
0: 但我隻手好花
4: 喎，喺側邊嘅嚇，嗰啲叫做咩生命輔助線。
5: 哦，咁有冇話嗰條線？
4: 咁我曾經做過一個小手術啊，好彩冇事啊。咁我又覺得好準咯、啊。
2: 哇，係好多啊！同埋咧，我睇翻咧，又有一啲叫做智慧線啊、感情線啊。
4: 哇，
2: 好複雜噶喎，原來。
4: 係啊，我你知唔知啊？三位，我真係好後悔。我十幾歲嗰陣時唔去學啊。其實真係好好噶，學呢啲。
2: 哦，不過咧，
4: 我中意啊。
2: 永遠唔會遲嘅，即係例如咧，有好多。
0: 有興趣依家去學都得㗎。
5: 唔得㗎，
4: 因為年紀大咗，好多嘢記唔到㗎，嗰啲嘢記得好好多。
2: 咁啊係，係好多資訊係真㗎，係啊。係
4: 啊，係啊，
3: 有時聽下咧，啲人話喺睇到手咧，連生幾多個小朋友生仔生女都睇到，我覺得都幾有趣㗎。係
4: 啊。連離婚都會睇埋，可以睇到噶，咁神奇噶！
3: 一個一生就喺手掌度睇到啊！
2: 我諗嗰啲係感情線咯，嗰啲就係睇。
4: 係啦係啦
2: 嚇嚇。好啊，多謝你嘅電話。
4: 唔阻你哋，
2: 多謝你嘅分享。拜拜拜拜。哇，講呢啲線咧，講到好似港鐵咁啊！
3: 係啊，
2: 港島線啊，
0: 係啊，港島線、觀塘線
2: 啦。
3: 呢個位可以轉車喎。
2: 哇！另外諗起有首歌叫《分叉的感情線》，鄭秀文有《分叉的感情線》。係啊，咁啊，記住啊，始終參考啦。不過可以作為一個推動力嘅，其實我有時覺得生活當中係要有一啲嘅推動力嘅。咁啊，如果你都有相關嘅故事咧，都歡迎可以繼續打電話嚟到分享一下嘅。咁我哋聽首歌啊，一陣翻到嚟咧，繼續接聽你哋嘅電話。

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6: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7: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8: 我有冇份噶？
6: 好啊，
7: 开心冇忧愁。
8: 我咧。
7: 在收音机听到够，
6: 周以玲收落，
9: 日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10: 不如我哋唱翻先，
6: 都好啊！
7: 活力传播，添福音，鸡仔多乐乐，
10: 边个最多鸡？
7: 随住快乐漂流，
10: 漂去边好咧？
8: 翻新嚟，
7: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6: 喺边个台啊？
8: 第五台。
6: 节目名咧？
10: 节目名系咩啊？
8: 香港暖流啊！
10: 香港暖流，听到够。
6: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0: 就系、
11: 是。我啊，邓添乐，
8: 我啊，李善儿，
12: 埋圆圆玉小玉。
11: 系啊，今日咧，当年博物馆讲到嘅主题咧，就系同风水命理啦、占卜啊等等有关嘅。头先咧，我哋嘅听众 Candy 就分享到啊，过往曾经咧都受过人指点啊，都几准添嘅。
12: 系啊，嗱，而咧，我哋依家咧，佢嘅过往，佢头先有讲到八几年，但系依家咧，时代嘅进步 ，AI 嘅强大。你們知唔知道其實呢，只要我拍下我的手掌相，跟住我俾個 AI 同佢講，麻煩你幫我分析一下我嘅掌紋呢，佢就已經分析咗㗎喇。
13: 所以我哋唔使再去攤檔啦。
12: 所以我啱啱即刻試住一個，你哋想唔想聽下佢同我講咩？
13: 係睇佢點樣分析。
12: 好啦，阿羅你可以出發。
11: 你可以唔講。
12: 我想你聽，你咪聽。嗱，佢呢就話有三條線嘅，咁有一條生命線啦、智慧線啦同埋感情線喎。咁佢仲會好仔細話俾你知，你嘅生命線呢真係呢距離大拇指最近過一條弧線。佢就話啦，我嗰條啊生命線清晰而且好深長，咁大半段呢都係相當平順，咁代表住你個人嘅生命力係好頑強嘅，體質都唔錯，面對生活壓力呢都有一啲韌性，但係呢你嘅生命線去到中後段，咁佢就話啦，即係代表你呢中年之後呢就有少少雜紋喎，咁就代表你平時要多啲注意規律嘅作息同埋健康嘅管理。
11: 佢哋咁提我啦，即簡單講，叫你做啲瞓咯。
12: 係叫我哋係啦，
13: 其實樂仔都有成日叫你嘅喎，做啲瞓。
11: 係啦，
12: 係啦，就係咁樣啦。跟住佢仲有兩條啦，有個智慧線，咁佢就話係你中間嗰條。佢就話我個智慧同生命線咧就分開得比較早，係屬於掌上學面嘅川字掌啦。係啦，你哋有冇啊？
13: 川
12: 字，即系好明显睇到个川字，即系川，即系流水嗰种河流嗰种川。
11: 我好明显见到有个数字咯。
12: 你系咩数字啊？数目字七啊？
11: 系
12: 啊，唔系，我觉得你好似有个三角形咯。
13: 唔系，我个七字可能系讲个样，系咪？
11: 唔系，讲紧个面相啊。唔系，但系咧，因为咧，我睇手掌咧，咁啊见到有粒脉啦。因为我哋过往咧，其实我冇噶。吓、
12: 突然长咗出嚟？
11: 喺以前冇噶。
13: 我细个咗啫，
12: 我细个睇咧，
13: 抹
12: 咗
13: 佢，
11: 我帮你捽一捽。捽过啊，唔甩啊！但系其实我想戴出嚟，就系会随住时间而改变 噶。
13: 哦，系啊，即系可能大个之后，突然发个面咧都会生粒麦。
12: 但系到底嗰啲麦系咩意思咧？我细个睇周星驰嘅电影咧，佢脚下低就会话有七粒，就系代表脚踏七星啊嘛。
13: 你手度有粒
12: 要揾出嚟嗰啲真龙咩天龙之子等等咧，就会有星星咁。
13: 咁佢个粒麦系咪有啲咩隐喻咧？对于人生？
11: 冇，其实咧我都有曾经查过嘅位置，因为我之前冇，我都唔知由几时开始，我手掌心咧多咗一粒麦。
12: 系咪污糟啊？成日唔洗手啊？
11: 话唔系，
13: 其实原来细菌
11: 出祸噶啦，唔系啊。但系咧，即系都系参考啦。有人就话啦，可能就系话财运啦。有人就话手掌心咧，又有啲说法话掌心有脉，前世约定，就话啲浪漫嘅说法。又有啲话掌管又系富贵啊等等啦。咁啊，但系咧，
12: 拣句最啱听嘅，
11: 有啲讲紧又系健康有关，即系话会唔会手掌突然之间有一粒麦系啲色素嘅沉淀啊等等啦，所以从来咧呢一啲唔同嘅说法咧太多啦，我有时觉得
13: 又关健康又爱情又事业咁样，所以咧都系参考下就好啦。
11: 系啊，因为咧太多，有时你都唔知信边个好。
13: 嗯，同埋咧有时会令到个人咧好啰啰乱嘅，即系如果你所有都信咧。因为未
12: 来佢讲得唔好又唔开心，
13: 系啦，同埋未来系啲你掌控唔到嘅事噶嘛，哇！俾住呢啲咧咁预言咧，
12: 俾佢 plan 咗我嘅人生啊，
11: 系，所以咧，我觉得咧最重要一样嘢啦，
12: 嗯，
11: 就是信你自己啊，
12: 系，
11: 真系噶，信你自己。我咧有近年啦，成日都好信一样嘢，就系咧，你最大嘅敌人咧系边一个咧？就是你自己咯，
12: 嗯，
11: 即系可能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哇，你工作上面或者你嘅生活上面，你有好多嘅敌人劲敌啦，但系其实你最大嘅挑战系你自己啊，即系例如你健康要早瞓，边个掌控到你早唔早瞓啦？
12: 咪
11: 你自己咯，即系你自己可以掌控你早啲瞓噶嘛，即系你去做运动咁少喐，边个能够掌控到你朝早你礼拜六朝早去健身啦？都是你自己的嘛，就算风水话你呢年健康会好的，你都要你自己肯去的嘛。咁所以呢，我觉得讲到底呢，无论去哪一种类型的占卜啊、命理啦等等都好啦，都要有一个信念，就是呢你要自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咁样先至可以做到㗎。
13: 系啊，冇错，同埋咧都要相信自己咧，其实系有能力改变噶，有能力咧可以令到自己身体又好啦，令到自己咧喺生活作息同埋心情都可以保持愉快噶。
11: 冇错啊，咁啊好多令自己愉快嘅方法啦，听经典金曲可以，咁啊支持下乐坛嘅新作品咧，同样可以啊。喺呢个时候咧，我哋拣嚟咗由 Jenny 李杏毅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12: 《你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当局希望通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并严格作出行政制裁，让相关雇主受到惩罚。孙玉涵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的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很多行业面对人口老化和紧张，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要确保雇主有足够的人手。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他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世界杯 H 组赛事，佛德国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射入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佛德国继首场比赛首和西班牙。在小组第二轮赛事对乌拉圭再创历史，同组西班牙4-0大胜沙特阿拉伯。亚马今届首次正选上阵，在10分钟取得今届个人首个入球，奥耶沙巴贡献两个入球，取得小组首胜。两轮比赛之后，西班牙以4分排榜首，乌拉圭和佛德国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包尾。 G 组赛事最终10人应战的比利时和伊朗0-0打成平手，各得1分，同组埃及3-1反胜新西兰。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本港是天晴，下周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3%。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 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十二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8度、东经127.3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640点，跌284点，成交金额209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5点，升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117点，升8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04元，跌0.04；长飞光纤光缆280.4元，升62.6；中芯国际78.65元，升2.15元。智普2504元，升410元。腾讯控股429.6元，跌10.6元。建滔集团137.9元，升11.3元。阿里巴巴101.8元，跌3.1元。建滔积层板90.7元，跌1.15元。华虹宏利166.6元，跌0.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7，瑞士法郎9.699，澳元5.491，加元5.526，新西兰元4.491，欧元系8.9815，每百日元对港元4.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75。日经平均指数报72585点，升1334点。港金报39030元，跌101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3.82美元，卖出418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现在阿芒先提翻大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是有道路事故的，部分行车线是仍然封闭紧，咁龙尾是去到北角码头。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是有道路事故，现时龙尾是排到去北角码头。另外，青屿干线是有道路工程的，直到下午5点去机场方向，近住青马大桥的慢线是已经封闭了，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青衣南桥落斜葵芳、尖山隧道入口沙田、 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是中港城。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间道是有交通意外的。

0: 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3: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1:13，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今日在直播室有陈希瑜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先为你介绍下今日的节目环节啦。开头的这个小时里面将会有吴知戏班讲乜话，然后就会有粤曲回之音带来有邱海明、杨丽红主唱的宋江杀色。1:45，欢迎你打电话来1872312点唱，有黄海游在电话旁边等着你打电话来的。2:00到4:00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这个时候要交给海游啦。
1: 吴知戏班讲乜话？

0: 天地有五支戏班讲乜话呢个环节。早晨啊，直播室入面有海游为大家主持节目。冇错啊，我哋上一个星期咧讲过早晨咧，就系喺我哋戏班当中第一次同大家见面嘅时候咧，用嚟打招呼嘅用语就系会讲早晨。而今集咧要同大家讲嘅戏班用语系善之处。今日嘅五支戏班讲乜话，我哋邀请到立希。
1: 大家好，我是吴立希。
0: 欢迎你啊，立希。咁啊，我呢一个环节叫做吴知戏班讲乜话啦。咁啊，我哋大家咧都系粤剧演员啦。平时咧喺戏班里面咧都一定听过唔少嘅戏班用语，不论系自己讲又好啦，或者听一啲嘅前辈讲又好啦，都会接触过唔少噶。而我今集讲到嘅咧系善之处。其实我而家谂翻起咧，我都唔明点解当初会自己明白呢个字点解。
1: 系啊，我觉得呢个字系明嘅人就明，唔明白嘅人依然唔明。
0: 系啊，其实佢系好虚嘅一个字嚟。
1: 系啦，
0: 我通常咧就会邀请一啲非戏曲嘅同事去到考下佢哋，或者睇下佢哋嘅角度，去到以行外人嘅身份去到听下呢个字善之处，佢哋又会点谂咧？佢哋会觉得呢个字系点解咧？咁我哋先邀请玫瑰出场先。
2: Hello。大家好，我是玫瑰啊。
0: 玫瑰，我今天呢要来考一下你。
2: 来啊。
0: 我好想知道呢，这些戏班用语呢，当是一些戏行以外的人呢听到的时候会觉得是什么，或者怎么想这些字呢？我今天讲的呢是善之处。
2: 善之处。
0: 没错，你会觉得是什么呢？
2: 我觉得会是一个地方，而那个地方应该是充满着善良的。是不是啊？善之处嘛。其实是不是友善的善啊？
0: 友善的善，是啦。我觉得你觉得是一个地方，是一件非常好。

0: 嘅事嚟，系啊，因为我都会觉得佢系一个地方嚟噶。
1: 咁佢系咪真系喺一个地方先？
0: 但系咧，佢并唔系真系存在住喺即系可能啊，譬如我哋而家喺香港电台咁样嘅地方，唔系。
1: 呢个系咪梦境或者潜意识？
0: 唔系。我哋通常咧会形容一啲剧本嘅嘢，或者系形容我哋喺做戏嘅时候嘅嘢嚟嘅。
1: 哦，系咪某个嘅特定时间点咧就系善之处咧？
0: 非常之接近。我咧会觉得佢系一个某个适合嘅时间点。
1: 系
0: 系啦，即系可能做做下戏喺某一个适合嘅时候就出嚟啦。
1: 但系嗰个善之处系要夹定噶嘛，因为如果海游你突然之间同我讲话啊善之处等啊或者善之处出嚟啊，我就会问咁几时系合适嘅时间呢？
0: 嗱，所以咧呢个好得意噶，好多前辈同你沟通嘅时候咧都会话嗱，阵间咧我哋做呢套戏做到善之处嘅时候啦，或者我哋做第三场做到善之处咧，你就要拎呢个酒杯出嚟俾我啦。都只系会讲善之处。佢并冇一个好确实嘅话俾你听噶，
1: 系咁。但系如果系即系你哋戏行嘅人，系咪一听到善之处，你就会知道系嗰个空间或者系嗰个时间点系几时？定系你哋都要系去感受去 get 佢嘅咧？
0: 其实我哋去感受噶啫，可能真系企到喺个舞台嘅时候啊，头先话善之处，咁几时系个善之处咧？我哋就不断hold住啦。咁系呢下啦，咁我哋就会去进行我哋要做嘅某一啲嘅动作或者去到台词啦。咁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就邀请到咧立希同我一齐去讲下，啲前辈们会点样同我哋沟通呢个善之处，佢哋会点样用呢个字嘅咧？咁我哋咧继续邀请立希出场。立希，如果要你去定义善之处嘅话，你会点样理解咧？
2: 系啦，其实我觉得善之处就系适当嘅地方，适当嘅位置啦，咁解。
0: 系，或者系某一个嘅界口，即系我哋之前嘅几集都有讲过，界口就系某一个做到某一个位置啦，或者系一啲嘅动作啊、台词等等啦。咁通常啲前辈咧同你讲界口嘅时候咧，就会唔好意思啊，辛苦呢一个位咧，我究竟应该几时出嚟？或者有时有啲道具要递俾呢一位嘅演员嘅时候，咁我应该几时递俾你咧？通常嗰啲演员会回复你嘅就系做到善之处，
2: 同埋因为佢系叔父前辈，比较可能我哋比较惊咧，佢会觉得佢系善之处咪得咯，咁啊即系好惊噶啦，知
0: 啊？系啦，同埋即系佢哋有一个好有威严嘅声线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咧，我哋行内嘅前辈都好好嘅，即系通常去问佢哋一啲嘢咧，佢哋都会好愿意去解答嘅。系啊，咁其实善之处咧，我哋成日都会听啦，但系你话有冇一个好特定嘅地方咧？或者特定某一句某一秒咧，又好似冇咁嘅喎。
2: 系啊系啊。
0: 通常就系话我哋做做下，譬如有啲剧情咧讲集杯为号啊，咁我哋就会话做到善之处，我就掟只酒杯，然后你哋就冲出嚟咁样就会做某一啲嘅动作啦，咁样。咁当初究竟我点解会明呢个字咧？我到而家都系唔系好知道。总之以我哋嘅理解咧，都系话做到某一个适当嘅位置啦，适当嘅时候啦。就是善之处啦。
2: 系啦，咁可能开头咧就真系未必完全理解，但系其实我觉得咧，因为佢前辈讲完之后咧，其实佢系知道你对嗰个剧系剧情嘅内容啦、人物啦，系都有啲认识嘅，一定系即系对嗰套戏有啲认识嘅。例如可能好多时候，可能我做过一个太保爷、即系哈哈霸霸嘅垂涎啲妇女嘅美色。当我喺度调戏紧个妇女嘅时候，嗱善之处我呢度就会出嚟，你就跟我。咁其实咧，你系知道有一个嗰啲叫做咩啊？截骨眼啊，即系嗰个重点嗰个位咧，其实就系善之处。咁其实因为我哋对个戏慢慢有认识嘅时候咧，系会知道嘅。
0: 系多谢晒立希你分享咧，可能当初究竟自己初入行啊，或者以戏行人嘅身份去到理解呢一啲嘅戏班用语，咁我哋今日咧一齐就知道咗呢一个善之处啦。

嘅唔知戏班讲乜话，所讲嘅戏班用语咧系善之处，所以咧我哋都带嚟一首有个善字嘅歌曲，送上有李锐祖独唱嘅曲《龙舟》，为善聚落。

响啦，今日系938月，纪念黄三番呢嘅翁，佢身平淡薄，系与众都唔同，危海之名令人敬重。去年佢百龄积润，系武疾而野嘅宗。佢义务为我写呢支慈善嘅龙舟，唉，系最后将笔嘅动。为澳门同善堂百年纪念，写出种种

同善堂历代嘅同仁都系博施济呀嘅忠力，为怀慈善有合而知呀嘅风，造福人群的齐走动啊，出钱出力嘅，得到社

所以各业各行都热诚嚟捐呢嘅松啦，令到善堂办事有顺利嘅成啊嘅功。医药有中西，仲有良医聘嘅用，嗰啲医疗器具啊，系种种。

跌打眼耳牙科，人赞你中，日日赠医施药，都系多得你哋嗰啲善长人用。寒冷隆冬，又有棉衣棉被嘅松啦，年终派米啦，都

遇着风水火灾，嗰啲直你就亲临去走嘅洞，将啲烟味物品啦，系派与我夜空。近日二学再办初中，使到啲清贫之弟更有书可啊啊中。托儿所前后都已经办到好多啊家中，贫富临盆，有生化汤又有姜醋嘅餸啦。若果有啲不幸归西就墓前殓葬，佢又可以去领寿木包嘅工。同善堂各种嘅清盈都系为博施济嘅宗啦，咁就要期望你哋各位仁翁善长继续广积阴啊嘅功，积善之家多福嘅宗啦。人清重了，福有有。

好啦，今日我哋了解咗一个新嘅词汇啊，叫做善之处啊。咁而家都系善之处要听歌啦，一齐欣赏下呢一段啦，有邱海明同埋杨丽红主唱嘅《宋江杀色》。

贼魅影暗西言，不由后顾亦前瞻，红杏出墙须有据。

0: 我幫你收埋。
1: 收埋乜嘢啊？
0: 收埋。
1: 收埋乜鬼嘢啫？
0: 哦，我有丹青一幅。

唔翻嚟一次，你果然冷慢，不比从前啊！好在今日未有贵客光临，唔系

0: 句。
1: 啊、
2: 你快啲过，快啲过，快啲过啊！
1: 太不端，太不端啊！明啊嘴利，乳牙尖，你与徒弟嚟通情，虽是耳闻非目见，三郎天天来幽会，即即有烦言。可惜我如今一步嚟迟，若果碰到不肖嘅门徒，我定然将佢拍扁，将佢拍扁啊！

雷敢雀巢敲尖，我定然将佢撕开两边。

0: 交还，否则有些不便啊。
1: 姐，我个公文袋内有些重要嘅书函，快些还我，自当重谢。
2: 哼，乜嘢咁紧要嘅书函啊？
1: 即个，
2: 唔使借个那个啦，我都睇过晒啦。
1: 吓，你睇过啦？

你不还是我便抢，宋江又有似天命，我问你还也不还。

0: 姐。
1: 宋阿姬。
0: 阎婆惜。
1: 黑三郎。
0: 任战虎。人如蛇蝎

呀呸！不正罕顾太阴险，真身交我火冲天。霹雳竟爬外，居然来反面，狠心以尽险。西兰再见缘，借词来要挟，以德来报怨，难留于世上，死亦。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欧海明、杨丽红主唱的《送光煞色》。
1: 生活节奏太快，我们成日都忘记了微笑。其实快乐真的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可以是收工的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的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至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的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2: 声音充满力量，
3: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都扛住我哋每个日常。
4: 就把熟悉声线在大路。
3: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嘅人和事。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下昼嘅1:59，同大家讲下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天晴，下昼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天气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依家嘅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咧系10啊，强度属于甚高，特别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噶。接住落嚟咧，喺嚟紧两个钟头将会有锣鼓响，想点就点。嚟到夏天啊，所以我哋嘅实习生都嚟咗啦，有小雪咧帮手听电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21点唱，依家我哋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早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会后表示，大约30人出席，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下，见到基建正在进行，而他知道不少企业有兴趣来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高明表示，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CEPA 新一轮升级，以及积极参与湾区的标准建设和推广。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表示，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延误，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律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院大火是否涉及违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违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亦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没有权作出处罚。中大研究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向，透过抑制眼部组织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导致眼神经退化及死亡，恢复七成视觉功能。中大研究人员说，今次发现为研发更精准和有效的原发性青光眼治疗提供临床前实证，期望可以在五至七年内转化为临床应用，并计划研究用这种方法用于深近视人士等高风险群组的潜在效益。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全球患者人数超过8000万，香港约有12万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个人患病。普遍而言，每7名确诊病人便有一人最终双目失明，而青光眼亦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约 23%。 澳洲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 2.7 吨可卡因，是当地至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警方说，昨天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个住宅的地牢发现这批毒品，拘捕两名疑犯，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昆士兰州警方5月检获40公斤可卡因，之后又查获178公斤可卡因和142公斤冰毒，拉了6个人。澳洲警方说，这些毒品可能来自同一批走私货。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午时分，新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3度左右。在正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 23,742 点，跌182点，总成交金额252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43点，升53点。深证成分指数16269点，升23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0.14。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1.4，升63.6。腾讯控股431.8，跌8.4。智普2232蚊，升138蚊。阿里巴巴102.2，跌2.7。建滔集团140蚊，升13.4。建滔积层板92.15，升3毫。南方恒生科技4.45，跌6.62。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1，澳元5.49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93，欧元8.90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5。日经平均指数72,395点，升1,144点。港金报39,205蚊，比上日收市跌8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31美元，卖出4,193.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讲最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有道路事故啦。呢一宗道路事故仍然喺度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咁现时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跟住鲗鱼涌公园嗰段嘅车龙系排到北角码头噶啦。至于喺九龙啦，较早前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间道嘅意外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都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只系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曲道左转红棉路稍为繁忙，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上海街至道戏曲中心比较车多。太子道东观太子道东天桥啦，去观塘方向，跟住九龙城转车站一段系比较挤塞噶。封路方面亦都提提大家啦，喺旺角嘅通菜街系有工程进行紧，去广华医院方向啦，直至下昼嘅4点钟，介乎亚皆老街至到山东街呢一段嘅全线系要分段封闭噶。经过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改道指示啦。至于青屿干线就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下昼嘅5点，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介乎青衣桥塔至到马湾路部分行车线系要暂时封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6: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署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起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嘅老友记，选择喺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嚟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嘅老友记仲有医疗补贴添，快啲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啲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文婆婆喺度，你好。喂喂，文婆婆。喂喂喂，等我听下先，可能我哋需要再打多次俾佢啊，因为有时咧攞住个电话咧，分分钟咧系嗰个接收啊或者等等都会有一啲嘅情况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再花少少时间咧打翻俾阿文婆婆嘅。咁啊呢个时候都要提提大家啦吓，记得要打电话嚟18723112，咁因为咧要俾个机会咧俾大家咧同我哋嘅新嘅实习生啦，就是小雪咧倾下偈啊。因为每一年咧，几乎嚟到暑假嘅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实习生嚟到嘅。咁啊嚟到嘅咧，除咗有实习生，仲有文婆婆。喂，
1: 喂，
0: 你好啊，文婆婆。
1: 系你好。
0: 系啊。咁啊，有冇出街啊？今日
1: 冇啊，我日日都喺度听收音机啊，瞓喺度。
0: 多谢
1: 夜晚又听到天光啊，我出落街先识噶咋，成日听到天光，我冇收线啊。
0: 真系好啊！
1: 一开就天光，成日都系听第五
0: 台。多谢你啊，
1: 希儿。
0: 系啊，文婆婆。
1: 系啊，希儿小姐系嘛？
0: 系啊。系
1: 啊，
0: 希儿小姐呢句好似好亲切咁啊！即系虽然我哋素未谋面啊，咁但系即系空气中嘅朋友就系唔同啲嘅。
1: 我有时喺香江暖炉嗰度见到你嘅时候，
0: 香江暖炉
1: 影即系影出嚟啊，有时今朝又影嗰个咩啊？
0: 哦，真系好啊，多谢你咁支持。
1: 我成日都睇噶。
0: 系，咁啊，今日拣嚟咩歌曲啊？
1: 阿任剑飞嗰个
0: 《牡丹亭之西楼惊梦》。
1: 是啊，唔该。
0: 因为你好鍾意啊任姐㗎係咪？
1: 係啊，我成日一听到佢我好鍾意㗎。即係有时半夜听佢喎，听下啊仲未到嘅喎，我又一唱佢唱佢我一扎醒咗咪埋又听到佢几声，一直收线冇晒喇，唱一阵间我哇几鍾意听㗎。
0: 哎呀，戏迷情人啊，果然係。
1: 是啊是啊，我以前就是看大戏看的，我现在年纪大了，一个人不敢去街，我九十几岁。
0: 哇，九十几岁啦？
1: 九十二的啦。
0: 哇，好叻喎，文婆婆。
1: 我不是叻。
0: 咁你继续咁叻啦喎。
1: 是，多谢你。
0: 保持自身体健康，咁我哋一齐听你嘅戏迷情人嘅歌曲喎。
1: 好啊，多谢你。
0: 多谢你啊。
1: 使唔使收线字啊？
0: 而家我哋准备收线啦，我同你讲声拜拜。
1: 啊，拜拜，我都收线啦，系嘛？
0: 系啦，可以收线，拜拜。系啦，一齐
1: 身体健康啊！
0: 大家咁话，多谢，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就有任剑辉主唱嘅《牡丹亭之西楼惊梦》。

夜夜西厢闻归哭，可怜暴雨接梨花，梅花庵馆都守三年，侍奉香灯无烧下。我呢个老东红在道家为西籍，教授大小姐丽娘，不料有日小姐游园，在牡丹亭一场惊梦，竟然玉魂香消，临死之前留下丹青一幅，求老夫将佢葬在梅花树下。后来老爷升任离家，捉了一所梅花庵馆，叫我侍奉香灯，不经不觉竟已三年了。今日有个秀才柳梦梅途经此处，偶遇风月，

求我借宿一宵，仲在我跟前三拜。所以我识斯文，重斯文，打扫好西厢俾佢居住。夜啦，等我去揾佢倾下偈至得。点解唔见咗佢嘅啦？一定系去咗庵馆游览啦。好，等我去揾下佢咋。

谁补合藏诗画？灯下凝眸细看茶。我西厢寂寞无聊，偶有梅花庵观，拾来檀香补合，待藏小画一卷，信是观音真像。我未敢涉足神明，待我合十挑灯，案前占。

曾相识，是一位名门佳丽噃。啊，系边处见过呢？

分明此嫌言，愿官自在若非仙，他连得傍禅公客，不在梅边，在柳边。

山清妙处却天然，不是天仙即地仙，欲傍禅公人近远，黑比春在柳梅边。

中人似对我眉含笑，恨煞无端风起乱灯花。我换句话，女真真啊，念到佢无姓无名，惊难啊！我又唔知佢个姓名，都唔知道叫佢咩好咧。啊，倒不如就叫声姐姐吧。姐姐呀、啊，姐姐，为乡魂能相会，何妨半启纱窗去梦探。

0: 明明是秀才，他一个人住的，何故三更半夜会有女子之声呢？莫非我听错？又不是我听错啊，是吧，蓉蓉细语，哼，一定是淫蛙荡妇同个秀才私会啦。好，等我静静在门口听真下才得。
1: 忽闻西厢谈风月，声声齐唱点鸳花。莫非苗妇都动凡心，私会秀才多为慢。西厢灯未灭，莺声啼不绝，莫非坏书生情深发高热啊？唔通佢收埋个尼姑，做出花恋蝶？阿苗妇，你咁夜嚟呢度做乜嘢吓？
0: 冇嘢啊，我嚟送茶俾阿秀才啫嘛，阿陈老师。
1: 送茶，相信唔使茶都得啦。你呢个小妙龄，一定六根咁。

阵阵莺声我耳听，听到我无管动夹玉话，老人难以诈痴聋，佛地的气用。

0: 到东红，我一嚟到西厢门口啫，就听到有女人声啦，所以我企喺门口处偷听一下啫嘛。你唔信啦、啊？咧，你行埋去听真下。
1: 唔系啩？
2: 系噃，孤灯未灭，房门紧闭，秀才熟睡，何来女子之声呢？吓，莫非系鬼？咁啊，真系怪错你咯。西厢向来多鬼话，明明老眼被尘花。秀才你一定被鬼迷，我要唤醒文明，真定假？
0: 秀才啊，开门啊！
3: 边个敲门啊？梦里芳云情未诉，不闻道姑黄昏。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任剑辉主唱嘅《牡丹亭之西楼惊梦》。呢、這个时候继续听电话啦，有群姐喺电话旁边。你好啊，群姐。
1: 你好啊，希儿。
0: 系食咗饭未啊？
1: 食完啦，我嗰时听电、听儿曲啊。
0: 太好啦，今日带嚟咩歌曲啊？
1: 唱嘅嗰个《十弦灯照撞艳红》啊，何非凡红线女唱嘅。
0: 系送俾边啲朋友咧？
1: 你哋你两个你主持啦，你系希儿啦吓，所有边个中意听人听啦，因为费事唱啦。
0: 好啊，即系总之识得你群姐嘅人都听，一齐听过。
1: 系边个中意听，佢就听得好嘛。
0: 好啊，梗系好啦。
1: 啊，唔该你吓。
0: 唔使客气，多谢你群姐。
1: 嗯，拜拜。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啦，有何非凡、红仙女主唱嘅《佛前灯照撞元红》。

0: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何非凡、红仙女主唱嘅《佛前灯照状元红》。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刺激大脑，为你带嚟创新嘅教育思维，
3: 先教学创未来。
4: 咁立方卫星咧，英文叫 CubeSat， 系美国太空总署咧，已经鼓励学校嚟做呢样嘢。咁啊，再研究落去咧，就发觉，原来亚洲都有呢个项目噶，唔得，我哋一定要谂个办法教啲香港后生。即系知道而家我哋开始做咗个立方卫星咧，一个小学生9个钟头砌到出嚟。
2: 更多创新教育思维，尽在 CIBS 节目《STEM 教学创未来》，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5: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时间嚟到下昼嘅2:59，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4%，空气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天气酷热咧，大家要留意啦，要多饮水啦，亦都要保持室内啦系比较通风，咁咧就可以避免咧中暑啦。请大家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2点唱，电话旁边咧有黄海游啦，同埋我哋嘅实习生小雪喺度咧等住你打电话嚟噶。依家请大家听一次新闻，稍后继续会有戏曲天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个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至于政府预留40亿收购宏福苑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个案，主要给宏福苑居民可以有选择，若果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同协作。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苑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蔽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没有权作出处罚。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834点，跌89点，总成交金额29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24跌4仙，中芯国际79.85升3.35，长飞光纤光缆290.2升72.4，腾讯控股433.8跌6.4，智普2380元升286元，阿里巴巴103.3跌6，建滔集团143.7升17.1，南方恒生科技4.48仙6跌2仙6，建滔积层板93元升1.1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9，英镑10.358，瑞士法郎9.704，澳元5.491，加元5.53，新西兰元4.493，欧元8.983，每百日元对港元4.84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64。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8.52美元，卖出4199.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啦，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太子道东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转车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而另外咧，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处理紧嘅。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北角码头，就系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慢线嘅道路事故咧，仍然处理紧。现时车龙咧就接近北角码头。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接近香港大会堂。而最后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冇石油气咯，
5: 我订咗啦。
4: 吓，你识拣咩？
5: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6: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昼嘅三点接近十分啦，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陈希瑜喺呢个小时继续为你主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嘅。话咁快咧嚟到节目咧最后一个小时，喺呢度先多谢咁多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点唱名额已满啦，多谢各位嘅支持。嚟紧咧我哋将会欣赏两首歌曲嘅，咁啊但系都要提下你啦，就系、如果你准备出街或者都喺屋企嘅话咧，都要留意啦，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继续生效，咁啊，室外气温咧而家系32度，相对湿度64%嘅。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锣鼓响想点就点，电话旁边有范太喺度，你好范太。
2: 系吴安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啊。
2: 系我点唱俾阿龙哥听。
0: 系龙哥李龙嘅。
2: 系啊，佢十月生日，所以我又可能去澳门住一段时间。
0: 哦。
2: 咁样所以个咪好难打到个电话噶。
0: 系。
2: 咁样我就早啲都打咗就点唱，同埋我哋李龙嘅会友啊，我哋一班会友祝福。啊，龙哥身体健康，
0: 系，
2: 样样都顺境，
0: 系。
2: 咁咧，我去玩一段时间，又唔知几时翻咁啫嘛，
0: 系，
2: 系啊。
0: 所以一有机会就即刻祝贺咗佢先，
2: 系啦，
0: 系啦，
2: 即系唔系咁容易打到电话嘅，
0: 系，多谢你咁支持，
2: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最紧要打到啊。即係我哋個個都話，哎呀打到好啦咁啊嘛。
0: 打到就講咗先，祝福係幾時都可以嘅。
2: 係啊，佢十月啊嘛，阿哥啊，
0: 係啊係啊，
2: 佢最緊要佢身體健康同埋。

0: 冇問題啊。咁、你喺澳門嘅時間，你就有時間，嗰、那個時間就配合到，就打俾我哋啦。
1: 又聽下嗰啲節目咯，聽到就啊，
0: 一於約定你啦，多謝你啊，范太。
1: 拜拜，
0: 拜拜。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李龍、尹飛燕主唱嘅《還我山河，還我妻子，劫後重逢》。
2: 剪不断丝，理还乱，禁不住三分妒火，上眉尖，阿、爷。

0: 老你败的钱，请恕我未敢留君，因为此处悲伤危险啊。
1: 想我一战功成，薛国者闻风远遁，你又何必借此为题，拒人千里？我今日重归故国，得来问候你呢个夫衣渐捐啊！
0: 渊红，我知道你嬲我，不过当时在金殿之上，我若不委屈顺从，则怕你要魂归鬼殿咯。
1: 咁讲法，我真系要多谢你啦！原来我得全性命，全靠你见义思天呗。
0: 渊红，你听我解释啦。
1: 你唔使再狡辩啦。怒火涌啊！

你贪慕虚荣，移情别向，今夕相逢，又何必要假作惺惺，掩饰你当年嘅丑态啊！

万劫千磨情不灭。

0: 欣赏过一曲是由李龙、尹飞燕主唱的《还我山河还我妻之劫后重逢》。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2: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昼嘅3:35，室外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嘅，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例如要多饮水啦，同埋工作咗一段时间之后，记得要去一个阴凉或者有瓦遮头嘅地方咧，系休息一阵啦。继续接听听众朋友嘅电话，由阿森哥喺度。喂，
4: 系你好啊，
0: 你好啊，森哥，
4: 系你好，
0: 系啊，今日拣嚟咩歌曲为我哋送上呢？
4: 我有首诗送咗几句嘅，我读俾你听。
0: 好啊。
4: 5月初8日日子，戏曲先地齐之前，想点就点，我中意。杜十娘唱曲不厌，白庆芳歌声多年。感謝小雪希如現音樂業點唱大小溫柔聽，我家姐阿媽叫大小溫柔。大家慶候心情靚，靚靚心情每一天，舞台之友人人一人裝電。
0: 是哇，厉害厉害，好诗啊好诗啊。通常我哋呢提完诗啦，喺舞台上面都会呢，我哋都哎好诗啊好诗啊。
4: 小姐你才高啊。
0: 哇好犀利喎。哇好厉害。果然。
4: 我就做学生嗰阵听阿康哥阿陈宇雄姐姐大嘅，听几廿年啦，可能阿小雪啊同埋阿海人未出世，
0: 未出世，咁佢哋应该都系未出世嘅。哇，好犀利！你果然系我哋资深嘅听众啊！我都系细个。
4: 我发觉阿小威嘅，佢话好细个就已经几周年
0: 系，
4: 我听你讲，我几周年开头嗰阵喺度噶嘛，
0: 哇，好犀利啊！
4: 听过我讲过，
0: 哇，好厉害啊！
4: 有啲可以问下佢嬲啦，冇听
0: 系咯，好啊，好啊，多谢你啊！又咁长情，又挂住我哋啊，康哥啦，空中老朋友啊！
4: 纪念下啦，就
0: 是
4: 听到大啫。
0: 冇错，冇错。
4: 真系。
0: 系啊，你睇下佢系我哋嘅共同回忆咯，即系你细个又系听紧佢，我细个都系听紧佢，到后来有机会同佢一齐做节目。
4: 你咪叻咯！
0: 唔係啊，我都係
4: 才高啊！
0: 才高都係緣分啦。即係你諗下，你可能開始聽嘅時候，我都未出世嘛。如果你咁樣計下，你計戲曲天地三四周年嘅時候，你已經聽緊啊嘛。
4: 你聽我把聲勁點地啊！嗰日你去沙田咧，同你一同唱歌啊，沙田嗰啲仲有快閃活動咧，我又嗌咁啊！
0: 係呀，
4: 我忍唔少笑嗌啊！真係。见到今年啊，你哋咁开心啊！
0: 真系好啊，多谢你咁多年嚟都支持我哋啦，森哥。
4: 我咪。
0: 咁我哋一齐听歌，多啲打电话嚟，又等我哋听下你啲诗句喎。
4: 我大你唔系好多啦，应该差唔多年纪啫，冇歌。
0: 吓系啊，差唔多年纪就叫阿哥噶啦。系啊，咪长辈都系。
4: 我学紧唱歌，你公车铺好难睇，好难学噶。你可以上下做花旦，好叻啊，真系。
0: 我哋都系继续俾心机，一齐努力啦！我哋都唔叻噶，睇得系啊，一齐努力啊！系一齐努力。
4: 好，
0: 多谢你，心哥。好啦，
4: 好，
0: 拜拜。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咧，有陈永康、严淑芳主唱嘅《杜十娘》。

0: 郎，你何时归期？更挂愁云于面上啊！
1: 若非行赖良朋周送，唉，怕我都无力临江啦。
0: 乜嘢事啫？

父母不相宜，妻娘更何眼见，到十娘纵有情丝千万丈，情

0: 我亦无介意转横，只有责俗于沉，让我安。
1: 既然你父母不肯原谅你，都好难讲咯，不如暂时禁嘛。

0: 就讲啊。
1: 我自从失意后，敲如孙夫旧同窗，佢见我行淫习惯，就追问端详，既知我父冲开赠百银五千两，教我横刀割爱，转养红妆，回念故臣亲心，叫阿离亦得人依傍，更将彩船相送

我虽父孝不成，葵归五千两银，父母亦稍为原谅。二则高堂不怪我引邪花入宅。嗱，三来你亦都得个美满收场啊，戆鬼。

0: 你抽跳板，将我哋嘅船撑开啲。
1: 唉，舍不得交差，都不是英雄好汉，赢得青楼薄幸，依念登皇粮。啊，冇法啦，唯有等多一阵。

0: 睇下我的金银珠宝衰仔。
1: 哇，乜真系咁多噶？喂、哎，咁又唔系啦，差人我出言相气啊！

0: 子，好一个英雄，看我自问元悭更肤浅，莫为邪花背高堂。
1: 无妨，想我当日在穷途，非轻而成绝望，我仇恩的犹未报，我又令人气红妆呢？五千两责还，请聚回华房，回华房啊！
0: 你咪过嚟啊！

欣赏过一曲咧，系由陈永康、严淑芳主唱嘅《稻十娘》。时间咧嚟到下昼嘅3:59，室外气温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继续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啦。话咁快嚟到今节戏曲天地嘅尾声，陈希如喺呢一度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述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2点半至2点48分之间。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是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性。今年以来，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是港股表现落后于不少地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股市受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上落，本港亦都受外围环境影响，认为观察股市除了留意指数，亦都要考虑流通量。他说，去年港股日均成交额2500亿港元，按年录得不少的升幅，今年个别日子日均成交额更加超过3000亿港元，形容交投量好大，资金由四方八面流入。他认为未来有很多优质公司到香港上市，资金会跟随，他对股市发展审慎乐观。对于中国证监会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陈茂波相信对香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不大，又说政府正是与内地商讨进一步优化跨境理财通，目前洽谈情况不错。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过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要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到70岁，又说除了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的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正时分新界多处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左右。在中午12点，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并继续增强。预测天晴，下午酷热，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2点，跌161点，总成交金额3,390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4跌1.4，中芯国际78.9升2.4，腾讯控股433.6跌6.6。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系长飞光纤光缆285.4升67.6，智普2,410元升316元，阿里巴巴102.9跌2元，建滔集团141元升14.4，南方恒生科技4.46而跌5仙。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43，瑞士法郎9.694，澳元5.487，加元5.531，新西兰元4.486，欧元8.974，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5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205元，跌8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82美元，卖出4,192.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啦，现时龙尾系排到军营对开噶。咁就系窝打路道天桥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快线有意外，现时龙尾排到军营对开。至于较早前啦，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全清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啦，就跟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繁忙啦，龙尾排到管道之内。喺对面海啦，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嗰段系比较行车缓慢。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接近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就兆辉台。九龙区啦，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海港城嗰段系比较车多。喺新界区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湿地公园方向，近住朗天苑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另外，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葵芳阁。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红隧嘅紧急路面维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近住红隧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6: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5: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6: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7: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8: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9: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0: 一唔落雨咧，就变得热辣辣啊！今日咧，当我哋见到我哋嘅同事啦，或者系可能同学啦，或者你嘅左邻右里啦，你嘅屋企人啦，你嘅朋友啦，可能咧第一句就话：哇，好热啊！真系好热啦！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3度，相对湿度咧就64%。提提你，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喺晏昼嘅3:20生效啦。特别系喺室外工作嘅朋友，请你小心呢个咁猛烈嘅太阳、咁热辣辣嘅空气，并且咧要饮多啲水啊！当然啦，如果你而家喺一个舒服嘅地方听住我哋节目。多謝你，但唔好只係聽，你都要打電話嚟一齊去創造我哋嘅節目。電話號碼18723112，希望你可以同我講下你嘅生活日常，講下你心裏面嘅感受，開心嘅唔開心嘅，我都準備好我嘅耳朵同埋我嘅心靈呢，你都去用心嘅聆聽嘅。另外如果你想揀歌嘅話呢，請你同我今日嘅拍檔嘅文儀啦，同埋我哋嘅暑期實習生嘅小說呢，講低你想聽咩歌，我哋會盡量滿足你嘅要求嘅。节目开始嘅时候，喺我嘅慧文嘅唱片里面，今日揾咗呢一张出嚟，佢名字叫做梁咏琪。

收录喺梁咏琪《朱自爱自己》嘅呢一张专辑里面，有呢一首主打歌曲，歌名都系叫做《爱自己》。无论咩境况都好，你都要懂得爱自己。如果你觉得而家喺心里面，又或者喺成个感觉上面，好似冇乜人爱我，冇乜人关心我，唔系噶，至少你听紧呢个节目，呢一个节目主持人即系我。我都是关心你，都是爱你的。如果你有开心的事情，希望可以跟你分享，有不开心的事情更加希望可以跟你分担。电话号码1872312，其实人与人之间呢，总有一些联系，又或者总有一些关系的。刚才听过梁咏琪的爱自己，而爱自己的旋律正正是林志美写的，所以听完梁咏琪，我又揀了林志美的这一首歌曲送给你。认得这首歌吗？哇，都好多年了。林志美的情人路。

林志美嘅情人路，由梁咏琪嘅爱自己諗到寫呢首歌嘅阿正正係林志美。跟住呢，我今日就一路將呢啲人与人之间嘅联系啊或者关系呢就串起上嚟。大家记唔记得呢，林志美曾经同一个男歌手合唱过一首歌叫做新宿物语。呢个男歌手呢就係郭小林啦。其实好有趣㗎，我成日都叫大家呢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即係 Facebook 嗰度呢赞好啊，又或者係留言啊咁。如果你呢都有经常睇下嗰啲 Facebook 嘅相啊，又或者係贴文嘅话呢，你又发觉可能呢我啱啱赞好完阿朋友 A 嗰张相或者贴文，但跟住呢你又諗都冇諗过，哎呀原来阿朋友 B 呢都是認識朋友 A 的。有时候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彼此都有一个可能我们没有估计过的联系或者关系在里面。所以跟着下来听完林志美，我又想起郭小林。郭小林是一位很出色的创作歌手，而这首是一首很出色的作品，虽然这首歌是一首改编歌，但仍然是很出色。郭小林的《梦中见》。

郭小林的梦中见。从郭小林呢，我又想起一个人，这个人或者这位朋友呢，是郭小林家的马姐，又或者是高人姐姐，他同时都是我们的听众来的。因为呢，这一位马姐或者高人姐姐都好几次打过来跟人傾偈，仲告诉我听郭小林一家呢对他好好的。咁你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联系几咁奇妙呢，啊，串联一下，原来郭小林透过这个马姐，透过这个高人姐姐都跟我们有关系的。今日唔知呢一位或者呢位高人姐姐会唔会打电话嚟呢，希望你可以打电话嚟同人结讲下你嘅生活日常，讲下你心里面嘅感受，又或者諗起一首好歌想送俾自己，送俾你心爱嘅人都得嘅。电话号码1872312。如果要揀歌嘅话，同我拍档文仪又或者我哋嘅实习生妹妹小说讲低。四点半前选择咗呢一首歌送俾你，陈秀文影像罗曼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苑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苑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成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性。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总商会政策及研究总监林婉梅就期望政府可以订立一个全面的绩效指标推动北都发展。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的补充劳工优化计划优化措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当局希望透过严格把关，如果有证据见到雇主明显聘请外劳之后解雇本地人，当局一定不会手软，严格作出行政制裁。又说本港人口的确面对高龄化挑战，劳动人口每年减少，当局保障本地工人的同时，亦都要确保雇主有足够人手。有议员关注当局点解在分级制之下收紧对饮食业招聘外劳的比例。孙玉涵说，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当局将餐饮业的本地和外劳比例改为3:1，既希望本地人有优先就业机会，亦都令行业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合理招聘外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谱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 1.08，加元1.418，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98美元，卖出4,193.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嘅支路有坏车阻路，唯一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大家请改道行驶啦。现时一带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龙尾去到唐人新村同埋榄口村，另外亦都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接近公庵路。另外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现在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而较早前摩打路到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的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亦都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龙尾嘉宁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同埋狮隧入口沙田。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塞了整日车，开了整日会，做了整日家务，回到家不如换件舒服的衣服，听一首温柔的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的疲劳了。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的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我怎样去形容你对我的好呢？因为呢电话其实都已经是接近爆棚㗎喇，咁但係啦，如果你有啲好紧要嘅说话，又或者有一啲感受好想同人嘅分享又或者分担嘅，仍然可以打嚟 1872312， 希望用你嘅真情同埋真诚，你会感动到阿文仪啦，又或者系小雪啦，咁俾佢知道你呢个电话真系好重要噶，唔听唔得噶，咁你仍然有机会同我倾偈嘅，电话号码872312。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就系6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嘅工作暑热警告喺4点20分亦都同时生效嘅。喺室外工作嘅朋友，最紧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同埋真系做得辛苦嘅，停一停，唞一唞，同埋多饮水。好啦，继续要做嘅嘢就系听电话啦。电话另一边有梁婆婆，你好吗？
7: 你好，仁杰哥哥。
6: 你好，梁婆婆。点解咁唔小心啊？你 跌亲喎，系咪啊？
7: 厕所冲完凉，
6: 系
7: 可能笪地湿咯。
6: 系
7: 系啊，
6: 你知唔知咧？喺我哋屋企厕所系一个好危险嘅地方嚟噶。系阿女啊，有你食饭，你又心急系咪啊？哎呀，系啊，所以咧嗱，最紧要咧就系喺屋企啦。其实咧都有啲危险嘅地方嘅，厕所系一个高危嘅地方，特别系你知厕所有时都系湿湿地啦，系咪？咁啊，一个唔觉意就踩到啲湿嘅地方，如果拖鞋又跣啊，咁样样就好容易跌亲噶啦。咁呢个第一啦，即系尽量令到厕所比较干爽啲啦。第二咧就系唔好咁心急咯，好多时都系心急惹祸，系咪啊？
7: 系啊，呢样嘢我。七点啊嘛，咁啊，就谂住冲咗凉先去食。
6: 系，哎呀，结果就跌亲啦。咁嗱，首先要关心咗你先。咁你跌亲啦，有冇睇医生？情况点样？
7: 冇啊，起咗个瘤咯。
6: 起咗个咩话？
7: 起咗个瘤、啊。
6: 起咗个，哇！跌亲个头添啊，仲要系。
7: 系啊，系啊。
6: 咁你都冇睇医生啊？
7: 喺度啊。
6: 吓、
7: 啊，
6: 喂，
7: 成个瞓喺度。
6: 唔得、啊，我觉得咧，你几时瞓？
7: 我睇咗，因为我条脷又痛，咁我。昨日去睇咗中医，我话俾佢听跌到有个瘤，佢叫我买铁打酒茶喎。
6: 吓、啊、嗱，我就会建议梁婆婆咧，真系嘅嗱，因为你哋都有医疗券啊嘛，系咪？咁所以咧，
7: 昨日都系用医疗。
6: 系咯，嗱，我就会建议咧，你去揾一。个家庭医生啦，或者揾个你睇开嘅西医啦，去帮你做一啲即系基本嘅检查先。因为咧，有时候即系我哋唔知道，可能系可以跌得好严重噶，特别系撞到个头，你知道嘛？咁我听你咁讲，我都好担心啊！撞到个头起咗个瘤啊！咁所以真系应承我嗱，揾个西医或者即系普通科嘅家庭医生咧睇一睇，等佢同你即係做個詳細嘅認真啲嘅檢查，咁如果佢話冇事咪冇事囉，咁咪大家心安理得囉，好唔好啊？咁、
7: 啊、
6: 如果有事嘅話呢，咁你就真係最緊要病向淺中醫。我哋好多時候如果我哋跌親唔理佢呢，可能有一啲我哋唔知道嘅隱患呢，佢會變成大件事㗎，好嗎？
7: 系啊系啊，
6: 唔好令我担心。
7: 我听咗你好耐啊，第一次打俾你。
6: 多谢你。
7: 你个仔未出世我就听。
6: 多谢啊。
7: 系啊，退咗休之后就听到。
6: 多谢。喂，头先咧我都、啊、即系听阿文儿或者阿小雪讲，你系独居噶系嘛？而家系一个人生活系咪啊？
7: 系 啊, 啊, 啊, 啊，一个人住公屋咯。
6: 住公屋，你有冇谂过搵个姐姐嚟帮下你手啊？
7: 佢哋话请唔起、
6: 啊。请唔起啊？
7: 系啊，
6: 嗯，可唔可以夹粉请一个噶？你有几多仔女啊？有几多仔女？
7: 两个女。
6: 两个女，咁啊，你嗱，首先我问下你啦，你觉得有冇需要请个工人姐姐帮下手啊？
7: 请唔起就佢话你照顾唔到就要入老人院啦，咁我又唔想入老人院。
6: 嗯，明白明白，系。
7: 暂时都唔想入啊，即系可能始终都要入。
6: 知道嗱，咁如果你。仍然可以照顾到自己嘅呢，真係样嘢自己都要小心啲、啊、第一咁、啊、如果两个女喺经济上面有啲困难嘅，咁就逼唔到佢啦，係咪咁另外呢，我又想即係你可以嘅话呢、去附近有一啲长者中心，有冇去过呀？
7: 我哋楼下有，不过我好少落去。
6: 好少落去係咪？
7: 我鍾意喺屋企睇嗰啲iPad 睇嗰啲粵語
6: 場。哦，咁你都好叻女
7: 喎、
6: 啊。啊，你好叻女喎、啊，啊，識得用呢啲平板電腦去即係啊睇下粵語場片啊，聽下歌咁。嗱、啊，其實咧，我覺得你已經好叻噶啦。不過咧，我覺得你可以。
7: 收音機啊，成日開實噶。
6: 多謝多謝，又開實第五台係咪？
7: 開到瞓覺都開。
6: 係，多謝多謝。
7: 瞓醒就聽。
6: 好啦，嗱，但我想你再叻啲，就係、是、咧，你得閒咧可以落去樓下嗰個長者中心嗰度，咁啊同嗰啲社工哥哥姐姐咧傾下偈。啊唔需要成日落㗎喎，你如果觉得啱呢就可以落多几次。跟住呢你就同佢讲或者同佢哋讲啦，话啊我其实一个人住喺上面嘅，唔知你哋中心有啲咩服务係啱我嘅呢。咁其实呢你知道而家有好多长者中心呢都有一啲几適切嘅服务呢，或者一啲好似你咁样有一个人住嘅老友记呢嚟到去即係提供嘅。咁可以令到你哋嘅生活呢又舒服啲啦，又或者係有时唔使咁奔波啦，你知 一个人煮嘢都有时烦噶嘛，系咪？啊，个份量又唔知道煮几多啊，咁样样系咪啊？有冇呢个感觉？
7: 我最怕就系洗嗰啲菜心啊。
6: 系咯，嗱，
7: 因为我好多菜唔受得，我净系食菜心啊，
6: 系
7: 瓜啊，
6: 系知道。
7: 所以油麦菜嗰啲，
6: 系嗱，所以
7: 黄芽白啊，
6: 系啦。
7: 嗰啲唔受得食，
6: 明白明白，
7: 食咗肚痛。
6: 知道知道嗱，咁所以咧，有時候咧，我又覺得你可以同佢哋傾下啦。因為咧，而家有啲長者中心咧，就算佢自己冇，佢都可以咧揾其他中心幫下你。咁啊，有啲送飯嘅服務啦。咁你又可以同佢講，喂，有啲菜我唔係好中意食噶，又或者我唔得噶。咁如果喺嗰啲菜式上面可唔可以遷就下？咁一日如果有啲送飯服務。嚟到去你屋企嗰度，咁你又轻松啲啦嘛，系咪？又唔使自己即系可能又要谂啊呢餐食乜嘢，哦嗰餐食乜嘢？有时一个人煮一个人嘅份量咧，又有啲难煮嘅，我觉得系咪啊？
7: 系
6: 咯，
7: 系啊，我饭就煮埋三日咯。
6: 哎呀，咁一次过食三日又好似
7: 我净系夜晚食饭，晏昼我就煮面食。
6: O、okay, K， 好啦，嗱，咁但系咧，因为你知而家天口热啊嘛，咁如果你啲饭咧一次过煮三日咧，又好似摆得太耐啊，我又惊即系有时热得滞咧，就算饭咧都会变坏或者会缩咗
7: 咯。谂住喺雪柜啊。
6: 嗯，嗱，咁所以咧，嗱，头先我讲嘅咧就只不过系即系一啲。長者中心嘅少少嘅服務啫，咁你可以繼續同佢哋傾下，發掘一下，睇下有啲咩啱你嘅。咁因為咧，我始終有少少擔心啦，就係、是、你一個人住咧，咁如果冇一啲比較好嘅照顧咧，咁可能喺生活上唔係咁足夠啊。咁所以
7: 不過咧，一個禮拜由星期一至星期六有即係保良局啊，
6: 哦，系
7: 家炳啊，嚟同嚟两个钟头，
6: 系佢哋系咪有啲都系啲长者服务嚟噶呢啲？
7: 系啊，长者服务
6: 哦，咁啊好好啦，系
7: 一千蚊找翻百几蚊，
6: 系系
7: 使一千蚊，
6: 系嚟做啲咩噶？
7: 隔一个星期啊，清洁咯，抹下地，
6: 哦，系啊，啱晒啦，
7: 同我做啲轻可嘅运
6: 动，啱啊啱啊啱啊，喂，所以咧我都。真係要讚下梁伯伯你好叻啊，因為呢嗱
7: 係我女揾嘅，
6: 係啱啦，你嘅女揾得好啦，真係嘅嗱，因為呢佢第一就可以幫你做啲清潔啦，
7: 啊，
6: 第二又可以同你做運動啦，咁呢一樣嘢係好好嘅，
7: 同我落街買下嘢，
6: 冇錯啦，呢個好緊要㗎喎，即係陪你落街買嘢都有時啲嘢好重，你一個人拎都辛苦㗎嘛，係咪？係囉，咁呢你已經用緊一啲好好嘅服務啦，我覺得好叻啦，咁但係呢又不妨得閒落開樓下中心就問下佢會唔會有其他服務平平地嘅，咁又可以幫到你嘅，咁就最好啦，好唔好啊？
7: 好啊，多謝你。
6: 好啊，好啦，嗱，今日我知道你想聽阿泰迪羅賓嘅點子冰冰，咁
7: 啊
6: 將呢首歌送俾你噶啦。
7: 好啊，
6: 記得要睇一睇醫生啊，做個檢查。如果唔係咧，你令我好擔心噶，知道嗎？
7: 系啊，多谢你啊，多谢你，
6: 好啦，
7: 退休开开心心啊，
6: 多谢晒，多谢晒，你都要好好照顾自己啦，吓，唔好咁心急啦。
7: 太太啊，仔啊，咁样大家开开心心，
6: 好啦，
7: 幸福，
6: 好啦，多谢晒梁婆婆，身体健康，拜拜，
7: 拜拜。

0: Candy Robin 泰迪罗宾嘅点子冰冰，好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电话真系爆晒棚啦。咁如果今日打唔通嘅话，唔紧要啊，听日可以继续打俾仁杰，呢、這个礼拜可以打俾阿学希啦，打俾阿文儿啦，打俾阿玫瑰啦。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文儿或者阿小雪复翻电话俾你啦。电话呢边而家有 Ann 你好嘛？
1: 你好，仁杰。
0: 你好啊 ，Ann。
1: 你好。
0: 知道妈妈走咗系咪？
1: 系啊，我妈妈以前好中意听你讲、听你讲嘢噶。
0: 多谢伯母。佢走咗几耐啊？
1: 三年啦。
0: 三年啦。
1: 但我都好挂住我呢度系。
0: 明白。咁我相信你同你妈咪啊感情一定好好啦。
1: 系啊，我妈咪感情好好嘅。
0: 妈咪系咪走得好突然噶？
1: 唔系，有病突然间系走，突然间走嘅。
0: 哦，即系有病，但系突然间走，即系其实都系可能你哋预计之外啦，系咪？
1: 系系。
0: 好多时候咧，如果我哋心爱嘅人啦，我哋屋企人啦，系好突然咁走咧，我哋都需要一啲时间咧嚟到去接受啦，需要啲时间令到自己
1: 个伤口复原。所以我知你就嚟退休，我妈妈又好中意你，所以我先打电话嚟咯。
0: 嗱。我又就不妨咁样谂下，妈咪走咗三年啦，你好锡你妈咪，我相信你妈咪一样好锡你嘅，系咪？咁你谂下，当你妈咪走嘅时候，如果佢有句说话要同你讲，咁佢会同你讲咩咧？即系我扮住你妈咪先啦，我扮住伯母先啦，就当系佢叫你咩噶？
1: 佢叫我阿搬嘅。
0: 阿搬啊？
1: 阿峰，
0: 哦，阿峰系
1: 系，
0: 咁佢话阿峰，跟住你估下佢会跟住讲咩？
1: 我都唔知啦。
0: 我就估到，我会咁样谂咧，就系阿峰，你咧就要好好地生活落去。我相信你妈咪会同你讲呢句说话，因为佢爱你咯。跟住如果佢再讲就话。唔好为我伤心得咁耐，嗱，唔系唔伤心，不过咧，我哋唔好伤心咁耐。我只可以话啦，即系如果我哋同我哋嘅屋企人啊，同我哋嘅爸爸妈妈个感情好好嘅话咧，喺一年半载里面都会伤心，都会难过，都会唔舍得噶，系咪？
1: 系啊，即系好多时都挂住佢都会。
0: 咁但系咧，如果过咗半年啊，或者一年咧，有时候我哋都要检视下自己嘅内心世界，就系睇下啊，究竟我哋会唔会跌咗落去一个情感嘅深渊里面咧？真系噶、哦，有时我哋会跌咗落去一个情感嘅深渊里面，我哋不能自拔噶、哦。我哋会成日处喺一个好伤心难过嘅情绪里面嘅。是吗？
1: 是。
0: 咁但係呢剛才我扮住阿伯母同你讲嗰两句说话呢，我相信真係阿伯母嘅心愿嚟㗎，就係当佢离开嘅时候，其实佢最想嘅係咩？有时我都会咁样幻想，我自己如果离开世界，我会同屋企人讲咩㗎？我都係会同佢哋讲，你哋要好好生活落去。啊！你哋会挂住我，会伤心难过或者唔舍得我，但系唔好伤心难过咁耐咯。啊，因为你哋仍然要有你哋嘅生活咯。啊，真噶！
1: 多谢你安慰我。
0: 我相信呢个都系你妈咪想同你讲嘅说话嚟噶。
1: 系
0: 所以你对你妈咪嘅爱，对佢嘅关心，佢一定知道啦，系咪？我相信你喺佢在生之前，你一定对佢好好啦。嗱，从一样嘢好简单，我就知道噶啦，即系起码你知道你妈咪好中意听我节目啊嘛，系咪？系咪？
1: 好中意听你节目啊！
0: 系咯，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
1: 我晚都系中意听你哋嘅节目噶。
0: 系咯，嗱，咁所以呢个真系一个关心，呢、這个系你知道你妈咪嘅喜好啊嘛，系咪？咁所以我肯定你系一个好爱你妈咪，好锡你妈咪，好知道你妈咪中意啲乜嘢，唔中意啲乜嘢嘅，系咪？吓，我谂你自己心里面咧都好清楚、就是，就系妈咪一定希望你可以继续好好嘅生活嘅。虽然
1: 多謝你
0: 虽然你心里面仍然会有好多， 好舍不得嘅情绪，好难过嘅情绪，好伤心嘅情绪，系咪？咁但系就容许我哋喺呢啲嘅困难里面，我哋好好去学习咯。我哋要好好同妈妈去道别咯。
1: 系，
0: 好嘛？
1: 好，多谢晒你。
0: 系啊，同埋我好想讲嘅就系，虽然你妈妈走咗，因为我妈妈都其实喺前一排都走咗啦。咁但系咧，其实只要我哋系曾经好好去爱过对方嘅话咧，佢会永远都生活喺我哋嘅心里面嘅。
1: 系
0: 真嘅啊！
1: 系多谢
0: 啊！有时候我都会不其然嘅谂下我嘅妈妈啦，谂下我嘅爸爸啦咁。
1: 系啊，
0: 唔系我特登谂嘅，而系佢哋会自自然然，佢哋自自然然会出现嘅，即系喺某啲嘅情景啦。在某些地方啦，可能我們在那個地方喝個茶，在那個公園走過啊，
1: 是
0: 啊，
1: 都
0: 會想起，是啊，那這個就是其實他們永遠都活在我們的心裡面咯。嗯，好嗎？
1: 好，
0: 而我們更加要努力的繼續我們的生活咯。我們亦都要去懂得去愛我們身邊的人咯。我們很多時候我們會淨係掛住嗰啲離開咗嘅，但係呢我哋往往都會忽略咗仲喺我哋身邊嘅。咁所以我相信喺你身邊仲有好多你愛佢佢又愛你嘅人㗎嘛，係咪？
1: 係係。
0: 嗯，咁所以你都要努力呀，好好去愛你身邊嘅人，繼續愛你嘅媽媽，因為佢喺你嘅心裏面會永遠嘅活落去嘅，好冇？
1: 好。
0: 係啦。
1: 多謝你。
0: 今日呢我都。
1: 生活一样咁开心。
0: 多谢。我揀咗一首歌送俾你啦。我相信呢你媽媽喺可能而家某一个角度都听緊我哋嘅对话㗎。咁我
1: 好鍾意你嘅真
0: 係。嗯，我就揀咗容祖儿嘅世上只有啦，送俾你。
1: 好。
0: 送俾伯母。咁希望今日我哋傾完电话之后你会可以好好嘅去生活。好好嘅去爱身边嘅人，继续容许阿伯母喺你心里面永远活落去，好吗？
1: 多谢晒你。
0: 好啦，呢首歌要五点钟之后先送到俾你同阿伯母啦。
1: 好好，
0: 好唔好？
1: 好啊，
0: 好啦，
1: 好啊，
0: 大家都要努力加油，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施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施纪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施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翻嚟本港，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第五轮首场听证会，朝早传召跨部门调查专组副组长、消防处副消防总长林建军作供。委员会资深大律师杜鉴坤在听证会上说，专家证据和政府跨部门调查报告引证宏福院大火当日几乎所有保障生命的措施都彻底失效的讲法，亦都证明火势蔓延和伤亡是完全可以避免。林建军作供的时候说，跨部门调查报告指出，宏福院最先起火位置是宏昌阁104至105中间一楼位置平台单车泊位，初步认为是烟头烧着附近杂物。至于起火时间，八个证人的讲法有差异，介乎当日下午两点半至两点四十八分。他又说，宏昌阁火势由四楼蔓延到八楼只需要两分钟，之后迅速蔓延到整座楼，形容火势是倍数几何热力累积，而不是线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上任四周年访问的时候说，本港经济以服务业为主，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高油价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但是政府不会轻视，因为会影响物价，政府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支援。陈茂波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他又相信楼市稳中向好，政府希望平稳健康发展，有足够土地供应，如果有需要可以加快推出。陈茂波有信心今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由于要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在未来几年每年基建投入大约1200至1300亿，估计资本账目仍然录得赤字，政府会继续发债。美国同伊朗结束在瑞士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第一轮会谈。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先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第四，伊朗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是多处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金额348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34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16跌1.2，腾讯控股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智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仙4跌4.8，建滔积层板91.95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英镑10.36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9，加元5.532，新西兰元4.492，欧元8.9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4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411。日经平均指数报72353点，升1103点。港金报39170蚊，跌87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3.04美元，卖出420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车公庙路回旋处内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而家去马鞍山方向嘅车龙排到近住盛汇。另外，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嘅慢线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大车多。而较早前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通往青山公路平山段支路嘅坏车咧就已经离咗场噶啦，交通都回复正常，不过仍然影响到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一段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榄口村。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坏车都已经清咗场，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而家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虽然封闭，一带稍为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砵甸乍街嘅车龙去到中银大厦。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新界区锦田公路去上村方向近住粉锦公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彭家村。另外德士古道北去全锦交汇处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惠泉体育馆。屯門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龍尾排到去龍日村，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元朗，青魚幹線吸水門機場，尖山隧道出口九龍同埋思瑞入口沙田。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7:10，聽朝日出時間係清晨5:41。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5: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强台风米克拉已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7.9度、东经126.7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 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三级，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2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8: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9: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枪道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10: 由依家到六点，你认啲，
11: 有你同行，
10: 有你同行。

0: 容祖儿《世上只有》，将呢首歌送俾阿 N 同埋 N 嘅妈咪。继续听电话，电话你入边有阿芝，你好嘛？
1: 你好啊，任杰。
0: 你好啊，芝。
1: 哎呀，好开心啊，打电话俾你。
0: 但系有啲担心，因为妈咪之前又跌亲系嘛？
1: 系啊，其实我妈咧就系四月份跌亲。
0: 系。
1: 咁咧跌亲咧，咁痛一阵又起翻身啦，咁一路都系去街啊买餸啊，咁完全都。我哋系忽略咗啊，咁其实断断续续咧，佢有时又话痛，有时话唔痛，咁又带佢睇针灸，又睇西医啦。
0: 系，
1: 咁咧终于挨到咧6月7号啦。
0: 系，
1: 即系四月头跌到，我哋6月7号先至带佢。
0: 系，即系两个月后。
1: 系啊，所以我哋做仔女都有啲内疚，即系冇一个机警性啊。
0: 系
1: 啦，变咗我而家咧就6月7号入咗医院啦。
0: 嗯
1: 咁就佢就膝头嗰个裂咗骨，就唔使做手术，但係佢已经系一个75岁嘅老人家。
0: 明白。
1: 咁愈合可能会正常就6至8个礼拜嘅，可能耐少少囉。
0: 係。所以呢有多时候我哋成日都话老人家跌亲真係可大可小啦，係咪、因为即我哋唔知道佢跌到几严重啊，第一。第二呢就係、是我哋嘅爸爸媽媽呢，即係佢哋嗰代呢、即係講緊啦，即係嗰啲可能70岁啊80岁啊嗰啲老友記呢，好忍得痛嘅佢哋。
1: 係啊，
0: 所以呢即係好似我哋呢啲仔女呢，即係有時忽略咗都唔出奇嘅，因為佢就冇嘢啊咁樣冇事啊咁係咪，咁但係呢如果一路冇理佢咧，呢啲可能小事就變咗大事咯。咁所以即係譬如頭先有位婆婆又係屋企嗰度跌親係嘛，我都希望大家唔好諗住係小事或者冇嘢，真係俾醫生去睇一睇做一個檢查。咁如果醫生話冇嘢，咁就係冇嘢咯。咁但係我哋唔係醫生嘛，我哋有時真係判斷唔到究竟佢跌親之後係有嘢定冇嘢嘛，係咪？
1: 你講得啱啊，因為我本身我媽咧就係、是、佢本身有骨刺嘅，咁佢咧就係、是、跌到，咁起翻身就冇嘢啦。咁我哋、即係佢嗰陣時都話：哎呀，會唔會爆骨啊？爆骨啊，使唔使照啊？我哋就話。哎，唔使㗎啦，媽你有骨刺呀，因為骨刺痛，我哋係忽略咗呢樣嘢。
0: 係呀係呀
1: 係呀。所以我嘩都好內疚，係遲咗2个月先至去醫囉。
0: 係、咁所以嚟緊嘅日子要好好照顧媽媽啦。
1: 係呀係呀，所以我就希望你揀首歌俾我媽，咁希望佢快啲好快。
0: 好啊，嗱我都知喺嗰個康復嘅過程呢都有啲辛苦嘅，係咪
1: 係
0: 呀。咁其中一個令到佢覺得舒服啲嘅係咩呢？你有幾多兄弟姊妹呀？
1: 我哋嘩佢好勁呀，佢年代佢生咗5個。
0: 好嘢。嗱咁至少星期一至星期五啦，你哋每個人都要去陪下佢啦，係咪？都唔好計嗰啲即係新抱女婿同埋孫仔孫女啦，係咪？因為呢喺嗰、那個康復嘅過程呢，有時呢即係等待呢會令到人覺得好悶啊，又或者有啲辛苦啊，咁呢度又唔去得，嗰度又做唔到啊，咁呢，但係有人陪呢就好多嘅陪伴。

0: 伴咧，有時候都係一個好好嘅良藥嚟嘅。咁所以喺呢段時間，咁就麻煩阿芝同埋你嘅屋企人多啲去陪阿伯母啦，好冇？
1: 會啊，佢而家喺醫院啊嘛，咁就去咗康復大樓喎。
0: 系，
1: 咁就迟啲咧，就会同佢去一啲暂托嘅院舍啊，因为我屋企系住村屋，
0: 系，知道知道，
1: 好翻晒先翻嚟咯。
0: 梗系啦，嗱，咁其实呢啲暂托院舍咧，都应该有一个几好嘅环境嘅，咁但系无论几好嘅环境，都代替唔到你哋啊喺佢身边陪住佢嘅，好冇？
1: 多謝你啊，仁
0: 傑兄。好啦，咁今日呢我揀咗肥媽 Maria Cordero 嘅媽媽 I love you 送俾你同埋阿伯母。嗱你哋喺呢段時間最緊要俾佢感覺都係咩呢，就係媽媽 I love you， 唔係只係講嘅，係真係俾佢感受到，嘩，所有嘅屋企人都喺度支持緊佢，都喺度同佢一齊加油同埋打氣，陪佢一齊行呢一個復康嘅道路嘅，好冇？
1: 好啊，多謝你祝福。
0: 好啦，
1: 我都祝你退休生活愉快。
0: 多謝。
1: 喺度咧，本身我都想祝佢係繼續順順利利，身體健康。
0: 好啦，我希望阿伯母快啲快啲好翻曬咯。
1: 好啊，唔該曬你。
0: 早日行得走得啦。好啦，多謝曬。
1: 去翻好以前咁啦。
0: 最緊要係咁啦，拜拜。
1: 多謝，拜拜。

0: 肥媽 Maria Cadero 嘅媽媽 I love you。 好，咁希望阿芝嘅媽媽早日康復，身體健康，行得就得。好啦，繼續聽電話，電話你喺邊？而家有李太，你好嗎？
1: 你好啊，仁傑。
0: 你好啊，李太。喂，首先多謝你，聽咗我節目超過30年咯，係咪啊？
1: 唔係啊，我聽咗3年幾啫。
0: 我3年幾啫。
1: 即係我嗰陣咧，我唔識聽啊，成日睇電視。
0: 哦。
1: 後尾我個仔啊，買到個收音機，我一路聽到呢家唔肯放啦。
0: 哦，多謝。我頭先聽錯咗。我頭先聽錯咗，你聽咗個節目30年先第一次打電話嚟，原來係3年幾。
1: 3年幾。
0: 哦。
1: 日你聽埋，夜晚又聽埋噶啦。
0: 多謝。喂，咁啊要多謝你個公子咯，因為如果唔是他买个心机，我都即系今日同你倾唔到偈喎。
1: 系啊，佢听开咧，知道好听，不如买个俾你俾我啦，咁咯。
0: 喂，呢样嘢好笑、哦，因为咧、啊，你听咗我节目3年幾，你都知道啦，有好多咧就系、是、通常系爸爸妈妈听完咧，嗰啲仔仔女女啊跟住听噶啦嘛，系咪、
1: 啊？
0: 因为啲爸爸妈妈都有啲好似你咁上下年纪，即系90几岁噶啦嘛，系咪？
1: 佢嗰啲。都60几啦，
0: 系啦，咁所以咧，即系你90几岁就介绍60几岁就经常有啦。而家就系60几岁介绍90几岁听咧，哇，呢、這个冇得顶啊，真系。我都要多谢你嘅仔啊，即系介绍你听我哋节目。
1: 好中意听你嗰啲，讲嗰啲嘢真系好啊！听到你就舒服开心。
0: 多谢。
1: 咁咯。
0: 其实我都好中意同你哋倾偈嘅，因为同你哋倾偈咧，我都学。倒好多人生宝贵嘅功课，你哋个个咧都系我老师嚟嘅，教咗我好多嘢。
1: 你系我哋老师，系我哋嘅师傅啊，样样教到我哋。你讲乜嘢，我哋又听晒，你好好咯。
0: 不敢当。喂，据讲你10月生日、哦。
1: 系啊，我10月生日，即系未曾打过你哋电台庆祝，咁、我就讲啊。你哋同我讲几句庆祝咁咯。
0: 我梗系要祝你第一生日快乐，第二身体健康，第三儿孙满堂，
1: 系我10个先。
0: 哇，好有福气啊！
1: 5个室啊！
0: 哇，5个室添埋，即系5个曾孙噶咯。
1: 系啊，
0: 四代同堂噶咯。
1: 我都系一个人住咋。
0: 系嗱，唔系我都要真系送上祝福。你知唔知咧？其实咧，而家咧做嫲嫲或者系婆婆咧，系一啲都唔简单嘅。
1: 系啊系啊。
0: 而家咧，譬如咧，即系嗰啲讲紧啊吓，30零岁嗰啲结咗婚嗰啲咧，未必生小朋友噶。
1: 系啊，
0: 20几岁结咗婚又。
1: 有幾個
0: 小朋友
1: 都係讀完大學，個兩個都唔肯生，
0: 係咪啊？
1: 成日一假期就去旅行咯，
0: 係啊，
1: 因為冇咗爸爸㗎啦。
0: 我、哦、明白嗱，所以咧，即係而家你係四代同堂啦，
1: 係啊。
0: 但如果你去到5代同堂咧，哇，真係好難得啊！而家呢個世界，
1: 我有個室就係、是。爷6、7岁噶，
0: 系咯。
1: 谂住旧年结婚，呢家讲下又唔建议结婚咁咯。
0: 系啊，而家咧即系譬如20几岁啊、30几岁嗰啲咧，有啲就未必选择结婚，就同佢自己心爱嘅人，即系男朋友又好，女朋友又好，就住埋一齐就 OK 噶啦。
1: 多數住埋一齐，
0: 系咯。
1: 我哋嗰啲孙咧个个租屋住噶，
0: 系系，跟住又唔生小朋友噶嘛，系咯，又唔生小朋友，养下啲猫仔狗仔啊，当系。是自己仔女咁噶咯，系咪？
1: 养住几只猫啊！真系有啲啊，个读完大学，个养住几只猫，教书嘅嗰个就
0: 系嗱，所以咧你都好有福气，因为咧你都起码四代同堂系嘛，
1: 系啊，
0: 除咗孙之外咧，10个孙仲有5个室系嘛，
1: 系啊
0: 系啊，即系呢个了不起啊，简直系
1: 呢家多数都系嗰啲孙对我好啦，前晚都是那个登记走来带我去上去屋企吃饭啦。
0: 咁好咯。
1: 咁有个新农机做嘢嗰个呢、就一放假呢就揸车过嚟陪我吃饭。
0: 哇，开心啊开心。所以呢、最紧要呢就係啲仔女新抱啊女婿孙仔孙女嗰啲室呢。
1: 好对我唔。
0: 係啦。
1: 冇个好福。
0: 係咩唔紧要。总言之呢有人对你好就得㗎啦。好冇
1: 咁我就好鍾意嗰啲孙。係
0: 咯。
1: 孙得得嚟。
0: 係啦。边个请你吃饭第一时间去边个送啲咩俾你第一时间接受係咪特别係譬如俾钱你啊封利是俾你。多多益善，少少無拘。
1: 我錢揾得到啊，俾我梗係愛啦。
0: 梗係咯，同埋咧，頭先聽到你話自己一個人住啦，一個人生活啦，你都要小心啲，知唔知啊？嚇，樣樣嘢唔好咁急。
1: 我跌過幾次啦，係
0: 咯，
1: 最疫症嗰陣啊，個人跌到啊，跌到起唔到身喺街市咧。 佢一个产皮喎，
0: 明白明白，
1: 系
0: 知道嗱，因为咧我都知你93岁噶啦，所以咧记住一个字，咩字啊？慢字，唔好咁快，
1: 系啊，个个都系话
0: 慢，好唔好？唔好买，唔系唔好咁快，要慢，知唔知啊？好啦，嗱，五点半啦，咁我哋咧就要五点半头先送到首歌俾你听啦，拣咗郑少秋嘅《做人爱自由》，咁啊，预祝你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多谢晒，
1: 歌好好听噶，
0: 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英国首相斯几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几贤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几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都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翻嚟本港，政府继续举办香港五年规划咨询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今朝出席并听取商会代表意见。中华总商会副会长姚祖辉在会后说，商会关注北都发展，在基建先行、产业落地之下，见到基建正是进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业有兴趣来香港发展，怎样跟进这些企业落地是非常重要。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说，厂商会建议推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新一轮升级。工业总会副主席岑建伟就说，除了引入高端科研人才之余，亦都要引入技术人员，更贴地协助日后的产业开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陆启康说，事件中个人追责应该交由执法部门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进行，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影响之后的追责和改革。他强调，委员会的决定必定以法理和公众利益作考虑，政治和公关考量并非考虑因素。对于宏福院大火是否涉及围标和不当行为，委员会认为应该继续调查，不应该放生涉事人，而围标往往涉及隐藏交易、贪污等违法行为，不容易调查，委员会没有执法部门的调查权力，亦都无权作出处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9%，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住大涌桥路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还有就是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入面的意外都处理好，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在将军澳环保大道，由于有爆水管的关系，现时来回方向跟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即是收费广场一段比较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在佐敦的恒丰中心。新界区方面，上水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彩蒲苑比较车多，龙尾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锦公路跟住北区医院对开。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跟住石岗菜站仍然是比较挤塞的，龙尾分别排到去加龙片场以及接近东汇路。元朗公路上水方向落去十八乡交汇处的支路慢车，龙尾公鞍路。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柏丽广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就有爱村一段比较车多，仲有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稍为车多少少，龙尾喺骑术学校。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方向，仲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喺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今集主角开机创业李兆基，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6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星期一的黄昏5:36，好多谢你继续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这个节目，我是李仁杰。俾个小貼士大家啦，因为呢今日已经係6月嘅22号啦，我一早已经同大家讲咗我将会喺今年嘅9月中呢就会退休啦，咁所以呢喺踏入6月开始啦，嗰啲点唱呀、傾偈呀、傾心事嘅电话呢就明显地多人打咗嚟，或者叫难打咗。咁所以呢，如果你真係好想同人結讲下你嘅生活啦，讲下你嘅心事呀，咁就要早啲囉，早啲嘅机会又大啲囉。你见我而家好少发出求救信号㗎啦，係咪？咁喺廟門前呢，好开心可以同阿李太倾偈啦。哇，93岁真係好精靈呀，我好佩服你呀。咁另外呢，喺同你廟門前即係讲到最后一句呢，就話嘩，鄭少秋呢歌好聽呀，有你呢句我就安心晒啦。将阿秋官郑少秋的这一首《做人爱自由》送给你，预祝你十月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都是那句咯，好有福气啊，儿孙满堂，多啲同啲孙仔孙女啊，嗰啲出去饮茶食饭、行街睇戏啦。

0: 郑少秋做人爱自由，作为一个 DJ， 作为一个节目主持人咧，最开心嘅其中一件事咧，就系拣咗一首听众朋友喜欢嘅歌曲啦。我相信阿李太应该中意呢一首《做人爱自由》嘅。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一妹，你好嘛？
1: 你好啊，杨记。
0: 你好啊，一妹。
1: 哇！我成五年几都冇打电话俾你。
0: 做咩咁耐唔打电话俾我啊？五年几喎、
1: 啊。有时打唔到啊，有时打唔到。
0: 系，即系我叫你打嘅时候都打唔到啊。
1: 系啊。
0: 哎呀！
1: 我好想听你，你就嚟退休啦嘛。
0: 系啊，所以咧预计嚟紧啲电话系会越嚟越难打噶啦。
1: 系啊系啊。
0: 所以你好聪明 啊，今日打通电话。
1: 系啊系啊，我今日唔知道。好感恩啊！我更好彩打到。
0: 系啊，真系要感恩我、啊。不过我都要为你感恩、
1: 啊。系啊。
0: 因为咧嚟紧咧，你同阿女女咧就一齐洗礼、啊。
1: 唔系，我洗咗十几年噶啦。
0: 哦，你又洗咗十几年噶啦、
1: 啊。阿女咧个八月30号洗。
0: 哦，阿女就8月30号。30号啦、
1: 啊。
0: 你就洗咗你十几年噶啦。
1: 十几年噶啦。
0: 喂，好难得、啊。通常咧，嗱喺我认识嘅即系基督徒嘅朋友咧。都系啲仔女咧就信咗耶稣先，跟住咧就将呢个福音啊传俾自己嘅爸爸妈妈啊，咁啊，然之后咧就即系通常都系啲仔女就洗礼先噶啦，然之后先父母去洗礼嘅，你又调翻转喎。
1: 系啊，我女初初都唔肯嘅，好拒，
0: 好抗拒嘅系嘛？
1: 系啊系啊，我收尾成日劝佢，若果阿妈走咗你点算咧？咁啊，你一个人阿哥。阿哥就话阿哥啦，系咪先？系咪啊？解释佢听，佢又听埋啲啲同事又讲下咁啦，系啦系啦。
0: 即系话啊，而家阿女咧系同你一齐住
1: 嘅
0: 喎，系咪？
1: 系啊，女同我住嘅，阿仔就喺大埔住。
0: 系。
1: 我哋呢度都就嚟搬噶啦，搬去启德噶啦。
0: 哦，你嗰度喺边度啊？
1: 启德咯。
0: 你而家住紧嗰度？
1: 我而家喺嗰度真善美村。
0: 哦，你系真善美村。
1: 系啊，去浸会教会咪近咯吓。
0: 九龙城浸信会。
1: 系啦系啊。
0: 哦，你知唔知我同你系街坊嚟嘅？
1: 系咩？
0: 梗系啦，我喺土瓜湾住咗几廿年噶啦。
1: 哦，系啊。我哋都40几年嘅啦。
0: 喂，真善美村咧，真系一个好地方嚟。
1: 系啊，系啊，好方便，好方便。
0: 因为咧，我对真善美村咧好有感情嘅。
1: 系啊。
0: 点解咧？就系因为咧，我中一嘅时候咧，认识咗即系我人生一个最好嘅朋友啦。
1: 哦。
0: 佢、
1: 哦、
0: 就住喺真善美村噶啦。
1: 系。
0: 咁、啊、然之后咧，我成日去佢屋企嘅。
1: 系、
0: 啊。跟住咧就同阿伯母好熟嘅。咁阿伯母咧煮嘢又好叻，好好食嘅。咁我成日喺屋企黐餐嘅。
1: 系咩？你都系近住呢头教会嘅。
0: 系啊。
1: 系咩？
0: 系啊，我嘅教会同你嘅教会都好近噶。
1: 好近噶，系啊。我哋呢度吓几呢度几好嘅，治安都几好嘅。
0: 系啊，直头好住啦，因为咧真善美村咧有一样嘢，正所谓王中大靖。正宗大王，啱啱喺一个九龙嘅中心点，
1: 系啦，
0: 去边度都方便。
1: 吓，我女嗰阵时几岁就搬嚟呢度，呢度楼龄都60几年噶啦。
0: 系啊，我知道啊。
1: 成条村都拆咯，拆啊。
0: 同埋真善美村咧好特别噶，佢嘅建筑咧系即系唔系一般嘅屋村建筑嚟噶。
1: 系
0: 啊，特别系最大座嗰座啦，系咪？
1: 系啊，我哋住至真楼
0: 系咪？系咪至真楼？
1: 系啊系啊。
0: 佢系弯弯地噶，
1: 系
0: 根据条路咧，即系有个弧形嘅设计，好靓噶。
1: 系啊系啊，好似个波浪形咁。
0: 系啊。咁同埋即系喺后面咧，又即系有一啲种咗好耐嘅树啦，
1: 系
0: 有啲休憩嘅空间，
1: 系啊系啊，
0: 咁系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嚟。
1: 有时好唔舍得啲街坊咯，我哋呢度都好食嘅，你煮啲嘢我俾我食，我煮啲嘢俾你食。
0: 哇！呢啲就系老街坊嘅，即系街坊嘅情谊啊！呢啲
1: 系啊。但日搬咗又唔同做喎、
0: 哦，唔同做唔紧要，因为嗱，以我所知咧，你哋咧就好似你咁讲啦，嚟紧就搬过去启德啦，咁但系咧应该咧都系即系同区安置咧叫做，即系话啲街坊系应该系。大概咧都喺你哋隔篱左右嘅，不过
1: 两座啫，净系两座啫，第一、第二座啫。
0: 系明白明白，咁但系就未必系好似以前咁，即系喺隔篱户啦，未必系咁样样啦。
1: 系啊系啊，
0: 咁但系都喺附近嚟嘅啫。
1: 系啊， 依家啲人咧，而家即系我哋啲街坊咧，你锁匙又俾我摆，我摆喺条锁匙你嗰度咁样。
0: 以前都系咁噶，即系好似你哋呢啲咁好嘅左邻右里咧，就系好信任大家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啊。
0: 你条锁匙又摆我度，我哋条锁匙又摆你度咁、
1: 啊啊、
0: 样、
1: 啊、
0: 一个唔觉意唔记得带锁匙咧，就唔使担心。
1: 系啊。有啲咧，佢嗰啲仔女咧去咗外国咧，翻嚟咧，又送手送俾你啊，又话好耐冇探你啊，乜乜好好噶，好好噶。
0: 你听过一句说话叫远亲
1: 不
0: 如近邻
1: 啊
0: 嘛，
1: 系
0: 咪？呢啲咪就系近邻。其实就有时候咧，嗰、那个关系啊，嗰、那个感情咧，比亲戚仲要好噶。
1: 系啊，系啊。
0: 同埋、
1: 啊、
0: 我又真系见过啊，真系真人真事啦、
1: 啊，
0: 就系、是。譬如嗰阵时，我相信你都试过，就系、是，譬如咧，隔篱阿陈师奶佢唔得闲啦，或者嗰晚要去唔知乜嘢，咁啊叫啲仔女过嚟食饭啊，你又帮手睇，系咪咁啊？就
1: 系
0: 咁噶嘛，嗰阵时系咪？
1: 系啊，嗰阵时我搬嚟呢度咧，我啲仔女都好细嘅。
0: 系。
1: 有我先生咧，收尾。做手术咧都过去嗰度瞓嘅，
0: 系
1: 系等喺度瞓，系咯好到咁样嘅。
0: 系啊，咁所以咧呢一样就系我哋成日都好怀念或者系即系好赞颂嘅，就系嗰种狮子山下嘅左邻右里互相帮助嘅精神咯。
1: 系啊，啲细路到大都咁好嘅，即系话。你两公婆唔识字，但系你两个仔女真系好好礼貌嘅咁。
0: 哦，我又觉得咁、啊，其实咧好多时候咧，喺你嗰个年代啦，或者你同李先生咧，未必有咁多机会读书啊。其实你嗰个年代好多人都系想读书，但系就因为可能又即系战乱啦，系咪？
1: 冇啊，我哋嗰时、
0: 又或者经济
1: 水上。
0: 哦，水上人嚟嘅，
1: 水上人，但系你嘅船咧、
0: 哦，
1: 周围去噶嘛，冇靠定喺度点读书啫，
0: 冇错啊！
1: 即
0: 系如果特别住喺艇上面啊，更加难
1: 啦，
0: 系咪？啊，就唔系你哋唔想读，而系嗰个社会嘅环境啊，或者有啲人系个经济环境就大家读唔到书咯。因为以前就冇你哋嗰个年代就冇九年免费教育噶嘛，系咯，你哋读书。嗰、那個年代要俾錢，因為有啲朋友真係窮到係真係冇錢交學費噶嘛。係
1: 啊，尤其是我哋水上人仲男輕女噶嘛。係
0: 啊，又我都知啊。
1: 哎呀，讀咁多書做咩女仔啊？係、你都要嫁人噶啦，都咁咯。
0: 係咁，所以嗱，我又覺得咁喺你哋嗰個年代咧，雖然未必係個個有機會讀書，但係你哋嗰個人生經驗啦，又或者社會嘅閲歷啦，其實幫你哋咧就即係建立咗一個好好嘅品格嘅，
1: 係
0: 咁、啊、既然你同李先生有個咁好嘅品格，咁你啲仔女自不然啊喺你哋嘅日夜嘅即係身教底下，咪有一個好嘅品格咯，係咪？我哋成日都有句説話叫咩啊？言教不如身教啊嘛，即係你講幾多嘢，但係原來你做唔到嘅，你講就係天下無敵，但係屋企又係另一個樣子，咁啊梗係唔掂啦，係咪？
1: 係啦，
0: 咁但係你哋，我相信你同李先生咧都係有好嘅品格，咁所以啲仔女有好嘅品格，就係、是、咁樣教出嚟嘅咯。係
1: 啊，我兩個仔女都好佳嘅，而家到我個孫女都好佳，我孫女都讀大學㗎啦。
0: 咁好咯，咁所以而家咧就係享福嘅時候啦。
1: 係享福啊，
0: 梗係啦。
1: 日头咪系一个人咯，我有时咧唔做嘢咧好眼瞓嘅，唔知点解。
0: 啊，咁啊要开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知道嘛？
1: 系啊系啊，所以我成日都听噶，我日日都听噶。
0: 多谢你，多谢你。
1: 系咯。
0: 喂，咁有啲咩说话想同阿女讲噶？佢嚟紧八月浸礼啦。
1: 希望佢送咗纸咧。平安啦，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
0: 好啦，咁我就希望你同女女都系喺生活上面咧，经常喺有一个好平安嘅感觉啦。
1: 系啊，我有时搭车咧，我都叫人送教
0: 嘅。哇、哦，咁叻女啊，你好嘢喎！
1: 嗰啲人话啊，你真系好。
0: 系啊，啊咁亦都喺生活里面咧，经常可以去爱。同埋被愛啦，好唔好？你又愛人，人哋又愛你，咁好唔好？
1: 係啊，係啊，啲人個個都係話啊，你信咗主，你而家成個人都好似好 开朗晒。
0: 系啊，我都觉得你系一个充满住喜乐嘅，
1: 系
0: 一个姐姐啊。虽然你叫一妹，
1: 系啊，哎呀，你退休唔舍得你把声，
0: 唔紧要啦。我啲同事咧，个个都已经系准备就绪噶啦，佢哋个个都好噶，希望你继续支持佢哋，好唔好？
1: 你个仔结婚未啊？
0: 未啊，我都期待。
1: 系快啲做老爷啦。
0: 嗯，好啦，嗱，今日我知你拣咗阿张德兰嘅《鲜花每月流》，
1: 系啊，
0: 咁我就将佢送俾你啦，同埋你女女啦。
1: 你个个都平安啦，你退咗休之后。
0: 好啦，咁你继续喺真善美村做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宣传大使啦，好冇？
1: 好，
0: 好啦，多谢晒你，拜拜。
1: 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做个音乐人，做个歌手，亦都做紧老板，推广紧环保嘅信息。卢冠廷喺未来有啲咩计划，有啲咩理想咧？

0: 未来嘅计划嘅理想咧，而家系100% 系推广绿色呢，同埋呢个有机生活噶啦。
1: 嗯，
0: 咁我嘅理想咧就系咧令到全香港嘅人咧系知道有绿色生活呢回事，
1: 系
0: 唔系要佢哋用，系知道佢有个选择。
1: 嗯，
0: 话到俾佢哋听，知道原来如果我唔想用有害嘅化学物质嘅嘢，我有天然嘅嘢可以选择嘅，每一样产品都系。
1: 嗯，
0: 咁我而家就推广呢样。
1: 嗯，咁辛唔辛苦咧？你觉得推广呢一啲绿色生活啊、绿色资讯，
0: 唔辛苦噶？我觉得好有趣噶。
1: 我知道你成日都去学校嗰度演讲。
0: 系啊，系啊，不停去演讲噶。呢啲老人中心啊，吓咩会啊，吓咩自然协会啊，冚唪去讲噶。
1: 系，
0: 咁啊。好有滿足感嘅，因為咁多知識，點解啲人不知嘅咧？因為佢哋係冇興趣知，嚇、
1: 嗯
0: 啊，好似地球變暖咁樣，佢、
1: 嗯、
0: 知嚟做乜啫？係、
1: 嗯、
0: 嘛？但係當我話咗俾佢聽，地球變暖係令到而家好多人開始死亡啊、滅亡啊，嚇、
1: 嗯，
0: 咁、啊、嗰個因由咧，佢會知道係、啊，嚇、
1: 嗯
0: 啊，真要開始要注重下健康、環保下呢個世界，因為當呢、這個天然環境不健康，你個人係永遠都唔可以健康嘅、
1: 嗯嗯嗯。
0: 唯一你可以健康就係因為天然環境健康，
1: 係
0: 你先可以健康。
1: 係
0: 嚇，咁、啊、就相輔相成。所以咧，你就要推廣呢樣嘢咯。
1: 嗯哼，
0: 嚇、嗯，咁、啊、啲人好受嘅。
1: 係
0: 嚇、啊，你佢哋好接納嘅。就算啲學生仔，你講環保，佢真係瞓曬覺啦。但係我去講咧，因為我唔係只係講咁簡單，
1: 嗯、
0: 我有好多 video 嚇到佢鼻光窿都冇用嚇。好鍾意聽嘅，好鍾意睇嘅，就係、是、咁樣啦，即係有啲嘢要刺激下佢、
1: 嗯。好啊，我會支持你嘅，因為我都係一個即係環保主義者嚟嘅、啊、所以繼續努力努努啊，
0: 呢個啦，
1: 啊繼續推動呢一啲環保嘅信息啊，令到呢個地球更加健康啊。咁啊，今日好開心啦，同我露露傾咗咁耐啦，咁 啊，希望喺嚟緊嘅日子啊。唔知有冇機會啦，再聽到你唱歌啦，出嚟唱歌俾我哋聽。但係我相信有機會咧，見到你繼續努力啦，嚟到去即係做呢啲環保教育嘅工作嘅。
0: 啊，多謝你，
1: 多謝曬老老，拜拜，
0: 拜。
2: 老年時，頭髮甩曬須，亦漸漸白。問你會否仍然痴痴長伴我身邊？來日老年時，陣陣下。星月下踱步，问你会否仍然叫我欣然。

老老老冠廷嘅老年事啊。今集亦都系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卢冠廷系列嘅最后一集啦，咁听日开始咧又有一个新嘅系列咯，啊最后两个系列啦，咁啊尾二呢一个咧就系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嘅系列，希望你会喜欢啦。其实咧无论喺节目里面同一啲老友记倾偈倾心事啦，又或者系同啲前辈做访问咧，我都真系学到好多人生宝贵嘅功课嘅，唔系阿谀奉承嘅说话。真心嘅，咁所以衷心感謝每一位前輩啦，同埋每一位打電話嚟同我傾偈嘅老友記啦。好啦，時間咧去到六點鐘啦，一陣間你會聽到傍晚新聞天地。喺七點，你將會聽到貓鬼姐姐陳思正嘅休閒安多芬啊，佢每日都好努力準備佢嘅歌單同埋節目，你要多多支持佢啊。咁聽日晏晝四點至六點咯，你梗係會多多支持我噶啦。聽日見。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率团展开一年三日福建访问行程的李家超表示，闽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又形容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司纪贤辞任英国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说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接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年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会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表示，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展开在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会议开始前，李家超先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握手合照。李家超发言话，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将就二十几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
3: 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本期会议，双方就十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六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2: 周祖翼发言时话，闽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合作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
4: 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一是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发挥福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前沿的香港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并传出海，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着力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支持更多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融资，助力链接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
2: 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1: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表示，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陈晓庆报道。
5: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五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出席的人 公廁不會對事件有明顯事實幫助，亦都不影響委員會對他們在事件中角色和責任的結論。報告同樣可以對他們作出不利認定。陸啟康強調，個人追責應該交由執法部門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處理，如果交由委員會進行，很大可能導致拖延，研訊有機會要用雙倍時間，最終報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他又以英國2017年發生的格蘭菲塔大火為例，只是發7年後才提交報告，刑事審訊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機會導致遲來公義。他認為現時是適當時間收網，以免拖慢往後的追責和改革，導致社會遲遲未能走出傷痛。陸啟康指，委員會決定難免會令某些人失望，但他保證一個由法官領導的委員會必定以法理和公眾利益作考慮，政治和公關考量並非考慮因素。委員會亦都傳召政府化驗所法政事務部總化驗師李永文作供，他展示相信是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閣104和105單位之間的平台天井，以及單位內拍攝的相片，只在平台位置挖掘搜證後發現平台有煙頭、即棄餐具、飲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紙皮箱等，現場沒有發現任何易燃液體，排除人為縱火。他說當煙頭加上紙皮，很容易出現冇明火的悶燒，當有適當條件，例如有風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機會變成火災。他說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煙頭導致的結論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1: 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盈余，政府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陈茂波又说，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业权是特殊个案，若需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李依琴报道。
6: 本港首季经济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最强的季度增长。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的时候说，由初步掌握的数据来看，第二季包括出口等经济环节表现不错，对下半年经济情况审慎乐观，认为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做到。
7: 在第二季呢，就啲数字未出嚟啦，初步掌握呢，从出口嗰方面呢係仍然係做得唔错嘅，零售市场、餐饮市场呢亦都係稳中向好，加上我哋个资产市场而家亦都平稳，所以未来喺消费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经济呢能够都保持。咁所以对于今年下半年嘅经济，我哋係觉得我哋年初定个目标一定做得到嘅，我哋都密切留意个变化，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措施。
6: 面对油价上升，为减轻对社会民生的影响，政府推出柴油补贴计划，为期两个月，今个月底结束。陈茂波说，本港的能源供应相当大部分来自内地，油价上升的影响相对其他经济体系，不过亦都不会轻视情况，有需要的时候会提供支援。面对多个不确定因素，是不是需要更加审慎留意本港的财政状况呢？陈茂波说，未见到需要调整财政相关的预测，他对本年度经营账目录得盈余有信心，又说会继续发债投资未来。
7: 嚟緊我哋动态评估呢，毕竟呢个财政年度开始咗两个几月啫。目前嚟讲，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别需要要调整嗰个预测。我哋对于特区政府喺2627年度经营账户录得盈余呢係有信心嘅。喺资本账户呢，由于我哋仲要投超过1200亿落去基建投资，个土地收入呢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钱嘅。所以我哋会继续发一啲债。不过呢，我哋嘅借贷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偿还债务相对于我们的本地生产总值都是大概14%多一点，一个非常之平稳安全的水平。
6: 陈茂波提到，楼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够维持平稳健康发展。政府预留40亿元收购宏福苑的业权，陈茂波说，动用公帑收购业权是特殊的情况，主要给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选择，如果要增加拨款会向立法会申请。香港电台记者李怡琴报道。
1: 英国首相斯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他说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欣然接受这个问题的答案。斯纪贤又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梁正涛报道。
8: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斯纪贤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斯纪贤说，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的答案，强调自己所作的决定都是以国家行先。
9: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 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8: 斯纪贤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纪贤回顾过往政绩，形容当年接手工党的时候，工党在政治、财政和道德上都破产，他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党已经到末路，但是他用事实证明这些人都是错。斯纪贤又说，大约两年前担任首相是人生中最自豪时刻，自己投身政坛就是为了有机会改善民众的生活。他感谢身边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宁街十号的员工和杰出的公务员队伍。有关斯纪贤会辞职或者有离任时间表的消息已经流传一段日子。英国天空新闻报道，外交大臣顾尔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和斯纪贤私下会面，呼吁对方辞职。顾尔维的发言人拒绝回应报道。外界之前广泛视贝安德为斯纪贤工党党魁的有力竞争者，贝安德上星期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从而具备参与工党党魁竞逐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贝安德亦都曾经表明会寻求加入任何挑战斯纪贤党魁地位的活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调解方说谈判气氛积极和具建设性，进展令人鼓舞。伊方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当中包括建立伊朗参与其中的监督机制，巩固在黎巴嫩的停火，以及设立联络热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美国一名外交官员就表示，各谈判代表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和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梁正涛另一节报道。
8: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双方之后宣布达成协议。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谈判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

0: 组，确保终止喺黎巴嫩嘅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各谈判代表亦都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都表示满意，感觉这一轮初步谈判正是为今后的互信建设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表示，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政府推出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包括引入分级制，规定雇主要按制定的比例招聘外劳等。有议员关注当局怎样监察雇主有没有出猫的情况。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强调，当局会严格把关。亦有议员关注政府怎解收紧餐饮业，是怎解政府为何收紧餐饮业部分工种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表示，做法可以令到本地人优先就业，雇主都可以合理聘用外劳。李俊杰报道。
2: 在立法会人力事务委员会上，多名议员欢迎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优化措施。民建联议员张培刚就关注，收到有市民意见说，在公司招聘外劳之后，本地工人就被辞退而造成失业。
3: 他的而且确他真的见到他的朋友又或者是他自己，是不是他的公司请了外劳回来，那他就失业了嘛。咁所以呢個係一個觀感嘅問題，你都要改變呢種嘅觀感，又或者你要睇到裏面佢有冇一啲行業或者一啲公司有出貓。
2: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話，勞工處審批申請一陣會嚴格把關。
4: 如果見到有僱主喺請咗外勞之後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行政制裁的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事實上大家都見到咧，最近都有個案咧，我哋係咁樣去制裁咗個僱主嘅。當然都要有啲證據嘅，如果見到證據僱主係明顯地請咗外勞之後係炒咗本地人嘅話咧，呢個係一定係我哋唔會手軟嘅，一定會嚴格去制裁佢。
2: 至於當局會否用大數據篩查懷疑有問題嘅公司，孫玉涵話可以研究，但亦要處理私隱問題。自由党议员梁俊和邵家辉分别都说，当局推出计划之后令本地行业人力问题得到缓和，同时关注当局为何在分级制底下收紧对饮食业当中楼面和出品部员工的外劳比例。孙玉涵说，相关措施是因为餐饮业的失业和空缺情况并存。
4: 咁正正係呢個原因咧，同事先至提咗一個優化安排，就係、是、餐飲咧就擺第二級，人手就設咗喺3:1。呢個就既希望咧令到本地人有個優先就業嘅機會，但係都令到呢個行業咧係需要嘅時候咧，佢可以合理地可以入到外勞嘅。
2: 對於有議員問到當局未來會否考慮喺一啲失業率持續偏低嘅行業，可以放寬本地同外勞之間嘅比例，孫玉涵回應當局暫時未有計劃，但係鼓勵僱主聘用本地殘疾人士，就可以按1:1嘅比例聘請外勞。

0: 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劳工及福利局提出优化大数据应用，识别低于80岁但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建议壮大关爱队团队，背后亦都有专业社工强烈支援和协助。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认为，第一步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同时留意住户是否有特殊病患。钟慧仪报道。
2: 政府去年7月开始根据房屋署的住户名册，找出高风险家庭，安排关爱队探访。当局界定是80岁以上的全长者户会逐户探访，而日前发生丽景村一对夫妇昏迷在单位，女死者78岁，男住户70岁，就不在探访名单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日前提出和医管局讨论，识别低于80岁但是有长期病患的全长者户纳入关爱队探访名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立法会议员邓家彪表示，自己曾经担任关爱队义工，探访的时候只是知道住户有多少成员是80岁或者以上，和性别的资料，但不知道其他资料，例如有没有特别需要等。他说服务需求很庞大，建议要壮大关爱队。
3: 香港的老人家那个数量真的多的。关爱队队员都是70岁又是义工，所以那个怎样壮大这个义工的团队，多一点的支援，而且要给他们安心，后面是有专业人士，即主要就是社工啦，去一起协作，这些是很重要的。
2: 在同一节目上，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主席管浩明就关注关爱队可以承受多少工作量。他认为第一步是先将探访门槛降至70岁。
4: 似乎我们现在将很多都放在关爱队，我们见到譬如冇水又是关爱队，可能听见有关爱队事，我们要现实一点，其实关爱队来讲，究竟他的工作承受量得不得？我自己觉得可能第一个步骤去到70先啦，咁其他咧就要睇一睇一啲可能好特殊嘅病。
2: 佢话除咗认知障碍，认为中风、智力有障碍嘅住户都应该优先探访。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跟住系由张子欣带嚟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6: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奥耶沙巴的两个入球一助攻协助西班牙半场三球领先。西班牙新星亚马首次正选上阵，在十分钟接应奥耶沙巴传送，射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入两球，协助西班牙领先到3-0。下半场49分钟，西班牙古古尼亚的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皮球散中队友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最终4-0轻取沙特阿拉伯。同组另一场，佛德国继续神勇表现，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在21分钟罚球直射入网，是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乌拉圭的麦斯美安路阿拿奥河先在44分钟头槌顶入成1-1，去到补时阶段助攻队友简洛比奥射入，乌拉圭完半场前反超前2-1。下半场佛德国后备球员华利拿在61分钟趁乌拉圭门将出营射入空门，为球队追和2-2到完场。佛德国继守和西班牙之后再次取得积分。H 组两轮比赛过后，西班牙四分排榜首，领先第二的乌拉圭，佛德国第三，榜尾是沙特阿拉伯。G 组赛事，比利时和伊朗0-0打和，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在66分钟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同组另一场，埃及3-1击败新西兰，新西兰由舒文在15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1-0领先埃及。埃及换边之后由薛高头槌扳平，沙拿在67分钟禁区射入，替埃及反超2-1，而后被入替的查斯古特82分钟头槌顶成3-1完场。G 组两轮赛事完成，埃及累积四分排榜首，伊朗和比利时分别排第二及第三，新西兰排榜尾。 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是新闻特写环节。
7: 新闻特写。
1: 中大医学院指出，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致盲眼疾，亦都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本港大约有120,000名患者，相当于每63人就有一人是患青光眼，而青光眼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约23%。中大医学院发现，治疗青光眼的新方法在小鼠验证可恢复近70%视力，期望可以在5至7年入面将创新疗法转化为临床应用。实习记者倪展莹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副教授朱伟杰，听他讲下今次研究发现。
8: 而在香港入面，其实我哋嘅统计数字见到大约有120,000嘅病人係有青光眼嘅。咁如果计返全港嘅人口，差唔多可能每63个人就会有一个有青光眼啦。至于你话乜嘢嘅类型嘅人呢，边个组别呢，大部分可能比较年龄大少少啦。当然啦，年龄细嘅年轻嘅都有机会有青光眼，但我哋主要见到係年纪大嘅人会有青光眼啦。另外譬如有好多就係可能佢哋有好多近视呀、或者远视好深嘅情况就容易有青光眼，或者屋企有遗传病，即是有遺傳史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如果他們有青光眼的那個病人自己都有比較高的風險。
9: 中大發現抑制一種神經內分泌生長激素的蛋白，可以減少視網膜神經細胞退化和死亡，可不可以解釋一下今次發現的原理，相比起傳統的治療方法對治療青光眼有多大成效，例如可以恢復多少視力，是不是可以預防到永久失明呢？
8: 現在主要臨床裡面證明到有效的方法，主要剛才講就是降低眼壓的。那我們今次這個方法呢，就找到就在動物裡面的實驗，就發覺是可以不需要透過降低眼壓就可以保護到這些視神經的細胞就不要死的。我們這個方法就是發覺我們是不是只是保護神經細胞的數目，亦都可以保護神經細胞傳遞電信號的能力，來到影響到它一些視覺主導的行為上面有恢復的。在我們動物實驗我們見到呢，就其實如果它有青光眼的破壞之後，大約差不多有 70% 有70%的視力都可以恢復返的。
9: 那有關研究現時是處於什麼階段呢？這個新的治療方法是不是有什麼限制？估計是不是對所有青光眼的患者這種新的治療方法都適合呢？
8: 我們暫時都還是一個前期在動物的階段那裡做的，所以我們未來就要開展很多的實驗，包括可能要給一些大型的動物裡面再測試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那之後如果我們知道它真的安全和有效，我們就轉去病人那裡開始做一些臨床的研究。那慢慢我們如果真的到最後證明到它完全是安全和有效的時候，我們會申請一些藥物註冊，就希望可以拿到臨床上面幫到病人的。
9: 使用這些抑制劑抑制這一種蛋白是不是有什麼副作用呢？
8: 因為我們這隻抑制劑就是皮下注射，可以全身都可以去得到的這隻藥。但是好彩就是我們在動物裡面見到就不是很大副作用的，因為我們根據我們給藥的劑量和那個頻率發覺就不是很大副作用，就是動物都比較正常的，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有機會在人那裡用到。當然我們人那裡都要再證明它真的完全安全有效。
9: 病人患上青光眼有沒有什麼高危因素？
8: 高危因素就可能譬如它有沒有一些高眼壓啊，或者它可能是不是有些高度近視啊，或者遠視的情況啦。另外它有沒有一些心血管的問題啊，都會影響到。另外譬如它年紀上面啦，如果年紀大的，其實它可能它的青光眼的發病的機會都大一點。
9: 青光眼有沒有什麼症狀呢？可不可以及早發現和預防？
8: 其實青光眼呢就很難發現得到的，大部分可能你做一些普通的視光的檢查呢，其實都未必會發現得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高危因素，如果你覺得自己有可能有比較高的機會有青光眼，最主要就真的即刻去找眼科醫生去做一個詳細的檢查，看看你有沒有青光眼了。
1: 重複新聞提要。率團展開一連三日福建訪問行程的李家超表示，敏港合作會議彰顯兩地一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的決心。王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主席陸繼康決定不會向行政長官建議轉為法定調查委員會，表示如果將委員會轉為法定調查方式進行，有機會導致拖延。施紀賢辭任英國工黨黨魁職務。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普遍晴朗同酷热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增强为超强台风。喺下昼4点，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是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跟住是财经消息。
10: 香港电台6点财经。
11: 欢迎收听这一集的财经消息，我是张思文。不少公司来到香港上市，但是港股表现就较为落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任4周年访问中表示，股市有上有落，亦都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和气氛影响，认为投资者不应该只留意指数，亦都要注意流通量。港投公司计划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陈茂波说，政府希望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入内地创科等企业，并吸引企业落户香港。由宋家良报道。
12: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跑输不少市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怎样解读这个现象，他说，看股市除了观察指数上落，更加要留意流通量。
13: 我们认为呢，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呢，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呢增加了不少的。今年个别有些日子都超过3000亿，资金从四方八面一路流入来。来紧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公司在这里上市，资金就会跟住来。
12: 中国证监会上个月公布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香港金管局同证监会亦发出通函，就处理内地客开户提出额外要求。陈茂波认为可能会有短期影响，对本港长期竞争优势影响就不大。陈茂波在今个月初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在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陈茂波在访问中展述，政府希望发挥引导作用，汇聚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向目标产业，亦期望吸引企业落户香港。
13: 譬如一些企业落户来到香港的时候，他要发展境外的业务，除了在市场筹集资金之外，如果特区政府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小股东，过去的经验就是特区政府成为了小股东之后，对于他们出去出面招商引资和推广市场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名片来的。
12: 香港新股上市集资额今年有机会问鼎全球三甲，香港亦已经超越瑞士，成为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世一。陈茂波认为，取得佳绩最大因素是香港人灵活、有弹性、转身快、找到新的机会，同时国家亦非常支持香港。他又说，欧洲财富管理机构对亚洲深感兴趣，特区政府鼓励他们组团来港，接入香港投资生态圈。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11: 港股连跌4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500点，低见23,444点，创咗一年嘅新低。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跌幅0.65%，主板成交额3,486亿。科技指数跌大概1.2%，报4,549点。ATMXJ 多数向下，除美团靠稳之外，其余跌了超过1%至到超过3%，以小米的跌幅较大。汽车、内房股下跌，吉利汽车和龙湖集团跌近6%或以上，是跌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AI 大模型股份逆市向上，智普和 Minimax 分别升1.5%和近24%，是表现最好的两只科技成分股。内险股做好， 众人寿升近 8%， 是升幅最大的恒指成分股，新华保险升近 7%， 平保就升了 2%。 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副主席曾永坚分析港股表现。
14: 市場咧始終都係關注到喺中國近期公布嘅經濟數據，特別喺樓市輻射出嚟嘅外溢效應，影響咗消費表現疲弱，咁令到市場擔心內地嗰個消費信心同埋能力，都擔心下半年喺內需嗰方面嘅表現。指數嗰方面，特別係香港恆指啊、科指啊，結構冇包含現時全球金融市場、資本市場最得寵、最聚焦嘅 AI 相關股類嘅領域。咁所以亦都令到喺恒指嗰个表现呢，喺亚太区股市当中呢，亦都系出现一个独潮水主要嘅一个原因。
15: 港股都连跌好几日啦，觉得系咩水平呢较有一个支持位
14: 啊？如果我哋睇恒指嗰方面嗰个整体个趋势嚟到讲呢，都摆脱唔到一个反复嘅一个弱势嘅。如果我哋衡量返喺内部以至喺外部嘅一啲即系潜在风险嘅情况之下呢，恒指嗰方面似乎嗰个技术趋势呢有一个系反复下市23,000点呢一个趋势嘅。咁而家暂时当然啦，睇返喺技术上面似乎喺23,500有一个即係初步嘅一个支持位，但係估计比较上大啲正式嘅技术支持位呢就喺23,000点呢个关口嘅。
11: 本港将会喺8月3日推出5年期国际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表示，由于近年内地国际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是日后有望逐步扩展国际期货年期，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同埋国际投资者参与度。工会相信，当中美息差再次收窄，将会成为国际期货产品的催化剂。由罗伟浩报道。
16: 本港将会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际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国际期货有助基金经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吸引专注固定收益产品的基金经理关注，特别是一向关注相约年期定息债券产品的基金经理。余振声说，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监管机构会将合约年期逐步扩展，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
17: 起码大家有个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先，熟落座之后呢，其实一路来我和政府啦、监管机构啦或者其他啲工会都有谈过呢，个债方面的年期呢，我们看到嚟紧日子一路会好长，20至30年都会有的。因为我所谓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不同嗰个基金经理投资策略上的安排。当我们做緊债券通有埋呢一个嘅衍生产品辅助，一定相辅相成，等于我哋而家好似做紧港股啊，做紧 A 股啊，咁都有其他嘅辅助嘅衍生工具咧，嗰个成交量就会大，个饼做大咗多咗嘅话咧，自然国际关注多啲咧，国际投资者投入嗰程度亦定会深好多咯。
16: 余振声话，国际期货嘅发展要视乎中美息差嘅表现，目前内地嘅息口仍然低于2厘，而市场正系密切关注美国联储局今年会唔会加息。令到唔少基金经理同埋国际投资者却步。不过佢话，当美国通胀水平回落，联储局重新减息，而内地嘅消费力回复，带动通胀回升，两地嘅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会成为国债期货产品嘅催化剂。若果配合推出更长年期嘅产品，将会推动业界配置更多嘅资源同埋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11: 恒生指数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总成交今日有3,486亿1,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794点，升33点。多谢活跃港股嘅收市价，盈富基金24.1毫六跌咗毫二 ，XL 二南方海力士187.65，升26.65，腾讯433蚊跌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蚊升68.2，四普2410蚊升316蚊，阿里巴巴102.9跌咗2蚊，建滔集团141.1升14.5，南方恒生科技4.46.4跌咗4.8，建滔积层板91.95升咗1毫。多只升幅较大嘅股份：中国宏光、丰银和控股、 白金生命科学、邝文基、东江环保。今日多谢跌幅较大嘅股份：红盛昌资源、亦飞科技、金威医疗、Pacific Legend、金石资本集团。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163点，升7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6372点，升咗34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6，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6，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73，港金报39,1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7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08.58美元，卖出4,209.78美元。港汇指数报100.18，冇起跌。
18: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9: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消散紧去到长青桥桥面。另外，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另外，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车多。另外，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渡船街嘅快线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庙街。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嘅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去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去到永光书院；西隧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临时街停车场都是车多，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马仔坑道回旋处都是比较车多，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天马苑的车龙而家去到思瑞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德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德道，就是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康德道，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平道的车龙而家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近住海达村的车龙就去到奥运站。新界区啦，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十八乡交汇处的车龙排到榄口村，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去到龙门居，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石岗菜站的车龙分别排到去芝麻岭同埋锦庆围，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方向同埋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2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21: 劳工处展示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22: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 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仲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嘅故事添。
0: 快啲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ur.gov.hk 睇下啦！
3: 财经新思维。
4: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我们中午的时候讲过很多关于股市方面，股市呢其实呢讲讲是现在都六月的了，大家同埋紧半年结果，其实呢港股今年上半年都是麻麻地的，但是另一个市场，另一个资产市场呢，楼市今年上半年就好劲了，甚至话呢原来升由低位升下了成11个月，累计都一成几的了，再咁升落去咪好快破顶呢，咁嚟紧譬如特别政府嗰啲所谓嘅成嗰啲个交易征费嗰啲成本啊，各方面嘅咩税咩辣椒，会唔会因为升咁急嘅又要出翻嚟咧？好，我想翻嚟咧就系中原集团创始人啊萧永清同我哋即系倾分析一下嘅。先生你好，先生。
23: Hey, 大家好。
4: 嗱，几样嘢先讲啦。年初嘅时候咧，咁快讲半年嘅。年初嘅时候咧，个个都话今年会好景嘅。咁今年个好景嘅方面，大部分啲股啊，即系发展商啦，或者各方面嘅睇法啦，3-5% 啦。
23: 系。
4: 你嗰时话起码都十几啊嘛，十定十。
23: 我起话有15。如果乐观啲，去到20都有机会。
4: 嗱，而家就系上半年，真系好似都十有冇十啊？
23: 上半年啱啱10点几啦，就已经有一成啦嘛。咁如果下半年都系咁样升法咧，就20% 嘅机会都有嘅。
4: 但系咧，我想讲咧。上年個低位啫，五月我個低位計嘅話咧，好多朋友話其實都15嘅啦喎，已經
23: 差唔多15啊，有15嘅啦。
4: 嗱，香港個樓市咧係22年嗰轉咧，就是、暴力加息跌咗落去，跌咗3年嘅，即係23、24、25咯，先五月先到見到底嘅。
23: 23、24
4: 係23、24冇錯。跟住好似係跌咗30%嘅喎。
23: 跌咗30%啦，30%松啲啦。
4: 假如由低位上到15嘅话，咁再升咗17咪要破顶？
23: 係啊，如果你由嗰个70%位升就唔使再升30%嘅，
4: 唔使
23: 破顶，要升多超过30%，因为你基数细咗嘛。
4: 系啦，咁正因为咁嘅话咧，咁各方面咧突然间就即系升嘅又好啦，个量又好啦，咁所以基本上咧咁量价齐升啦。但系咧，即系啲跟想上车嘅朋友就开始有啲哎呀错过咗添，错过咗啦，跟住开始你知啦，咁啊从来都系咁嘅，楼市跌嘅时候系冇人话，我谂下先，睇定啲先，都升嘅时候啦，系咪真系升噶？跟住5%，即系再睇定先。
23: 因为年初嘅时候都仲有人睇跌嘅，即使今日我都见有人话会插水嘅，仲会
4: 吓、真系会插水？
23: 系话啫，
4: 系
23: 咁以而家嘅交投量啊。咁即係樓價升呢，係如果有交投作支持呢，應該唔係虛火嚟嘅。如果得3-2个成交，就話有人喺後面做馬啫。而家最近呢2个月呢，其實交投係去到差唔多，即係有成個市場1个月有成7,000-8,000宗交易嘅。
4: 哇，
23: 一手市场都2,000宗啦。
4: 係啦，咁所以问题
23: 一手住宅都2,000宗。
4: 我即係想计条数呢，累计升咗11个月，跟住又要10%+嘅升幅。咁其实呢喺政府，其实呢我哋都不停即係问长官员呢，咁话喂担唔担心啊，咁升幅咗就成日都话短炒王嚟喎。
23: 应该。
4: 咁跟住话係咪有啲又要加返辣先。
23: 其实而家升返啲呢对社会唔係淨得負面作用，亦都有正面作用嘅。一個呢就係、是、之前好負資產越嚟越多嘛，咁而家最近樓價升咗，負資產自然少咗啦。咁同埋嗰個財富效應令到啲人願意消費啲㗎嘛。即係覺得自己嘅身家返嚟喎，咁使錢啊、投資啊都會放手啲啦。咁加上其實市唔好嘅時候，政府賣地都賣唔出，
4: 係啊，賣唔出你又點賣到啦？
23: 解決到問題咧嚇，即係所以而家咧就賣到地啦，財政預算又好啲啦，即係個政府嘅財政收入又會好啲啦。咁我相信政府就唔係話喺呢個時候又會出手去撳樓價，因為佢都仲係。 喺个低位反弹嘅时候，因为你原本可能跌突咗个反弹咪会急啲咯，当佢弹翻咁上下个价钱去翻合理啲嘅水平嘅时候，佢就唔使追落后啦嘛。咁我相信唔可能长期半年升一成嘅，呢个系特殊嘅情况先升咁多嘅啫。升到呢个水平咧，我相信开始有啲人会抗拒啦，觉得个价钱升得太急啦，同埋亦都你每升一级咧，都会令到有一批人买唔得起噶嘛。
4: 系啦，
23: 咁所以最好就喺处等人哋上下车先啦，唔使咁快开出字
4: 咧。但系又去翻啦，同你啲业界倾嘅话咧，都突然间嗱，一日低位上咗嚟一成半咁上下啦。但系佢发现咧，大家就话搵个理由啦，好多因素嘅，系咪咁？但系另一个信就话喂。我啲用普通话拼音嘅买家多咗，我记得年初嘅时候咧都唔知一成几啫嘛，而家好似两成，甚至都话嚟紧可能下半年三成添。咁大家话，哇，佢会唔会真系抢贵晒我哋啲楼先？
23: 咁而家普通话拼音嗰啲咧都未必一定系大陆人嘅，而且大陆人之中我哋而家有抢紧人才啊嘛，吓入边亦都有啲高才啊、优才啊。咁暂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咧，就唔应该去排斥外来人嘅。如果唔系，我哋就汇聚唔到人才噶嘛。所以我自己觉得咧，政府唔系唔要留意，但市民亦都唔需要变成一种排外嘅心态。咁香港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外来的啦，本地新界人有丁屋那些占好少的嘛，咁最多有些是第二代，就不一定啱啱先嚟。咁所以而家所谓普通话拼音那些人，我那个都是普通话拼音，我在香港。
4: 是你个姓
23: 是
4: 没错。
23: 都是以前。
4: 但
23: 是
4: 你香港出世的。
23: 我不是香港出世，但我来了香港七十几年啦。咁好多即是未必一定是大陆人咯。
4: 是。
23: 咁我自己估计呢就是大概成零两成啦，就远远未到三成嘅。如果纯粹真係要睇 passport 呢就少好多嘅。
4: 好，咁啊咁但係相当觉得个市旺咗得好少。喂，咁我去返呢样嘢，投资客，即係我哋讲西饼客，同我买半打一定係投资客啦，係咪呢度都多咗喎。
23: 其实呢就发展商如果识做嘅呢就应该唔好照顾咁多投资客嘅。因为你买超过一间嘅一定唔系自住啦，咁而家物业咧，如果系用嚟解决民生问题咧，政府就一定支持嘅，但如果你话乜买嚟嗰啲人唔系住嘅，分分钟系炒嘅，或者收租嘅，收租其实都唔错得晒嘅。如果你唔系住嘅，就唔俾佢买咧。咁边个买楼出租俾人咧？
4: 冇错冇错，
23: 香港都有啲人系想租楼住，唔一定想买楼住。咁要有人去买楼出租，佢先可以租楼住噶嘛。咁但系优先次序嚟讲咧，都系应该俾买嚟自住嘅人先一步，咁可能合理啲咯。
4: 咁啊，去翻讲真，点解可以出现半打半打西饼客咧？就因为通常都系一手先咁嘅啫。咁我都同好多嘅发展商倾过啦。咁啊，过去呢两年咧，佢哋不停要即系去货啦，仲有就系要即系套现之后减债啦。佢话都差唔多噶啦，已经系。咁啊，去翻头先讲咯。咁嗱，佢哋开始已经提价噶咯。咁提价过程里边，梗系用翻人性讲话，喂，你系咪自住先？自住先俾你先。总之啊，咁即系唔欢迎嗰啲咩半打半打嗰啲先。
23: 半打半打应该发展商家人欢迎啦，卖快啲。但是而家呢就有啲可能係优先比买得多嘅。你买一间呢就等人哋买得多嗰啲买完先到你。咁嗰啲唔知买得多嗰啲叫咩 A 组啊 ,B 组啊。咁有时 A 组买完 ,B 组都冇剩咁滞啦，剩返三两间都冇得揀。咁我觉得就一种你就唔好分买几多啦，抽到边个先就边个抽。特别优先呢 我遇到啲客投诉嘅都好多，即係佢有时候啊，先生跟你公司买，哇跟咗两次都买唔到。
4: 买唔到。
23: 咁我话即係呢个呢就即係唔係就係我哋可以
4: 控制到嘅、
23: 啊。我哋都係一个要抽签啦，另外发展商佢喺嘅销售上有佢嘅计划啦。咁但我同意係应该俾用家优先嘅。
4: 係咁跟住讲下短炒镬你嗰啲喇喎。开头有阵时大家话当系啲即係魔货嘢系润滑剂啦，喂。
23: 而家都唔俾魔货㗎，要入咗火先至买得㗎。
4: 但我先唔系讲下啲硫化剂系唔得啦。但系问题呢短炒好多时候要二手嗰啲啦。
23: 二手而家有一啲呢就系俾晒钱。咁佢有啲印花税唔多㗎嘛。咁佢即系一手佢都可以俾晒錢入咗火先至賣嘅，咁呢啲即係樓價，因為最近都升咗成成幾啦，咁你即係變咗個利潤咧，都會吸引到投資者入嚟。
4: 即係短炒鑊嚟多咗，咁會唔會講真？次次都即係我哋媒體又中意啊，又短炒鑊嚟啦，咁對政府會有啲壓力先。
23: 如果從社會角度嚟講咧，就短炒获利同埋长住蚀本之间点样选择呢即係如果你话哇好多人住咗三五年卖出嚟都仲要蚀喎，咁社会都可能嗰个情绪都唔系咁舒服嘅咁最好就係、是平平稳稳趋势明显向上，但系步伐相对缓慢，咁咧就大家皆大欢喜。但系呢个市场唔系我哋想点啊点咁啦，市场都系有时升过龙，有时跌过龙。咁之前跌过龙啦，而家咪变咗又出现升得快咗啲嘅情况咯。
4: 好，咁再去翻啲，即系我讲最想好多人想就问呢个就系，我真系想上车，但我错过咗最低位我下，如果上嚟。冇咗升咗 15% 嘅咯，咁佢策略应该点先？
23: 你话升翻十零个 percent， 但系比高位啊，
4: 系
23: 都仲系低成16-17% 嘅。
4: 嗯哼，
23: 咁所以你同高位比，其实你都已经比有一批人买平咗，差唔多成半两成嘅都。咁我自己觉得咧。即係樓市嘅特點呢就周期性明好明顯嘅，一轉勢呢佢係有一段程去衝嘅，所以就應該係未升完嘅，所以而家呢係遲咗少少，但係都未算太遲你可以穩陣啲等佢調整下先至買因為你升突咗可能有時都會回落少少，但係你都唔好期望太多即係如果佢跌返 3-5%， 你都要把握機會入市㗎啦，你好難期望佢跌返去即系旧年年初嘅低位嘅，
4: 跌翻个位佢就唔会入噶啦，佢哋会咪呢个正常，因为通常真系有咗嚟过。
23: 所以你喺市场上所做嘅每一个决定咧，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嘅。你话啊，我唔冒呢个风险，我唔决定住，唔决定都有风险噶嘛。即系前一轮唔决定，而家咪可能要买贵咯。
4: 理解。喂，我再讲啦，当然啊，而家我哋公司型房屋方面咧，都系开始努力紧发展噶啦。公营房屋方面咧，听话最近嗰啲咩轮候嘅时间短咗好多咯。咁排紧嗰啲公屋朋友咪应该可以轻松啲啊？定点先？
23: 短咗好多，我印象中都唔短噶，
4: 都要四年几
23: 吓。咁变咗咧，当然啦，最好就系、是。翻以前两三年咁就有个间最好啦，但係而家所谓短咗都因为起咗啲间破房啊嗰啲唔係叫
4: 间破房
23: 嗰啲叫做
4: 中转房嗰隻
23: 中转房啊即係变咗呢就令到有一批人可以
4: 簡約公屋嗰隻嘛，
23: 簡約公屋
4: 囉。咁所以我都覺得基本上呢，其實我哋樓市嗰個嘅組成部分呢都越嚟越豐富㗎啦。
23: 即係而家政府應該諗緊究竟 資助房屋的比例應該去到什麼水平、有一個時期高的時候七三分嘛，七成是資助房屋嘛，但就香港作為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呢，其實應該是越來越多人靠自己的能力去改善居住環境、就不是等政府去照顧嘛、即是越多人靠自己呢，應該大家居住環境會改善得快啲。靠政府呢，你就要成個社會一齊去改善，其實係冇靠自己咁快嘅。
4: 好啊，今日唔該曬，又中意集團創始人啊蕭永清上嚟同我講咗，咁最近樓價升咗十一個月，都一成幾嘅升幅，咁嚟緊會點樣走嘅？喂，唔該曬，先生。
23: 好，拜
4: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时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在案发后潜逃内地，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有两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斯纪贤说，工党正在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且欣然接受。斯纪贤又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他说，选出的继任者之后将继续担任首相，他说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他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涉，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双方宣布达成协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方支持巴基斯坦及卡塔尔等的斡船努力，希望伊朗和美国双方保持谈判势头，继续双向而行，争取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及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强台风米克拉已经增强为超强台风，在下午4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通菜街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和宜合道去青山公路葵涌段方向近住梨木道曾经是有交通意外，不过已经清咗场㗎啦，现时一带慢车少少。而将军澳环保大道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而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渡船街快线的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一带仍然是车多。另外较早前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的坏车，同埋较早前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涌尾路的坏车都是已经清一场，两边的交通都是回复正常。 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去到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九龙区立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车多，龙尾怡安阁。西九龙走廊去荃湾近住南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西九龙政府合署。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定富街，观塘道去旺角近住九龙湾港铁站一段慢车，将军澳道上行将军澳隧道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沿住观塘绕道去到海滨汇，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近住红十字会总部一段都是车多。新界区啦，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的车龙去到丽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去龙日村，锦田公路来回方向近住石岗菜站一段车多，车龙分别去到芝麻岭和东汇路。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和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7: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0: 主流、
2: 另类、
0: 舞台、
2: 文字、
0: 影像、
2: 形体、
0: 媒介、
2: 环保、
0: 文化快讯。
8: 街市是少数战前建成的室内街市，1842年由华人在皇后大道中开设广州市场，其后改名做中环街市。经历两次重建，现存的第四代建筑在1939年落成，街市在2003年停运，活化之后在2021年重开，成为了集餐饮、购物和文化体验于一身的空间。中环街市联同活现香港举办导赏团，希望参加者可以了解它的历史和建筑特色。
9: 由地下开始啦，去欣赏保育下来的水磨石楼梯，它记录了几十年前啲商贩搬运货物嘅方式啦，同埋以前一啲嘅建筑智慧，然后咧就会再带大家上二楼，介绍活化咗之后全新嘅空间啦，同埋每一个场地嘅用途。咁而喺途中咧都有几个重点嘅区域，好似一啲昔日嘅鱼档啦、肉档啦，同埋以前嘅卸货区，都会同大家分享一啲珍贵嘅历史相啦，同埋一啲民间小故事嘅。
8: 导赏员吴佩仪仲话：
10: 希望参加者带走的不只是历史资料，而是感受到中环街市怎样因为人的生活而充满温度。
9: 活化呢不是将一些旧的事物全部搬走铲走，而是怎样去保留一些集体回忆的同时，亦都将它融入了在这个现代的城市里。希望大家离开了之后呢，都会开始留意身边一些旧的建筑，而这种对社区连结和好奇心呢，就是我们导赏员最想送给大家的礼物。
10: 详情请浏览中环街市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休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休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12: Hello,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们好啊。时间来到晚上的7:11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是最 young, 即是最年轻的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休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傍晚的6:20生效的。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依然都是一个非常之热的晚上时候啊。是啦，昨日是夏至的节气嘛，咁所以呢好多朋友呢喺呢几日呢都感受到呢一个呢气温啊伴随住我哋啊。昨日施政呢朝头早嘅时候呢，我都已经好早出发去跑步㗎啦。跑跑下见到呢沿途有一啲个温度计啊，嘩个气温咁高嘅。即刻搵下地方啊，补下水啊，遮下阴啊咁样。是啊，所以无论呢一排啦，如果你会系喺户外工作又好，喺户外活动都好，或者间唔中落街去买下餸啊，去饮茶都好啦，都真系要做好好多唔同嘅准备功夫啊。有啲朋友会带把太阳遮仔啦，带多啲水啦，带条毛巾仔啦，又或者可能咧，好似我咁样咧，带把风扇仔出街嘅。千祈唔好睇小嗰把风扇仔啊！嗰啲电风扇咧，其实咧有阵时吹阵风过嚟咧，都真系令人咧刹那间系舒服翻少少噶。好啦，星期一嘅晚上时候，休闲安多芬。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系香港嘅小岛啊！唔知你有冇数过咧？成个香港嘅范围里面咧，总共有几多个大大细细嘅岛咧？嗱，根据呢个数字统计咧，哇，犀利啊！有成263个岛聚啊！除咗话我哋好熟悉嘅香港岛啦，另外仲有好多嘅离岛，即係尤其是呢一到放假时候，好多朋友就好鍾意特登坐船去到呢啲离岛地方去旅游啦。大屿山啊、长洲啊、平洲啊等等等等，咦仲有我好喜欢嘅南丫岛啊。係呀，我知仲有好多好多㗎。以前细个咧，对于岛啊呢啲小岛嘅个印象咧，就记翻起以前课本里面咧，老师成日有提醒我哋一句说话。

大屿山，虽然而家大屿山咧已经系有路咧就可以驳过去，即系九龙啊呢啲唔同的地方啦。所以我哋而家要搭飞机嘅时候咧，坐车就可以去到机场啦。但系其实喺香港嘅唔同嘅岛屿咧，都有各有特色嘅噃。兼且咧，原来咧都有好多嘅地方好适合我哋咧放假嘅时候去玩下啦，又或者去了解多啲每一个岛一啲特色嘅噃。今日我哋嘅主题香港的小岛，同大家发掘一下喺香港各个唔同嘅岛屿嘅一啲冷知识啦，又或者去到唔同嘅岛上面嘅时候，有啲乜嘢咁特别嘅地方可以让到我哋吸引咁多嘅游客去到呢？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啦，分享一下你喜欢嘅岛，你去过嘅岛，又或者你好想好想去嘅一个小岛系边一度呢？以下来这个会不会就是其中一个呢？

南丫岛的故事。唔知你有冇去过南丫岛呢？又或者你会唔会就係南丫岛嘅居民呢？啱啱送上嘅呢一首歌《南丫岛的故事》，唱歌嘅两位朋友包括有龙影霞啦，同埋新嚟哥哥，即係黄宇新嘅。头先讲听呢首歌嘅时候呢，我又会諗返起呢以前细个嘅时候呢，好经常呢都会有机会同屋企人呢一齐去到南丫岛嗰度嘅。譬如话去嗰度行下山啦，去到呢一个海滩嗰度啦，咁亦都咧试过咧就成家人啊，成个家族嘅人啊，连埋我啲阿叔啊、姑姐啊等等咧，一齐咧慢慢行到去海滩嗰度啊。嗯，系啊，的而且确啊，以前咧嘅认知咧就话啦，

要去搭船去呢啲嘅离岛，就梗系去中环嗰度啦。咁但系有一啲嘅离岛咧，其实唔系净系中环嗰个码头先至有船去到噶。例如好似南丫岛咁样啦，有啲朋友可能就会选择喺香港仔嗰边搭嗰啲船仔嗰啲街道咧，就去到榕树湾嗰边啊咁样嘅。无论系搭边种船都好咧，我都觉得啊，可以去到离岛嗰度去放下假啦，或者喺譬如自己休息一下嘅时候咧，其实都系一个几舒服嘅过程嚟噶。尤其是当你搭住船嘅时候，吹住海风咧，都真系另有一番风味嘅。好啦，喺呢个时候亦都要提提大家关于天气状况啦噃。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啱啱刚才嘅7:20系取消咗嘅。重复多一次，就系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20系取消咗嘅。不过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嘅。嗱，头先讲到咧，一上到岛上面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咧啊，好似咧俾自己可以休息一下咁样。可能就正正因为去到每个唔同嘅离岛嘅时候，就仿佛去到一个世外桃源一样啊！

嘅呢一首歌叫做《小岛梦》。香港真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岛聚，有些就梗系好大个啦，就譬如话好似香港岛啊，或者系大屿山咁大个啦，大到咧可以容纳主题乐园啊，可以容纳一个机场啊咁样。咁当然咧，亦都有好多好有特色嘅岛，亦都吸引唔少嘅朋友咧，一到放假嘅时候咧，就会特登搭船咧去到呢啲嘅地方啦。啊，虽则话咧啊，去到呢啲离岛啊系好玩嘅，不过又要搭船，有阵时咧搭45分钟啊，有阵时要搭1个钟头啊。但是可能正正就是有这一程船令到我们上到去这岛上面的时候呢，特别觉得好像去了一个另一个地方，另一个让到我们可以放松一下身心的地方的。其中一个吸引到很多朋友会在放假的时候去的话，可能说是长洲啦。一讲到长洲，除了有我们每年一度有太平清照啦，又或者抢包山活动之外呢，就算你话平时啦，唔係话特别节日啦，去到呢啲个地方嘅时候呢，我都觉得係有好多嘅风景可以让到我哋参观嘅噃。我细个嘅时候呢，记得去长洲呢，就我有啲父母啊，或者我啲长辈啊，就会带我哋去这个张宝仔洞那里啊，怎样都要去一次，是不是啊？是啊，一个细细的洞穴那里，咁相传就话呢，以前呢有个海盗张宝仔就将一啲嘅佢劫返嚟嘅呢个宝藏就收埋喺呢个地方里面啦。咁於是吸引咗好多人呢就走入去呢个洞穴里面，睇下会唔会咁好彩啊，张宝仔呢就冇带走晒啲宝藏啦。咁当然呢亦都有人话呢，其实呢个只不过系传闻嚟嘅啫。但是的而且确，一个细细的这个小洞穴呢，就吸引有不少的人特登由码头那里行过去，然后呢就特登就摄入去这个张宝仔洞里面，再在另一边呢就走回出来的。其实张宝仔洞呢是长洲的其中一个特色的地点啦。除此之外呢，原来长洲亦都有一些很有特色的东西的，咁亦都是呢一个古迹来的，一个法定古迹来的，就是一个呢叫做长洲石啊，就是1970年的时候被发现。这一旧石呢很得意的，它上面呢就纹了一些很得意的符号啦，望落去有一些似一些的古代的象形文字啊，咁样嘅，咁咧就推断起嚟咧，就话咧，原来长洲呢一个地方啊，其实好耐之前已经开始有人到过呢一个地方噶啦。几耐之前啊，咁啊曾经有一啲嘅讲法系话，3000年前就已经曾经有人咧去到呢一个地方噶啦。咁而亦都有听众呢喺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里面有提到啦，以前呢读书嘅时候呢有去过长洲呢个地方去考察，亦都知道呢原来长洲呢个地方呢本身呢就係呢个连岛沙洲嚟嘅，即係话原先係两个岛啦，然之后中间係因为有啲海浪将四周围嘅海沙带到去嗰度，将两个岛连埋一齐，咁所以如果你喺地图上面望落去长洲成个形状，似唔似一个哑铃呢？係呀，就係因为佢呢一个嘅形成嘅原因，咁所以呢让到长洲嘅地形呢就好似个哑铃一样啦。所以话呢，如果你逐个逐个香港嘅小岛研究嘅话，你会发觉每个小岛都有佢独有嘅故事，真系非常之有趣噶。

0: 陈美玲嘅《香港香港》，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31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嘅7:20系取消咗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啊。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咗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2: 由现在到晚上8:00，陈思静休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休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2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系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熱警告在晚上的7:20是取消了的。現時室外氣温是攝氏31度，相對濕度75%。講到香港的小島，咁啊，如果你话最大嘅系边个岛啊，我相信你都会知道嘅，就系大屿山啦。总面积咧有成147平方公里啊，嗱，数字上好大好大，系咪啊？其实我哋概念上亦都系好知道嘅，尤其是如果我哋有机会去机场啦，又或者你去过梅窝啊等等嘅地方嘅话咧，其实你都知道南丫岛系咪应该话大屿山都真系好大噶。咁调翻转头啦，咁你知唔知喺香港最细嘅岛系边一个咧？以前小个时候呢，通常呢啲同学仔之间呢会互相问呢个 IQ 题㗎嘛。然之后呢经常就会问啦，你知唔知道最小嘅岛系边个啊？当你好认真咁喺度諗緊，或者攞个地图出嚟望一望边个岛系最小嘅时候，你个同学就会话俾你听，哈，其实系安全岛啊。是咧，过马路嘅时候咧，喺马路喺几条马路车行车线中间有阵时会有啲安全岛嘅咧。咁当然咧，呢一个咧就系一个所谓小朋友好中意玩嘅呢个 IQ 题啦。咁但系如果你喺地图上面，如果真系好认真咁去揾啊，香港最细嘅岛系边度咧？哇，犀利啦！我呢样嘢咧唔系喺地图上面揾出嚟嘅，因为我相信喺地图上面都未必有标示出嚟啊。而系咧，我系睇呢篇报道有提过一样嘢噶。如果你有经过九龙湾啊，望出去海上面，大概系近住启德机场跑道嗰个位附近啦。原来嗰度有个神秘嘅小岛啊！嗰个岛嘅名称咧冇个岛字嘅，因为真系实在太细啦，细到咧我哋会形容佢系一块石嚟噶。佢个名叫做九龙石啊！同埋咧呢一 塊九龍石呢，如果是潮漲的時候呢，我們都未必有機會望得到它啦，要是水位降低的時候才會有機會見到這一塊這麼特別的九龍石啊。那你會說蛤，咁细啊，真系有几细啊！嗱，有啲报道咧，有形容到咧，佢个面积细到咧，只系能够容纳一个人嘅啫。原来咧，过往咧呢一块嘅九龙石咧，就曾经被标示成为一块潮石嚟嘅。咁但係後來呢就有一份嘅海圖啊，即係係海上嘅地圖啊，就畫出咗呢一塊呢就叫做九龍石，係一個島嶼嚟嘅。嘩，都真係犀利喎，即係估唔到呢，原來香港呢有啲咁細嘅一個石，可以話係一塊孤島嚟嘅。咁兼且呢上面呢亦都有一個嘅標示喺度啦，咁讓附近會經過佢嘅船隻呢都會有留意到，呢一度咧系有一块突咗出嚟嘅孤岛嘅，咁所以咧啲船经过嘅时候咧就一定要好小心啦。所以话咧都系头先嗰句啦。如果我哋留意多啲香港嘅各种嘅唔同嘅新闻，我哋会发觉香港真系好有趣嘅。

唱歌的这队乐队叫做小岛乐队，有这首歌是1985年的作品小岛传说。讲到岛呢，即是香港的各种不同的小岛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曾经有去过一些要搭船去到的岛的，譬如说其中一个呢，这个我都去过，就是蒲台岛啦。其实呢，施政呢对于这些的离岛呢的名呢成日会捞乱的，即是呢譬如说如果你问我啊，你有没有去过塔门啊，有没有去过蒲台岛啊，咁样我就话俾你听，哎呀我都唔记得我有没有去过这个岛，不过呢蒲台岛我就好记得啦，我都曾经呢试过读书的时候呢同啲同学一起呢特登搭船去那里看的。为什么我这么记得呢？因为蒲台岛其中一样最出名呢，就是岛上面很多千奇百怪的一些的岩石嘛。即譬如说呢，这嚿石呢望落去呢就好像这个手合十的手指这样。另外这嚿石呢望落去又似乜嘢动物啊这样的噃。冇错啊，的而且确呢，如果有机会去到啲呢相对嚟讲比较少人啦，又或者係少啲铺头啊，少啲民居嘅地方嘅呢啲嘅离岛嘅话呢，咁就有比较多时间让到我哋可以欣赏嗰个岛上面一啲嘅天然嘅风光嘅。无论係岛上面嘅石又好啦，佢啲树嘅形状啦，又或者可能嗰度嘅草地可以让到我哋呢啊喺草地上面奔跑嘅话，其实呢都是一个几开心亦都是一个几舒服的一个休息的状态的。当然呢，以前小个时候呢，因为有一段时间都经常会去离岛的。但同时间我亦都是一个呢好容易晕船浪的人来的。所以呢，如果一遇到一些就算一号风球都好啦，一讲到搭船的话呢，我是有少少怕怕的。当然啦，上到岸上面咁就唔驚啦。

邝美云嘅《小岛风云》。剛才呢亦都睇到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業休閒安多芬貼文下面嘅留言，似乎好多朋友呢對於好多香港嘅小島呢都情有獨鍾㗎噃，包括呢有去過塔門啦，嘩兼且呢有介紹到呢塔門呢，嘩嗰度呢有一道地方呢就可以食到好出名嘅海膽炒飯啊，咦後來仲見到仲有炸墨魚丸添㗎噃，而的而且確呢塔門呢亦都係呢近年呢有好多好多朋友有咧会好喜欢去嘅地方嚟嘅，点解我会知道？除咗因为咧有时新闻咧都会有提到啊，周末周日嘅时候咧，边个离岛啊，又或者边个旅游地方特别多人之外，另外咧，因为如果要去塔门嘅话，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是、由马料水码头嗰度搭船过去噶嘛。有阵时司政咧喺礼拜日咧跑步嘅时候经过呢个码头咧，就真系见到好多人咧会喺嗰度排队准备上船噶，不过咧我自己就未去过嗰度嘅。如果有机会嘅话咧，我都好想试下去啊。咁另外咧，亦都有听众就提到咧，就话啊，以前咧佢咧就会好中意咧去一个地方叫鸭洲嘅，不过咧就要申请呢个禁区纸嘅。佢话诶，唔知而家仲需唔需要咧？咁样头先咧我上网咧搜寻过啦，而家咧应该都仲需要嘅，不过而家就方便好多啦。咁因为咧可以喺网上面。就透过网上申请的方法呢就拿到一个二维码，就用这个二维码呢就去到这个鸭洲那里的。咁当然啦，详情大家可以呢就找返相关的资料呢，就申请返一些相关的牌照等等各样东西啦。咁另外呢亦都有听众介绍到呢，施政还有一个地方叫桥咀岛啊。是啊，以前呢细个时候呢都经常呢会听到这个地方的。是啊，在西贡那里就可以搭船过去的嘛。不过呢我同样都是未去过这个地方的。始终呢我觉得呢，如果我是一个容易晕船浪的人呢，如果要去离岛的话呢，都真的要看埋天气预报才知道哪日适不适宜坐船去这些离岛那里玩一玩的。但的而且確上到呢啲小島上面嘅時候，真係有一種好宜人嘅感覺。尤其是聞一啖海風，哇！呢種海水嘅味道好好聞㗎。

Sunny 姐姐嘅呢一首歌《东方之珠》，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另外，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嘅7:20系取消咗嘅。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喺呢个时候，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北欧式健步行上集。上几个星期和大家分享过健步行对身体的帮助和要注意的事项，不知道你有没有开始动起来呢？还是会担心自己应付不到啊？近年一项源自芬兰的健走运动越来越引起香港人的注意，这一项就是北欧式健步行，使用两支专用的健步杖，辅助全身行路的有氧运动，望落去好像滑雪那样，是不是很想了解多一点呢？北欧式健步行源自芬兰的滑雪训练，当地人在冬天流行滑雪，但是去到夏天没有雪地的时候，他们就会利用滑雪手杖在平地上做步行练习，动作和滑雪相似，逐渐演变落嚟，北欧式健步行就成为一种运动模式。它的原理是在双脚步行以外，配合双手握杖和大幅度的摆动。例如当右脚向前提起的时候，左手也同时握杖向前提起并用力撑地。用这个方法带动身体向前踏出下一步，运动量属中等程度。透过双手规律的举动和摆动，能够帮助启动全身 90% 以上的肌肉，比起一般走路会燃烧多 30-50% 的卡路里，同时大幅减轻膝盖和下肢的冲击。虽然北欧式健步行所燃烧的卡路里没有其他更剧烈的运动方式多，例如跑步，但是它是一个挺好的低力度运动选择，亦都可以当是一种提高日常走路益处的方式。除了刚才所讲的好处之外，还有其他对身体的帮助的，下个礼拜再讲。

杰伦嘅呢一首歌叫做《说好的幸福》呢。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嘅八点钟噶啦噃，咁啊，思定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我哋喺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即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悠闲安多芬再见，祝你有个愉快嘅晚上，听晚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代表签署多份合作文件，推动多领域深化合作。李家超发言的时候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起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福建省委书记周祖亦说，希望双方可以进一步深化产业协同、科创合作和人民交流，推动两地更好实现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的六公斤金条。警方过去三日再拉多六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和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是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是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英国首相斯几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斯几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的时候说，工党正是讨论的问题是他是不是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欣然接受。他说，所作的每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首位。斯几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会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个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会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之前产生。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北纬18.1度，东经126.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要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三美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 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汕头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三十公里；澳门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五十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廿六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再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将军澳环保大道有水管急收，将军澳环保大道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紧。咁另外喺红隧亦都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咁就系去九龙方向近住红隧嘅九龙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留意啦。其他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嘅隧道主要出入啦，都系大致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新界区锦田公路去荃湾方向啦，跟住石岗菜站嗰段仍然比较车多少少。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中环嘅杰志街系会有渠务工程，由稍后十点直至听朝六点，介乎摆花街至到嘉咸街全线要封闭，揸车嘅朋友要改道行驶啦。咁另外喺粉岭绕道啦，系会有道路工程，系由十点至到听朝嘅五点半，去石湖新村方向，位于龙跃头交汇处嘅地下行车道系要暂时封闭。咁去上水同埋粉岭北嘅受影响车辆，记得留意翻改道指示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亦都有水务署提你，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啦，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6: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7: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6: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7: 喂，睇住啊！
8: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9: 我是诗，
10: 我是歌，
9: 我哋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10: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9: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10: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嘅世界。
11: 掌进课程，诗情歌言，
10: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又嚟到掌進課程詩情歌意嘅時間，繼續有我圈圈洪藝圈同埋香港中文大學教育學院講師溫兆武老師一齊分享現代新詩。溫老師你好。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詩情歌意每一課介紹的每一首詩背後都隱藏著一些不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首由詩去改編的歌更加是將這個故事賦予第二生命。
1: 在前幾集的節目裏面，我們跟大家介紹了不少近代文學大詩的經典作品，今天我們會帶大家回到去1934年的春天，去聽一首相信好多人都聽過，甚至細細個就識得唱嘅經典校園歌曲嘅。
0: 哇，1934年計落呢，真係差唔多有接近100年嘅歷史啊。溫老師，我哋今日要介紹嘅究竟係邊一首作品呢？
1: 我先讀幾句詩俾大家聽下。
0: 好啊。
1: 大家可以揾下你哋嘅記憶，睇下有冇印象。記得當時年紀小，我愛談天，你愛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
0: 话呢几句一出我的画面就出晒嚟啦。呢首是不是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呢？我记得台湾地区作家三毛就有一本书，书名就是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还有琼瑶小说都用过这个名字。
1: 圈圈你的记性都挺好。這首的作品的確是有夢裡花落知多少的名字，但這首詩的原名其實叫做本紹，是由民國時期被稱為江南才子的盧前創作的，後來就被人譜成同名的歌曲，而今天我們就一起行入盧前的文學世界，看看這位才子怎樣用最純真的筆觸寫出一段接近一個世紀的青梅竹馬的回憶。
0: 講到盧前，坦白說現代人可能對徐志摩、文一多或者是戴望舒這些詩人熟悉一點，但是對盧前這個名字就比較陌生了。溫老師要請你介紹一下他，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1: 盧前原名是叫靜身，字企野嘅。1905年咧，佢就喺江苏南京出世。佢个人咧真系不折不扣嘅传奇嚟嘅。咁当时啲人咧叫佢做江南才子，因为佢真系咧细细个就展现出咧好惊人嘅天赋。根据资料嘅记载咧，佢10岁咧就可以写文章。
0: 哇！
1: 到咗12、13岁咧，同龄啲男仔可能仲系玩紧泥沙，但佢已经咧开始系作诗啦、填词啦咁嘅。
0: 哇，天才儿童啊，我想回起我10几岁的时候都是懵懵懂懂，未知自己做什么啊。10岁就可以写文章，12岁就可以作诗，真是天生吃这行文昌饭啊。
1: 不过这位天才呢，在他17岁那年人生是经历过一次都挺有趣的滑铁路的。1921年他就去投考国立东南大学国文系。国立东南大学呢就即是后来的国立中央大学。大家都预期呢他实入到啦。点知放榜嗰阵呢他竟然冇被录取。
0: 点会㗎，他作文咁叻，东南大学国文系竟然唔收佢。
1: 个原因都几搞笑嘅。因为他中文呢虽然攞咗接近满分嘅超高分。但他嘅数学竟然系零分。
0: 竟然数学零分，这个故事其实很熟悉的，好像很多的年轻才子啊、大文豪都有类似的经历。那他后来又怎样呢？
1: 学校的教授一看，觉得如果因为数学零分而放走一个这么有才华的文学奇才，真的太可惜了。于是到了第二年，即是1922年，东南大学就决定破格录取他，以特别生的名义等他入读国文系。而正正就是这一年的秋天，对盧前一生影响最深远的恩师曲学大师吴梅先生来到东南大学教书。
0: 吴梅又是哪个来的？
1: 吴梅就是近代很出名的曲学大家。盧前一知道吴梅来教书，就决定跟吴梅专心钻研曲學，即是中国传统的圆曲、昆曲和散曲等等。吴梅后来就讲过如及门中唐生归章之词，卢生企野之曲，王生驾吾之文，结可传世行后。我意思就是说呢，他门下三个最叻的学生，唐归章是擅长词，卢前就擅长散曲， 王家吾呢就擅长文章，有呢三个学生呢他已经好自豪了。所以卢潜和唐圭章、王家吾呢在当时呢就被并称为吴梅门下三杰的。
0: 咁即是卢潜就以曲闻名啦，咁他除了写诗和写曲之外还做过些什么呢？
1: 其实卢潜的一生呢都几短暂的。1951年呢他就在南京病逝，只是得46岁而已。但他做过的事呢留低的著述呢都几多下的。咁佢喺好多大學教過書啦，好似金陵大學啦、河南大學、暨南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大學等等。佢又做過呢中央日報嘅主編啦、國民參政會嘅參議員啦、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嘅校長啦、南京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南京

0: 根黑色的手杖，看起来活像一个大老板。嗱，几乎个个见到啊卢贱嘅人咧，都会提到佢嘅肥嘅。
1: 咁佢介唔介意咧？
0: 嗱，佢又一啲都唔介意。人哋叫佢胖子，佢当然系当花名啦。嗱，仲会哼哼两声做露丝笑，即系咧，好似白露丝咁缩起条颈笑，几可爱噶。嗱，佢嘅乐观开朗。又好鍾意食嘢同埋飲酒，所以呢佢先咁有福气囉。
1: 咁又真係幾得意喎，不过佢成日笑面迎人，又圆碌碌咁样，应该好得人鍾意㗎。佢嘅仕途係咪一直都一帆风顺嘅呢？
0: 嗱，路前睇起上嚟呢都幾潇洒，但係生活呢又幾艰难。嗱，喺1927年呢，佢仲读緊大学嘅时候，爸爸呢就过身，佢係长子啦，要养起成头家。上面佢有媽媽啦，下面有啲細佬妹啦，所以佢一路讀書呢，一路喺中學呢係兼職教書。畢業之後呢仲誇張，試過一個星期裏面呢，兩日喺上海，兩日就喺真如，兩日呢就喺南京，一日呢喺火車上面。人哋就問佢唔攰嘅咩，佢只係笑笑口，跟住胡鬚皺一皺，乜都冇講。
1: 真係笑中有淚喎，表面風光但係背後辛酸啊。
0: 所以佢嘅樂觀呢就唔係冇經歷嘅樂觀，而係捱過苦之後嘅豁達。呢一種嘅性格呢都反映喺佢嘅作品裏面嘅，天真啦、開朗啦同埋豪爽，亦都冇嗰種呢無病呻吟嘅文人造作嘅。
1: 之前呢我哋就介紹過唔同風格嘅詩人啦，好似有大望舒啦嘅詩呢就比較浪漫嘅，而艾青呢就比較寫實、感情真摯啲嘅。咁盧前嘅文學風格又係點嘅呢？
0: 盧前嘅文學風格最核心嘅特點呢可以用四個字去概括，就係、是、新舊融合。雖然佢深受恩師吳梅的影響，在傳統的散曲方面精通到極致，甚至文壇都認為他是走古典的路線的。但是路線和那些保守的學者很不同，他對當時的新文學，即是新詩、新劇，是抱有一種非常濃厚的興趣的。
1: 即是他一隻腳踏在古典文學的深厚根基上面，另一隻腳又跨入了現代新文學的潮流裡面。
0: 是啊，他寫新詩呢跟當時很多一味模仿西洋詩的現代詩人很不同的。盧前的新詩呢風格呢是完全脫胎自中國舊詩詞的，他就不是照搬外國那些十四行詩啦，或者是意象派的詩，而是用最簡單啦、最直白的現代語言去承載中國傳統詩詞裏面那種的含蓄啦、典雅的古典的韻味的。而1934年創作的這首《本詞》呢正正就是他這種新舊融合風格的代表作。
1: 哇，盧前這個這麼有本事的人呢寫了一首新舊融合風格的新詩《本詞》，真是很厲害啊。但是為什麼這首詩會叫做《本詞》呢？
0: 很多人都以為《本詞》呢就是指本領啊、能力啊這樣的意思。
1: 是。
0: 其實不是。在中國傳統文化裏面呢，《本詞》呢通常是指當年的事啦、舊事呢，又或者是過去的事情的。例如我們講一首詩的本事，就是指這首詩背後發生的那個真實歷史故事的。
1: 哦，那就是說本事的意思就是回憶當年的往事，那不怪得整首詩聽下去就有些懷舊的色彩。
0: 沒錯了，盧前是將這首詩收錄在他的新詩集《春雨》裡面，寫的是一對小孩，又或者可以說青梅竹馬的兩個小朋友、在桃樹下面呢一起玩啦、一起傾偈啦、同埋一起笑，最後呢不知不覺呢是睡著了，發夢呢還見到花瓣飄落的情景。
1: 真是好純真又美好的時光啊，那種兩小無猜的感覺呢現在想起都覺得是很溫暖的。不如我們一起來聽一下這一首很多中國人都聽過的詩先啦。
2: 本是原诗，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作一首诗是心声，
3: 唱一段歌是情意，
2: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0: 想进课程，事情过如。主持温兆武、田艺娟。听完路前本事的朗读之后，又回到掌进课程诗情歌意的节目了。这首诗真的很简单，但是画面就很清楚。一对细路青梅竹马在桃树下倾偈，听着风声鸟声，最后不知不觉地睡了。这个画面就好像一场梦境一
1: 样。整首诗得过六句，但是诗入面的意境真的很纯真的。第一句，记得当时年纪小，我爱谈天你爱笑。开头这两句呢，路前是用了很简单的对比去修饰，一个是爱谈天，一个是爱笑，简简单单十个字就将一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小孩子的性格互动活灵活现地写了出来。男仔可能是比较多东西说调皮，女仔就安安静静地在那里笑。这一种的纯真的快乐是完全没有成年人世界那种功利杂质在里面的。第三句，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这里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就是桃树。在中国传统的文化里面，桃花、桃树其实往往是象征着青春、浪漫，甚至是一种生命最初的美好。第四句的风在林梢鸟在叫，就是一个听觉描写，风吹过树梢的沙沙声，雀仔在枝头上面吱吱喳喳的叫声。这种声音呢其实不是很嘈吵，反而是通过这种以动衬静的手法呢，营造了一种是宁静、安逸和和谐的大自然的氛围。
0: 真
1: 的
0: 很有动感啊，我好像见到阳光透过树叶照落来，两个小朋友肩并肩地坐在桃花树下。那最后两句又是怎样
1: 呢？最后那两句就是将整首诗的意境升华去到另一个层次。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两个人聊聊天笑下，在这么舒服的微风和鸟鸣声之中，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最后一句，梦里花落知多少，圈圈你一定知道这句是出自哪里的，是吗？
0: 这个我知道啊，读到这句的时候就不禁去联想到唐代诗人孟浩然的春晓啊，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啊嘛。
1: 冇错啦，路前在这里非常巧妙地化用了孟浩然的古典诗句，但是孟浩然写的是瞓醒之后，他感叹昨晚风雨吹落了很多花，但是路前所写的是一场梦。在成年人的回忆里面，当年的童真就好像一场美梦，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当年桃花树下面的桃花落了多少呢？时光又带走了多少青春呢？这一句典故的化用就令到整首诗在温馨回忆的同时，又多了一层淡淡的对岁月无情的感伤和愁绪。
0: 真的很厉害啊，用最浅白的字就可以写出最深厚的情感。
1: 还有一点很有趣的历史细节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本次原诗的第五句最初写的不是睡着了，而是我们不知怎样困觉了。
0: 困觉，这个好像是吴语方言，即是江浙一带上海话或者南京话里面的睡觉的意思。
1: 是啊，路前是南京人，所以他将家乡的方言困觉写了入诗。不过后来这首歌要推向全国，为了配合各地的演唱和普通话的规范化，大家觉得困觉这个词放在诗里面好像略嫌俗气了少少，不够雅致，於是後來就將佢修改為更具普及性、更加有詩意的睡着了。同樣原詩的夢裡花兒知多少，後來呢也都改為夢裡花落知多少。這些修改呢令到這首詩更加規範，也都更加容易跨越地域，引起全中國不同地方人的共鳴。
0: 温老师啊，呢首诗咁有画面啊，而题材又系写小朋友嘅美好时光，一定有好多人啊受呢首诗启发而作曲啦。咁呢首诗点样变成一首歌呢？
1: 嗱，喺1934年抗战嘅前夕咧，作曲家王治就为咗编写中国第一本音乐教材，就四出揾好嘅新诗去谱曲。咁佢一见到炉前嘅呢一首本诗啊，就爱不释手，即刻就为佢咧谱上咗旋律啦。
0: 王治又系边个咧？听落佢好似好厉害、哦。
1: 系啊，嗱，王治咧就系江苏嘅川沙人，佢去过美国留学，翻嚟之后咧就从事音乐教育同埋创作。咁喺萧友梅嘅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咧就教作曲，仲做埋教务主任添。咁佢被誉为咧中国现代音乐之父。可惜地方咧就系佢34岁就过身，可以话英年早逝。
0: 唉，又系一个早逝嘅才子啊！
1: 系啊，嗱，但系佢留低嘅作品咧，影响都几深远嘅。佢为本事谱嘅曲咧，就用 C 大调，4/3拍，就好似慢三步舞曲咁，旋律咧通俗而唱咧，整体嘅风格咧系充满诗意嘅。呢首歌之所以能够流传接近一个世纪，就是、因为咧佢精准咁咧捕捉咗人类共通嘅情感，就是、对童年纯真嘅怀念。无论你系少年人啦、中年人定系老人家，都会有共鸣嘅。
0: 呢首歌咧后来仲改过名，仲俾三毛、琼瑶佢哋引用过添。
1: 系啊，嗱，因为咧梦里花落知多少呢一句咧太出名啦，三毛咧就直接用嚟咧做佢一本书嘅书名。令到呢一首歌咧，又再次风魔咧华文嘅世界，就喺2002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面咧，孙道林啦、秦怡啦、张瑞芳呢啲老一辈嘅艺术家咧，喺黄浦江上面咧就演唱过呢一首歌。到咗2024年12月咧，就喺缘起中国现代音乐奠基人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里边咧，就由回声少年合唱团咧又再次演绎过呢一首歌嘅。
0: 真系历久不衰啊！我仲听过一个故仔、哦，就话著名词作家严肃啊，都系因为呢首歌而开始写歌词嘅、哦，系咪咧？
1: 系啊，嗱，严肃个仔咧，严宇，佢喺一本书入边咧就讲过，佢爸爸就系读咗本时嘅歌词，对呢一种嘅文艺形式咧产生兴趣，先至咧走上歌词创作嘅道路嘅。
0: 嗱、
1: 你可以睇下一首嘅小诗，可以影响咧咁多嘅词作家。真系几犀利嘅。
0: 1934年系抗战前夕啦，社会动荡，人心惶惶噶。喺嗰个时代里边咧，本事唱出咗纯真同埋美好啦，反而系变成咗一种对和平宁静嘅渴望同埋呼唤。呢层意义咧更加深远啊！
1: 呢一首诗咧就唔单止系文学作品啊，仲系一个时代嘅见证。我哋今日讲本事咧。就唔单止系欣赏佢嘅文字同埋音乐，更加系透过佢可以去感受嗰个年代嘅人喺动荡之中咧，仍然系珍惜纯真啦，追求美好嘅心啦。
0: 听完温老师嘅介绍之后咧，我对卢前呢一个人咧更加系敬佩噶。佢唔单止系有才华啦，仲有担当，有风骨。
1: 系啊，嗱，所以我哋可以记住呢一位江南才子，佢用最简单嘅文字。写出最动人嘅童年回忆，王治咧就用最优美嘅旋律为呢一份嘅回忆咧系加上咗色彩。本事咧虽然得短短嘅6句，但系足以咧穿越时空，触动每一代人嘅心。
0: 今日咧嘅节目又差唔多啦，喺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呢一首《本事》，等大家喺歌声入边咧都回味一下自己嘅童年啦。我哋下一课嘅诗情歌儿再见啦，圈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嘅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个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2: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3: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2: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3: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2: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4: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5: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啊！
6: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如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5: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7: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8: 又嚟到星期一嘅晚上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今日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又见到你啦！
9: 你好啊，玫瑰。
8: Hello，
9: 好开心继续倾呢个秦朝嘅兴亡史。
8: 系啦，嗱，我哋咧上回咧就提到咧秦始皇嬴政咧就成功灭齐啦，哇！咁已经咧吞并咗六国啦。咁呢一场统一嘅战事咧，其实历时大概都有10年啦，就终结咗呢个诸侯割据嘅局面啦。咁其实咧，大家唔好以为即系好叻啦，完成咗统一之后咧，就一路永日啊。其实要管理一个大国咧，涉及好多人力物力啦。相信咧，对于秦王嚟讲咧，都系一个好大嘅挑战。
9: 嗱，其实你谂下，由一个好细嘅一个秦国，一下子膨胀咗 N 倍，嗰个版图可以去到东，去到辽东咧，即系去到朝鲜嗰边啦，向北又可以去到阴山，即系去到呢个内蒙古。嗰边向南咧，即系除咗可以打败咗呢个百越啊，咁即系话咧，佢征服埋广东嘅地区，甚至可以去到越南嗰一边咧。其实嗰个版图系咁大，呢个喺中国历史上系第一次可以去到咁大嘅版图，改变咗成个中国历史嘅格局。咁所以对佢嚟讲，点样治理一个咁庞大嘅王朝咧？是一个崭新的挑战。我首先问你一些比较轻松的课题先。你有看过电影《寻秦记》的？
8: 有。
9: 你记不记得秦始皇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的？
8: 是不是黑色啊？
9: 没错。你有没有觉得奇怪，为什么是黑色，为什么这么黑的呢？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问
8: 题？是、因为如果呢，我想啦，如果我是皇帝啊，我会穿什么色呢？就是金色啦。
9: 金色靓的。
8: 但是竟然秦始皇穿着黑色，黑色呢有一种压迫的感觉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想彰显他的霸权呢？
9: 甚至会见到有时啲旗都是黑色的。
8: 是
9: 啊，你会见到你，我想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奇怪。其实呢，我是要赞下这个电影做了功课。因为事实上呢，佢真係好推崇黑色嘅。
8: 好、所以真实嘅秦始皇嬴政佢都係鍾意黑色。
9: 点解佢要推崇黑色呢？其实就係同五行学说係好有关系嘅。我哋讲阴阳五行呢一个学说呢，其实係战国时代周显发明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电视劇嘅《寻秦记》，係有周显呢一个 角色嘅，
8: 系
9: 即系佢就系阿琴青同埋阿龙阳君嘅师傅啊嘛，喺电视剧入面，嗱呢个人系真系真实存在嘅。咁佢发明咗呢一样嘢咧，佢就系相信每一个王朝佢都有个嘅气数嘅，
8: 系
9: 咁其实呢个宇宙系由金木水火土所组成啦，咁啊五大元素啦。秦国咧代表嘅系水德，因为佢灭咗周啊，周系火德啊嘛，
8: 系
9: 咁而水嘅特色咧就系要阴冷嘅，而且系要配冬天嘅，所以秦朝咧你见到佢系以十月咧作为岁首，我哋现代就一月就系新一年嘅开始，但系喺秦朝系十月先系新一年嘅开始，
8: 哦，
9: 系啦，因为要配翻呢个水德啦。咁亦都係要崇尚黑色嘅事物嘅，因為陰冷㗎嘛，就係要你頭先講嗰種壓迫嘅，
8: 係啊，有種陰森嘅感覺，
9: 係啦，就係特登要用黑色嘅，所以你見到啲衫啊、旗啊，全部黑色係符合嗰陣時嘅實際嘅，而且佢仲會有個 lucky number 係六啊。總之佢哋相信呢個係一個
8: 六，係
9: 天地即係永恆嘅數字嚟嘅，代表長長久久嘅。所以你見到譬如秦始皇佢用嘅車咧係用六匹馬嚟揸嘅，其實係有咁嘅用意嘅，即係判斷一個人成年未。譬如你成一年你犯罪咧就犯法嘅，佢呢樣嘢同現代好接近嘅。如果你未成年咧，你就唔使負刑事責任。其實佢點樣判斷你成年未咧？佢就係要你度下你個身高過唔過六尺嘅。
8: 哦，
9: 係啦，你過六尺咁你偷嘢就要負刑事責任啦。咁然後另外一個好得意嘅講法，我唔知你記唔記得啦。你覺得秦始皇係咪有啲怪怪地咧？呢、這個稱號其實你有冇諗過呢個問題啊？佢應該叫做咩嘅？
8: 嗱，秦始皇咧，佢就用咗个始字啦，始咧好似系开启，即系好似第一人嘅感觉咯，对我嚟讲。
9: 其实你嘅感觉系完全正确嘅，嗱，因为佢叫自己做始皇帝，
8: 系
9: 就系开始。我之前同你讲过咧，其实喺秦始皇之前咧，系冇皇帝呢一个称呼，
8: 系未称帝噶嘛。
9: 系啦，即系譬如我哋讲周文王啊、周武王啊、齐桓公啊，你见到佢哋咧系冇皇帝，所以如果你睇一啲人讲，哎呀，秦孝公要做皇帝，咁系唔啱嘅，因为嗰阵时冇皇帝，
8: 系做王啫，佢哋
9: 系啦，冇呢个称号嘅。
8: 嗯，
9: 秦始皇咧，佢有同大臣开个会嘅，统一天下之后就话，我嘅咁伟大嘅功绩，如果我唔改变我个名号咧，就唔可以叫成功嘅。你哋商议下，我应该叫乜嘢？咁咧，於是嗰啲大臣就喺度
8: 喺度度橋啊，
9: 查好多古籍，就話啊，喺古代咧有天王、地王、太王，我哋認為太王係最尊貴嘅，不如你叫太王啦。咁但係秦始皇咧就話呢啲都係以前有過嘅嘢，我係開天闢地嘅，所以我要叫皇帝，我係功績超過三王，道德犀利過五帝。嗱，呢個係非常之犀利嘅，所以叫德兼三王，功過五帝。咁、
8: 哦、
9: 咧，所以就叫自己做皇帝，呢、這个就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就叫始皇帝。咁于是你又会问啦，咁啲谥号去咗边度啊？咪以前我同你讲过啊嘛，当一个国君死咗之后，佢嘅子孙啊，嗰啲大臣会联合去俾一个譬如即系我哋讲嘅孝公，咁你好孝顺，你咪叫孝公咯，系嘛、
8: 嗯？
9: 如果你好打得嘅，咁你咪叫武王啊，咁样啦吓。咁但系咧，秦始皇话咁样都系唔啱，因为呢个系子以父，臣以君。甚无谓，咩意思呢？即系话做仔嘅点可以议论自己老豆有几叻咧？
8: 系、
9: 哦、做大臣啊，边有资格议论国君呢？以后就唔好有呢啲谥号啦。我就系第一个就叫始皇帝，然后我嗰啲仔就叫二世、三世，全诛万世。
8: 哦，
9: 哇，其实呢下都好犀利嘅啫。
8: 咁但系之后嘅皇帝咧个名号咧，即系咪自己取翻噶？定系都系用翻之前嗰一套？
9: 其实就系、是、其实只有秦始皇嗰个时代，即系去到秦二世啦，或者简单啲讲，成个秦朝先至会系咁样做嘅啫。其实一旦秦朝灭亡咗之后，后世嘅啲皇朝都系会用翻谥号嘅。
8: 哦，
9: 因为其实呢个都几自大嘅一个行为，即系唔俾任何人议论上一个皇帝嘅功绩或者佢嘅过失。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犀利嘅政治表现嚟嘅。
8: 系啊，
9: 既然连死咗嘅人都唔可以议论，咁我生勾勾，你更加唔可以议论我啦。
8: 系啊，咁所以其实呢个都系塑造咗佢皇帝嘅呢个绝对权威嘅形式嚟嘅噃，好唯我独尊嘅噃。
9: 而且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咧？如果你喺《史记》咧？佢有一个叫秦始皇本纪，嗱，佢个名字即系大家都叫开佢做秦始皇啦。
8: 系，
9: 但系佢叫自己做始皇帝嘅，即系喺《史记》入面会写叫秦始皇帝者，秦庄襄王子也。即系话，其实佢原本就系应该叫做秦始皇帝先啱嘅。
8: 系啊，
9: 但系我哋叫咗佢做秦始皇嘅帝字，搣咗。 嗱，呢入面有玄机嘅，呢个咧就系司马迁写史记特登用嘅，我哋叫春秋不发，因为佢唔中意秦始皇，
8: 哦，
9: 佢掹咗佢个帝字，
8: 特登唔俾佢叫帝啦。
9: 点解会掹咗个帝字，唔掹咗个王字？咁好明显，即系帝系比王更加
8: 尊
9: 贵嘅，
8: 系啊，
9: 系啦，譬如汉朝咁，汉武帝我哋叫孝武皇帝。我哋就算简称都叫汉武帝啫，我哋唔会叫做汉武王噶嘛。咁呢个就系好少人留意到，其实佢就会透过偷走一个字咧嚟表现佢对佢嘅不满嘅，系
8: 啊，
9: 即系呢个系一个好有趣嘅知识嚟。
8: 原来咁得意，咁除咗改咗呢个名号之外咧，其实佢有冇用其他方法咧去表达自己有几劲咁样噶？
9: 佢甚至会改一啲地名咧，即系譬如佢相信呢个五德宗始说啦，咁所以。黄河他就改了就不叫黄河叫德水。
8: 哦。
9: 咁那些老百姓呢在周朝的时候他就叫国人。咁国人呢就是国家人民的人呢就是可以议论政治的。咁但是去到秦始皇他觉得
8: 就
9: 不啱啦。改了个名叫黔首。
8: 黔首。
9: 是啦即是那个黑字左手边做个黑色的黑、
8: 哦、
9: 右手边做个金天的金字咁样。咁呢个又是因为他崇尚黑色的嘛。咁亦都是讲其实表面上就是人人平等嘅，佢冇好似发展出印度嗰种种姓制度，佢就唔分呢啲嘢。
8: 因为佢自己系最高。
9: 系啦，总之喺我之下咧，就所有人都系隶属于我，就唔需要再咁样一路分落去。
8: 系。
9: 咁呢一个咧就系几得意嘅一种嘅做法。咁啊，当然咧，一个人系管理唔晒整个王国嘅，咁所以咧，佢亦都有设立所谓三公九卿制。我谂你读中学时代都有听过嗰啲咩丞相啊、
8: 御
9: 史大夫啊、太尉啊。但是呢好多时候老师冇话俾佢哋听呢太尉虽然系有设立但系呢一个人都冇任命过做嘅。
8: 吓、啊、
9: 即系呢个位置呢喺秦始皇嘅官职表入面系有但系冇委任
8: 个人
9: 去做。
8: 吓
9: 点解会系咁好明显啦佢唔信任任何人佢个兵权要揸喺自己手上面。
8: 因为太尉佢就系掌管
9: 就即系等于国防部长㗎嘛。即系佢做埋太尉嗰份工可以简单啲讲。你要调动50个士兵以上你都要有我嘅虎符你先可以调动。
8: 系。
9: 即系牢牢控制住个军队。而另一方面呢我哋就咁睇丞相啊御史大夫我哋觉得咦好似御史大夫系低级嘅丞相㗎喎。嗱从职级上讲呢系低一级。但是从现实上讲呢他是不受丞相节制的。
8: 因为他是不是管人啊
9: 他是负责监察即是 check 下你的人有没有犯错就可以投诉讲给皇帝听。
8: 哦、
9: 其实丞相都是他的监察之列啦。
8: 是喎、哦。
9: 所以他名义上就是他的副手副相。但是实际上呢他是起住制衡丞相的那个作用的。
8: 是。
9: 这个就秦始皇厉害的地方。
8: 如果真的有齐晒丞相太尉和这一个御
9: 史大夫
8: 的话呢这个三个权力呢是真的分立的。咁但是你又话而家冇咗一个人喎咁其实个权力都是被秦始皇攞咗喺。
9: 梗系啦咁样佢咪就系一方面要平衡个权力唔俾丞相独大另一方面个军队嘅权力要牢牢掌握喺自己手上面其实一个好聪明嘅。
8: 其实佢真系好有智慧因为如果啲人想谋反嘅话呢
9: 你调唔到兵㗎嘛。
8: 系调唔到啊。咁咁大个国家我知佢行呢个即系中央集权制啦。你头先讲到三公九卿㗎嘛。咁佢下面佢仲掌握咗啲乜嘢嘅位置乜嘢嘅职位呢
9: 咁當然佢亦都會分開有啲人管財政咁譬如少府啊或者你廷尉就管司法啊咁佢呢一套咁嘅架構呢甚至會延伸到地方我哋講嘅郡縣制。咁呢個就係唔要以前嘅封建制啦即係話
8: 唔分封啦。
9: 乜嘢啊因為嗰陣時有個丞相就叫王宦就同佢講話喂不如嗰啲新征服嗰啲國家呢譬如楚國啊齐国啊燕国啊呢啲呢人心都仲未归附不如派你啲仔去嗰度做诸侯啦。咁但係呢个个都认为冇问题喎、啊。呢、這个世界有一样嘢叫路径依赖嘛咁多年都系咁㗎啦搵啲人出去镇守。但係有一个人出嚟反对嗰、那个就係李斯啦。
7: 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尋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8: 继 续翻翻嚟张晋课程解密秦朝啊！头先咧，我哋咧又提到咧呢个好重要嘅人物啊，就系李斯啦。佢咧就系坚守咧呢个郡县制嘅。
9: 梗
8: 系。到底佢嘅理据何在咧，冯博士？
9: 佢嘅理据就好简单，佢话你王宦嗱，你呢个丞相以为咧自己佢啲仔就信得过，但系佢话你谂下呢个周朝啊，咪就系行封建制嘅咯，咪就系封啲人出去做诸侯。但系嗰啲咁嘅自己生嗰啲仔，过多一两代嗰个感情淡薄，反而系互相好似仇人咁攻击嘅。咁佢话所以咧，你如果咁样分封出去，你咪即系行翻以前嗰个错误嘅轨道咯。咁所以佢就讲咗佢名句就系：天下无义矣，则安宁之术也。呢、这个世界咧，唔好搞咁多标旗立义嗰啲嘢咧，划一晒嗰啲嘢先至好管理呢个世界先安宁嘅。
8: 系
9: 咁、啊、就秦始皇就话系啦，天下共苦，战斗不休吓、啊，即系我哋都打咗咁耐啦。咁啊，所以而家咧海内为郡县，全部都系郡县，法令啊由一统，所以咧就采纳咗李斯嗰个建议。咁喺郡入边咧，嗱佢亦都系行翻三公嗰个策略嘅，佢唔系俾一个郡守咧。是揸晒所有权力，郡守是揸行政权，但是呢他就有个郡尉呢就是揸呢个军队啊治安啊，又有个郡监呢就是爱嚟呢
8: 监
9: 察住你哋点样，他哋三个人都是互不统属嘅，他哋可以随时可以反映返啲情况去更上一级，
8: 甚
9: 至去到朝廷嗰度呢就是等你唔可以有一个人独大嘅。
8: 系，
9: 呢一个招数都犀利嘅。
8: 其实呢个即系叫做垂直式嘅，
9: 系啦系啦系啦，
8: 咁就令到嗰啲权咧就可以集中翻喺秦始皇手中，因为你真系直上噶嘛，
9: 系啦，
8: 咁就防止你哋叛变啊。
9: 同埋咧都几醒嘅咧，一招咧就系我哋叫做统一文字。哇！啲战国时代无论系货币啊、文字啊、道量衡啊，好多嘢都唔同嘅，因为所谓七国咁乱啊嘛。
8: 系，
9: 咁但系咧，佢就希望可以用小算。嚟統一，但系你會發覺好得意嘅，我哋掘出嚟嗰啲我哋叫秦簡啊，嗰啲竹簡咧，大部分都唔係寫小算嘅，
8: 係咩？
9: 係寫呢個漢朝嘅帝書，嗰種初型嚟嘅帝書嘅，就最接近我哋而家用緊嗰個字體嘅。點解會係咁咧？就因為秦始皇有少少離地嘅，因為佢係一個貴族。佢咧就讲嗰啲字格唔够靓嘅，好似画画咁嘅，嗰啲小算嗰啲笔画咧就弯弯曲曲嘅，笔画比较繁琐。但系你一旦落到去民间咧，最紧要沟通方便，要简单嘅笔画，写出嚟唔靓都唔系好紧要嘅。等于大家如果去茶餐厅食嘢，你会见到啲服务员啊，佢写嗰啲单咧，你会见到哇好简略嘅嗰啲字啊，其实就系我哋快，
8: 最紧要沟通啊嗰啲词啊，
9: 梗系啦，你发觉好简单噶吓，一啲嗰啲笔画亦都系精简过嘅，同我哋平时写字有少少唔同嘅，睇嗰啲单咧，其实个道理系一样嘅。
8: 嗯，
9: 咁所以咧，你会见到个现实操作上嘅有呢种嘅灵活变通，佢亦都唔会夹硬去阻止嘅，即系当佢发现系咁样嘅时候。另外要做嘅嘢咧，就当然系要迁徙嗰啲富豪，十二万户咧就系入晒首都，又系咸阳。
8: 点解嘅？点解要迁徙嗰啲富豪嘅？
9: 其实咧有两重考虑，第一，佢希望梗系我嗰个首都繁荣啲啦，即系全部有钱人喺晒我嘅首都度，咁我先可以令到我嘅生活
8: 度
9: 繁荣噶嘛。我嗰度起码做靓，佢如果唔系我首都冷冷清清咁啊，咁啊唔好啦已经。第二咧就系一个爱嚟削弱地方势力嘅一种做法嚟嘅。因为好多富豪啊，
8: 系
9: 其实喺地方有势力噶嘛。
8: 哦，因为你有钱嘅时候，当然你嗰个势力都会有喺度啦。佢就怕你又做大啊，所以咧就要你迁徙啦。
9: 迁咗你过嚟，咁你咪直接喺我眼皮底下，同埋你都离开咗你嗰个势力范围，咁你就任我摆布啦嘛。
8: 系、
9: 嗯，所以呢一招系好犀利嘅，既可以充实经济。又可以防范地方勢力做大。
8: 咦，咁我又好奇啦，因為佢講咗係即係遷滅咗六國啦，咁嗰啲以前嗰啲六國貴族咧，同埋富豪咧，佢又擺咗佢哋去邊度啊？
9: 其實咧，如果係富豪咧，就盡量將你遷徙入去我嗰個首都度啦，
8: 係
9: 秦始皇嘅策略。咁至於嗰啲貴族咧，佢覺得如果你犀利，佢係睇你唔順眼咧，通常佢咪流放到啲窮山僻壤嗰度咧，就等你自生自滅。
8: 嗯，
9: 係啦，等你變成一個冇乜生存希望嘅人。
8: 好慘。
9: 咁呢一招咧係幾犀利嘅一個招數嚟嘅。咁另外咧就驚住有人會私藏武器。所以佢就話啊，我哋而家要天下太平，
8: 就
9: 所有武器攞曬出嚟，然後咧就攞去即係鑄成金人咧， 铸成咗十二嘅大嘅金人，
8: 哇，
9: 好重嘅。咁呢一样嘢就好犀利啦，所以你冇武器噶啦。咁佢咪覺得你冇武器，咪冇得反抗咯？
8: 冇得反抗。
9: 咁另外要做嘅嘢，當然就係要拆毀好多以前六國嘅城牆。你城與城之間，因為大家以前有好多敵對噶嘛，咁啊，梗係
8: 有隔膜啦，有啲牆喺度，
9: 剝爛曬佢，然後咧打通佢咧，就我哋叫修築遲道，即係等佢哋現代嗰啲叫高速公路，咁就方便嘅運兵。官方收足嘅咧就唔系俾你民間可以用嘅，你普通人系唔用得嘅，如果唔系要罰嘅，或者你系政府官員要傳遞文件嘅時候，你就可以用。
8: 係，咁呢啲軍事通道有冇話開到去邊度咧？方便佢哋再去即係打仗咧？
9: 其實就方便佢要，譬如要平定呢個南海啊，呢啲白越啊，呢啲地區咪即係要打到去廣東咯。
8: 哦，
9: 因為以前都仲未係佢嘅版圖嚟噶嘛，
8: 都係
9: 啲少數民族有好多盤踞喺嗰度噶嘛。咁所以咧，另外就要起長城咧。嗱，即係佢呢個人係好得意嘅，一方面佢拆曬自己，佢國內嗰啲牆咧，佢係拆出佢駁通佢。但係佢要維護邊境安全咧，佢就要起我哋嘅著名嘅萬里長城。不過咧，有段古咧，我唔知你有冇聽過叫孟姜女就哭長城咧，即係話咧，啊有個孟姜咧，有個老公咧就叫杞娘咧就好慘，就俾阿秦始皇嗰啲人捉咗去做苦工咧，就因為做嘢唔夠快啫。打死咗俾个监工咧，然后咧就将嗰条丝塞埋落个
8: 城墙嗰度，
9: 系啦。然后呢个孟姜咧就揾老公咧就喊得好犀利，就喊嘅时候咧嗰个长城就冧咗，一忽就揾咗个老公嗰个尸体出嚟。
8: 哇！
9: 其实呢段古咧系纯属虚构嘅，
8: 系呢啲民间故事啦。
9: 但系呢个喺唐朝好兴嘅，系唐朝啲人写小说好中意讲呢样嘢咧，代代相传。而杞娘呢個人真係有嘅，不過係春秋時代嘅齊國人，係啦，就是、一個將軍打仗咧就死咗，咁咧個齊國嘅國君咧就想喺郊外嗰度祭祀咗佢就算，咁但係呢個杞娘嘅老婆就話咁樣唔啱禮數，如果你覺得佢係一個有功勞嘅人，你應該去我哋屋企正式拜祭佢，咁佢個國君係真係聽佢講嘅，咁呢個古仔整下整下咧，為咗要唱衰秦始皇咧，就變成咗呢個孟姜女個老公又哭長城。
8: 所以其實呢啲故事咧，好多時都係為咗唱衰而即係可能流傳嘅，因為可能後世真係對秦朝咧，有時係即係有啲偏見。
9: 但係你要記住，呢一個古仔今時今日已經成為咗咧非物質文化遺產咧嘅四大民間故事。
8: 哇！不過都
9: 呢個古仔幾有趣啊！
8: 除了呢即是起长城之外呢，其实我知道呢秦始皇在位期间呢他都有去东秦的、哦。他东秦那个意义其实何在啊？
9: 第一就是要赞自己有几叻，就叫做黑石，即是说六国有几衰，全部都是他们自己拿来衰的，他们背叛秦国，他们施行这些苛政，所以我呢是解救天下，即是轻而兵。诸暴乱，即系自吹自擂。简单啲讲就系，然后就话自己咧嗰、那个恩典咧，连啲牛马都受到恩泽。呢啲百姓能够咧就系男耕女织咧，全赖我所赐。呢啲就系我嚟赞自己。
8: 同埋佢咁样东巡咧，我有机会都系觉得佢想监视下
9: 当。梗系啦，
8: 嗰、那个即系试探下嗰个风气系点样，睇下有冇人反我。
9: 咁事实上真系有人想暗杀过佢嘅。
8: 系
9: 有一句成语好出名，叫误众富居咧。其实就是出自呢件事，就是呢个韩国嘅贵族之后啊，张良啊，就是找人攞一个大铁锤咧，想喺途中咧系剥死佢。咁但系好彩佢哋掟中嗰架车咧系另外一架车，所以叫误众富居啊。秦始皇好精啊，揾个成个庞大车队，等你唔知边架车系佢坐嘅。
8: 佢疑心好重嘅、
9: 啊啊，
8: 都知道咧。阿秦始皇为咗统治呢个国家咧，就做咗好多嘢啦。咁、但系佢做咗咁多改革、咁多改变，其实当中系咪都有啲危机嘅咧？
9: 一定有啦，因為大家都好唔習慣呢一種制度，大家係行咗封建制度咁多年，突然間你要改變曬佢，甚至係比較鬆散嘅自由嘅環境，你要有一個比較嚴厲嘅，而且係有好多法律去管住佢嘅時候咧，佢哋需要適應嘅過程。而且佢哋喺戰爭入面死咗咁多人，統一戰爭入面就係坑佢，我哋講長平之戰咧坑咗40多萬嘅趙卒啦。咁、雙方埋下咗咁深嘅仇恨咧，係唔容易喺短時間入面佢哋即刻就忘記咗舊嘅嘢，我哋迎接新嘅嘢係一件幾難嘅事嚟嘅。
8: 係啊，咁所以咧秦始皇嘅創制有意義啦，但係其實咧都埋下咗好多統治嘅危機啊，唔知會唔會對秦朝嘅滅亡咧埋下咗一啲伏筆。 得咧？
9: 呢、這个我哋之后再讲。
8: 系，咁集多谢冯博士。
9: 好啊，
8: 拜拜。
9: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个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嘅六公斤金条。警方过三日再拉多六个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至13人。警方话，新落网嘅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同埋负责买刀嘅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四个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两个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说，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者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在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够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朗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当他担任这个职位的时候，外界曾经担心他可能无法达到前任的硬朗作风，但是他很快就透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平息1987年10月的股灾。评论认为，他的迅速行为被视为应对这一类危机的范例，更加被认为成功避免了经济衰退。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 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8: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執行職務同埋揾啱地方。
9: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8: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9: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6个月噶。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

0: 嚟到星期一嘅晚上，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由而家至到十点钟咧，会有由文教组制作嘅教学有心人啊。咁喺直播室咧有洪少贤 Lester， 而喺我身边有陈定安校长 Dion 嘅。
1: Hello Lester，Hello 大家好。
0: Dion 啊，咁啊，虽然你系中学校长啦，咁但系你都有三个小朋友啦，
1: 系嘅，
0: 咁啊都系啲小学生系咪咁上下？
1: 系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0: 系咯。啊，咁啊，八卦下，其实佢哋而家咧放学之后有咩做？
1: 放學我都唔知佢有咩做嘅，因為我放學佢放學嗰陣時我都未放學，不過就梗係冇我哋當年咁開心嘅，
0: 係咪啊？因為我哋會睇電視，
1: 係啦，我都睇電視。而家小朋友唔睇電視㗎啦，
0: 係咯，因為翻屋企就上網咯，
1: 係啊，所以放學就舊時有 ICU 㗎嘛，
0: 係咯，或者 fax 啊、傳真機、
1: 傳真機啊咁樣，或者我係睇穿梭機，
0: 係咯嚇，睇下呢個穿梭機啦。
1: 咁啊，我哋個嘉賓好似都對呢啲都係有啲認識嘅。
0: 系嘛？因为都好似大家都有睇过下啦，上网睇过下啦，
1: 系啦。
0: 咁我哋身边咧有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陈振夏中学嘅何淑贤校长嘅，何校长你好，
2: 你好，两位主持好，大家听众好。
1: 我知道何校长咧，头先我哋喺开麦之前都讲过啦，系嘛？即系其实大家都做中学啊嘛，系咪？做中学咧，我哋有一个好重要嘅其中一个任务咧，就系帮学生咧去寻找自己嘅一啲嘅理想啦，或者出路啦，或者我哋过往呢十多年就叫生涯规划啦。咁开咪前啊，何校长就话佢嘅生涯规划咧就可以咧做得更好嘅，系咪？咁啊，不如听下你点解你认为你自己生涯规划当时可以做得更好咧？
2: 系嘅，因为咧其实而家就即系做咗校长之后啦，就好着重帮学生做生涯规划。咁其实个原因咧就因为自己做得唔好。咁我嗰阵时咧，其实大学毕业咧，咁我读数学系啦，咁亦都系我好中意嘅一科嚟嘅，所以就好醉心系做功课啦、考试啦，咁啊做得好好啊。但系问题咧就是、去到毕业嗰刻咧，先发现原来咧我未为下一年规划。咁我啲同学咧就好叻嘅，佢哋真系已经报晒教育文凭啦，准备入去再继续读书。咁但我自己毕业嘅时候咧，就已经过咗咧教育文凭嘅申请 deadline。咁最后点算咧？咁就嗰年咧，好彩我都揾咗一个另一间学校，即系唔系普通嘅一啲津贴学校啦。有个教职嘅，都系做教书嘅，系啦。咁但系里面有好多经历。下呢一年，咁其實當然都係令我確立咗自己未來想做老師嘅呢條路。咁但我會諗就係、是，如果我可以提早去裝備自己，早啲去準備咧，可能會更加順暢嘅成個過程。
1: 咁大家都知啦，如果你話你當年讀數學，即係入大學嗰陣時，你讀學位課程嗰陣時係讀數學，一定會有人問你噶。你讀數學諗住第時做乜嘢啊？係嘛？即係我哋個年代唔係講啦，三年噶嘛，讀大學
2: 係
1: 三年大學。那個年代實有人問你的數學呢啲，即係唔同你讀嗰啲法律啊、讀醫啊呢啲都估你都係九成七行嗰條路，咁你其實應該諗緊㗎啦。
2: 都真係未有一個確實答案嘅，得當時有諗過就係做統計處或者係做老師咧，其中一個有諗過啦，或者係入去銀行做一啲類似即係同數字相關嘅工作都有諗過。
1: 你讀精算係嘛？
2: 哦，唔係啊，真係數學嘅，不過都會覺得就係、是、即係總之同數學相關，自己都係有興趣。咁但係你話係咪好確實自己想行邊條路咧？就未係啦，咁所以就變咗真係一畢業咧就失業啊嘛，即係成日都話咁就係、是。未想啊嘛，咁所以就变成咧就好迷茫。事实上系啦，
1: 咁所以你嘅生涯规划嘅意思就系你真系要系毕咗业啦，入到行啦，先至开始咧了解到自己啊，发觉对教学嗰个热诚，先至喺嗰度要确立咗自己。好啦。我就去教書啦，咁樣樣。
2: 係啦，係啦，所以其實我覺得嗰年嘅經歷咧，雖然都即係好多困難會見到啦，咁但係其實又令到自己更加確實，我日後就係行呢條路，咁我就唔會話又要翻翻轉頭或者有機會要轉工啊咁樣，咁其實都有好處喺度嘅。
0: 係。都系嘅，有阵时即系你可能读紧书嗰个阶段咧，都未咁快话会谂定咧自己出嚟系想做乜噶嘛。咁所以例如喺呢方面啦，系咪你都会即系有一啲嘅特别系你自己嘅经验啦，就带到去而家喺翻学校俾翻啲同学咁样咧？
2: 系啊，都会嘅。其实咧我哋都会咁样睇，就系、是、学生嘅第一步咧，佢要认清咗自己先。咁所以其实譬如自己兴趣啦，有啲咩强项啦，有冇啲特定嘅一啲价值观，可能特别喺工作啊、升学上面。 咁第二部分咧，的确学校系需要俾多啲机会佢哋接触唔同嘅一啲行业啦，或者系大学嘅课程啦。特别而家其实好多新兴嘅行业，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新嘅方向嘅课程。咁点样令到学生可以接触多啲？最后就去到咧，真系确立自己目标。咁事实上，我哋学校其实都有好多不同类型嘅，特别喺初中上面啦，同佢哋做一啲嘅性格分析啦。可能大家都听过，譬如性格强项啊，即系都等同学知道自己边度系可以做得好嘅。咁另外就系有啲小组嘅经营啦，特别我哋学校系行一个叫自主互助学习啦。咁佢哋咧喺自己班房里面都有啲唔同嘅角色嘅。咁我哋都希望学生就系揾到自己，其实喺唔同角色底下咧，佢有啲咩优点啊？点样可以帮到其他人？咁啊，再去到即系可能讲紧系探索多啲啦，即系点样去令佢哋咁。当然，譬如好似有啲参观，我知道都会有。咁我哋学校都会有一啲叫即系工作实习嘅经历，系啦。咁我都呢度分享少少我啲同学仔佢哋嘅经历啦。咁其中咧有一位同学咧，其实佢至少都中意想读传理系嘅，系啦。咁于是咧就有一个工作实习嘅经历咧，就系、是、去到一个电台里面咧做助理啊。咁其实咧开头佢谂住入去都系冇咩可以做得到啦，因为都系啱啱又未毕业咁样。咁但系好彩咧就系嗰间电台啦，亦都真系好欣赏佢一啲工作嘅表现，就俾佢最后咧可以写埋稿添。
0: 哦，
2: 系啦，咁佢就觉得一个经历上，第一佢好有满足感啦，第二就系觉得啊，原来喺电台翻工咧，都真系一个佢自己都几理想嘅一个工作。咁最后咧，佢真系入咗传理系嘅。咁而真系即系我自己觉得个过程里面，佢就系更加明白自己适合喺呢度去发展，然后去再喺进修嗰度自己努力咯。咁到而家，我知道佢都仍然同嗰间电台啦一路联系住嘅。即系如果有一啲譬如暑期工啊啲咧，都会邀请佢翻去做。咁我觉得呢个都系个几特别嘅一个经历咯。
1: 咁我听到就係你将自身嘅生涯规划嘅一啲嘅当时比较冇咁早去准备嘅一啲经验呢，而家就透过你喺个学校里面呢，就让学生早啲准备啦，咁学生就好成功。咁其实我想了解一下校长，因为我哋每一位老师，我哋校长都系老师啦，我哋每一位老师都系教学嘅时间呢，总有一啲嘅面对嘅挑战，又或者有啲开心嘅事情嘅，你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喺你嗰个教学里面啊，你教生涯的，大家我谂听众大家都清楚嘅，冇人一出嚟就做校长嘅，系咪？咁啊，总有一个嘅经历嘅。咁你嗰个经历啊，有咩同大家分享一下？
2: 我自己咧都好感恩咧，就喺我教学生涯里面咧，其实我遇过好多唔同类型嘅学生。咁其实佢哋系令到我觉得自己咧系更加有信心，就系不同类型嘅同学，我哋其实好多时咧就好似练舞咁样。即係要多啲唔同嘅板斧喺手咧，你先可以幫到唔同類型嘅學生。咁其中我有一位學生咧，佢本身有學習上一啲嘅困難嘅。咁而我自己即係用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方法啦，就去幫佢。即係譬如可能我哋用英文嚟學數學啦。咁佢當佢睇一啲嘅題目嘅時候咧，有時遇到譬如讀寫嘅一啲困難嘅時候咧，佢會睇唔到啲題目裡面都解唔到個題。咁我就幫佢即係剁開佢啦，即係將啲題目切晒，跟住再帮佢用一啲图像嘅形式去理解。到最后咧，这个同学仔系佢当时系会考嘅学生嚟，佢攞到一个即系合格再之上嘅成绩。因为一直佢都系属于系徘徊喺一啲合格唔合格嘅边缘。咁当然呢位同学仔佢都系好努力去克服佢自己嘅困难啦。咁所以我更加即系攞住呢个例子，其实对于我嚟讲咧，当做嘢做到好攰啦，或者有时教学都有自己即系攰嘅时候，都会提自己就是其实你只要揀对一个方法，

0: 作呢？
1: 會啊，其實個熱誠啊，或者你話嗰、那個熱愛都係咁樣建立出嚟嘅。
0: 嗯，
1: 因為事實上我諗即係大家都好明白，其實老師特別而家呢個年代啦，其實都真係好多嘢要去關顧嘅。
0: 嗯，
1: 即係可能大家有聽過，譬如班主任嘅工作啦，一啲行政嘅工作啦，真係唔係單單就係教學嘅、
0: 嗯，
1: 甚至有啲學校可能要出去做埋一啲 school promotion 啦，即係一啲推廣嘅活動，
0: 嗯、
1: 其實都真係心力交瘁。我知道好多老師都咁、嗯，所以我覺得更加要透過一啲學生嘅例子啦，啲成功揾到亮點嘅例子，係繼續。可以燃燒住自己嚇，即係可以繼續行落去咯。
2: 係咧，正如咁講咧，即係我哋做教師咧，最大嗰個嘅所謂開心或者成功感咧，就唔係話你就咁教識佢嘅。好似頭先校長分享，你發覺完咗之後，佢過去啊考試啊攞得好嘅成績，甚至我哋之前都聽好多校長嘅分享，好多老師嘅分享，其實我哋得嚟嗰個滿足感咧，可能係講二三十年後嘅，係嘛？即係呢個咧，就係我哋覺得做教師呢一個嘅工作咧，我覺得就係最特別嘅地方，
1: 係、嗯、
2: 因為好多人做唔同嘅事業啊，或者工作都你做完之後，可能好短期就有一個回報啊。
0: 嗯、
2: 啊，咁我哋嗰個回報咧，就真係可能係終生嘅。
1: 嗯，
0: 係。啊，何校長有冇試過咧？即係頭先點樣講啦，可能要十零廿年後你先見到你嘅回報啦。有冇啲學生即係你教過嘅，之後翻翻嚟即係同你分享翻咁樣啊？
1: 啊，都會噶。其實咧，好多同學仔咧，佢哋完咗即係譬如升咗學啦，跟住甚至做緊嘢啦，成家立室之後啦，翻翻嚟揾翻你，跟住都感謝你，就係、是、當年你教我數學，所以我先至可以經歷咗某一啲嘅困難，跟住我可以攞到一個某個成績啦，然後繼續升學啦、工作啦。咁呢啲係令我哋係好開心嘅地方嚟嘅。
2: 所以頭先正義校長講下，你話要揾啲嘅故事提醒自己，繼續再燃燒我哋自己咧，呢啲就係最好嘅一啲嘅力量啊！我自己覺得，
0: 嗯，
2: 校長，我咧頭先聽你嘅分享咧，有一個個説法咧，我想你同啲聽眾啊分享一下，咩叫自主協助學習啊？係嘛？因為呢個好特別呢、這個 term 係嘛？
1: 係自主互助學習嘅
2: 互助學習，
1: 係啦係啦。咁其實呢個我哋學校由2012年開始行㗎啦，呢一套嘅教學模式或者學習模式啦咁樣。咁自主咧就固然之咧就係希望學生可以學習到用一種自主嘅模式去學習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課堂咧有啲特色嘅，咁就係學生咧係需要係上堂前翻去備定一啲嘅內容，係啦。咁當然老師會幫佢哋嘅，係啦，即係譬如有一啲嘅導學案。叫有啲教案，叫佢哋翻去要做定一啲嘅準備，可能係一啲佢哋已經之前係識嘅嘢，或者係一啲佢自己會學得到嘅嘢，先學咗一部分先，再翻嚟，然後透過喺課堂裡面第二個重點啦，就係小組嘅討論。即係話佢要同同學去做一啲互動，同老師去做一啲互動。咁由第三樣咧，就係佢需要有展示嘅機會嘅，所以佢會有報告。咁當然有時係同學之間小組嘅報告啦，或者係同老師之間可能一啲嘅點撥回饋之後，可能佢自己一啲嘅整理。咁、至於你話互助係啲乜咧？咁因為佢哋係一個小組形式咁樣學習嘅，咁就裡面四個同學仔一組啦。咁其實亦都有唔同嘅角色喺度。咁所以佢哋會發揮自己嘅不同角色啦，咁就喺譬如小組討論啦，一啲嘅任務完成嘅過程裡面咧，佢哋會有啲分工，咁又一齊去學習咁樣嘅，咁所以我哋就叫做自主互助學習啦。
2: 係啦，校長，咁你講到角色。有咩角色先啊？一個一組啦，其實各位我就係知道啦，係咪先？因為咧，我哋上學校睇咧，譬如咧一入到去呢一類做自主互助學習嘅教室咧、你會望得到，通常都係一組一組坐噶啦，一組可能四個人、五個人咁樣嘅。咁其實係點樣分咧？
1: 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嘅學生咧，佢哋其實四個裡面咧就有唔同嘅角色。咁大家都可以想象下，當你討論嘅時候咧，或者有啲任務咧，你都必然有。啲唔同嘅人有啲唔同嘅角色嘅，即係都唔可以個個都係 leader 嚟㗎嘛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有組長，亦有副組長嘅，即係有時幫下手嗰個副組長。咁亦都會有咧個管家。咁啊，管家做咩嘅咧？咁啊就要管理住，就係、是、譬如你討論啦。係啦，有五分鐘。咁當然仲係大家嘅分工，係咪一個人壟斷發言咧？淨係要邀請另一個同學到你啦咁樣。咁啊，當然有啲安排嘅。咁同埋第四位同學咧，就係、做一啲文書嘅工作，因為好多時咧，我哋都會有啲叫小黑板啦，咁就會俾學生咧將佢哋一啲討論完嘅答案咧做一啲展示。咁我哋都會請呢個同學仔咧幫

0: 有做一啲整理咁樣，咁但係當然啦，呢四個嘅角色咧係可以換轉嘅，即係唔係話永遠咧阿組長就組長嚇，咁都會喺唔同嘅時段，我哋會有一啲即係調轉角色嘅時間，咁令到同學仔可以體驗下喺唔同角色裡面遇到嘅一啲嘅狀況啦、一啲困難啦咁樣嚇。
1: 因為咧，我去過一啲學校睇咧，佢哋咧就可能再早期少少嚇，而家可能有一啲嘅電子嘅器材幫手，舊時咧呢一類嘅教室咧。好特別嘅，有啲學校咧都將成個嘅班房啊，嗰啲壁布咧就去改動咗，完全用啲磁石板啊，佢咧就當你哋要做討論嘅時間咧，老師梗係俾一啲嘅題目佢哋做討論啦，跟住佢哋咧文書嗰個同學咧就攞個磁石板嚟啦，大家討論啲乜嘢就寫低，跟住完咗之後咧就將佢哋嘅成果就展示，跟住咧就老師就埋去就去再點撥啊，又或者咧啲學生就佢喺個班房，大家就行嚟行去就睇下。人哋小組嗰啲嘅都幾特別嘅呢個嘅學習模式。
2: 但係呢個學習模式之下咧，其實學生比起一般傳統可能老師授課，佢哋會有更多邊方面嘅得著咧？
0: 其實我哋會睇到學生佢哋嗰個靈活性啦，同埋都真係課堂嘅氣氛係比較活躍嘅，因為始終學生佢哋嘅參與度高，好多時我哋睇一個課堂係咪即係叫做成功啦，或者係理想咧，都會睇就係成個課堂嘅氛圍啊，即係唔係學生係主動地去參與喺個學習度，個教學係咪以學生為本，咁所以都覺得就係以呢個模式底下咧，其實老師都有啲調整嘅。即係譬如佢哋設計任務啦，唔可以太淺啦。如果唔係話，即係純粹討論，但係冇嘢傾嘅，咁其實係冇嘢討論到出嚟嘅。咁所以其實對於老師嚟講，都會有一啲嘅挑戰。但同一時間咧，你都會見到學生喺個課堂裡面係活躍起嚟咧，係會有一個成功感嘅。咁所以喺度，我哋覺得行咗都廿幾年啦，即係喺呢件十幾年啦呢件事裡面咧，其實我哋覺得係都係有好多嘅一啲得著。同埋實見到學生咧，其實佢哋個融洽度係高嘅，因為我哋學校其實行自主互助學習咧，唔係淨喺課室裡面嘅。咁我都補充少少咧，佢哋喺譬如我哋有時會去旅行日啦，或者聖誕聯歡會啦，佢哋都係以小組形式去準備食物啦，一齊去諗活動啦。咁所以變咗就係佢哋其實慢慢會形成咗咧，就係點樣同人哋溝通合作，一齊解難啦，一齊去即係你唔可以話四個人你一定唔可以擺低其中一個喎，你點都要同佢一齊嘅。咁其實亦都學習咗點樣去包容一啲唔同學生、唔同同學嘅一啲需要咯。
1: 互相 carry 啦，
2: 係咯，同埋即係似乎只不過係一個學習模式，就套用喺唔同嘅場景之下，點樣去即係使用咁樣。
0: 係啊，係啊。
2: 啊，咁呢個都幾有。
0: 同埋我想補充下，因為我哋學校有個好特色嘅活動嘅。咁頭先提到個小組咧，我哋係用埋喺成長嗰度噶嘛。咁其實我哋嘅學生咧，中一嘅同學仔入嚟讀書咧。佢一定可以喺學校度瞓嘅。嗱，咁係咩嘅情況呢？就係我哋星期五、星期六咧，佢有兩日一夜要留喺學校度。學校咧頂樓有一個地方係俾佢哋喺嗰度可以瞓覺。
2: 全級嘅。
0: 唔係一齊嘅，佢係全年裡面有唔同期數嘅。咁我哋會有社工陪住佢哋啦。咁佢哋咧要做啲咩呢？就係、是、第一，佢星期五放學啦，咁佢就會上去嗰間房裡面先做功課先嘅第一步。咁社工陪佢哋做功課啦。做完功課咧，要設計個餐單嘅，因為今晚要食飯嘅嘛。佢哋要出去買餸，跟住要翻嚟煮嘅。咁煮完咧，班主任會去探營嘅，咁佢就煮俾班主任食，同埋自己食啦，咁樣同佢試下味啦，俾啲分佢啦。咁我都試得好多嘅，真係食得落口嘅，亦都個效果係唔錯嘅。
1: 咁每次幾多個學生啊？
0: 每次大約around 十個到啦，係啦，就分好多期。咁當然就同性別嘅就一期，
1: 一定係啦。
0: 係啦，咁然後就一齊煮飯啦，跟住夜晚就喺埋學校沖涼。換睡衣跟住一齊瞓覺，咁去到第二朝呢煮早餐，係又要煮內，又係分工合作嘅時候。
2: 但第二朝就係禮拜六係咪？咁所以
0: 禮拜六
2: 唔使返學啦。
0: 係啦係啦，咁佢哋其實都係用小組嘅，好似頭先講啦，你四人小組，咁佢哋都係咁樣嘅，有啲唔同嘅分工。咁去到第二朝呢 煮完早餐，佢哋仲要出去咧有啲任務嘅，咁、就喺因為我哋近住馬鞍山公園啦，咁哋出去咧就啲定向嘅活動俾佢哋做，都係一啲團隊解難。咁我哋希望透過活動咧，其實就係強化佢哋社交能力啦，同人哋溝通啦，咁同埋你諗下大家一齊瞓咧，其實真係好多不同狀態嘅，有啲夜晚起身啊去廁所啊，跟住又會喐下，咁其實真係要互相包容嘅，係咪啊？咁所以無形中其實亦都係一個學習咯。咁我係覺得都係一個好似家庭式一個 family 咁樣嘅一個建立，
2: 係。咁同埋我諗呢個都係一個幾特別嘅體驗啦。宿營咧，我諗大家去得多，學校宿營應該唔會咁多機會。
0: 係，佢哋好多去到畢業都仲問緊學校可唔可以再咁多次喺學校，係啊。
2: 咁啊，相信俾到佢哋一個好美麗嘅一個回憶啦。係，
0: 對
2: 對。嗱，咁我哋今節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暫時傾到呢一度先，先聽一節心動教室，轉頭翻嚟繼續。
3: 新晋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4: 大家好，我是天主教普照中学，而家任教紧中文同埋普通话科嘅黄圣仪老师。我会形容自己是一个比较有耐性啦，亦都喜欢和同学一起慢慢走的老师。其实做了老师之后呢，我比较深刻的感受呢，其实是教书不单只是讲紧传授知识、传道授业解惑，而是更加是同学生之间在不同的阶段陪他们找方法、找他的信心、找回他自己的路。所以对我来讲呢，其实教学最珍贵的地方呢，就是被看见啦。被看见的幸福。记得我有一次呢，有个学生呢，其实本身是完全没有自信的，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写到一个触动人心的故事，觉得自己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是我就找到他的潜能，是在中文科那里其实他有能力的，所以呢我就找了很多的作文比赛啦，希望他去参加。我们逐步逐步去修改之后呢，他最近又真的在中国的中学生作文比赛里面呢，拎到初中组的全国三等奖，香港赛区的银奖。那时他真的第一次望着我的眼睛跟我说，老师，原来我真的得的。哇，那一刻我真的鸡皮都起晒，然后呢我就真的很有感受。我觉得呢，做老师最大的满足呢，不是学生在考试考到几分，而是他开始相信自己。为什么会做老师呢？其实在我读书的时候呢，就真的遇到几位一些良师益友，他们对我的影响呢，其实真的很深。我遇到的那部分老师呢，其实他不是照书本照教，而是他们会记得学生当时的状况，那时留意学生的情绪，或者在我自己对人生很迷茫，我求学路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自己的路怎样走的时候呢，他会推下我去参加不同的比赛啊，去其他的活动啊，这样。所以其实我那一刻呢，是不会明白为什么他要我做这么多事的。但是我现在真的做了老师之后，我去参加作文比赛，现在我去帮他们改作文比赛，其实有一种传承在这里的。我就慢慢明白，原来老师的一句鼓励，他们的一个眼神，或者他们的那一份耐心，其实是真的可以留在学生的心里面一个很久很久的时间。

我希望将来一直都可以成为一个有热诚啦，而且学生是愿意相信我的一个老师。不一定要很完美，因为人无完美啦，但是我是很希望自己可以保持住这一份热诚，同时愿意不断去学习不同的教学法，而不是哦照本主管，我曾经我第一年我现在教的方法就是用 AI Gentle 咁样，大家好开心，我就一直沿用落去。唔系嘅，而系要跟住啲学生一齐成长，咁令到啲学生咧都要感受到，哦，原来学习我唔系斋得我自己一个，老师其实都同我一齐行紧。咁我都希望咧，我自己唔系只系帮紧学生去成绩上面嘅进步啦，更加希望佢哋喺人生路上咧揾到佢自己嘅自信同埋方向。

0: B B 啊，今日送你机系我第一次揸车入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啊，一阵去边度泊车好呢？
1: 唔使惊啦，你揸车去 T2， 只要跟住路面指示就可以直接泊喺三号停车场，行过去好近噶。
0: 收到，咦，我见到指示牌啦，而家揸去三号停车场咯。
1: 都叫咗你出发之前睇清楚啦，而家最醒嗰个仲唔系我？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塞咗成日车，开咗成日会，做咗成日家务，翻到屋企不如换件舒服嘅衫，听一首温柔嘅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嘅疲劳啦。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童少贤、陈迪安，
5: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童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6: Hello， 大家好。
5: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香港中文大学校友会联会陈振夏中学嘅何淑贤校长嘅。
7: 你好，你好。
6: Hello， 欢迎啊，何校长。头先啊 ，Lester 再一次咧就讲你学校嘅校名。香港中文大學咁樣係嘛？
7: 好長啊！
6: 好長，但係我重點我聽到就係香港中文大學，係咪即係你啲學生一畢業就直入中文大學？
7: 嗯，好，我解釋一下先，不如嗱，我哋學校咧其實就中大校友辦學啦。咁其實咧，本身辦學團體咧，其實我名字都好長嘅，就係、是、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教育基金會。咁、其實係一班咧，即、就、係、是、對於教育好有熱誠嘅中大校友，佢哋辦嘅一間學校。咁當然裡面咧，其實我哋有校長嘅代表喺度嘅，即係我開辦學團體嘅會議，校長代表啦，亦都有中大嘅書院代表同埋教育學院嘅代表嘅，咁所以答翻你頭先個問題先。咁當然你話係咪直入咧？咁樣又未至於呢種。不過咧，我哋學校的確係提供咗好多一啲嘅方向同埋一啲嘅資源，令到佢哋我哋學生啊可以多啲接觸中大。咁、令到佢哋其實的確咧，佢哋會個願景上啦，我都好多學生咧，佢哋以入中大為目標嘅。咁但係至於你話我哋點樣幫佢咧？咁嗱，我就逐步同大家都講下，好嘛？
6: 好啊，好緊要
7: 呢樣。係啦，好緊要。咁首先我哋就位於馬鞍山啦，咁其實咧遙遙相對嘅同中大隔住個套路講嘅啫，喺我哋學校某個位置咧都望到蓋中大嘅。
6: 即係一入學就已經咧入中一就已經咧有一個
5: 目標，
7: 係啦，望住
6: 憧憬喺嗰度，
7: 係啦，望住中大啦咁樣。咁而當中咧，因為我哋都有好多特色嘅活動啦，咁其實真係因為近中大啊，所以好多時我哋唔同年級嘅學生都有機會去到中大裡面參與不同類型嘅活動。咁、譬如可能大家會諗中大校友日咁樣啦，咁可能係中大校友參加，但係我哋學生亦都會過去中大校友日嘅。咁我哋事實上亦都會用到中大一啲嘅資源，譬如我哋每一年咧，我哋有暑期嘅學習營。咁我哋嘅高中學生咧，會去到五兒孫書院啦，其中一間嘅書院，佢哋喺嗰度咧宿營嘅，即係會過夜啦，嗰度可以住啲宿舍啦，亦都會有中大嘅一啲師兄師姐咧，同佢哋講下點樣讀書啦，點樣準備 DSE 啦。咁我哋覺得呢啲咧都係對我哋學生好有幫助。
5: 係
7: 啦。
5: 咁但係除咗即係用翻中大嘅資源之外啦，你哋都唔會用下其他外間嘅資源去幫助啲學生咁樣㗎？
7: 其實都會嘅。我哋頭先有提到啦，譬如工作實習嘅經驗啦，咁同埋好多時咧，我哋同社區咧都好多合作嘅、因為我哋學校其實好重視咧，係嗰種親身去體驗。其實好多時候學生佢淨喺課室或者喺書本裡面學嘅知識咧，佢要透過走出去，真係喺社區裡面應用啦。其實佢真係去體驗咗，佢就會將佢所學可以應用出嚟。咁所以譬如好似我哋有啲學生咧，佢哋會出去做一啲嘅導師啦，咁亦都係會聯繫住社區嘅。 即係譬如一啲嘅可能我哋講緊一啲特教嘅學校啦，或者老人中心啦，佢哋出去真係做一啲服務。其實個過程裡面咧，都係建立緊我哋學生嗰種即係服務他人啦，對自己其實亦都係一個正向嘅一個價值觀，因為覺得自己係有用嘅。我可以去幫助其他人，咁亦都不斷去完善自己啦。因為當你去教人哋嘅時候，其實你都要提升自己嘅能力啦。咁樣，所以其實社區資源嘅善用咧，我哋都多嘅。咁甚至其實可能講到咧啲學生，我哋都會做一啲拔尖嘅一啲計劃俾佢哋啦。咁其實咧香港都有好多唔同嘅機構咧，其實有一啲嘅叫做資優嘅一啲課程，係啦。咁譬如好似資優教學院啦，或者你話好似一啲各大專院校咧，其實都有啲不同類型嘅課程。我都希望透過就係呢一種嘅合作關係咧，其實係推薦啲學生早啲去接觸一啲可能已經唔係淨係中學嗰個程度嘅一啲課程。譬如我有啲學生好中意心理學嘅，咁而喺即係中學嘅課程裏面，佢未必可以觸及到噶嘛。咁我哋學校咧就會有啲叫做多元智能課啦，咁就會開咗好多一啲特色課程俾佢哋嘅。但都可以，如果有需要可以分享多啲，譬如佢哋會學校做咖啡师啦，跟住学下心理学啦，学下唔同嘅语言啦。咁但系喺学校学咗一阵之后咧，其实佢哋会出去再喺资优教学院啦，或者喺啲大学里面系啦，读一啲譬如我听过佢哋有分享嘅犯罪心理学。呢、這个可能学校系平时唔会有机会教得到、学得到，但系佢因为对呢样有兴趣，我哋就尽心俾一啲嘅课程，佢哋出去继续读。咁變咗日後咧，佢亦都對於自己升大學咧，其實佢又會多啲認識嘅，亦都會多咗嗰個憧憬喺度，係啦。
5: 講到呢度咧，會唔會都同你即係上一節分享嘅生涯規劃，好似係咪都有啲關係咧？因為好似個感覺就係、學生可以又預早可能去嘗試一啲佢喜歡嘅學科先咁樣。
7: 係啊，我哋咧有一節叫做即係多元智能節啦，咁其實係俾高中嘅同學仔嘅。咁我頭先講啦，有個咖啡師體驗啦，其實我哋又唔係想佢哋淨係玩嘅，係一個學習嚟。其實特別係連結咗咧，就係譬如可唔可以去考埋個咖啡師牌咧？即係話其實唔係淨係純粹一個好似興趣嘅建立，而係真係咧幫佢開始望闊啲，就係日後你真係做呢個嘅工作，或者你想喺呢方面發展嘅時候，其實你點可以裝備自己？咁另外我哋仲有好多類型嘅，即係譬如頭先講剪片啦，一啲嘅廣播或者係拍攝嘅課程，我哋都有嘅。因為我哋都有啲學生咧，好希望咧就係可以喺做一啲嘅后台嘅制作工作，系啦，咁我哋都会有呢啲嘅提供俾佢哋啦，亦都有同学仔会去学下泰拳啊，咁样系啦，都会有呢啲嘅。咁其实我哋都希望佢哋就系多啲接触唔同类型嘅一啲，譬如好似系艺术治疗师啦，咁呢啲都系一啲工作嚟噶嘛，呢啲工种。咁其实佢哋可以早啲去接触一下，睇下自己日后咧有冇兴趣喺各方面嗰度发展咯。
6: 我好认同阿何校长所讲，因为我谂我哋做学校咧，唔系简简单单净系话帮佢应付咗公开试。我哋仲有个好重要嘅责任，就系提供个平台俾佢哋接触下呢个社会，早啲去了解。因为好似开头大家都讲啦，我哋去 explore。我哋去探索一啲嘢，我哋探索咗之后咧，希望佢哋揾到一啲佢哋中意嘅，无论是否系将来成为佢嘅终身事业，又或者系一个终身兴趣都好啊，我觉得都系一个好嘅平台，所以学校要做呢啲嘢。不过头先咧，阿 Lisa 你提及到就学校长有冇善用资源啊？有冇揾资源啊？因为我哋做校长咧，其中一个责任就系揾资源，系嘛？我自己学校咧都成日同老师讲嘅，资源唔好担心啦，OK， 我哋系欠缺噶。OK， 咁但係呢我哋欠嘅係大錢，細嘅資源我哋都仲有，咁老師唔使擔心，你盡力做好你工作，資源我哋去搵。咁學校長你點樣搵資源啊？
7: 都真係盡力啦。第一呢喺辦學團體呢我都感恩嘅，即係中大校有嗰種支援呢係真係你有求必應嘅。即係譬如我哋有好多時可能Dion校長都會面對，就係、是、有時啲學生會家庭啦面對一啲突如其來一啲巨變，面對一啲嘅 困難。可能呢個雖然發展學校資源都重要，但係你即時可以幫到你嘅學生嘅呢個資源咧，亦都係唔可以少。咁、譬如好似我哋中大校友啦，佢哋真係你有呢啲需要咧，佢即時募捐嘅，咁啊變咗即時解決到一啲嘅問題。咁但係當然啦，好似頭先講啲長遠學校發展咧，其實第一我哋都好靠一啲嘅捐款者噶。我唔知啊 ，Dion 嗰邊可能你嘅資源豐富啲啦。咁我哋咧好多時真係靠一啲可能譬如一啲房間啦，或者一啲命名啦，當中其實我哋好多中大校友佢哋好踴躍，去捐錢俾我哋，係啦。咁其實都係想投身喺教育嘅事業啦，幫助學生。咁甚至喺我哋一啲嘅奖学金，好似头先提过啦，我哋有好多类型嘅奖学金嘅，读书一方面，另外一啲就系不同嘅潜能嘅奖学金、进步嘅奖学金好多。咁所以其实呢啲都系要靠一啲即系我哋叫做一啲嘅资源去资助。咁当然啦，我哋嘅老师咧亦都被训练咗咧，就系好多时系要靠。政府啦，即係可能係譬如 QE 分啦，一啲嘅優質教育基金，我哋自己係啦，去寫一啲嘅計劃書。咁我哋嘅老師都好願意嘅，即係知道想譬如真係有一啲嘢幫到學生，其實我哋都好願意去寫啲計劃書，希望就係尋求唔同嘅一啲機構啦、一啲嘅部門啦，可以攞到一啲嘅funding翻嚟咧，去發展學校。
5: 嗱咁啊，攞到呢啲funding之後啦，就讓到你哋學校可以即係有不同類型嘅一啲嘅體驗俾到啲學生啦。啊，調翻轉我又想問啦，正常啦，一個學生即係同你哋講完啊，可能我真係想做咖啡師，咁都係佢本身有興趣啦。會唔會有啲學生係真係咧試完之後話，我都係以後唔做呢個職業咁樣？
7: 其實都會有的，但我覺得是沒問題的，即個過程裡面無論他是因為體驗過他知道這件事好他繼續去追尋，或者他體驗過他覺得這件事不適合自己，是啦，或者是這個階段不適合自己，那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個認知來的。那其實有時即當你知道自己這個不合適，你就去找另一些目標，那甚至你不會即好像浪費了一些時間去慢慢摸索，我覺得這個都是很值得的。
6: 即正如好像學校我們提供課外活動那樣，即是我去參加什麼奇藝學會啊，他又參加那些的野外定向啊，玩完之後發覺自己嗰個嘅興趣，甚至我嗰個能力喺各方面，我咪轉個第二個咯咁。但係不過最緊要就係佢肯嘗試嚇、年輕人而家我哋有時都擔憂佢哋就係、會唔會都係成日話躺平啊咁樣咧？咁啊，其實佢肯出嚟參與一啲活動啊，或者嘗試咧，我覺得已經贏咗噶啦。
5: 係啊，同埋其實試完之後咧，知道自己唔中意啲咩都係一件好事。
7: 係啊，啱啊，啱啊。
5: 嗱咁另外咧，我都知道咧，何校長係咪你都會即係同啲學生有陣時去嚇飲下茶咁樣，喺生涯規劃方面同佢傾下偈咁樣嘅咧？
7: 係，其實我就好中意見啲學生嘅，因為事實上做咗校長之後咧，我唔知道你哋以前對於校長嘅嗰種感覺，會唔會有時都驚驚地，即係校長行埋嚟同我講兩句，哎呀，唔知咩事咧咁樣。
5: 我自己讀書嘅時候係嘅，
7: 咁所以其實我自己咧都好希望即係創設多啲空間咧去見一下啲學生，因為特別咧其實好多。同學仔咧，當你同佢傾咧，的確佢都好想即係有人聽佢哋講下自己未來嘅一啲夢想或者未來嘅一啲發展路向。咁所以我咧自己有個叫做校長與學生茶聚嘅一個活動啦。咁就其實我而家都係一路做緊嘅，即係逢中午嘅同學仔，咁就每日見兩個。因為一個又驚佢驚嘛，咁兩個人陪下，我諗佢冇咁驚啦咁樣。咁啊落嚟咧就同我講下，即係傾下偈嘅，真係諗緊未來，譬如你自己有冇啲咩升學路向啊，或者你有啲嘢想我俾啲意見啊咁樣。咁而當中咧，其實發覺好得意嘅啲小朋友咧，其實有時即係中午都好，我都覺得佢哋係會小朋友落到嚟，可能佢真係有啲佢好想做，但佢唔係好知道個路向可以點行，或者有啲係真係完全未有諗法嘅。咁嗰啲咧，其實我自己因為我進修咗個課程啦，咁就係一個生涯規劃諮詢師啦。咁其實讀咗嗰個課程咧，我自己覺得最受用咧，就係佢有啲工具去幫你帶住嗰個同學啦，即係對方，去點樣去啟發自己，去揾到自己嘅強項啦，可能性格啦，然後再點樣聯繫到喺升學同埋就業。咁所以佢哋入嚟，如果真係毫無諗法嗰啲咧，我會同佢玩一啲 card game 嘅。 即係透過一個平台，就係一啲叫做興趣卡。咁其實就好得意嘅啫，即係派曬喺台面咁樣啦。咁裡面就係好多你生活裡面你鍾意做嘅嘢，即係譬如我鍾意打波，我鍾意係唱歌，我鍾意係碌手機咁樣都有嘅嗰啲卡。咁佢就會揀嘅，揀若干張。
6: 會唔會有學生同佢講我鍾意瞓覺啊？
7: 有噶。
6: 應該有嘅，
7: 呢度都有呢張卡啦。其實講緊
6: 瞓覺都話，
7: 係啊，所以其實佢真係可以揀嘅，冇問題。即係嗱，你中意嘅嘢其實係冇限制嘅，咁佢就會揀五至七張啦。咁然後咧就會去做一啲統計，因為後面咧張卡有啲句子咧，佢就邊句啱你啊咁樣。點解你會揀呢張卡個原因？跟住佢會慢慢咧整理咗，就係其實佢個性格裡面有啲咩傾向嘅，即係可能大家都聽過，譬如有啲藝術型啊，有啲傳統型啊，咁好多類咁樣啦。咁佢做完晒之後咧，佢就會有啲建議俾佢嘅。佢話：如果你呢幾類，譬如你比較強嘅，可能你大學升學可以諗係邊個方向，工作可以係邊啲方向。咁變咗咧，有時啲學生嗱，當然未必張張卡佢覺得寫嘅嘢係啱嘅，我哋都唔會 push 佢話你要一定喺裡面揀嘅，我哋會引導佢。譬如有啲咩説話你覺得係合適嘅。有冇啲係令到你擴闊咗個視野？可能本身你諗住做護士嘅，但做完今日呢個嘅 card game 之後，你覺得仲有啲嘢係可以探索。因為Dion 都好明啦 ，Jupiter 有20個 choice 係咪？我成日同佢講，你揀如果你剩一項咧，其實係好窄嘅。所以你都要諗下，其實除咗呢個之外，你仲有冇其他選項？其實幾好玩嘅、那個過程，同啲學生好似一路玩，其實又同佢傾緊偈，然後再幫佢諗下條前路可以點樣去規劃。
6: 哇！校長化身塔羅牌大師，
5: 咦？咁但係有冇統計過呢個遊戲咧出嚟嘅結果？大約同個學生自己去諗嘅，即係吻合嘅程度大唔大㗎？
7: 其實接近嘅，因為咧佢哋都有一個叫 Holland Cook。即係其實咧，係喺另外一啲升學規劃嘅一啲生涯規劃老師咧，其實都有幫佢哋做過，係大致都係差唔多，因為都係佢中意啲乜，點解會中意，其實都係因為佢嘅性格嘛，所以只不過佢有多嘢可能佢未必清楚自己平日中意做呢樣嘢嘅原因，而呢啲卡係引導佢開始揾到自己原來有啲 pattern 嘅，即係你中意係因為可能你性格上喜歡，譬如你中意社交型嘅，可能你係中意同人接觸咯，你中意講嘢嘅。或者你話我鍾意了解人哋嘅內心世界，可能多啲呢啲或者同理心嘅，佢就會 group 為同一類嘅人。咁所以其實過程裡面呢大部分都係準嘅，係啦。咁只不過有啲同學仔咧，的確嘅，因為有兩類嘅。可能你哋以前玩過啲心理測驗都會嘅，就譬如佢有好多類咧，可能有啲題目咧，大家好分散嘅，類類都有嗰啲咧。咁可能個同學仔就多元性好強，你要慢慢再同佢傾嘅。但有啲咧好聚焦嘅，可能揀來揀去都係嗰幾款嘅啦。咁嗰啲係容易啲揾到個方向。咁所以其實唔單止就係校長啊，坦白講，即係我見完，因為我見佢都係大約40分鐘，咁但係後面咧，其實就係我哋個團隊啦，因為成個生涯規劃組咧，我哋啲資訊係 connect 嘅，即係我見完個學生咧，我就好似一個初步判斷員咁樣嚇，跟住有啲咧真係未有諗法嗰啲，要揾翻生涯規劃組嘅老師咧做一個專業輔導，因為真係嘅我都唔係專業，即係都係真係希望點講係讓到學生。睇到有人支持佢哋理解佢哋同埋聽佢哋真係遇到嘅困難。但我唔係完全做晒生涯規劃嘅所有輔導。
6: 你做分流站啊。
7: 有啲似。
6: 不過校長呢個分享呢好好嘅，即係讓到學生都起碼有一個機會，第一同校長傾偈之外啦，亦都係真係有個目標喺嗰度，即係起碼都知道自己一啲嘅情況係咪，即係又加上而家我哋亦都好多啲性格測試，係咪有 I 人有 E 人咁樣嗰啲咧？咁呢啲學生咧，可能喺校長嗰度，甚至喺你嗰個嘅生涯規劃嘅小組啦，咁咧都可以攞到好多呢方面嘅自己認知咯。
5: 係，咁有冇試過咧？你即係約咗個學生之後咧，即係個學生話啊，我乜都冇諗過啊，唔知啊咁樣。
7: 其實有嘅，正正就係呢啲先更加要幫佢，即係坦白講，
6: 呢啲
7: 係啊，佢落到嚟佢好有目標咧。咁我就當然我同佢傾第啲嘢，即係未必個個都要玩卡 game 嘅，有啲就可能同佢真係配對下，有冇啲譬如校長直接錄取計劃啊，即係同佢講解多少少，或者啊收分要求係啲乜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係好似頭先講，真係比較迷茫嗰啲咧，正正係我想揾嘅目標嚟，因為我覺得其實正正就係嗰啲學生
5: 你最想幫嗰班，
7: 係啦，佢係最需要人哋去幫，同埋都幫佢梳理一下佢自己一啲嘅諗法。其實有時啲同學仔未必冇諗法，我想講落嚟。 同我哋傾咧，其實往往係其實佢心底裏面係有一啲嘢好想做，但可能係屋企唔支持啦，或者佢覺得自己冇信心做到，所以佢唔敢講。但當你慢慢佢覺得你肯聽，無論佢任何講嘅嘢，你都唔會笑佢，唔會覺得係唔啱咧。其實佢慢慢會願意同你講多啲，咁你先有機會同佢即係聽睇有啲咩地方可以俾到意見咯。咁所以我覺得校長都係一個其中加油站，呢個都係好重要。因為很多學生其實都很想別人欣賞和認同，那我們可不可以在過程裡面看到他們的亮點，然後再鼓勵他們呢？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都希望真的幫到學生的地方。
5: 因為這裡我又想問多樣東西，因為剛才何校長你說到啦，即可能你認識了一個學生，他本身例如真的有些目標，但他的難題原來是在家裡，那你們又會不會再即可能進一步就是見他家長啊，或者怎樣呢？
7: 都會的。那當然這個呢，就我們都交回給升學老師啦，或者班主任啦，去再跟他做一些跟進。那其實事實上我們都會定期做一些的家長講座，其實我們每年都即上學期都有一個初中家長講座、高中家長講座、其中一個課題是永遠都會觸及的，就是生涯規劃、譬如最近我們的生涯規劃老師都有用 card game 的形式教家長怎樣透過一張即那些剛才講的興趣卡去跟子女去了解他們的興趣和未來的升學路向。咁其實咧，我哋喺從中咧都會灌輸一啲嘅即係正確嘅理念俾啲家長啦。第一就係多元升學出路啦。其實的確而家都唔係講緊一定要讀即係做乜嘢師啊嗰啲傳統嘅職業。其實而家好多新興行業嘅，咁甚至我哋都會定期咧就介紹一啲新興行業俾佢哋知道下，即係等啲家長咧都會知道下 update 下而家其實一啲即係工作嘅資訊。咁變咗當佢翻到去同小朋友傾嘅時候咧，佢就唔使。我好似成日都是用翻以前我哋嗰套，系啦，开始可以即更新一啲，咁呢啲都系学校可以做到嘅一啲工作咯。
5: 明白。咁啊，及早嘅生涯規劃咧，咁我相信對學生係一個好大嘅好處啦。咁啊，嚟緊好快又係 DSE 學生嘅一個大日子啦。咁啊，如果心機旁邊咧係有呢個 DSE 嘅同學仔咧，咁啊，希望今日嘅節目內容咧，亦都會對你有一啲啟發啦。咁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會。我哋一齊同聽眾講聲拜拜咯。
7: 好，
5: 拜拜。
8: 國家概況，中華文化。逐一認識國情專列，
9: 歡迎歡迎歡迎大家收聽國情專列，有車長思敏喺度同大家見面。早兩日咧就係端午節啦，唔知大家有冇食個靚粽，睇下龍舟比賽咧？咁思敏梗係有應下節，做下以上嘅活動啦。不過今日思敏咧就唔係話介紹話香港嘅一啲龍舟嘅比賽，今次咧就想同大家去到廣州呢個地方一齊睇下呢個龍舟邀請賽啊！到底？有幾犀利，一定要上去廣州呢度睇呢個龍舟邀請賽呢？其實呢一個呢就係2026年嘅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就喺6月20日中山大學北門廣場啦至到廣州大橋之間嘅珠江河段嗰度舉辦㗎。你知唔知啊？呢一場比賽有超過20個國家以及地區的105支的龍舟隊伍一起在這裡上演這個速度與激情，就這樣聽都已經覺得很震撼了。而廣州的國際龍舟邀請賽其實已經差不多40年的歷史了，成為了嶺南地區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龍舟盛會之一。而今年的廣州國際龍舟邀請賽就設置一個比賽項目、兩個表演項目，其中呢比賽項目為22人龍舟600米直道競速，而兩個表演項目呢就是彩龍以及傳統龍舟，展示出獨具魅力的嶺南傳統文化。除此之外，其實組委會亦都會在岸上增設賽事歷史文化展區，給我們的市民、遊客、遊玩打卡。 聽到係咪覺得好好玩呢？又可以睇比賽，又有嘉年華會，係咪有少少後悔點解今次嘅端午節我冇喺廣州度過呢？放心放心，因為呢其實廣州全新創辦嘅城市級龍舟 IP 賽事廣州龍舟超級聯賽將會喺下半年亮相㗎啦，咁所以呢大家亦都會有機會可以去到廣州呢個位置再睇呢一個龍舟比賽過。而啱啱我所講嘅廣州龍舟超級聯賽呢一個賽事呢，就會以龍舟為紐帶啦，推動返傳統龍舟活動由端午民族向常態化、品牌化、產業化發展。其實呢一個廣州龍舟超級聯賽呢，係以賽事為契機，構建龍舟加文旅加商業加非遺加產業的融合發展新模式，串聯城市地標、嶺南的美食、文創的產品、特色商圈，打造觀賽、旅遊、消費一站式的體驗，同時亦都積極推動形成一區一龍舟的品牌發展格局，培育壯大賽事營運、文創開發、水上運動等等的相關產業鏈，力爭將廣州龍超就培育成為又一張的城市體育名片，有效實現龍舟運動的長效化、產業化發展，更加可以提升翻廣州國際體育賽事中心、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建設提質增效添噶。就嚟暑假啦，不如我哋都打開個記事本，約定個日子，一齊上去睇呢個龍舟邀請賽啦！今集先聞分享係咁多啦，下集我哋再見，拜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的李家超表示，闽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表示如果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英国首相司纪贤辞任工党党魁，选出继任者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跟着是详尽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份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表示，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赵家俊、福建福州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在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就多个重点领域深入交流意见，进一步深化合作。李家超在会上发言说，今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就20多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
2: 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本期会议双方就十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1: 在金融经贸方面，双方达成的具体措施包括助力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港上市发债，并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的专业服务走出去，组织福建优质民营企业参加香港出海专班组团赴外，开展商贸考察活动，鼓励香港服务商、金融机构、品牌团队在福建发展，透过福建供应链加香港服务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航空、航运和物流方面，双方将深化跨境一所快速通关模式，支持香港企业到福建投资港口项目。至于创科，将积极开展港数敏传、港数敏算等业务，共建智算中心，并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等。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0: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或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表示，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到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另外，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陈晓庆报道。
3: 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第五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宣布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提出5个理由。他说，虽然有人提出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可以传召一些没有出席听证会的涉事者作供，但他说即使用法定权力传召这些人，对方亦都可以不合作，以忘记事件或者答非所问方式应对。陆启康说，委员会已经掌握大量资料，对于大火如何和为什么发生有一定掌握，有信心可以作研判和结论。委员会觉得没有出席的人 公廁不會對事件有明顯事實幫助，亦都不影響委員會對他們在事件中角色和責任的結論。報告同樣可以對他們作出不利認定。陸啟康強調，個人追責應該交由執法部門以刑事和民事程序處理，如果交由委員會進行，很大可能導致拖延，研訊有機會要用雙倍時間，最終報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他又以英國2017年發生的格蘭菲塔大火為例，只是發7年後才提交報告，刑事審訊可能要排到2029年，有機會導致遲來公義。他認為現時是適當時間收網，以免拖慢往後的追責和改革，導致社會遲遲未能走出傷痛。陸啟康指，委員會決定難免會令某些人失望，但他保證一個由法官領導的委員會必定以法理和公眾利益作考慮，政治和公關考量並非考慮因素。委員會亦都傳召政府化驗所法政事務部總化驗師李永文作供，他展示相信是最先起火位置宏昌閣104和105單位之間的平台天井，以及單位內拍攝的相片，只在平台位置挖掘搜證後發現平台有煙頭、即棄餐具、飲品樽、水泥工所用工具、紙皮箱等，現場沒有發現任何易燃液體，排除人為縱火。他說當煙頭加上紙皮，很容易出現沒有明火的悶燒，當有適當條件，例如有風吹起，再遇上其他易燃物，就有機會變成火災。他說雖然沒有直接證據顯示起火原因，但火警由煙頭導致的結論是排除法得出的最有可能原因。香港電台記者陳曉慶報導。
0: 英國首相斯紀賢宣布辭任執政工黨黨魁職務，他說黨內討論他是否最佳人選帶領工黨參加下屆大選，他欣然接受這個問題的答案。斯紀賢又說選出繼任者之前將繼續擔任首相，他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將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他又說已經要求工黨全國執行委員會制定黨魁選舉時間表，提名程序將於7月9日啟動，並在議會進入夏季休會前完成，若果出現多名候選人需要舉行黨魁選舉，相關程序將會確保新任工黨黨魁在國會於9月復會之前產生。梁正滔報導。
4: 近日备受下台压力的英国首相斯纪贤当地星期一朝早在唐宁街首相府外会见传媒，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斯纪贤说欣然接受党内讨论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之后得出的答案，强调自己所作的决定都是以国家行先。
5: The question my party is asking now is whether I am best placed to lead us.Into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I have heard the answer of my parliamentary party to that question. And I accept that answer with good grace. Every decision I've taken has been about putting the country I love first. That is why I will resign as leader of the Labour Party.
4: 斯紀賢說選出繼任者之前將會繼續擔任首相，他將會盡一切努力確保權力有序交接，並將全力支持他的繼任人。斯紀賢回顧過往政績，形容當年接手工黨的時候，工黨在政治、財政和道德上都破產，他一次又一次被告知工黨已經到末路，但是他用事實證明這些人都是錯。斯紀賢又說大約兩年前擔任首相是人生中最自豪時刻，自己投身政壇就是為了有機會改善民眾的生活。他感謝身邊一直陪伴自己的朋友和同事，以及唐寧街十號的員工和傑出的公務員隊伍。有關斯紀賢會辭職或者有離任時間表的消息已經流傳一段日子。英國天空新聞報導，外交大臣顧爾衛在剛剛過去的週末和斯紀賢私下會面，呼籲對方辭職，顧爾衛的發言人拒絕回應報導。外界之前廣泛視貝安德為斯紀賢工黨黨魁的有力競爭者，貝安德上星期贏得馬克菲爾德選區下議院議員補選，重返議會，從而具備參與工黨黨魁競逐進而各族首相職位的條件。貝安德亦都曾經表明會尋求加入任何挑戰斯紀賢黨魁地位的活動。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0: 英国改革党党魁法拉奇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举行国会选举，又说已经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法拉奇说，如果执政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在唐宁街十号首相府，就是大错特错。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若果工党继续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工党党魁将会接任首相。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指出，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于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在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到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到他受到批评。有关格林斯潘离世的消息和他的生平，稍后的晚间财经有更加详尽的报道。美国与伊朗结束在瑞士比尔根山的谈判，是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的首轮会谈。调解方说谈判气氛积极和具建设性，进展令人鼓舞。伊方表示达成的协议包括五项要点，当中包括建立伊朗参与其中的监督机制，巩固在黎巴嫩停火，以及设立联络热线，确保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重新开放。美国一名外交官员说，各谈判代表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和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梁正涛报道。
6: 美国和伊朗代表团当地星期日在比尔根山举行谈判，双方之后宣布达成协议。根据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表的联合声明，谈判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举行，取得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进一步技术性谈判的机制。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首席谈判代表将会定期向高级别委员会报告，并牵头核问题工作组、制裁问题工作组以及监督与解决争端小组，确保谅解备忘录等有效执行。高级别委员会已经就美伊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性谈判奠定基础。美伊亦都建立了沟通渠道，确保谈判最终协议期间商业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亦都同意由调解方协助设立一个冲突消除小组，确保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就报道，在这一轮谈判之后，伊朗谈判团队表示达成的协议包含五项要点。第一，为巩固在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会参与其中。第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经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另外，在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谈判。第四，伊朗和卡塔尔签署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最后是美方签发了为期60日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和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一个美国外交官员说，美伊在保持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取得良好进展，各谈判代表亦都讨论了政治领导人之间以及技术团队之间继续会谈的框架。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对会谈进展都表示满意，感觉这一轮初步谈判正是为今后的互信建设奠定基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 王毅表示，谅解备忘录十四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让和平重返中东，唔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嘅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嘅共同期待。他又說，作為伊朗全面戰略夥伴，中方始終秉持公正立場，支持一切有助於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維護主權安全和民族尊嚴，支持伊朗改善與海灣各國和地區國家的關係。今届政府上任四周年，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接受访问时表示，对经济审慎乐观，认为今年初定下的目标可以达到，亦有信心本财政年度经营账会录得。

0: 各方面咧係仍然係做得唔錯嘅，零售市場、餐飲市場咧亦都係穩中向好，加上我哋個資產市場而家亦都平穩，所以未來喺消費力嗰方面，我哋相信再加上有城市經濟咧，能夠都保持。咁所以對於今年下半年嘅經濟，我哋係覺得我哋年初定個目標一定做得到嘅，我哋都密切留意個變化啦，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就會採取一啲措施啦。
1: 面對油價上升，為減輕對社會民生的影響，政府推出柴油補貼計劃，為期兩個月，今個月底結束。陳茂波說，本港的能源供應相當大部分來自內地，油價上升的影響相對其他經濟體系，不過亦都不會輕視情況，有需要的時候會提供支援。面對多個不確定因素，是否需要更加審慎留意本港的財政狀況呢？陳茂波說，未見到需要調整財政相關的預測，他對本年度經營帳目錄得盈餘有信心，又說會繼續發債投資未來。
0: 嚟緊我哋動態評估咧，畢竟呢個財政年度開始咗兩個幾月啫。目前嚟講，我哋又睇唔到有啲咩特別需要要調整嗰個預測。我哋對於特區政府喺2026-2027年度經營帳戶錄得盈餘咧係有信心嘅。喺資本帳戶咧，由於我哋仲要投超過1200億落去基建投資，個土地收入咧冇咁快可以俾到我哋咁多錢嘅，所以我哋會繼續發一啲債。不過咧，我哋嘅貸比例仍然是非常之低，未償還債務相對於我們的本地生產總值都是大概14%多一點，一個非常之平穩安全的水平。
1: 陳茂波提到，樓市自去年下半年回升，交投量亦都有增加，期望能夠維持平穩健康發展。政府預留40億元收購宏福苑的業權，陳茂波說，動用公帑收購業權是特殊的情況，主要給宏福苑的居民可以有選擇，如果要增加撥款會向立法會申請。香港電台記者李怡琴報道。
2: 政府繼續舉辦香港五年規劃諮詢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今朝出席並聽取商會代表的意見。中華總商會副會長姚祖輝在會後表示，商會關注北都發展在基建先行、產業落地之下見到基建正在進行，而他知道有不少企業有興趣來港發展，怎樣跟進這些企業落地是非常重要。香港總商會政策及研究總監林婉蕙就期望政府可以訂立一個全面的績效指標，推動北都發展。机场三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过去3日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年龄介乎16至25岁，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总被捕人数增至13人。新界南总区刑事部高级警司姚永勤表示，相信犯案集团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在新落网的6名疑犯当中，有4人在案发之后潜逃内地，以及在深圳被截获，今日下午由内地公安移交香港警方。
3: 在案发不足12小时，我已经开始作出拘捕的行动。当时已经是迅速地拉了7名的本地人士，包括是4男3女。我们有数名人士是掌握了他的身份，亦都根据情报所知，他是潜逃离开了香港回了大陆的。于是我们迅速亦都向内地的执法部门求助。啱过去的周末，内地警方迅速地协助了我们，采取了执法行动。在深圳是截获了这4名的疑犯，亦都在今日的下午将这4名疑犯由内地正式移交给我们香港警方的。我们随即亦都以串谋行劫的罪名是将他们拘捕。这6名人士在这间案件里面的角色，基本上是涵盖了整个犯罪链，包括是集团幕后的策划人、通风报信的内应、现场持刀行劫的劫匪，以及买刀具的成员。由案发至今，我们已经拉了13名人士了。我们相信当日那4名匪徒，在机场犯案的4名匪徒，包括是1名车手、3名刀手，已经全数被我们拘捕了。我们目前仍然是积极地跟进所失去的金条的去向在哪里。
2: 跟着是由张智恩为大家带

0: 嚟世界杯直击。
1: 世界杯直击。
2: H 组西班牙对沙特阿拉伯，奥耶沙巴的两个入球一助攻协助西班牙半场三球领先。西班牙新星亚马首次正选上阵，在十分钟接应奥耶沙巴传送射入个人在今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入球。奥耶沙巴之后连入两球协助西班牙领先到3-0。下半场49分钟西班牙古古尼亚的施射，沙特阿拉伯门将艾奥维斯挡出，皮球省中队友艾达马布提之后反弹入网，西班牙最终4-0轻取沙特阿拉伯。同组另一场佛德国继续神勇表现，2-2逼和乌拉圭，奇云边拿在21分钟佛球直射入网，是佛德国首个世界杯入球。乌拉圭的麦斯美安努阿拿奥河先在44分钟头槌顶入成1-1，去到补时阶段助攻队友简洛比奥射入，乌拉圭完半场前反超前2-1。下半场佛德国后备球员华利娜在61分钟趁乌拉圭门将出营射入空门，为球队追和2-2到完场。佛德国继守和西班牙之后再次取得积分。H 组两轮比赛过后，西班牙四分排榜首，领先第二的乌拉圭，佛德国第三，榜尾是沙特阿拉伯。G 组赛事，比利时和伊朗0-0打和，比利时后卫安高尔在66分钟拉跌单刀的伊朗球员达利美被球证以红牌逐离场。同组另一场，埃及3-1击败新西兰，新西兰由舒文在15分钟接应角球顶入，半场1-0领先埃及。埃及换边之后由薛高头槌扳平，沙拿在67分钟禁区射入替埃及反超2-1，而后被入替的查斯古特82分钟头槌顶成3-1完场。最早两轮赛事完成，埃及累积四分排榜首，伊朗和比利时分别排第二及第三，新西兰排榜尾。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敏港合作会议彰显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英国首相施纪贤辞任工党党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二至三，健康风险都是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晚上8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3: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4: 欢迎收听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我是张思文。美国传媒报道指，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帕金逊症并发症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自1987年8月起担任联储局主席超过18年，期间带领联储局经过多场金融危机。由方嘉莉报道。
5: 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号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23%，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减息迅速平复市场恐慌，美国得以避开经济衰退和系统性银行危机。 道指两日内收复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半失地。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由1991年3月去到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但他仍然决定等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带领联储局先后应对两轮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危机，911恐怖袭击和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时曾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有评论说，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催生房地产泡沫，在他的继任人伯南克上任一年后，泡沫爆破引发次按危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4: 睇翻美股嘅最新表现，道琼斯指数报51790点，升22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99点，跌咗一点。翻嚟本港，唔少公司嚟到香港上市，但系港股嘅表现就较为落后。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上任四周年访问中表示，股市有上有落，亦都受到短期投资情绪同埋气氛影响，认为投资者唔应该只系留意指数，亦都要注意流通量。港投公司计划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陈茂波话，政府希望引导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入内地科。投入内地创科等企业，并吸引企业落户香港。由宋家良报道。
6: 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60只新股在本港上市，集资额超过200亿美元，但港股表现跑输不少市场。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被问到如何解读这个现象，他说看股市除了观察指数上落，更加要留意流通量。
7: 我们认为如果看那个成交量，去年的成交量大概是日均2500多亿，比之前一年增加了不少的。今年个别有些日子都超过3000亿，资金从四方八面一路流入来。未来我们都有很多好的公司在这里上市，资金就会跟着来。
6: 陈茂波在今个月初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积极考虑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在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和华人创业者。陈茂波在访问中展述，政府希望发挥引导作用，汇聚离岸人民币资金投向目标产业，亦期望吸引企业落户香港。
7: 譬如一些企业落户来到香港的时候，他要发展境外的业务，除了在市场筹集资金之外，如果特区政府能够成为其中一个小股东，过去的经验就是特区政府成为了小股东之后，对于他们出去出面招商引资和推广市场的时候，是一个挺好的一个名片来的。
6: 香港新股上市集资额今年有机会问鼎全球三甲，香港亦已经超越瑞士，成为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世一。陈茂波认为，取得佳绩最大因素是香港人灵活、有弹性、转身快、找到新的机会，同时国家亦非常支持香港。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4: 港股连跌四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一度跌近500点，低见23444点，创一年的新低。之后跌幅逐步收窄，收市报23768点，跌156点，跌幅0.65%。主板成交额3486亿。科技指数跌大概1.2%，报4549点。本港将会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际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表示，由于近年内地国际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是日后有望逐步扩展国际期货年期，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同埋国际投资者参与度。工会相信，当中美息差再次收窄，将会成为国际期货产品的催化剂。由罗伟浩报道。
8: 本港将会在8月3日推出5年期国际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工会主席余振声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国际期货有助基金经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吸引专注固定收益产品的基金经理关注，特别是一向关注相约年期定息债券产品的基金经理。 余振声话，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监管机构会将合约年期逐步扩展，未来亦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
9: 个债方面的年期呢，我们看到来的日子20至30年都会有的，因为我们所谓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不同那个基金经理投资策略上的安排。当我们做债券通有埋衍生产品辅助，一定相辅相成，那个成交量就会大，那个饼做大了多了的话，自然国际关注多一点，国际投资者投入的程度也会深很多。
8: 余振声说，国债期货的发展要视乎中美息差的表现，目前内地的息口仍然低于2厘，而市场正是密切关注美国联储局今年会不会加息，令到不少基金经理和国际投资者却步。不过他说，当美国通胀水平回落，联储局重新减息，而内地的消费力回复，带动通胀回升，两地的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会成为国债期货产品的催化剂。若果配合推出更长年期的产品，将会推动业界配置更多的资源和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4: 道琼斯指数最新是报51678点，升11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0点，跌20点。港股方面，恒生指数收市报23768点，跌了156点，总成交今日有3486亿1000几万。十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3768点，升7点。多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盈富基金24.16跌了毫二 ，XLE 南方海力士187.65升了26.65，腾讯控股433元跌了7.2，中芯国际78.9升2.4，长飞光纤光缆286元升68.2，智普2410元升了316元，阿里巴巴102.9跌了2元，建滔集团141.1升了14.5，南方恒生科技4.46跌了4.8，建滔积层板91.95升了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75，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港金报39,17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875元。伦敦今日安市卖入4,189.34美元，卖出4,189.97美元。港汇指数报100.18，冇起跌。呢一节嘅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最真的老友记电台。
12: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1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14: 主流、
15: 另类、
14: 舞台、
15: 文字、
14: 影像、
15: 形体、
14: 媒介、
15: 环保、
14: 文化快讯。
16: 自然拨动，横跨古今。香港中乐团琵琶首席张莹将会以精湛琴艺化作不足，绘画一场穿越时空与地域的音乐盛宴，由华人经典到世界首演，带领观众在4首风格截然不同的协奏曲入面，听见琵琶的无限可能。
15: 上半场呢，我哋就会有唐建平作曲，被誉为华人世界经典嘅《春秋》，亦都会有顾冠人作曲，家传户晓嘅《花木兰》。下半场呢，就拣选咗炙手可热青年作曲家李博贤嘅现代作品《晚秋》，以及香港作曲家陆伟俊创作世界首演嘅《拉丁美洲狂想琵琶协奏曲》。
17: 由历史战场走到南美大地，这场音乐会不单只是一场演奏，更是一场文化对话，遥遥呼应住香港既中且西的独特气质。等香港中乐团史务及拓展主管王卓斯继续为大家介绍这份选曲背后的心思。
15: 半数的乐曲是取材自中国历史题材，亦都有配搭运用现代作曲技法创作的当代新作，而重中之重呢，就是香港本土作曲家陆伟俊的原创作品。陆伟俊远赴拉丁美洲多个国家，体验了当地的人民风情，将旅途上面的感悟啦，对音乐和琵琶的热衷盈于笔下，创作出这个充满现代风格的拉丁美洲琵琶狂想曲。
17: 象形琵琶协奏曲之夜，七月五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
18: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

欢迎大家收听住6月22号星期一晚的戏曲视野。星期一晚当然有蓝伟婷蓝蓝回到这个时段和大家一起听曲啦。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咁大家要多多注意啦。好啦，即将啦要同大家讲讲今日啦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晚上11点至到凌晨12点嗰小时，会有森马师曾、钟丽蓉合唱嘅《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同埋林盈嘅呢两个唱段啦。而另一首就有伍木兰嘅《丹枝》、黄宝川之《采桑忆郎》。凌晨12点至凌晨1点的小时，会有文千岁和谢雪心合唱的《夸凤成龙之华山初会》，而另一首就有谭家宝和刘艳华合唱的《梨花惨淡惊风雨》。至于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就是凌晨1点去到2点，我们是会有百花齐放的环节的。今天是会为大家带来有新的主题，就是《玉簪记》的上集啦。今天我们可以在一个百花齐放的环节里面欣赏到粤曲啦，亦都可以欣赏到京剧。至于百花齐放就是由苏翁和陈婉红为大家主持的。而今个小时率先会为大家带来的呢，亦都是头头的一首歌啦，为我们今晚戏曲之夜揭开序幕的这首歌曲，有谭炳文和李宝莹的《倾国名花》。这首歌又名《情泛西子湖》，为大家带来范蠡和西施的故事。我们一起来欣赏《倾国名花》这一支歌曲。

何毁化成虚？温柔将来清去，绝代佳人和谁？吾王云雨。

0: 水滩江畔有一叶扁舟，莫非自己红妆先爱而到？
1: 西施啊，西施。

0: 此地猜分在后，妾已是残花败柳之身。
1: 世事你为国蒙污，又何须说。

0: 同汽水，
1: 双双同借，
0: 五湖居

同作啊胡忧，愿共开勾为伴侣。

0: 知啊，今后我俩顿积五户，长对青山绿水
1: 万望。不枉当日同心共静，莲香亦管爱。

0: 莫名花成佳句，
1: 残荷吐艳。

刚刚为大家带嚟嘅一曲有《倾国名花》，又名《情泛西子湖》啊，咁带嚟有谭炳文同埋李宝莹嘅歌声，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晚上11点钟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说，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是全速编制第一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观塘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将会星期日凌晨零时起封闭，以配合市建局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将会同步实施，以舒缓封路带来的交通压力。两项交通优化措施包括协和街近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小巴出入口的交通灯号将会优化，容许小巴由交汇处驶出之后直接右转去协和街南行，减低密华街的交通流量。协和街南行和密华街交界的交通灯控制路口增设巴士专用线，比协和街南行的巴士右转入密华街无需要绕经开源道回旋处，从而减轻回旋处的交通压力。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太太说，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屋企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在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长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给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的时候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同埋令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和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754点，升18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0点，跌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27，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4，人民币6.776，英镑对美元1.32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6.7美元，卖出4197.58美元。 在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时间嚟到晚上11:08，咁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即将系会为大家带嚟嘅有《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同埋《林莹》嘅唱段啦吓。咁如果咧你会问我，如果你最中意阿长哥新马之争咧做边个角色咧，我一定会同你讲系沙三少噶啦，因为真系演到入木三分啊！斋系听雷射唱碟咧，已经脑补咗成个画面出嚟啊，令到你咧好有画面感嘅。成件事咧就好丰富嘅，我觉得佢做呢个角色做得好好啦。咁啊，当然啦，新马师曾啦，佢形象都系百变嘅，做乜似乜。但系林林又最中意佢饰演呢个角色啦。唔知你又同唔同意咧？送俾大家有《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同埋林莹嘅唱段，由新马师曾同钟丽蓉主唱，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1: 忍者啊，忍者！哎呀，我想得你好辛苦啊，忍者！哎呀，忍者，你快啲入嚟陪住我啦，忍者！
2: 就嚟啦！
1: 哎呀，救命啊！
2: 我
1: 哋有先得噶嘛？哎，你救命啊！我就死啦！得咗，得咗。

0: 要考啊，美人
1: 你考个第一三名，
0: 闻乐意

0: 啊，
1: 虽然孩子，叫我生小奶佢知道叶青啫，
0: 没有佢，
1: 我系责任我个噃，
0: 有我，
1: 我想我

0: 能消啦，男人对嘴咪得咯。山埋个门边个见啊？
1: 病
0: 里面猪仔，嘿，你这当作病都。

师父我为你一见的以情牵暗被情思扰了我的爱你月貌花容人苗条啊你净是相逢恨晚俗情潮你好比彩凤随鸦的辜负你青春年少了你应该荣华富贵不应为人。

0: 三少，你腳軟呢、你都算有咁耐風流，就有咁耐節度啦、搞到我哋要揾羅嚟抬你去行刑、你都跌埋心水去投胎吧啦、你最遲都係等到三星炮響嘅啫、三少
1: 啊，
0: 你都抵有今日啦、只见老豆嘅势力嚟虾人虾物系嘛，有王法噶啦。到今日循环果报，等阵午时三刻，呢边要刀落人亡啊！
1: 啊，循环果报，刀落人亡，惨、啊！
2: 啊，真个是天。

我就三安法，做人就太过邋遢。我原本是又娇妻，又何必造成咁鬼贱格？我恃住老邓千总嘅大老爷，我好日唔做学古惑，阿妈佢中到就我出骨，就索嘢就传教之爷帮我就行策划，就请着阿银姐嚟做我近身。点不知啱啱遇着呢个嘅资品客，我用尽就千方百计去偷情，难怪人个老公梗系心空宅，嗱淫人妻子梗系笑呵呵咧。不管果报循环，我行暗杀，我杀人甜靓嘅你本哥，即奉劝世人咪学我沙安伯。哇，原来一举一动有鬼神招，啊点知瞒得世人唔呃得菩萨。做人要磊落就以光明，就千祈唔好就学得我咁衰格。嗱，我劝句就好青年，贪淫就会犯法，就小则就影响前途，大则会将头杀。嗱，船到江心就保留词，虽知所作所为就都要负责。我负大恩，而灭那亲，方知道公。

领归中，哥说大夫总去为我生阿三王太呀人，我人将死穿前非，无论要等候那个

0: 真系赶住去死咯。
1: 仔仔啊仔，我见你人瘦待形啊，腿令量悲啊，藏不低啊。仲指望你开枝散叶，
0: 唔使想，
1: 估到如此冷酷嘅收啊场啊咧。阿家嫂，你快啲攞碗鱼翅俾佢食啦！
0: 呢个时候乜嘢我都食唔落噶啦嘛！
1: 哎呀，得噶，你唔食点得噶仔？你做只饱鬼就好过做饿鬼啊嘛！你仲要饮饱食醉，你就乜嘢都唔见痛苦噶啦你！
0: 就算而家龙肝凤胆，我都唔想食噶啦嘛！我只望眼眼最后见我一面，我就死得心甘情愿。
1: 你笑眼眼，
0: 系我仲有，除非佢要喂我食饭，我就食啦。

0: 乜你仲想见下银啊？
1: 系咯，
0: 好啦，你临死呢个要求，我答应你。好彩佢跟埋一齐嚟咗啫。
1: 系咩？
0: 阿银姐，你快啲嚟见下三少啦。
2: 系咯。三少。
0: 阿银，我哋劝极佢都唔肯食，佢话点都要见下你。他要你喂他吃啊。阿銀，你三少最后的要求，难道你这样都忍心他？

0: 我呢一众人点会魂归天国呢？只有打落十八层地狱嘅真咯。
1: 乜你咁讲呢？

Hello.

0: 沙三少之情挑忍者同林盈嘅唱段全部都送晒俾大家啦，由新马师曾同钟丽蓉主唱。
1: 哇，七国咁乱嘅？
2: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1: 妈咪唔系啊，
2: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1: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晚上七点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啊，唔使咁拘束，煮住饭听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2: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
0: 时间嚟到晚上11:38，同大家讲讲最新嘅天气情况。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我即将咧为大家送上嘅有伍木兰主唱嘅《黄宝川之采桑忆郎》。

0: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呢，就有伍木兰独唱的黄宝川之采桑忆郎啊。将时间带到嚟差唔多凌晨12点啦，我哋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1: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表示，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英国首相司纪贤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职务，选出继任者之前将继续担任首相，将会尽一切努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将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司纪贤在唐宁街首相府外见传媒时表示，工党正讨论的问题是他是否最佳人选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他已经听到党内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而且欣然接受。他说，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将自己心爱的国家放在第一位。司纪贤又说，已经要求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制定党魁选举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启动，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之前完成。如果出现多名候选人需要举行党魁选举，相关程序将确保新任工党党魁在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04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5点，跌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61.59，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7，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14美元，卖出4177.6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系今明两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嘅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在昨晚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2度、东经125.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5: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揾工日，
6: 我知6月24号在旺角物花省场馆举行，为15至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慧分享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
5: 快点上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看看啦。

间嚟到凌晨12:09，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个小时咧，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呢一首歌曲咧，都系一首金曲啊吓，咁就系《夸凤成龙之华山初会》啊，就系萧氏啦同埋三公主佢哋邂逅嘅一段唱情。由文千岁同埋谢雪心合唱嘅，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0: 你话我口不对心，何以见得呢？又
1: 当然啦，你头先咁讲法，分明就不打自招咧。
0: 哦。

0: 我唔同你讲咁多，我怕咗你啦。而家时候都唔早啦，如果你唔扯，我扯系啦。
1: 哎呀，唔好啊，你唔好扯啦，华山柱。咁至多我扯起啦。
0: 唉，你唔扯唔得噶，公主。

仲有碧玉箫。好啦，我赠佳人，望你朝夕不离，常携带。

0: 钱啦，华山主，我钱啦。
1: 公主保重啊！
0: 仙家保重。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文千岁同埋谢雪心合唱嘅《跨凤成龙之华山初会》。
1: 十二少，多谢你认得我。个收音机我用咗42年，而家还翻俾你，我唔再等啦。
2: 你还翻俾我，点样收听你最中意嘅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日下昼1点开始嘅戏曲天地啊？月花，你以前最中意同我一齐听曲噶嘛？
1: 我而家识得上五台网站，又或者 RTHK Radio 应用程式收听节目，方便得嚟又清晰，唔使再用呢一部旧收音机，亦唔再留恋旧嘅人同事啦。
0: 时间嚟到凌晨12:34，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为大家送上一曲由谭家宝同埋刘燕华合唱嘅《梨花惨淡惊风雨》。

令舅淑女。屠夫句句伤心，话恨海难移，知否郎心未死，此后悠悠岁月，我但求相对。

0: 为大家送上嘅有梨花惨淡惊风雨啊，由谭家宝同埋刘燕华主唱，将时间带到嚟凌晨一点钟啦。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以及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医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只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凡国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就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47 点，升18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8 点，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1.55，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7，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9.19 美元，卖出 4190.2 美元。 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琴日天色大致良好。本港琴日天晴，日间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喺今明两日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同持续酷热嘅天气。此外，台风米克拉琴日迅速增强为超强台风。琴晚11点，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喂，雨水，
5: 污水，你喺雨水渠嘅，
4: 一起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是两套独立的系统，污水入了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一个悠闲的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但是感觉总是差紧少少嘢嘅。
8: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拣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两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叉足啲。
7: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9: Anchor。CIBS。开翻社区声音，
10: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1: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0: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1: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0: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3: AI 心艺技术成熟，一个指令，声线影片完美复制，连官员、明星都难分真伪。政府正草拟法律规管心艺技术，身处真假难辨的时代，我哋如何自处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难分真与假，星期4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0: 时间嚟到凌晨1:09，新闻过后咧，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啦。咁啊，仲有蓝慧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住大家噶。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而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级别就属于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啊，嚟紧咧都真系颇热下嘅，咁大家咧真系出门口嘅话咧，要带翻樽水啦，要带翻足够嘅纸巾啦，或者系手巾仔啊，手巾仔环保啲啦，适当嘅时候就要抹下汗啊吓，咁啊特别咧系由一个室外嘅地方入翻室内啊吓，咁啊室内咧可能因为天气啦越嚟越热啦，个冷气咧都会校得越嚟越低，咁所以咧惊大家咧有汗嘅话，入到去冷气嘅地方会涉亲啊，咁啊真系要抹干晒啲汗咧，先好入翻入冷气嘅地方啦吓。咁啊，今个小时咧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嘅，今日系会为大家带嚟一个新嘅主题啦。咁啊，之前我记得吓上个礼拜咧仲系讲紧薛平贵与黄宝钏嘅，今个礼拜唔系啦，开新一个主题啦，就有玉簪记嘅上半部分啊，送俾大家，我哋一齐嚟欣赏。百花齐放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彩多姿，特别是广东粤剧和其他地方剧种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等我们带你进入万紫千红的戏曲花园。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1: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预备咗啲咩嘢故事同我哋介绍下咧？
3: 嗱，因为咧，我哋今日咧就想讲一个故事啊，就系、是、关于庙上啊，陈庙上呢、這个出家人啊，点样同呢个书生呢、這个潘必正发生恋爱嘅故事。
1: 啊，苏哥啊，呢一段故事咧，我记得有好多名咧，都系形容呢一段嘅，譬如陈姑追舟啦，夜偷诗稿啦，同埋玉簪记都系，系咪咧？
3: 系啦，因为咧根本呢一个故事咧，出处咧就系、是、出在喺明朝咧呢、這个高廉啊写个玉簪记呢个传奇咧，就个个跟住呢个传奇咧就演变成戏曲嘅，
1: 譬如有时候我哋听啲唱片或者叫秋江别啦、秋江哭别啦，都系讲呢个故事。
3: 系啊，帝女花，个个都识得有段秋江别啦。咁我哋将来咧一定会将呢段秋江别原身嗰段咧播俾大家听嘅。但系咧，我哋未播之前咧，因为我哋讲下呢个故事嘅大约咧，咁等听众咧就有一个概念，即系、
1: 啊、
3: 知道呢个故事嘅大概啦吓。咁、啊、一个出家人啦嘅女人咧，就叫陈妙常啊。咁佢喺一个庵嗰度咧就出咗家噶。点知嗰个主持嗰个侄咧就叫潘必正咧，就因为路过呢度咧就上京考试啊。咁喺呢个庵嗰度咧就读书咧嚟到应付嗰个考试嘅。点知有一晚咧就听到陈妙常喺度弹琴啦。咁于是佢跟住琴音咧就去偷睇呢个女人啊。咁見到之後咧，好中意，於是佢就借琴音記意咧，就嚟到搭嗰個廟上嘅心聲。
1: 嗯，即係佢又彈，
3: 佢又彈。咁結果咧，廟上咧就梗係話：，切咩個人咁衰㗎？咁就行咗去。咁但係個心就實在好中意㗎啦。咁點知咧，就俾潘必正咧就睇到佢嘅情意啊。咁所以咧就有一首咧粤曲咧就叫夜偷诗稿咧，就我哋广东戏嘅戏曲嚟嘅，叫夜偷诗稿。就于是咧就话将陈妙常平时见咗潘必正嗰啲爱慕之情写晒喺啲诗嗰度，就潘必正咧就夜晚咧去偷佢啲诗稿嚟睇，就知道咧个陈妙常原来咁中意自己嘅咁样噶。咁但系咧，喺戏曲方面咧，虽然即系话成套戏梗系有人做啦，咁但系咧最主要嘅唱情咧都系偷诗稿啦、琴挑啦、同埋秋江哭别啦，即系追佢嗰场陈姑追舟啦，即系呢几段咧。 就是全个潘必正的玉簪记里面呢的主要唱段来的。
4: 嗯，啲重头戏。
3: 是啦，咁呢大概呢即係我哋呢可以喺呢个时间里面呢就将呢几段重头嘅唱情呢就将各地劇种略略介绍俾大家听。
4: 好啊，咁首先介绍应该係琴挑先啦，还是偷诗稿先。
3: 根据呢如果故事发展呢咁梗係偷诗稿呢就在琴挑之后啦。
4: 是啊。
3: 但係呢偷诗稿呢就係冠禄唱片呢就历史就耐过琴挑啦。
4: 哦。
3: 因为呢我好細个呢就听白驹荣同埋谭兰卿呢就唱过一首偷香圣手呢就係讲呢个故事㗎。咁但係当时呢觉得非常之好听㗎。咁於是所以对呢一首歌呢又特别印象。咁所以今日呢我就打算用呢一首歌呢就打开我哋呢个玉簪记嘅第一个回目。
4: 好，咁不如我哋又听下白驹荣、谭兰卿唱嘅偷香圣手先啦。

0: 童话冇难你写字啦。潘生貌似玉无瑕，扶粉河浪也让他。南桥有路就难行走，自愿当年出错家，是不是啊？
1: 哦，原来你偷咗我嗰张诗稿嘅。

笑话，唔通赖住我，你就好开心咩？不若我把呢首情诗咧，我就笑话，唔通赖住我，你就好开心咩？不若我把呢首情诗咧，我就献上去学台，待等学正并功，就来做主宰，一定话你卖俏状元。

咁又冇嘅，总要两个一心都永前恩爱。女乜咁快天光啦？哎，忽听得忽。

白晒啦。系啦，我当然留

0: 苏哥啊，如果你唔介绍嘅话咧，我谂我都唔会联想得到偷香圣手系讲玉簪记嘅古仔。
1: 因为咧，嗰啲风流才子咧，咁多数都有呢啲咁香艳嘅事迹嘅。但我好细个就听呢只歌咧，唔知点解我真系觉得好听噶，
0: 印象深刻。
1: 印象深刻，因为嗰阵时或者我特别中意谭兰兄咯。
0: 嗯。咁啊，除咗你听过白居荣同谭兰兄唱关于玉簪记嘅故事之外咧，有边啲前辈你系听过噶？
1: 仲有一只咧就好古绝嘅，关于呢、這个陈妙常同埋潘必正嘅故事咧，就叫做《夜偷诗稿》啊，系男音啊，因为如果系能够用男音嚟到唱一只唱片嘅咧。呢、一個人啊，我估嘅功力都係應該係好夠噶啦。
0: 咁你介紹俾我哋聽嘅《夜偷詩稿》呢一段男音係邊位演唱嘅咧？
1: 杜換。
0: 哦，唔怪得啦。咁啊，的確係名家。
1: 係啊，因為杜換唱嘅男音咧，的確真係佢除咗佢本身功力好之外咧，佢真係有一種所謂
0: 時味，
1: 係時味啊，即係佢確係有一種。即係好令你回味嘅味道喺裏面。
0: 嗯，咁不如我哋一齊欣賞一下先。
1: 好啊。

0: 嗱，头先我哋听过一段夜偷诗稿，一段男音咧就由杜焕所唱噶噃，就由何神柏和嘅。
1: 咁我哋听过男音之后咧，咁我哋继续介绍咧就关于《玉簪记》呢、這、一个剧本啊、戏曲啊，系各地剧种啊。咁京剧根据川剧嘅《秋光》咧，就改编咗折子演出啦。咁后来咧就根据《玉簪记》呢个全本嘅。传奇故事咧，就改编成全本嘅《玉簪记》，
0: 啊，即系成套戏。
1: 但佢嘅名咧就叫做陈妙常，
0: 哦、
1: 就唔系叫做《玉簪记》，大概系花旦演出啦。咁、就花旦担班啦。陈妙常编咗出嚟之后咧，就俾赵燕霞做啊，因为赵燕霞系即系好红嘅花旦啦。咁、所以咧就将个名咧都改埋做陈妙常。
0: 阿苏哥，你有冇睇过佢哋演出啊？
1: 赵燕霞系好。但系就陈妙常呢出戏咧就冇睇过，
0: 唔紧要啊，播俾你听啦。
1: 好啊。

待我偷取夜思帳，燈前呢細看。潘生貌似玉無瑕，富粉河郎也讓他，南橋有路難行走，自願當年出錯家。哦，原來廟上對我是有心的呗。

0: 丽有何贵干啊？
1: 我特来慰藉嗰个心爱嘅妙常啫。
0: 你是个斯文败类。
1: 乜咁话你？
0: 肯肯

0: 还星星作态，咩彼此都系一样嘅心肠。我为你相思，
1: 你好唔敢讲啊！
0: 你亦为郎神痛。嗱，你睇下呢首诗。
1: 点啊？
0: 你叫我嚟嘅噃。
1: 你偷咗我首诗添啊！你快啲俾翻我啊！你
0: 哈哈，俾翻你啊？做得，但系咁噃，妙上。
1: 点啊？
0: 有条件嘅噃。
1: 哎呀，你偷咗我嘅嘢，仲搞到讲条件添啊！
0: 系定啦。

0: 苏哥啊，我哋听过咧就钟云山同冼剑丽唱嘅《夜偷诗稿》啦，咁啊个个赞曲嘅咧，对于嗰首曲嘅编排都唔同啦吓。呢首曲嘅编排就比较情节快一啲，紧凑啲。
1: 但我睇嚟咧，即系咁听咧，就觉得比较粗糙一啲啊，即系嗰个恋爱过程啊，即系好急速得滞。咁但系即系话俾人嘅教训咧，就比较深刻啲啦。即系话咁容易去相信一个男仔啊，好容易又发生悲剧啦。咁所以咧，今日咧就即系嫁咗个潘必正啦。点知好快脆咧，潘必正就抛弃佢自己走咗。咁所以就又发展到陈姑醉酒，去到秋江嗰度哭别啦。
0: 嗯，咁啊，留翻下一个星期播俾大家听咯噃。
1: 好啊，
0: 拜拜，
1: 拜拜。

0: 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和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话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机场3号停车场上星期四发生持刀行劫案，一名男子被抢去大约值700万元的6公斤金条，警方再拘捕多6人涉嫌串谋行劫，部分人有黑社会背景，被捕总人数增加至13人。警方说，新落网的疑犯包括集团幕后策划人、内应、劫匪以及负责买刀的人，相信主要骨干成员已经被捕，其中4人案发之后潜逃内地，刚刚过去的周末在深圳被截获，昨日下午由内地公安机构移交香港警方，他们随即被捕，正被扣查。另外有2名本地被捕男子已经被落案起诉，警方正积极调查金条的去向。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686点，升12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3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53，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3.4 美元，卖出 4184.34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2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4: 喺惩教院所出返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搵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5: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4: 俾个机会我，
5: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2026年嘅6月23号星期二啊，农历嘅五月初九噶啦。睇啲时间去到咧凌晨嘅2:08噶啦，我哋嚟紧三个小时嘅节目嘅正式开始啊！而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哦。咁啊，首先提一提大家吓，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4%嘅。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噶。咁啊，李慧图咧，首先咧都为大家咧讲一讲啊，今晚咧准备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即刻第一首嘅歌曲会为大家送上嘅，就系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唱出嘅《孝庄皇后之墨洗》。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陈少峰同埋陈浩求合唱嘅《琵琶重谱》。凤鞋恋，咁而去到凌晨3点到4点呢个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梁少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金兰叔嫂义烈情》啊。咁啊之后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合唱嘅《李后主之诗会》啦。啊，跟住咧去到凌晨4点。到凌晨5点呢个时段咧，会为大家送上由陈英杰同埋曾慧合唱嘅《梦正衣锦归寒窑》啊。而今晚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咧，就是、一首吓诙谐歌曲，由梁胜波同埋郑国宝合唱嘅《雀头王》啦。立即会为大家送上第一首嘅今晚节目第一首嘅歌曲啦吓，就系、是、由梁汉威嘅饰演多尔衮啦，尹飞燕咧就饰演孝庄后嘅《孝庄皇后之墨洗》啊。咁啊呢一支曲咧就系、是、由蔡显芬赞曲啦，讲述咧清朝孝庄文皇后大玉儿嘅啫，特啊与诗。征王多尔衮之间嘅呢个一生嘅政治同埋爱情嘅故事吓，咁、啊、而故事嘅背景咧就系讲到吓系源于科尔沁嘅草原，大玉儿咧与多尔衮咧少年咧就喺敖包相会，一见钟情，互相倾慕嘅。咁多尔衮咧为咗爱情及创立千秋基业咧，就放弃咗争夺皇位，全力康扶大玉儿嘅儿子福临继位啊，成为大清首位嘅皇帝啦。咁啊，在喺呢一个期间咧，咁啊两人咧就立下咗刻骨铭心嘅密誓噶。咁随住政局嘅变化与权力斗争咧，两人之间咧，除咗深厚嘅真爱，同时亦夹杂咗咧各仇家恨同埋政治妥协，经历咗重重嘅磨练噶。好啦，事不宜迟，请为大家送上有梁汉威饰演摄政王多尔衮啦，尹飞燕就饰演孝庄皇后大玉儿嘅，即系送俾大家《孝庄皇后之墨洗》啊。

0: 幼主夫林今日登基，你贵为太后，天下无疑。我多以菌，特来讨饮一杯喜酒啊！
1: 睿亲王。

0: 身在。
1: 多疑困。
0: 皇太后，你

0: 真是一言惊醒了痴人，为免受人话病，我当暂把情深收拾。
1: 今宵对月盟心事，只待我儿亲正日，我孝庄下嫁心上人。
0: 我的好玉儿呀、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歌曲咧，就系由梁汉威同埋尹飞燕唱出嘅《孝庄皇后之默誓》吓。睇啲声已经去到咧凌晨嘅2:36嘅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陈少峰咧就饰演蔡百佳啦吓，陈浩球饰演赵五娘嘅《琵琶重谱凤鞋鸾》。

忆昨日在荒林破眠之中，乍见我父母真容，更有流言寄慨，此战娘寻至京师，白佳我能不查个明白吗？

0: 已经何言救援的
1: 哈、啊、你不善良、
0: 啊、你不是蔡郎
1: 啊哎呀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陈少峰同埋陈浩求合唱嘅《琵琶重谱凤鞋恋》咧。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嘅贝安德宣誓就任议员。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贝安德较早时已经表明会加入竞逐工党党魁一职，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七月中截止，贝安德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回答话这个问题言之尚早，形容自己仲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贝安德。斯卓添话，两人近日曾经深入对话，他相信对方能够领导英国实现进步资本主义理念。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四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双方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协助之下启动谅解备忘录后续磋商，并就下一步谈判机制形成共识。王毅在新德里会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内扎米普尔。王毅说，谅解备忘录14点核心条款来之不易，维护和落实好谅解备忘录有助巩固停火局面，开启伊美关系新前景，以及让和平重返中东，不单止符合伊方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亦都顺应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他又说，作为伊朗全面战略伙伴，中方始终秉持公正立场，支持一切有助于和平的努力，支持伊方维护主权安全和民族尊严，支持伊朗改善与海湾各国和地区国家的关系。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636 点，升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0 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48，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2.14 美元，卖出 4193.34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两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陈太，你企咁高抹窗又冇装窗花，好危险噶！快啲企翻落地，用长柄工具抹就啱啦。仲有，要尽量装翻窗花。
5: 系嘅，嘉燕姐，
4: 就算有窗花，都唔好开咗佢，成个身污出去抹窗，好危险噶。数好窗花先抹窗，安全啲嘛。仲要唔可以挨住窗花借力啊，净系伸手出窗外面抹先稳阵噶。
5: 系嘅，嘉燕姐，
4: 大家记住，抹窗事小，安全事大啊。
6: 登革热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衣蚊传播，唔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嘅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仲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嘅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嘅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同埋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7: 生活节奏太快，我哋成日都忘记咗微笑。其实快乐真系冇想象中咁复杂，可以系收工嘅时候见到日落，又或者耳边响起熟悉嘅旋律。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至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揾翻嘅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时间已经喺度咧，凌晨嘅3:09噶啦。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有李慧涛陪住大家噶。提一提大家吓，今日咧系2016年6月23日星期二啊，农历嘅5月初9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4%，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严正生效噶。咁啊，嚟到我哋节目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吓，咁啊，即将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由梁兆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金兰叔嫂二列情》啊。当中咧就讲到吓，权奸啊严嵩嘅手下严连啊，垂涎杜家良之嘅美貌啊。杜家良子咧喺二叔啊周人嘅加鼻栏，咁咧就而呢一个严连咧就威胁胁迫呢一个周人献出嫂嫂嘅，咁啊而周人咧就为人而列啊见不受命嘅，咁啊。咁故事发展成点啦，不如请大家一齐欣赏由梁兆明同埋黎佩仪合唱嘅《金兰叔嫂二列情》啊。好，即刻送俾大家。

老夫张老托于周人而大

0: 来了。咦，嫂嫂，你今早与我妻同去进香，因何？
1: 为叔偶感不适，未曾同往啊。
0: 哦，
1: 叔叔被严父召去，到底是喜还忧？
0: 忧。

0: 我知一句叔叔又有难哦。
1: 叔叔叔叔风叔叔叔叔若遭不幸，我周人还有何颜面？

0: 我，老他也难遮斗遮天。今问于四海谁，十州严嵩对我写下血书，明日难于高中。
1: 此举可震动京城，即使难以告倒严贼，也可使天下皆知。
0: 正是这个主意呀、啊，
1: 好。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有梁少明同埋黎佩仪唱出嘅《金兰叔叔二列情》啦。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为大家唱出嘅《你候住之诗会》啊。

顾家积怨，依附强邻，空有怨泪，也难解近忧。一朝翠鸳陪同玉帝借祸，入宫汴京，至今都未还，苦不令人。

0: 心大呀、
1: 啊！唉，寡人到底是一国之君，仲不能保存社稷，也亦死于社稷。小舟，我爱你，又何忍连累你呢？
0: 主上，有道情字相投，愿同襟月。父母主上生罪教训，发愤图强，我都与主上和福分担，甘苦与共。
1: 小舟，寡人有此豪言，知己夫复何求呢？为是江南国势都有如百孔千疮，试问端凭隻手又怎样利风啊？

0: 难得你天然绝代，才貌相传，天下无二，非卿莫属啊！但愿世世生生与你长相厮守啊！
1: 主上，玉梦错爱羞愧不胜，心系公义私情尽如。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话：现时系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嘅追责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嘅政府化验师话：火警由烟头导致嘅结论系最有可能嘅原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说措施是美国与伊朗谈判框架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公告指出，早前被禁的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的生产、交付和销售交易都得到豁免，期限至今年8月21号。另外，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亦都获准进口到美国。美国传媒报道，联邦储备局前主席格林斯潘离世，享年100岁。路透社引述格林斯潘的妻子说，格林斯潘是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在家中离世。报道说，格林斯潘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任期第二长的联储局主席。他在任期间，美国从1991年3月至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他仍然决定让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的繁荣。格林斯潘2006年退休时曾经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不够两年之后爆发的严重金融危机令他受到批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1,712 点，升14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472 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6，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2。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92.74 美元，卖出 4193.53 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凌晨三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 18.6 度、东经 125.5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啲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仲有咩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6: 失明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港股声说。
7: 阿发啊，你又不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8: 喂，老细，你呢度咁嘈咧，点听啊？喂，
9: 啱啱个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0: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的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港股声说》，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一个悠闲的周六，最适宜放低生活繁忙事，好好享受一个靓早餐。之但系感觉总系差紧少少嘢嘅，
14: 靓早餐梗系要配上靓歌啦。周锦瑶一早已经拣好晒歌，为你准备一个靓靓 morning。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逢星期六早上8点到10点，一连两小时经典歌曲，听好歌差足啲。
13: 我一定唔够喉，等我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好歌。
15: Echo。

时间已经去到了凌晨的4:09了，在直播室里面有李慧图陪着大家的。今天是2026年的6月23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九的了。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 84%， 而酷热天气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好快去到我们今晚月夜月精彩节目最后一个小时的时段，即刻会为大家送上的歌曲呢，就是由陈英杰同埋曾慧合唱的《梦正依感归寒窑》。

只怕他饥寒难耐，心别向。

哦，以刀寒窑啊！娘子开门，快快开门啊！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系、是、由陈英杰同埋曾慧为我哋唱出嘅《梦正衣锦归寒窑》吓。咁啊，好快去到咧，我哋节目嘅最后一首嘅歌曲吓、啊，就系、是、由梁醒波同埋郑国宝唱出嘅《雀头王》啊，即刻送俾大家。
1: 黄金，人哋话你万恶，我话你万能就真。情感，呢一层唔使睇。

0: 而醉嗰阵你就乱开刀，银子银元，喂，你最紧要立埋佢嗰扎碎银啦。
1: 照你咁样讲法，连过海钱都唔使留翻俾人哋噶啦噃，
0: 斗领都唔好留俾佢啊！
1: 你个人都算够衰啦，你
0: 咩衰啊？

0: 使再讲噶啦，你
1: 咩啊咩啊？
0: 从今后各行各路我好伤你。
1: 喂，唔使嬲嘅，
0: 唔嬲就牙烧啦。
1: 呢样啱又讲个第二，我有好多行噶嘛，讲个第二行。
0: 就算你谂到出嚟，都系唔。
1: 想到即时想到呢行生意绝咯，绝咯，绝咯，冇啦。
0: 咁又点绝法啦？
1: 讲你睇下。
0: 系啦，讲啦你。

0: 然方针
1: 得啦，
0: 臭啱出臭草啊，成日都系咁噶啦，你、
1: 哦、
0: 改得咩花样啊你
1: 啊？又改过又改过，咁样咁样，开间爱情嘅研究所啦，教人闪电去求婚。我哋收学费以美金做本位，不发达记起啦。
0: 我话你发梦就真啊！
1: 咩发梦？
0: 呢啲咪死噱头，老娘都有得出卖啊！
1: 咦？你点知、
0: 啊？原来你想攞翻嗰套系嘛？
1: 边度？
0: 小姐啊，你是我的灵魂，你是我的生命啊！
1: 切！
0: 哼，啲咁嘅旧桥啊，好心你都咪啦 ，Fatty。
1: 哎呀，咁就梗系唔揾到米啦，仲出嗰啲旧嘅咧，唔系啊！我教佢有电子般头脑、核子般嘅威力、公子般多情，仲有内子般嘅巴闭。
0: 哎呀，我养过你啊，内子唔系即系话我咯。
1: 哦，
0: 我话你正式狼子般野心、蠢子般头脑、疯子般行为、失子般讨厌就真啊你。
1: 喂，唔使咁样闹我嘅，同我斗般。哇，系，好，呢笼唔啱又出个第二笼。哎，又。开间超级嘅酒吧，请啲兔女郎嚟伴饮啦。眼看手勿动，呢啲系新场头，无常装够晒肉咁，睇到佢眼花兼头晕啊！好啦吧，
0: 你虽然正式系无天装，
1: 万一无常装啊乜冇？又唔啱，
0: 梗系唔啱啦！
1: 样样你都乜有，喂，既系老婆你反咩对，只好再动下脑筋。我有噱头，大把嘅，唔系白福沙尘。我哋唔话做酒吧，又可以制药啊品啊。出一种返老还童嘅核子也真啊，80岁嘅婆婆都可以回复佢风嘅运，就算冰肌花掉都冇佢咁消运，既可以强壮个身躯。又可以增加肉嘅金啊，一支针嘅威力。

0: 爆林林林，爆炸专机去又浮，游完水似去拍林林林。
1: 爹哋，乜你唔早啲同我讲啫？
0: 而家讲都未迟啦。
1: 你有咁好嘅方法揾钱，应该早啲出声啦。真系祖宗有灵，
0: 有灵，
1: 生得我个老公咁聪明咯，
0: 明
1: 菩萨保佑，我嫁得个老公咁大嚿咯，人哋真系不愧噱头大王咯。
0: 家赞我你咧，
1: 咁你赞你啦，我唔止赞你添噃，我仲要锡你一啖啊！
0: 肉酸做咩？
1: 系咧，爹哋啊，爹哋啊，咁你嗰种返老还童针用乜嘢嚟制造嘅呢？又
0: 哦，未谂到噶。
1: 哦，乜你未谂到嘅咩？
0: 未先，什么？我就系好容易，开盐水就得啦。
1: 盐水啊，
0: 搵盐水整得啦。
1: 我俾你激死我咯。
0: 咩啊？
1: 你成世人谂埋晒啲唔等使嘅嘢。哎呀，我真系就算唔离婚，我都要死过俾你睇啦！我
0: 冇啊冇啊，冇死冇离婚，冇离婚冇死。
1: 你唔好阻住我，
0: 冇啦冇啦，我话过唔会咁咯，我以后唔想嗰啲阻到旁门嘅嘢啦，我誓愿从。

0: 清晨5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展开福建访问，在福州与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会面，之后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李家超表示，福建作为国家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之一，是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产业发展迅速。香港在一国两制下拥有内联外通的独特优势，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亦都是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引擎之一，正全速编制首份5年规划，积极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认为闽港都是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经贸关系密切，期待两地继续发挥各自所长，实现优势互补，为国家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方形容佩扎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亦都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巴加埃又说，伊朗代表团已经启程回国，至于日前的谈判重点讨论谅解备忘录其中4项条款，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首相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的任者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努一座商业楼宇发生火警，最少15人丧生，7人受伤。事发在昨日下午，起火的建筑物冒出大量浓烟，消防升起云梯灌救。当地传媒报道说，随着搜救工作继续，不排除死伤者人数会上升。至于起火原因，当局初步估计是由于地下室空调系统短路产生火花导致。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33美元，卖出4,192.53美元。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1: FM 92.3 天水圍， FM 95.2跑馬地， 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2: 聯合廣播。
3: 2026年人口普查進行緊啦，統計員會上門協助住戶完成問卷，認住印有統計處徽號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統計員身份證，如果有懷疑請立即打182026核實他們的身份，提防騙子。大家要認住來電號碼182026和短信發送人井 CNSD， 記住統計員是不會問你拿身份證、銀行或者信用卡資料。
4: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的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万元和監禁2年，違法後果嚴重，切勿以身試法。僱主、僱員和其他持責者應攜手合作，共同防止工傷意外發生。勿違職安法，僱主、僱員同有責。
5: 哇，出国咁乱嘅？
6: 你话星期六同我去听中乐啊嘛，大会堂定文化中心话？
5: 妈咪唔系啊，
6: 唔系啊，嗱，我要拣翻套靓衫，尊重翻个场合噶嘛，出去出去。
5: 我讲紧嘅系同你一齐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六晚上7点由黎晓君主持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啊，唔使咁拘束，主持饭厅又得，挨喺度听都得。
6: 嘿，讲一半讲一半，帮我执翻啲衫落衣柜。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已经喺15台联播嘅节目啊，喺直播室处同你打个招呼，开始今朝早嘅节目。我哋迎接仲未天光嘅呢一刻，就嚟慢慢由呢个黑夜变做黎明嘅时候啊。清晨时间5:08，气温29度，酷热天气警告。

开始我们的节目，有刘家昌、刘艺玲这首《珍重我的爱》，首歌都是经典的合作的国语的歌曲，表达了无奈对于分离啊，或者过往一些真情、释怀和执着的一首情歌啊。珍重我的爱，开始了清晨所嚟节目，早晨啦，早晨啦，欢迎你收听清晨所嚟，都欢迎大家下朝早喺度老友重逢咁一齐度过呢个清晨。我喺呢度做我嘅节目，同你倾偈。你喺呢个环境，一系工作中，一系就起身嘅时候，仲有呢个零钟头嘅时间喺度自己一个独处。咁但系有我陪伴住你。朝头早早啲起身咧，环境又宁静啦，真系可以做一啲嘢系你可以专心嘅。平时喺晏啲嘅时候啦，话当即系太阳出咗嚟啦，一切都如常运作。大家都好忙碌地喺自己嘅工作范围、自己每一日所做嘅嘢里面忙碌緊，咁就唔会有机会去处理一啲比较私人啲嘅嘢吓。咁啊，但係唯独是喺咁早嘅时候，你早少少时间起身，宁静嘅时候又唔会有咩电话嘅骚扰啊。平时可能咁，如果你係繁忙嘅话呢，哇真係可能个电话都不停要睇呀、要覆呀咁。但係早啲嘅时候，人哋都未必咁早起身，亦都未必咁有时间呢，都唔会咁早吵醒你呀。咁所以呢个时候呢，自己做一啲嘢，睇下书呀、執拾下你嘅嘢呀、整理下思绪係最佳时候。五点十三分半啦，咁天文台都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在这些天时都是的了，过了端午呢就更加是会稳定地热啊。咁啊，因为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呢，亦都提醒大家啦，要补充呢个足够嘅水分。详细嘅情况就是受到高空反气旋嘅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五点钟，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的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今日会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呢首是粤语演绎，台正宵、周慧敏、知己。

台正宵周慧敏。一首歌曲叫做《知己》，写曲的呢就是台正宵。台正宵是香港人，所以其实广东话应该是难不到他。他在8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离开了香港，去了宝岛的书呢就是读书啊，跟着发展啊，这样。这首歌和周慧敏合唱都是讲出男女之间啊彼此的陪伴啊。而家都成日讲陪伴系好紧要啊，陪伴、聆听啊，互相都爱惜对方，但系又唔一定系男女之间嘅嗰种爱情啊。其实咧，知己朋友方面都可以有异性嘅朋友啊。如果你哋真系咁有缘分、咁啱 key 嘅吓，佢哋就系有一份大家都能够共享嘅悲欢，亦都知道知心好友。人生嘅路途上，有啲时候系孤单寂寞嘅时候，陪伴系好紧要啊。

周志平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又可以是作为即是自己过往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激情过后就可能会面对一些现实的分离，或者缘起缘灭的，是一种必然啊。就感叹既然结束又何必开始呢？说话就这么说，要你再揀回的时候，可能你都会揀回有个开始都不错，是吧？经过一段的即经历啊，都啊，咁啊，亦都是可以是不是解作是男女的一些东西的。回首翻，或者你系可能现在喺中年或者以上嘅阶段嘅时候咧，偶尔都会回想翻起以往曾经走过一啲嘅片段啦。可能有啲日子自己都疯狂嘅，自己都好执着嘅。呢个系喺你青春岁月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走过嘅道路啊。去到一啲嘅阶段嘅时候，脾气又收咗，又可能会改为比较平淡啲。唔好咁多吵吵闹闹啊！5:26，呢首都系经典嘅歌啊。

0: 以前曾经是一对歌唱的好拍档，张智霖、许秋怡，有两首大家好熟悉的歌，一首就是现代爱情故事，另外一首就是刚刚听的翩翩枫叶情。早晨，清晨省理时间，现在五点半啦。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反派集团穿山会盘踞省内多年，是结合传统权力与现代科技的高智商犯罪组织。警界三叉戟调查的时候发现，穿山会的关键人物竟然和20年前的原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塞了整日车，开了整日会，做了整日家务，回到家不如换件舒服的衣服，听一首温柔的歌，等晚风吹走一整日的疲劳了。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透过每日精彩歌单为大家舒缓压力，为心灵找回的出口。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黎瑞恩的《阳光路上》是一首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在你人生低潮的时候，有时会听多一些鼓励的说话，透过歌曲或者你的好知己朋友跟你倾偈的时候开解一下你。无论人生旅途遇到多少挫折，只要你保持开朗的心境，还要勇敢地面对，一定会出现雨后彩虹，是找到你自己的幸福和梦想。歌词里面有前面有风雨，前面更有你我向往，就是讲了阳光和风雨相伴的道理，表达了你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继续追求。今日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天文台发出酷热天气警告，现时29度。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有啲时候有阵子或者啊无名嘅唔开心啊，或者遇到一啲嘅事影响你嘅思绪嘅时候咧，啊原来你去行开一阵，望下出边嘅阳光与空气，再睇多啲人与事嘅时候咧，哦咁你会发觉慢慢嗰个唔开心咧会去放低，因为你睇到街中嘅。大家各人都有自己嘅心事咁样啊，有啲欢欣嘅笑面，有啲可能愁眉苦面。你睇得多嘅时候，哦，原来唔系自己真系咁惨咁样啊！呢首歌咧就系机仔啊，古巨基佢自己亲自写嘅词啊。当年佢系做呢个电视节目嘅时候，有做过主持人啦，后嚟又转下，不如啊，就系唱下歌。呢首歌亦都系佢踏入乐坛嘅时候嘅第一张嘅唱片里边一首歌，就系头先嗰首咧系佢所写嘅词，充满阳光空气啊，亦都代表咗其实佢嘅人咧都几阳光嘅吓。表达到人生喺你失意啊灰暗嘅时候咧，唔好因为嗰时嘅一啲唔开心打沉自己啊，唔好受着脸嚟到度一生。咁喺阳光之下，哇！你个人其实所谓充满阳光都系充满正气啊，睇啲嘢开心啲咧，令到你个心胸都豁然开朗好多啊！无论外在环境点样变，只要你内心保持炽热同温暖，心里边嘅天空都会放晴。

早晚的半点心啊。5:46，早晨，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嚟，我系钱佩卿。今日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系良好。喺上昼5:00，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喺马尼拉之东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会是持续酷热，本周后期会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在这个情况之下，记住要适当的时间补充水分，不要记住几耐是饮一些水。你觉得有口渴的时候呢，当然都会饮啦。但是如果隔得很耐你未有口渴的感觉呢，你都要补水。什么时候需要水呢？哇，大热天时跳了落个泳池或者沙滩游水都很凉快啦。但在情爱好刺激的时候呢，是不是都需要水呢？嗰陣時，林振強為張國榮寫咗一首歌 H2O 啊，就係講緊呢個陷入愛情狂熱嘅時候咧，個內心好渴望水，要水啊，令到自己降温，恢復翻啲理智啊。有啲時候都幾矛盾啦。咁啊，林振強所寫嘅歌詞咧，通常都幾鬼馬，但係喺現實生活裏邊，你又會接觸得到嘅。咁但系佢用一个比较趣怪嘅方式啦，令到你对嗰首歌会更加喜爱，同埋都听下佢啲论调啊。H2O 咧就系都系寻求降温嘅吓，咁啊喺歌词里边就形容呢个主角啊，即系佢认为对方咧似蜜桃火烫，咁对方嘅一个眼神啊或者触碰，都令到你哇，即系好似热到都好难控制，我要水啊！要水就令到自己可以冷静落嚟。张国荣系采用咗夸张，似乎好近呐喊嘅演绎方式，无法自拔嘅狂热啊！喺爱情无法自拔嘅时候。

小腿散发热力，引致我高叫 Hey Sue， 我快快用力射我面，我变轻佻 Hey

人迷糊胡乱作梦，理智也已被他干扰。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H2O 可否迫使我冷静十秒。H2O 可否快快用力射我，免我变轻佻。

0: 林振强写嘅词，张国荣嘅演绎啊，用一啲比较夸张呐喊嘅演绎方式，系诠释咗嗰种喺爱情之下无法自拔嘅狂热，同埋嗰个挥洒自如嘅一种潇洒嘅感觉啊。H2O 呢个时候你系咪都需要饮杯水啦？朝头早起身啊，饮杯暖水咧好啲噶，清清肠胃先，跟住迎接新一天嘅开始啊！
1: 各位早晨，我是张可怡。朝头早起身我就最喜欢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就整一杯好有营养的饮品给自己，例如是有机的豆浆，再加一些小麦杯芽或者是一羹的蜜糖样，之后我就觉得我的内脏就很滋润，跟着我就找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做一个静坐的运动，透过一下一下的呼吸，你会觉得全身内脏皮肤等等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也很清醒，整个人就会很愉快很开心地迎接那一天。在这里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
1: 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
0: 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五点到六点半，我钱佩卿一定喺你耳边同你共度早晨。
1: 长伴有你，天天见。
0: 系啊，食早餐嘅时间，我陪住你。

歌曲《爱是这样甜》是卢冠廷作曲，卢国沾所写的词，给你一种的感觉呢，真的在家里、家居的日常这样、吃个早餐，很简单的一个动作、这个生活的画面，但已经充满了爱意。温馨小品的歌曲《爱是这样甜》。六点后，我哋今日又吹博士，继续讲下好容易咬亲条脷

吴若希的那首《美好的时光》。我哋生活都忙忙碌碌嘅时候，都唔好忘记，其实我哋都要珍惜下当下身边好多好美好嘅嘢。不过就算你错过咗都唔紧要，而家努力都嚟得切，赶得上嘅。转头再见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去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伊美日前在瑞士的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主席陆启康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建议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他表示，如果将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方式进行，有机会导致拖延，可能要用双倍时间，最终报告最少要延至2027年第二季才提交。陆启康说，现时是适当时间收网，以免拖慢往后的追责和改革，以致社会迟迟未能走出伤痛。有参与跨部门调查的政府化验师说，火警由烟头导致的结论是最有可能的原因。警方上星期五接获报案，说同日在青山公路荃湾段发现一架的士怀疑违反交通规例，案件暂时列作交通投诉。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下午拘捕一名63岁本地男的士司机，控以一项危险驾驶罪，案件下个月3号上午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会继续在各区执法，打击其他交通违例事项，确保道路畅通和保障市民安全，并提高道路使用者的安全意识。卡塔尔一座天然气工厂发生爆炸，增加至13人丧生，66人受伤。当局初步判断爆炸是生产事故导致。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深夜，一座位于卡塔尔东北部内范国工业城的天然气工厂发生猛烈爆炸。经路透社核实的网上片段见到，现场冒出巨大火光。卡塔尔能源大臣卡亚比表示，13名遇难者都是印度籍或巴基斯坦籍人士，伤者全部无生命危险。卡亚比又说，爆炸是由于生产事故导致，估计不涉及蓄意破坏或者敌对行为，当局正是进一步调查事故原因。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北纬18.7度、东经125.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2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 海南道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1，日元161.57，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6，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0.43美元，卖出419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边度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2: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4: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5: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 佢行动迅速，来去如风。
6: 佢消息灵通，洞察四方。
7: 呢位世外高人
8: 到底系边个啊？
9: 佢唔系啲咩高人，佢系善报嘅主持周以玲啊！
2: 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二晚上8点，会为你搜罗唔同范畴嘅最新长者服务，仲有趣怪嘅冷知识分享添啊！想知道佢收集咗啲咩资讯？听善报啦！
10: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0: 6月23号嘅朝早，呢、這个农历嘅日子系5月初九星期二，时间5:10，亦都系好热嘅呢一日啊。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在上午5:00，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日间干燥，市区最高温度有33度，新界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是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温度29度，相对湿度84%。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6月23号星期二嘅清晨，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有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中文大学临床生化博士崔兆汉喺处。早晨，崔博士。
1: 请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系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二样适宜篇，14个字嘅顺口溜。
1: 身体有异常信号，提防是患病警告。
0: 是啦，久唔久要提醒大家有啲咩异样呢就不容忽视啦。
1: 冇错。
0: 要去正面去面对佢，去了解清楚先。咁我哋呢上个礼拜就讲咗即係容易咬舌啦，即係容易开口及着你咬身条脷啊。咁今次都系继续呢个话题，就系呢个中医嘅角度去讲啦。我呢就真系及着你啦。脷又少痛啦，有啲牙肉成日都咬到自己啊，可能真系热气之类咁样。
1: 当然啦，我哋从中医角度嚟睇呢，咬到条脷除咗呢係一时唔小心啦，又或者呢食嘢嘅时候呢挂住讲嘢讲得多嗰头，咁呢啲都属于外在原因嚟嘅。但有内在嘅原因，好可能呢你身体入面嗰啲脏腑功能失调嘅外在表现啦。最常见嘅包括咗呢有脾虚湿盛、胃火亢盛、心火过旺、虚火上炎同埋气血亏虚等嘅、
0: 总共有5个原因吧，
1: 或者5个症型都得。
0: 系逐个讲下先。第一就是脾虚湿盛系点
1: 咧？呢、這个就系最常见嘅原因嚟嘅，多数咧即系饮食唔节制啦，又或者咧谂嘢过多啊。中医认为思虑过度咧就会伤脾啦。无论点咧，脾啊虚咗啦，脾咧就要运化水湿。精微物质噶嘛，咁呢个能力受咗影响咧，尤其是啲湿气啊，就会聚咗喺度啦，运唔走啦。另外咧，脾主肌肉，肌肉咧就系由脾嚟控制佢嘅。如果脾虚咧，嗰啲肌肉就好容易水肿啦，啊，因为运唔走啲湿啦，嗰啲水就聚咗喺啲肌肉细胞入边咯。我哋条脷咧，大部分都系肌肉嚟噶嘛，咁因为咧运唔走啲水啦，咁啊胀起咗啦，有水肿嘅情况。咁啊，谂下我哋个口腔咧，个空间系固定噶嘛，唔会变大噶嘛，咁条脷又胀咗咯，咁所以咧，好似一个肥嘅人咧，塞咗入部 lift 度吓。
0: 哦，咁好窄啊啲位吓。
1: 系啊，好窄啦，逼嚟逼去啦。
0: 系。
1: 咁所以你食嘢嘅时候咧，一咬咧就好容易咧就咬到条脷啦。
0: 咁仲有冇其他嘅一啲嘅症状咧吓？
1: 其他嘅脾虚症状包括咩咧？神疲乏力啊，成日觉得咧好似咧好冇精神啦，胃口唔好啦。大便咧散散烂烂，特别条脷咧，你睇到咧里边咧有啲狗牙印啊，嗰啲齿印啊。
0: 系，咁有咩方法医治咧？
1: 就要健脾去湿啦。
0: 第二点咧就系胃火亢盛啦。咩叫亢盛咧？嗬？
1: 亢盛咧即系猛嗰头啦。或者火咧烧到冚冚声，咪叫亢盛啦。咁呢个原因多数咧好中意食嗰啲辛辣啊、煎炸热气嗰啲食物啊。
0: 系。
1: 堆晒落个胃嗰度。咁啲胃火咪积喺度啦，咁胃火向上烧㗎嘛，一路向上升嘅时候呢就烧到条脷啦。咁条脷呢俾火烧，咁就会充血啦、肿胀啦，有啲好似热胀冷缩嗰个道理啦。
0: 係。
1: 条脷胀咗喇，咁你食嘢嘅时候一咬就好容易呢就俾啲牙齿咬伤到啦。
0: 咁仲有冇其他嘅症状㗎啦？
1: 嗱，如果啲胃火啊，嗰啲湿浊堆喺个胃度，好容易呢就有口气，甚至有口臭啊。嗰啲牙龈呢就肿痛啦。一样被火烧到噶嘛，大便咧就冇乜水道，就干干结结啦。
0: 系咁又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1: 要清泻胃火。
0: 第三点咧就系心火过旺，咁呢个咪即系我哋讲嘅心火盛啊？
1: 冇错啦，就嗰啲心烦气躁啊，好容易咧就发脾气嗰啲人有心火啦，啲心火又向上烧咯，烧到条脷啦，一样啦，热胀冷缩嘅道理啊，条脷咧就充血胀大咗啦。所以你食嘢嘅时候咧，又好容易俾啲牙咬到咯。
0: 咁又有冇其他嘅症状咧？
1: 有啊，头胀胀啦，个胸闷啦，个人咧好烦躁嘅，啊，好容易失眠嘅。
0: 咁又点样医咧？嗬？
1: 要清心降火啦。
0: 好，第四点就虚火上炎，系咪即系虚火上升咧？
1: 吓，一样意思。因为咧个人咧劳累过度啊，挨更底嘢，又或者唔够瞓。呢啲因素呢都好容易呢导致会出现阴虚嘅症状。咁阴虚就火旺啦，啲虚火呢就向上烧。又係一样啦，就烧伤条脷， 咁种种胀胀，又容易咬伤啦。
0: 系，又有啲咩其他嘅症状会见到咧？吓，
1: 阴虚嗰啲多数见到啦，五心烦热啦，潮热盗汗啦，口干口苦等等嘅。
0: 嗯，有咩方法医治咧？嗬，
1: 就要滋阴降火啦。
0: 最后一点咧就系气血亏虚啦，吓。
1: 哦，呢个就虚症嚟噶啦。
0: 嗯。
1: 平时咧身体孱弱啦，或者年纪大咗啦，身体都虚弱啦，又或者病咗好耐咧，身体又虚啦，咁令到咧气血都循环冇力，咁个舌头咧就冇咗气血嘅供养咯，咁条脷咧就系虚虚半半啦，即系咧又胀又淡色啦，
0: 嗯，
1: 活动不灵，讲嘢都唔灵活噶啦，又容易咬伤啦。
0: 系，咁其他嘅症状又点啊？
1: 咁呢啲咧，因为咁虚，咁所以咧一样咧就系神疲乏嚟嘅，冇气冇力，唔够气啊，特别个面色咧会苍苍白白噶啦。
0: 嗯，哦，咁啊就要补血啦，系咪咧？嗰、那个方法。
1: 冇错啦，要补益气血啦。
0: 系，讲清楚头先五个嘅原因而有呢啲嘅症状啦，吓。好啦，咁啊去听下古仔。听个古仔嘅时候咧，更加对呢个嘅症状咧就了解得多啲添。上次咧就讲个古仔咧都同条脷有关啊嘛，即
1: 系
0: 讲咧蜜蜂同蝴蝶喺度闹交啦，咁啊侧边咧就乌龟喺度旁观者望啦，但系望之余咧又多口，
1: 牙松降啊，
0: 系啦，咁啊所以咧就系有佢嘅后果啦，
1: 就俾人射到个头啦。
0: 系，咁啊今次个古仔又点啦
1: 吓？上次古仔就带出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啊嘛，
0: 系系
1: 咁今次咧古仔都系讲祸从口出啦，
0: 嗯，
1: 口舌招油呢个道理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减少口舌招惹到灾祸，一定咧就要沉默是金啦。
0: 系啦，上次咧都听咗首歌啦，嗬。
1: 系啦，咁呢集我要揾古仔啦，咁啊又系揾翻咬到舌相关嗰啲成语故事啊、寓言故事等等啦，啊睇咗好多个咧，通常。同呢方面嘅内容有关嘅，都系劝人哋要警惕口舌之灾嘅。
0: 咁啊系，唔好即系多开口、多事干咁样
1: 啦。嗱，譬如一本外国嘅故事书啊，书名叫《坎特伯雷故事集》，
0: 嗯，
1: 就指出上帝咧喺我哋条脷外面，点解要加设牙齿同埋嘴唇呢？就系、是、咧要防止我哋咧讲话嘅时候咧，好容易咧就将啲唔好嘅嘢讲咗出嚟。
0: 系，
1: 所以之前咧一定要多思考。避免衝口而出，因為言多必失。
0: 所以如果你言多嘅時候咧，就起碼都有牙齒同埋呢個嘴唇護住你咁樣。
1: 係有道閘喺度擋住先。
0: 係係。
1: 另外咧，我哋中國有一句成語啊，少聽嘅，叫擲舌監唇啊。
0: 點寫咧？
1: 嗱，個擲字咧就係牙齒嘅齒，就加個昔日嘅昔。
0: 嗯。
1: 擲舌監咧個監字咧就監麥個監啦。
0: 哦，咪擲舌監唇啊。
1: 冇錯啦。
0: 咁係點解咧？
1: 即系话，如果你身处一个复杂或者好不利嘅环境入边，哇，啲人嗌紧交啊，或者讨论紧啲好严肃嘅嘢咧，
0: 嗯，
1: 你就自己要咬住条脷，轻轻咬实条脷，
0: 系
1: 合埋个嘴唇，
0: 嗯，
1: 就以免咧，因为你乱讲嘢啊，讲咗嘢出嚟咧，啲灾祸咧就临身啦，吓，咁所以你要。監默不語，忍氣吞聲。
0: 即係咧，話即係以前咧，細個咧讀書嘅時候咧，老師咧就喺個嘴度啊，叫啲小朋友好似有同拉鏈咁拉住，封住個嘴，唔好出聲咁嘅意思咯。
1: 或者揾啲膠紙黏住佢。
0: 係啦，係啦。咁嗱，真正嘅內容係點啦
1: 嚇？嗱，咁啊，我睇過一個咧，同一隻野牛去搬弄是非而招致殺身之禍嘅寓言故事。
0: 係
1: 個名就叫做《野牛兩舌分身》。
0: 嗯，
1: 有出處嘅。出处咧一本佛经，叫做《经律上义》，系一部咧由南朝梁代一班人，包括咧宝畅法师等呢啲人咧编撰嘅，系现存最早佛教类书，入边有五十卷啊。
0: 哦，咁、那个故事内容系点咧吓？
1: 话说咧，某一度有个雪山，山度咧有两只猛兽啊。
0: 嗯，
1: 一只咧系狮子嚟嘅，叫做好毛狮子。
0: 好毛狮子，
1: 啲毛靓啦吓。
0: 嗯。
1: 另一隻咧叫做好牙虎啊！
0: 哦，好牙虎，兩個都有個好字嚇。
1: 係啊，可能性格好啦。
0: 嗯，
1: 呢兩隻猛獸咧係好朋友嚟嘅噃，大家互相尊重，相敬如賓。
0: 係
1: 捉到獵物嘅時候咧，就會一齊分享。
0: 喂，呢啲真係古仔、哦，獅子老虎通常都未必係大家和平共處噶嘛，係咪啊？
1: 唔會喺同一個地方出現獅子老虎㗎。
0: 當然係講古就唔博古啦。係
1: 啊。
0: OK， 繼續聽先啊。
1: 嗱，咁另外咧。离开雪山冇远嗰度地方，就是、一只小野牛。
0: 系
1: 其实咧佢身处险境噶，
0: 因为近狮子老虎嘛。
1: 冇错，不过佢就好聪明。
0: 嗯，
1: 佢谂下咧，一定咧要同呢两只猛兽做到朋友咧，先至平安嘅。
0: 咁啊系，
1: 系咪啊？于是佢就表示咧，希望做佢哋嘅第三个朋友。
0: 嗯，
1: 嗱，

0: 於是呢佢就諗咗條計啦，就係、是、呢要離間獅子同老虎嘅關係。所以佢就對獅子咁講，
1: 好牙虎啊，對你有惡意啊。
0: 又對老虎呢講同樣嘅話喎，
1: 好毛獅子，對你有惡意啊。
0: 啊，玩弄咗是非之後呢，之後獅子同老虎佢哋見到面啦，大家呢好坦誠嘅將呢件事呢講出嚟喎。
1: 嗯，
0: 喂，小野牛話你講我壞話喎、啊、
1: 嗯，
0: 咁對方又話唔係喎，佢又係咁講喎。
1: 哦，就知道哎，原來有人搞鬼啦。
0: 係啦，知道佢喺度搬弄是非呀、啊、挑撥離間嘛。
1: 嗯，
0: 於是呢就夾手夾腳將小野牛呢就殺咗，一分為二，大家分享做大餐啦。
1: 啊，咁小野牛呢次真係自食其果啦吓。
0: 係啦，佢自己攞嚟㗎啦。
1: 嗯，好啦，咁有咩歌你諗到呢崔博士？
0: 啊，因為獅子同老虎喺呢個雪山度建立咗一個好牢固嘅友誼啊，青如白雪。
1: 嗯，
0: 但係多咗隻小野牛喺度搬弄是非，散播謠言。好彩呢兩隻猛獸啊，佢哋唔聽信呢個謠傳嘅說話。
1: 嗯，
0: 否則呢就變成個噩夢㗎啦。而家澄清咗真相，結果呢反而變成係小野牛嘅噩夢。
1: 係啊，係啊。
0: 係啊，關正傑唱嘅雪中情歌詞就有一句，謠傳常常是噩夢。
1: 哦，咁所以你諗起聽呢首歌啦。
0: 冇錯啦，咁呢句說明咗呢喺愛情方面其實都係一樣嘅。
1: 係，咁亦都好好聽呢首歌下，關正傑嘅雪中情，我哋稍後聽啦。咁好啦，我哋今日所講嘅題目有啲咩湯水啱呢？
0: 介紹一條竹葉雪梨湯。
1: 嘩，啱我飲啊，真係。
0: 係啊，一人量嘅。
1: 嗯，
0: 材料好簡單，兩樣嘢。
1: 係。
0: 就竹葉十克，雪梨一個。
1: 咁竹葉就喺藥材鋪買哦。
0: 乾嘅呢可以喺藥材鋪買、
1: 嗯。
0: 如果你去到街市有啲呢嗰啲生草藥鋪啊，你見到有你可以買新鮮嘅。
1: 嗯。
0: 新鮮嘅起碼要加倍啦。
1: 係。就二十克啦。
0: 二十克啦，係啦、嗯。
1: 再講一次啊。
0: 竹葉十克，新鮮嘅加倍，雪梨一個。
1: 嗯，咁点整呢？
0: 洗净下啲材料，雪梨呢批皮，因为雪梨嘅药性喺皮肉之间系最好嘅。
1: 嗯，
0: 啲皮要翻，啲肉要翻，个心呢涩涩冇用嘅，就抌咗佢啦。用三碗嘅水，猛火煲滚咗之后啦，收慢个火，煲多佢30分钟到，煲剩大半碗到一碗到就得噶啦。
1: 咁、嗯、功效方面包括啲咩呢？吓，
0: 竹叶清热除烦利尿，雪梨清热化痰生津润燥。咁成个汤水咧，除咗可以咧清热除烦之外咧，仲有咧滋润生津嘅功效嘅。
1: 嗯，
0: 嗱，适合嗰啲咧心经有热、心火盛嘅人啊，嗰、那个口咧就损咗啦，即系譬如话有飞枝啦、
1: 嗯，
0: 或者条脷又损咗啦，咬损咗嗰啲痛嗰啲啦吓，又口渴呢啲人就啱饮啦。
1: 系好嘅，咁大家照板煮碗啦，好简单啫嘛，嗬。
0: 嗯，冇错。
1: 好啦，最后咧有小 tips 啊，讲咩啦，崔博士。
0: 我哋容易咬到条脷啦，或者咧条脷溃疡啦，就系、是、舌头咧常见嘅一疾病嚟嘅。
1: 嗯，
0: 不过有一样嘢咧，我哋都要警惕嘅，
1: 系
0: 舌癌啦。
1: 系
0: 啊，条脷咧生癌，大部分嘅舌癌即系大约有85%左右咧，
1: 嗯，
0: 都系喺脷嘅两侧嗰度出现嘅。
1: 系
0: 咁啊，其次咧就脷尖啦，条脷嘅脷面啦，啊或者你叫舌背啦，同埋脷根嗰度咧都有机会嘅。
1: 嗯。
0: 如果你發現咧舌頭有歷久不愈啊，經過好耐都唔好嘅啲傷口啦，或者腫脹嘅地方，
1: 嗯、
0: 初時唔係好痛，但慢慢越嚟越痛，咁你應該提高警惕嘅啦。
1: 哇，咁留意咯，嗬？咁如果一般嘅舌癌早期有啲咩症狀嘅咧？
0: 一般舌癌嘅早期症狀咧，就話先喺你嘅舌嘅邊緣啦，出現咗一個表淺嘅斑痕，
1: 嗯，
0: 一笪嘢咁，但慢慢咧，佢凸起咗啦。你摸下佢咧，好似硬硬地嘅，
1: 嗯，
0: 掂下咧可能少少痛啦。你话唔理佢啦，啊过咗一轮，咦你发觉佢咧会随住时间咧一路咧都唔埋口，
1: 嗯，
0: 会溃烂裂咗，甚至出血，或者脷面上面咧本来咧好耐咧你见到咧有啲一粒粒好似乳头状嘅嘢喺度，
1: 嗯，
0: 突然间咧加快生长，
1: 系
0: 又变大咗，颜色又深咗，而且咧会痛嘅，
1: 嗯，
0: 或者甚至痕嘅。咁你要高度懷疑咧，會唔會有舌癌嘅可能性？
1: 哇！如果出現呢啲情況咧，你都知道同平時唔同噶啦，係嘛？
0: 係咯，係咯。
1: 咁就要快啲睇醫生啦，嗬！
0: 啊，你話飛枝嗰啲咧，3-7日最多10-8日就會好噶啦嘛，係咪？
1: 係明嘅。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啊，下個禮拜會講乜嘢啦嚇？
0: 我哋讲另外一个器官啊，个鼻流鼻血。
1: 哇，呢个都常见嘅现象吓。
0: 系啦，
1: 咁啊，下个礼拜大家记住收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与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司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国务院总理李强昨日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强调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其中李强到访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规划报告、业务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等介绍，并登上兴建中的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建造情况。李强指出，大连的造船业拥有悠久历史，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3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各位。行政长官李家超访问福建的行程今天会来到第二日，他昨天率团抵埗之后都出席过敏港高层会晤暨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期间签署了多份的合作协议，深化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陣間我哋都會聽到啊，喺福建採訪行程嘅記者直擊報導。
2: 英國首相司紀賢係宣布辭任工黨黨魁嘅職務，咁喺選出繼任人之前咧，佢會繼續擔任首相。咁對於今次司紀賢嘅辭任，究竟反映咗啲咩問題啦？佢面對嘅主要仲包括啲咩壓力啦？同埋跟住落嚟啊，亦都會有啲咩棘手嘅問題，咁喺英國咧係會面對嘅啦。我哋會請嚟專門研究國際關係嘅學者分析一下英國最新嘅政治形勢。
3: 今朝亦都会继续关注下健康。中大医学院咧嘅研究团队咧最新发现啊，治疗啊青光眼啊呢种眼疾嘅新方法，现阶段咧就喺小鼠上咧验证可以恢复到咧近70%嘅视力，期望咧可望5至7年内咧化为临床应用。嗱，实验咧睇翻咧系抑制眼部组织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蛋白，提升到视网膜神经细胞嘅存活率。阵间我哋都会透过研究团队讲下咧。 详情以及未来对研究的期待。
2: 政府早前就着消防条例和附属法例提出修订建议，展开公众咨询，当中就包括譬如是物管公司要定时巡查逃生的路径，并且要备存记录等等。物管业界对于相关的权责和是执行的难度都有一定的关注。我们稍后亦会访问了是业界相关的团体，了解他们的看法。
3: 解放军高超音速导弹东风17的实战演练，包括发射状态在内的细节，日前是第一次透过央视的报道是曝光的。有内地军事评论员就说是第一次见到东风17的发射状态，亦都有军事评论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开相关的片段，明显是要对外释放战略威胁的信号。环看天下阵间会探讨。
2: 要研究历史和生态变化，昆虫可能都是其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美国有科学家就发现，平写泥土会见到的千足虫可能早在大约4亿几年前已经存在，并且有份帮手建立地球陆地的生态系统。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以琴。美股个别发展，据报美伊谈判有进展，油价回落，不过美国国债息率上升，道指在医疗保健和工业股带动之下高收，大型科技股就普遍下挫，拖累纳指和标普500指数。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712点，升148点，升幅近0.3%。纳斯达指数收市报26166点，跌351点，跌幅超过1%。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472点，跌27点，跌幅近0.4%。大型科技股当中 ，Meta、微软、亚马逊和 Alphabet 跌超过2%到大约5%， SpaceX 急跌超过16%，据报公司计划发行$200亿的债券。欧洲三大指数走势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37点，升74点，升幅超过0.7%。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400点，跌21点，跌幅近0.3%。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39点，升153点，升幅超过0.6%。国际油价跌超过2%到3%以上。据报美国副总统曼斯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并指霍尔木兹海峡保持畅通，令到市场对于供应的担忧有所缓和。八月伦敦布兰特期油收报每桶77.9美元，跌幅3.3%。而即将到期的七月纽约期油收报每桶74.82美元。跌幅2.3%，较头更加活跃的八月合约收报每桶73.86，跌幅超过2.5%。另外，美国批准伊朗的石油销售，同容许可证容许在8月21日之前销售源自伊朗的石油、石化产品和石油产品。现货金升近1%，较早时系报每安士4190.4美元，而八月纽约期金收报每安士4202.7美元，下跌1%。美元指数一度升至101以上，较早时系报100.99。英镑对美元先跌后回稳。英国首相斯己贤宣布辞任工党党魁，市场关注继任人选。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 日元 161.62,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16, 人民币 6.775, 英镑对美元 1.325,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7,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1。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是个别发展，汇控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超过2%，港交所和小米的 ADR 就跌近0.5%或以上，而京东就跌超过1%。 至於港股係連跌四個交易日，恒生指數昨日一度跌近500點，低位見23,444點，創一年嘅新低，之後跌幅逐步收窄，收市係報23,768點，跌156點，跌幅0.7%，主板成交金額超過3400億元。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因为帕金逊症并发症离世，享年100岁。格林斯潘自1987年8月起担任联储局主席超过18年，期间带领联储局经过多场的金融危机。由方嘉莉报道。
6: 格林斯潘在1987年8月至2006年1月担任联储局主席，是历来第二长任期的联储局主席。他的任期在1987年金融危机前展开，他在当年8月11号上任，两个月后黑色星期一股灾席卷华尔街，道琼斯指数单日急跌近23%，当时创美股历来最大单日跌幅。联储局其后宣布下调政策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正常展开信贷投放。格林斯潘表示，联储局将全力充当流动性后盾，稳定美国经济和金融体系，减息迅速平复市场恐慌，美国得以避开经济衰退和系统性银行危机，道指两日内收复黑色星期一股灾过半失地。格林斯潘在任期间，美国由1991年3月去到2001年3月经历当地史上第二场的经济扩张期，虽然面临因为通胀威胁而加息的压力，但他仍然决定等经济自由运作，评论认为这个决策帮助美国迎来多年繁荣。格林斯潘带领联储局先后应对两轮经济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债务违约，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对冲危机，911恐怖袭击，和2000年科网泡沫爆破。格林斯潘在2006年退休时曾被誉为最伟大的联储局主席，不过有评论说格林斯潘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催生房地产泡沫，在他的继任人伯南克上任一年后泡沫爆破，引发次案危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5: 本港将会在8月3号推出五年期的国债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说，由于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的关注度未必太高，不过日后有望逐步扩展国债期货的年期，未来亦都可以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刘伟豪报道。
7: 本港将会在8月3号推出五年期国债期货合约。香港投资基金公会主席余振声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国债期货有助基金经理增加套戥工具，提升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吸引专注固定收益产品的基金经理关注，特别是一向关注相约年期定息债券产品的基金经理。余振声说，近年内地国债息口较低，市场关注度未必太高，但他相信监管机构会将合约年期逐步扩展，未来亦都可以同债券通相辅相成，有助提升交投量和国际投资者的参与度。
8: 个债方面的年期呢，我们看到来的日子20至30年都会有的，因为我们所谓英文叫 patient capital， 配合到不同那个基金经理投资策略上的安排。当我们做的债券通有埋衍生产品辅助，一定相辅相成，那个成交量就会大，那个饼做大了多了的话，自然国际关注多一点，国际投资者投入的程度一定会深很多咯。
7: 余振声说，国债期货的发展要视乎中美息差的表现，目前内地的息口仍然低于两厘，而市场正是密切关注美国联储局今年会不会加息，令到不少基金经理和国际投资者却步。不过他说，当美国通胀水平回落，联储局重新减息，而内地的消费力回复，带动通胀回升，两地的息差有望再次收窄，相信会成为国债期货产品的催化剂。如果配合推出更长年期的产品，将会推动业界配置更多的资源和人手。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5: 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到这里，再见。
9: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
10: 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1: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3: 星期二时间来到朝早6:45，跟大家讲下今日的天气情况，相信继续会有点热，留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话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5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至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是会再高一两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今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以及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而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1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2: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是会在福建继续第二日的访问行程。
3: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是会出席国安推广活动颁奖礼。
2: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就会出席前海香港青年科创启航计划的启动礼。
3: 财政司副司长王伟伦、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是会出席欧盟驻港澳的办事处有份举办的可持续发展活动。
2: 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是会开会，包括是讨论北部都会区的专属法例。
3: 昂平360是会第一次推出缆车夜航体验，今日会公布详情。

0: 美国有科学家就发现出现在泥土入面，学名叫做马六的千足虫，可能在早于四亿几年之前已经是协助建立地球陆地生态系统，比科学家之前推断的时间还要早很多的，一阵讲下。
1: 另外印度有一名年近80岁的老翁，以半个世纪的时间储了很多本书，几多本呢？200万本书，并且开设了图书馆，提供给人免费借阅。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曼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印度南部有一位79岁的退休糖厂工人安克高达，凭着一己之力收集了超过200万本书，还在家乡建立了一间占地万几尺的大型图书馆，里面有齐罕见版本的古籍和各行各业的书，全部免费开放给公众借阅。安克高达还获印度政府颁发平民荣誉莲花士勋章，表扬他半世纪以来对推广阅读的非凡贡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安克高达出生在贫困的农民家庭，小个连温饱都成问题，书本对他来说是奢侈品。正因为这样，他对知识充满渴求，出来做事之后即使人工微薄，他仍然坚持将每个月三分之二的薪金拿去买书。为了赚多些钱买书，他还要养牛卖牛奶和兼职做保险。随着藏书越来越多，屋企根本摆不落。后来有位富商被安克高达的热诚感动，出资帮他起了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其后当地政府亦都有拨款扩建。最特别的是，这间图书馆并没有专业图书管理员，书本在书架和地板上随意摆放，还有大约80万本书装了落麻包袋到未拆。虽然表面看落乱七八糟，但安克高达就好像人肉搜寻器咁，访客想找什么书他都即刻可以告诉你听摆在哪。安克高达现在和家人住在图书馆的一个角落，图书馆一星期七日都开放，而且开放时间很长。他说自己已经尽了一生的责任，现在年纪大了，希望未来政府和社会大众可以接手，将这份知识的宝藏继续传承下去。千足虫学名叫做马六，身体分为很多体节，大部分体节上都有两对脚，平时去郊外见到他们，大家可能会避之则吉。不过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最近发现，这些细细只的千足虫出现在陆地的时间比脊椎动物祖先要早大约8000万年。新华社报道，研究人员透过采集物种样本进行基因测序，再同化石证据做对比，重新梳理了马六的进化史。结果又惊人发现，千足虫早在大约4亿6000万年前的奥陶纪地质年代已经出现，比科学家之前推测的时间早了大约3500万年。如果同脊椎动物的祖先相比，千足虫更加是早大约8000万年前就已经登陆地球。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四亿几年前，地球陆地上面根本还未有我们现在熟悉的花草树木，当时的千足虫只能够靠食一些腐烂的苔藓和软体动物碎片为生。不过正正是透过分解这些有机物质，它们大大促进了土壤的养分循环，可以说是由零开始帮手建立地球上最早的陆地生态系统。除此之外，研究还发现千足虫有一招防身避忌，当遇到威胁的时候会释放化学物质击退敌人。原来这套化学防御机制早在大约2亿6000万年前就已经进化成型。听到这里，大家会不会对千足虫多了一份敬意呢？

0: 朝早6:52嘅时间，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率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今个礼拜后期有几阵骤雨，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4%。
1: 报章摘要，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财政部联合印发嘅《利用外资固稳促优方案行动方案》，寻日系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项举措。当前製造業領域外資進入限制已經是全面清零，以服務業為重點，聚焦教育、金融、醫療等等的領域，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都是方案的一大特點。當中又提出要深化服務業領域開放，推動全面升級內地和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服務業領域加大對港澳投資者率先開放的力度，同時支持符合條件的重點外資企業在境內上市融資。大公報報導。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昨日是飞抵福建，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代表团同福建省政府代表下昼是昨日下昼在福州召开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两地是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包括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医疗卫生和中医药等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另外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的代表亦都签署6份，涵盖了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为闽港两地的全方位合作注入新动力、新方向。李家超说，今次是国家15规划开局之年，今次的会议彰显了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新一轮的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在谨慎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余下的审视工作会以现有的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决定是基于5大关键考量因素。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充分掌握，现时是适当的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延误拖慢问责和改革进度，令社会迟迟未能从伤痛当中走出来。他又以2017年英国伦敦格兰威尔大厦火灾为例，当地的灾民痛斥是公义来得太迟，归咎于公众言讯耗时过长，故此香港是绝不能重蹈覆辙。星岛日报报道。
0: 信报就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昨天是第一次披露大维修工程多项临时物料的测试结果。政府跨部门调查专组是认为宏昌阁的104室、105室外面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现场的搜证是找到烟头，就估计大火因为未熄的烟头是所谓阴燃的阴燃到纸皮是引起的。委员会先传召政府专家证人作供，政府化验所法政事务部总化验师李永文是说，专组人员发现这个天井平台有很多纸皮，并且是执到3支的烟头，推断烟头是唯一可疑起火的源头。现场亦都发现不少工具和杂物，好像是饮品罐、垃圾袋、发泡胶等等。他披露多项塑胶制的工程临时物料，就好像帆布、踢脚板、中空板等等，测试结果都是易燃。其中蓝白色的帆布样本 离火之后咧持续燃烧，至到咧系渣都冇，咁相信咧火警系有相当大嘅影响。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一名5岁男童大约喺4年前喺寓所失去知觉，送院之后证实死亡。佢嘅身体被发现有多处受伤，而且生前遭受长期嘅饥饿，体重咧只有9.7公斤。男童34岁的母亲其后被捕，他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认误杀和虐儿两项罪名。案情说，被告被捕之后，8岁的长女向警方指事主遭到长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内进行，并且被禁止和姐姐玩。验尸报告说，事主严重营养不良，全身有129处的伤痕。法官形容这件案件严重程度近乎极端，下令被告还押至到7月24日判刑，以待索取精神和心理报告。明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教育局是公布2026-27 学年学生内地交流计划的全年概览，当中是涵盖8大主题路线，一共97个行程，当中有6条就以长征做主题的考察路线，会到访江西、贵州、陕西等地，重点参访纪念馆和革命遗址，两个就聚焦918事变的行程，是会去到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和抚顺的相关遗址。教育局话，希望学生通过实地考察，从历史现场认识国家民族的重要转折，多角度认识国家的发展和成就，提升国民的身份认同。而局方亦都会是另行制作教学资源，去配合学生的学习需要的。这个是来自文汇报的报道。
2: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跟大家讲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展望咧，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咧，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将军路环保大道有水管急收，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石角路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而另外咧，红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仲有佐敦嘅南京街由于有工程，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都系封闭紧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恰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是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为期60日至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卢晓珊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回应美伊谅解备忘录，他说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必须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特朗普又说，伊朗应该使用他们被美国解冻的资金买入美国粮食，这样既可以解决伊朗粮食短缺的问题，亦都能够令美国农民受惠。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就宣布，财政部已经发出一份为期60日的一般许可，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期限至今年8月21号。这类产品亦都可以从伊朗进口到美国。贝森特说，措施是美伊谈判框架的一部分。伊朗方面，有份代表到瑞士参与谈判的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回国途中向传媒表示，伊美双方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双方就可能出现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进行沟通。但是卡利巴夫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之下由伊朗管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说，在伊美谈判过程当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展开谈判，亦都未作出任何新的相关承诺。巴加埃说，各相关方已经就监督落实谅解备忘录的机制作出安排，并决定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以推动谅解备忘录的有效落实。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今日将会率领高级别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巴基斯坦外交部的声明形容，佩泽希齐扬此行是讨论伊美外交接触的重要机会。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公开支持贝安德。再由卢晓珊报道。
2: 上星期赢得英国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的贝安德，当地星期一在国会下议院议员的见证下完成宣誓仪式，正式就任。工党党魁候选人提名期7月中截止，贝安德是目前唯一一位确认将会竞逐的议员，外界视他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贝安德抵达伦敦准备出席宣誓仪式时，被记者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贝安德说现时谈论这个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
3: I think you're jumping several hurdles ahead there. My priority today is to become supportive as the mayor, as the MP for Makerfield. I made my statement obviously praising the Prime Minister's dedication, service and confirmed that I will put myself forward in the process that will soon be underway.
2: 贝安德获得一度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公开支持。斯卓添说，工党很明显需要新的领袖，而贝安德正是理想人选，又呼吁工党成员不要再在无谓枝节上计较。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执政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 根据英国国会制度，执政党更换党魁不会自动触发国会选举，工党要保持在国会下议院的多数议席，新任党魁才能够接任首相。在上月地方选举大胜的改革党党魁法拉奇说，如果工党认为可以将另一名职业政客安插入唐宁街10号首相府，这个想法是大错特错。他呼吁举行国会选举，说准备好推动彻底的改革。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团昨日展开一连三日福建访问行程，昨日下午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11个范畴达成28个合作项目，两地政府部门和机构代表亦签署6份涵盖文化旅游、青年发展、金融、经贸和教育领域的合作协议。李家超说，会议彰显闽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4: 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在福建出席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双方就多个重点领域深入交流意见，进一步深化合作。李家超在会上发言说，今年是国家155规划开局之年，意义重大，今次会议就20多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方面，彰显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
5: 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本期会议双方就10大重点领域28项具体合作项目签署共6份合作文件，涵盖金融、经贸、文旅、青年、教育四大板块，标志着闽港合作迈向更深层次、更高质量的新台阶。
4: 在金融经贸方面，双方达成的具体措施包括助力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港上市发债，并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的专业服务走出去，组织福建优质民营企业参加香港出海专班组团赴外，开展商贸考察活动，鼓励香港服务商、金融机构、品牌团队在福建发展，透过福建供应链加香港服务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业国际化经营水平。航空、航运和物流方面，双方将深化跨境一锁快速通关模式，支持香港企业到福建投资港口项目。至于创科，将积极开展港数敏传、港数敏算等业务，共建智算中心，并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等。特区政府代表团在今次访问亦会参观科技企业和文化项目，星期二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星期三返香港。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在福建福州报道。
1: 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道琼斯指数报51712点，升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2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61.61，瑞士法郎0.809，加元1.416，人民币6.775，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43，欧元对美元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1.05美元，卖出4193.45美元。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1，强度属于极高。香港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曝晒。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广东地区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超强台风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东北大约6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1-2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世界杯消息。世界杯 J 组第二轮赛事展开，争取卫冕嘅阿根廷凭队长美斯包办两个入球，2-0击败奥地利。分组赛两战全胜，提早晋级32强。详情由卢晓山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6: 世界杯直击，
2: 上届冠军阿根廷在 J 组首轮赛事3球轻取阿尔及利亚，分组赛第二轮对手是奥地利。上半场阿根廷的拿奥达路马天尼斯在4分钟攻入对手禁区，奥地利球员普殊和沙法舒拿加拦截，球证之后经 VR 复核确定奥地利球员犯规，判阿根廷获12码，由美斯主射，但他射失。去到32分钟，奥地利门将舒拿加出营阻止阿根廷进攻，美斯后上补射，对方后卫艾拿巴回防解围。6分钟之后，阿根廷的美迪拿后上进攻传去禁区顶，队友艾马达漏后，美斯撞射入网，帮阿根廷打开纪录。美斯成为第一位在世界杯累积攻入17球的球员。阿根廷上半场1球领先，下半场奥地利都有攻势考验对手。沙碧沙在55分钟罚球劲射，阿根廷门将马天尼斯挡出。去到73分钟，阿根廷开角球，力高冈沙利斯禁区头槌攻门贴柱出界。去到补时阶段，美斯在禁区面对奥地利门将同4名球员防守，第一下攻门被拦截之后追前保中，帮球队锁定胜局。阿根廷最终2-0击败奥地利，分组赛两战全胜，稳夺晋级资格。美斯的世界杯入球总数累积到18球。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七点十四分，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欣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呢一节啊，环看天下嘅话题，我哋讲下内地军事。解放军高超音速导弹东风十七嘅实战演练，包括发射状态在内嘅细节，日前系首度曝光。央视播出咗火箭军连同陆军、空军等参与演练嘅片段，包括系见到导弹发射嘅画面。
1: 有内地军事评论员就话啦，今次是第一次见到东风十七的发射状态，形容火箭军实战标准是非常高。亦都有军事评论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公开相关的导弹发射片段，明显就是要对外释放战略威慑的信号。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0: 环看天下，
3: 内地传媒报道东风十七高超音速导弹实战化演练的细节，日前由央视军事节目《军情时间》到首次播出。报道指火箭军某旅和陆军、空军等多支作战力量同步编入训练体系，演练地点位于西北窝壁深处。画面见到多架导弹发射车驶出野外环境，期间有导弹车将导弹竖直，亦都见到有导弹点火垂直发射。有报道提及画面入面亦都出现了有关岛杀手称号的东风26中程导弹，并没有显示发射状态。解放军火箭军前身是作为独立兵种命为第二炮兵的战略导弹部队，1966年7月1日成立，至今快将成立60周年。火箭军现时已经发展为兼备发射核武和常规武器以及全域涉战的部队。报道指出，在这次演练，各个作战单元不单只要密切协同完成多波次的火力打击，还要随时做好防强电磁干扰、防精确打击等特情处置。记者引述参与训练的官兵指出，国家新型装备智能化程度更高，机动性能更强，火力打击更加精确，具有全天候无依托、强突防的作战优势。有军事评论员在央视的节目入面表示，他是第一次看到东风十七的发射状态，形容从短片所呈现的状态来到看，火箭军的实战标准非常高。亦有三个亮点值得留意。首先，发射车是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机动部署，而不是在固定预先选定的地域之内进行作战行动。第二，就是整个发射演练过程中设置了各种干扰因素，能够在复杂条件下完成各类作战任务，准时发射并且实现有效打击，对形成作战能力具有重要标准意义。第三，就是多个弹种，说明针对不同作战目标和不同作战样式都有不同的导弹可以应对。东风十七常规导弹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首度公开亮相。根据资料，东风十七被视为是东风十六的升级型号，弹头形状有别于常见的圆锥形，而是呈30锥形，弹头尾部亦都加装有弹翼。专家指出，这个称为成波体的外形可以令到弹头当以高超音速飞行期间，弹体下方能够集中产生激波，所形成的高气压区可以托起弹体并产生额外升力。导弹亦都具备滑翔和改变轨迹能力，最高飞行速度超过10马克，最大射程1800至2500公里，主要用于远程快速打击。有新加坡传媒引述内地时事评论员指出，正值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军演，据报准备星期三开始在夏威夷海域举行，而七国集团峰会亦都啱啱在日前结束。 他认为中方在这个时候展示包括东风十七导弹，明显是要释放威胁信号，如果出现极端情况，解放军同样有实施远程精确打击的能力，针对太平洋区内的相关军事目标。日前亦有内地报道引述另一名时事评论员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妄图在中国周边打造所谓导弹链，在所谓第一导链上部署一些导弹，妄图用反舰导弹、巡航导弹等覆盖海上空中通道。中方在这个时候亮出东风十七导弹，传递的信号清晰而强硬，就是中国的导弹打得准，得防能力强，射程完全覆盖到这些岛屿。

0: 睇翻本港方面啦，大埔宏福苑大火之后咧，政府系成立由保安局局长领导嘅强化消防安全治理工作组，全面检视消防条例同埋附属法例，并且提出修订建议。当局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今个星期四就会结束。
1: 咨询文件系提到物管公司必须每年为大厦进行火警演习，以及定时巡查逃生途径等消防隐患，并且备存相关嘅记录。政府是建议修例，两项措施会提升为法定要求，未履行这两项责任会被视为火警危险。消防处可以先发出消除火警危险通知书要求纠正，不遵从通知书是会构成罪行。
0: 会员包括主要学会和物管公司的香港粤港澳大湾区物业及设施管理联合会就说，业界是关注物管公司应有责有权。新闻天地记者钟慧仪是同联合会创会会长谢伟全听过，听佢讲下业界嘅关注。
2: 物管公司咧，亦都系我哋想反映翻咧，最主要咧，佢哋系冇咁权利去移走有关呢啲阻塞通道嘅物件啦，所以喺执法上佢系遇到一个困难嘅，做唔到呢啲嘢。咁因为冇清晰嘅赋予佢哋嗰个权力啊嘛。咁另外当然咧，佢可以协助去找到即是有关这个业主那方面呢多做工作，那这里可以配合回消防处呢去執法的。因为最容易呢就很容易找到个物业管理公司，即是有什么问题咪即是可能出告表就出给他啊，这样。那对他来讲呢也都是很困难。第一就是刚才我讲了，他没有那么权利去移走。第二即是他去找那个业主那个问题呢，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因为那些人不会明目张胆摆出来的嘛。业界来讲呢，即是我们都希望自己呢，即是在这方面呢，在这里多做工作，是不是可以容许即是

0: 面对住即系维修，可能大维修都停顿咗啊，点样去做好翻即系物业嘅管理啊、保养方面咧，都会系有啲挑战咧，会唔会？
1: 我向来都推动咧，管理费应该有一部分咧作为一个基金，呢个系大维修嘅基金。咁啊，甚至咧新起嗰啲建筑物咧，即系有某个比例咧，就系拨作呢个基金嘅。咁喺呢度咧，即系因为始终大厦咧系嗰个管理。在这方面的维修管理呢，如果是比较频密去看住呢某个年度，譬如五年十年这样做呢，好过你说三十年之后先做呢，那个费用和时间影响可能都是大过，即是你是好像我们看病这样，小病你就去看，就不要等到大病，即是成立那个维修基金。咁其实市区重建局在这方面是推动紧的，但是那个效果呢就未显著啊。咁呢個第一點咧，我覺得第二咧，即係物業管理公司咧，其實可以發揮更加大嘅作用。咁但係頭先我講咧，有權就有責。咁個責任大咗咧，係咪有咁嘅權利可以做咧？咁修訂條例嘅時候，我覺得都可以去考慮。
0: 會唔會你都希望業界即係去參與維修嘅工作咧？
1: 我當然希望啦，但係即係都要解決佢哋擔心嘅問題。因為過往咧都有即係業界嘅同仁同我反映嘅，即係佢哋想做，但係受到好多滋擾啦。咁變咗佢就放棄咗啦，唔做啦，唔參與啦。咁點樣吸引佢哋即係重新即係參與有關呢啲嘅維修保養工程呢？咁我覺得政府要做啲工作。一方面呢，就喺對於現有嗰啲，因為佢現有嗰啲不法分子呢，佢係可能集團式嘅即係做嘅喎。咁呢方面呢，就係要即係係加強加快嗰個檢控啊。咁喺調查方面呢，可能要利用一啲專業人士喺呢方面呢，即係俾啲意見，因為你唔可以睇晒咁多㗎嘛，即係去每個調查。咁由佢哋俾一啲意見呢，就係有問題嗰啲然後深入去調查。檢控方面呢要快一啲啦，新想加入嗰啲專業嗰啲人呢就比較放心。如果佢哋遇到嘅問題呢，政府係又可以去跟進延續處理嘅。過往都有好多時間呢，即係令到大家即係覺得參與呢就係好麻煩嘅。咁如果呢啲係掃除咗呢，佢自然呢想做，因為其實我哋業界都好多人呢想為大廈嗰個維修管理同埋市民嘅安居樂業呢多一啲出力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25，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系会再高一两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
3: 中大医学院指出，青光眼属于视神经退化性疾病，是全球第二大的致盲眼疾，亦是本港永久致盲的首要原因。目前来讲，香港是大约有12万名的患者，相当于每63个人就有一个患有青光眼，而青光眼都是占本地永久失明病例大约23%。
2: 中大咧系发现治疗青光眼嘅新方法噶，就喺小鼠上咧验证可以恢复到接近70%嘅视力，期望可以喺5至7年之内将创新嘅疗法咧转化为临床应用。
3: 中大嘅团队啊系透过小鼠实验发现，抑制眼部组织当中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蛋白。是可以提升视网膜神经细胞的存活率，抑制青光眼引致的视神经退化和死亡，以恢复受损的视觉功能。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魏子莹访问了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学系学副教授朱伟杰，听他讲解一下今次的研究发现。
4: 而在香港入面，其實我們的統計數字見到大約有12萬的病人是有青光眼的。如果計算全港的人口，差不多可能每63個人就會有一個有青光眼。至於你說什麼的類型的人呢，哪個組別呢，大部分可能比較年齡大一點。當然年齡小的年輕的都有機會有青光眼，但我們主要見到是年紀大的人會有青光眼。另外譬如有很多就是可能他們有很多近視啊，或者遠視很深的情況就容易有青光眼，或者家裡有遺傳病，即是有遺傳史的有血緣關係的人，如果他們有青光眼的那

0: 个病自己都有比较高的风险。
1: 中大发现抑制一种神经内分泌生长激素的蛋白可以减少视网膜神经细胞退化和死亡。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今次发现的原理，相比起传统的治疗方法对治疗青光眼有几大成效，例如可以恢复几多视力，是不是可以预防到永久失明呢？
0: 而家主要臨床入面證明到有效嘅方法，主要頭先講就係降低眼壓嘅。咁我哋今次呢個方法呢，就揾到就喺動物入面嘅實驗，就發覺係可以唔需要透過降低眼壓就可以保護到呢啲視神經嘅細胞就唔好死嘅。我哋呢個方法就係發覺我哋係唔係淨係保護個神經細胞嘅數目，亦都可以保護返神經細胞傳遞電信號嘅能力啦，嚟到影響到佢一啲視覺主導嘅行為上面有恢復嘅。喺我哋動物實驗，我哋見到呢，就其實如果佢有青光眼嘅破坏之后，大约差唔多有 70% 有七成嘅视力都可以恢复翻嘅。
1: 咁有关研究现时系处于啲咩阶段呢？呢个新嘅治疗方法系咪有啲咩限制？估计系咪对所有青光眼嘅患者呢种新嘅治疗方法都适合呢？
0: 我哋暂时都仲系一个前期喺动物嘅阶段嗰度做嘅，所以我哋未来就要都开展好多嘅实验，包括可能要俾啲大型嘅动物入边啦，再测试佢嘅安全性同埋有效性。咁之后如果我知道佢真系安全同有效，我哋就转去病人嗰度开始做一啲临床嘅研究。咁慢慢我哋如果真系到最尾证明到佢完全系安全同埋有效嘅时候，我哋会申请一啲药物注册啦，就希望可以攞到去临床上面帮到病人嘅。
1: 使用呢一啲抑制剂抑制呢一种蛋白系咪有啲咩副作用呢？
0: 因为我哋呢只抑制剂就系皮下注射，可以全身都可以去得到嘅呢只药。咁但系好彩就我哋喺动物入边见到就唔系好大副作用嘅，因为我哋根据翻我哋俾药嗰个剂量同埋嗰个频率咧，发觉就唔好大副作用啦，即系动物都比较正常嘅。所以我哋希望可以有机会喺人嗰度用到。当然我哋人嗰度都要再证明佢真系完全安全有效。
1: 病人患上青光眼有冇啲咩高危因素？
0: 高危因素就可能譬如佢有冇一啲高眼压啊，或者佢可能系咪有啲高度近视啊？或者远视的情况，另外他有没有一些心血管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另外譬如他年纪上面，如果年纪大的，其实他可能他的青光眼的发病的机会都大一点。
1: 青光眼有没有什么症状呢？可不可以及早发现和预防？
0: 其实青光眼就很难发现得到的，大部分可能你做一些普通的视光的检查其实都未必会发现得到的。所以如果你真的高危因素，如果你觉得自己有可能有比较高的机会有青光眼，最主要就真的立刻去找眼科医生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看你有没有青光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赢得英国下议院补选的贝安德宣誓就任，贝安德被视为英国下任首相的最热门人选。他被问到如果当选首相会否提前举行大选，他说谈论这个问题是言之尚早，形容自己还有一些障碍需要跨越。曾经表态有意竞逐工党党魁的前卫生及社会关怀大臣斯卓添亦都公开支持贝安德。同日较早时宣布辞任工党党魁的斯纪贤表示将会在选出继任者之前留任首相，他承诺将会尽力确保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全力支持他的继任人。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不履行协议或者做了一些不适当的行为，他就会采取措施，但没有说明细节。美国财政部就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批准生产、交付和销售伊朗原油及石化和石油产品，为期60日至到8月21号。伊朗议长卡利巴夫透露，伊美同意设立协调中心，并且开通热线，以便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沟通。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该名住院医生不诚实的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解雇该名住院医生，并且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持续酷热，本周后期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系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龙尾排到去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排到电话机楼。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湖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一段多车，车龙去到五块田；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咧就去到沙田马场。而最后咧仲有屯门公路去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4，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今朝早最后半个钟头嘅特写环节，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刚才新闻都听到啦，英国政府嘅领导层啊，嚟紧将要换人。首相斯纪贤咧系宣布辞任工党党魁职务，佢喺唐宁街首相府外面见传媒嘅时候，就话咧选出继任者之前咧系会继续担任首相，佢会尽一切努力确保咧权力有序交接，并且咧会全力支持佢嘅继任人。
4: 斯纪贤就话，工党正系喺度讨论问题，系佢系咪最佳嘅人选去带领工党参加下届大选。佢已经系听到党内对呢个问题嘅答案，并且欣然接受。
5: 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咧访问咗研究国际关系嘅学者、智库百家塔共同创办人、企业政策研究总监陈伟信，咁听佢分析一下咧，斯纪贤任内面对嘅压力，同埋有啲乜嘢继任人选。
6: 第一个就是讲紧话，相对于两年之前以一个绝对的优势去赢得国会议席之后，史基贤一路都强调他是希望将英国的政局带来一个比较政治上面和财政上面的稳定情况。但是事实上在过去两年，英国的民众见到的就是说，有很多其实涉及到民生问题或者经济问题的政策或者表现呢，都不似预期的。无论我们讲紧是个通胀的情况啦，或者我们讲紧一个政策层面，譬如对于冬季的燃油或者燃料上面的补贴措施取消咗啦，都会令到民众觉得佢冇能力去兑现返佢竞选嘅时候一啲嘅承诺，地方大选嘅失利，以至到唔同嘅内阁因为唔同嘅问题，例如国防部长因为个预算上面个财政嘅支援唔够，唔切合到佢嘅要求，所以宣布辞职，都令至到其实喺史基贤喺最后呢几个礼拜面对嘅政治压力好大嘅。咁当然最后啦，其实喺工党嘅内部都觉得，随住前曼彻斯特市长贝安特佢顺利赢得补选之后，党内有一个可以真系被视为一个新嘅领导者咧，咁令至到史基贤嘅前期随住补选嘅结果之后咧，佢都已经认清咗个政治现实。
2: 司纪贤话：选出继任人之前，将会继续担任首相啊！你预期喺呢段时间，司纪贤仍然要解决边啲较急需要处理嘅问题咧？
6: 嚟紧呢两个月，七月至九月咧，其实系一个国会休会嘅时间嚟嘅。咁所以喺辞职上边，咁我哋会见到就系话，其实都有一个既定嘅时间表，甚至乎都已经期望喺九月复会之前，英国嘅工党可以有一个新嘅领袖出现，嚟继任成为咗英国嘅首相。喺时间上面嚟讲咧，个震荡相对系少啲嘅。咁当然啦，喺个实际操作上面嚟讲，咁其实都有一啲嘢咧，其实喺司纪贤任内或者系剩翻嘅任期作为一个看守首相需要处理，包括北约嘅问题啦，包括譬如一啲喺过渡期入边点样去安逸地过渡，甚至系解决党内路线问题嘅争议或者纷争。咁其实呢两个月嘅所谓嘅国会嘅暑假咧，就会系俾工党有机会重新去整理佢嘅未来嘅经济政策啦，未来嘅唔同嘅大臣嘅任命人选啦。
2: 喺继任人选方面，目前有边个呼声较高咧？
6: 我谂第一个当然就系工党传统左派路线，亦都我哋叫做北方之王前曼彻斯特市长贝安特。啱啱过去嘅补选本身就系希望令至到贝安特由市长变成国会议员，从而去有一个资格令至到佢可以竞逐工党嘅党魁，以至到顺理成章成为首相嘅人选嘅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咁当然另外一个相对而言嘅热门人选或者系其中一个所谓角逐上面嘅黑马，就系讲紧系斯卓添啦，因为本身佢系作为其中一个以辞职去逼供嘅一个人选，呢、這个你可以视之为喺工党内部路线其中一个可以考虑嘅选择。当然第三个类似嘅或者再比较接近少少嘅，就会系副首相韦亚兰。咁如果工党内部本身系就住今次嘅司纪贤辞职，可能某程度上面达成一啲政治协议，从而令至到工党可以建立翻佢一个比较鲜明嘅比较稳定嘅形象嘅话呢，其实今次嘅党魁选举可能会比想象之中嚟得快完成，甚至乎可能会出现可能係一最多两个嘅候选人作出一个竞逐囉。如果以党内而家嘅民望去睇呢，贝安特会成为司纪贤嘅继任者嘅机会相对嚟讲係会大少少嘅。尤其是喺工党嘅党魁选举上面嚟讲呢，一啲基层嘅民众嘅支持呢，其实一直以嚟都好重要。
5: 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会继续他第二日访问福建的行程。昨天是率团抵埗之后出席了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期间是签署多份合作协议，深化多个领域交流合作。
4: 李家超就说会议是彰显敏港两地一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新闻天地记者赵家俊现在就正在福建采访特区政府代表团的行程。今早上我们都在电话找到他联络跟他谈一下。早晨赵家俊。
5: 早晨赵家俊。
7: 两位早晨。
4: 昨日举行的敏港合作会议可不可以跟我们先讲一下有什么重点？
7: 好啊。行政长官李家超带领的特区政府代表团出席在福州举办的敏港合作会议第五次会议。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说，今次是出任行政长官以来首次带领特区代表团到访福建，双方十分认同敏港合作会议机制自2015年设立以来为两地带来的丰硕成果，并期望在敏港合作多年的坚实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合作空间。特首李家超昨天在会上发言说，今次会议彰显了两地同心同向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又说长期以来敏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
8: 敏感同属国家发展关键节点，优势互补，极为突出。福建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民营经济发达，海洋资源丰富，香港作为大湾区核心城市，高度国际化、法治化、市场化，拥有完备的国际金融体系、成熟的专业服务网络和高端人才资源。长期以来，敏感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
7: 李家超又说，香港一直是福建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直至去年底累计引进港资企业超过33000间，现在超过70间的福建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体现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集资优势，联通国际投资机遇。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发言时就说，敏港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广阔。
9: 真诚希望双方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一是携手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发挥福建作为改革开放重要前沿和香港背靠祖国连通世界独特优势，持续深化并传出海，推动更多企业走出去，着力加强金融领域的合作，支持更多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和发债融资，助力链接全球市场和国际资本。
7: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等昨日都有参与会议。
5: 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都有提到，今次的会议敏港双方就20多个项目签署合作文件，涵盖不同的范畴，都跟我们讲下具体有什么措施。
7: 敏港双方是包括同意继续深化在金融、航空、航运、物流、经贸投资、创新科技、法律和争议解决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具体的措施包括是助力更多符合条件的福建企业到香港上市发债，推动跨境的资本精准对接到福建的重点产业，又会支持福建企业用好香港专业服务优势走出去，组织福建优质的民企参加香港出海专班，组团赴外开展商贸考察活动，鼓励香港的服务商、金融机构、品牌团队在福建发展，透过福建供应链加香港服务品牌模式，提高福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在创科方面，将积极开拓港数民传、港数民算等业务，共建自算中心，强化敏港产学研融协同合作，支持敏港围绕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领域加强重点关键技术攻关，联合申报国家级、省级科技计划项目。另外亦会支持影视艺术 IP 在香港转化和衍生品开发，支持香港旅游部门和福建省文旅厅共同用好两地的旅游资源，打造敏港一程多站的旅游路线等。
4: 想来到行程的第二日，代表团今日有什么考察的活动呢？
7: 代表团今日就会转往福建的南平市继续访问行程，今晚就会出席福建省香港商会庆回归晚宴，到时行政长官李家超会致辞，并同当地的商会和企业代表交流。
4: 好，今朝早咧，唔该晒赵家俊啊，麻烦晒你咧，同我哋跟进住啊，政府代表团访问福建嘅行程啦，咁啊，同你倾到呢度先，唔该晒，拜拜。
5: 唔该晒，赵家俊，拜拜。

0: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啦。之前系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一两度噶。展望未来一两日嘅天气会系持续酷热，今个礼拜嘅后期咧系会有几阵骤雨。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1，强度咧都系属于极高噶。留意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头版报道，内地发布15项新措施，谷外商投资。大公报：内地扩大服务业准入，对港澳优先。东方日报：忧虑拖慢宏福火问责。獨立委員會不建議升格。星島日報：宏福院調查適時收網，避免拖延問責及改革。明報的頭版都是報導，是時候收網，不轉法定委員會查大火。
0: 南華早報的頭版是專訪了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他說有信心本港在吸引旅客方面做得更大更好。文汇报的头条就是本港避暑中心升级，有冷气、有被铺、有食物。信报：内险券商炒国策，买 AI 股大势未变。经济日报的头条就是智普上涨15%，摩通再升目标价30%。
2: 首先睇大公报报道，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以及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利用外资顾问促优行动方案，寻日对外发布，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个方面提出15项举措。製造業領域外資准入限制已經是全面清零，以服務業為重點，聚焦教育、金融、醫療等領域擴大市場准入和開放，亦都是方案的一大特點。方案又提出要深化服務業領域開放，推動全面升級內地和香港、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在服務業領域加大對港澳投資者率先開放的力度，同时支持符合条件的重点外资企业在境内上市融资。大公报报道。
0: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昨日飞抵福建，展开为期3日的访问行程。代表团是同福建省政府代表昨日下午在福州召开闽港高层会晤暨闽港合作会议第5次会议，两地达成一系列的合作成果，包括在航空、航运和物流、創新科技、法律和解決爭議、醫療衛生和中醫藥等11個範疇達成28個合作項目。另外，兩地政府部門和機構的代表亦都簽署6份涵蓋文化旅遊、青年發展、金融、經貿、教育領域的合作協議，為闽港兩地的全方位合作注入新動力、新方向。李家超說今年是國家155規劃開局之年，今次的会议彰显了闽港两地携手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决心。李家超说，长期以来闽港合作根基深厚，成果丰硕。香港是福建最大境外投资的来源地，亦都是闽企走出去的核心平台。未来是高铁在那里通车之后，往来时间会大幅缩短，为人员往来经贸合作进一步注入动力。文汇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大埔宏福院火灾独立委员会昨日举行新一轮听证会，主席陆启康表示，在谨慎考虑各项因素之后，委员会决定不会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将独立委员会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余下的审视工作是会以现有的形式继续进行，强调决定是基于5大关键考虑因素。委员会已经对事件发生的经过和原因有充分掌握，现时是适当的时间收网，尽早就调查提交报告，以免因为法律程序拖延而拖慢问责以及改革的进度，令社会迟迟未能从伤痛走出来。他又以2017年英国伦敦格兰威尔大厦的大火为例，提到报告是拖延了7年，归咎于公众言讯的耗时过长，香港绝不能重蹈覆辙。 陆启康又强调，委员会的调查不是低层次，有深入检视每个投诉。按照现时计划，独立委员会会在下个月15号至17号听取各个涉事方的最终陈词，详情会另行公布。星岛日报报道。
0: 信報就報導，大埔宏福苑火災獨立委員會昨日是首次披露大維修工程多項臨時物料測試的結果。政府跨部門調查專組認為，宏昌閣104室、105室外面的天井平台最先起火，現場的搜證是找到煙頭。委員會先傳召政府專家證人作供，政府化驗所法政事務部總化驗師李永文說，專組人員發現這個天井平台有很多紙皮，並且呢是檢獲三支煙頭，他推斷煙頭是唯一可疑起火的源頭。現場亦都發現不少工具和雜物，就好像是飲品罐、垃圾袋、發泡膠等等。李榮民是披露多項塑膠製工程臨時物料，就好像是帆布、踢腳板、中空板等等，測試的結果呢都是異燃。其中呢藍白色帆布樣本離火之後持續燃燒至到去渣都冇，相信呢對火警是有相當大的影響。政府委任的消防工程專家、城大建築學及土木工程學系建築工程講座教授袁國傑今日是會作供，預料都會講解到有關實體模型測試的結果，分析火勢急速蔓延的原因。信報報導。
2: 明報報導，一名五歲男童大約在四年前在寓所失去知覺，送院之後證實死亡。他的身體被發現多處受傷，生前遭受過長期飢餓，體重只有 9.7 公斤。男童34歲的母親其後被捕，昨日在高等法院承認誤殺及虐兒兩項罪。案情是顯示，被告被捕之後，八岁的长女向警方说，事主遭到长期囚禁在睡房，三餐和小便都在房内进行，并且禁止和姐姐玩。验尸报告指事主严重营养不良，全身共有129处的伤痕。法官形容本案严重程度近乎极端，下令被告还押至7月24号判刑，以待索取精神及心理报告。法官亦关注被告有濫藥背景，一直被評估為不適合照顧子女，點解在2020年會獲得社署批准佢接返三名子女照顧？另外社署有安排社工跟進被告一家，資料顯示社工曾經在2022年的6月家訪，點解冇發現事主的狀況？明報報導。
0: 南華早報報導，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接受南華早報專訪，他就提到香港面對周邊地區的激烈競爭，但是他對訪港旅客的數目的增加是有信心。羅淑佩說，特區政府正制定首個五年規劃，尋求提升旅遊業對經濟的貢獻，他相信旅客數量是會持續增長，有助實現2029年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重提升至到去 5% 左右的目標，而在去年這個佔比大約是 3%。 他又認為市民北上旅遊不會削弱了香港的旅遊業，因為大灣區的旅客亦都會來香港。南華早報報導。
2: 文匯報報導，教育局公布最新的 2026-27 學年學生內地交流計劃的全年概覽，當中是涵蓋八大主題路線，一共97個行程，當中有六條是以長征為主題的考察路線，是會到訪江西、貴州、陝西等地，重點參訪紀念館和革命舊址，而兩個聚焦918事變的行程就會前赴沈陽918歷史博物館和撫順相關位置。教育局說，希望學生可以通過實地考察，從歷史現場認識國家民族的重要轉折，多角度認識國家的發展和成就。文匯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明愛醫院女實習醫生早前先後被揭發善用醫院器材為自己照 X 光，找屯門醫院工作的男醫生是代他為病人進行直腸鏡檢查，以及善用其他醫生帳號登入臨床醫療系統瀏覽病人資料，他日前被醫管局解雇。醫管局昨天發聲明說，已經解雇擅自幫他進行直腸鏡檢查的屯門醫院醫生，並且會將個案轉交給醫務委員會跟進。醫管局發出的聲明就說， 经调查后发现，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之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而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这名住院医生不诚实以及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各方已经采取行动解雇这名住院医生。发言人重申绝不容忍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以维护医生的专业操守和保障病人安全。星岛日报报道。
2: 东方日报报道，立法会大会今年将会在7月中至9月底休会。据了解，立法会休会期间可能会召开法案委员会审议北部都会区专属法例。有议员就说发展北都比较急，估计会在8月中下旬开始审议。东方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美国联储局前主席格林斯潘逝世，享年100岁。他自1987年开始出任，连任五届，横跨四届美国总统任期，直到06年卸任职务。他担任联储局主席是接近19年，是历来任期第二长。格林斯潘执掌联储局期间曾经经历过股灾、是金融危机和经济扩张的周期，成为全球金融市场最具代表性的央行人物之一。经济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讲到，商务部等三个部门提出15条举措，对外资市场是准入扩大至到金融、医疗、教育等关键领域。一籃子的政策和近期加强对外投资监管规范举措是有力配合，说明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将会越开越大。香港应该以首个五年规划为找手，在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全球合作新格局当中找准自身的定位，不断开拓新局。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特区政府代表团去到福建，和福建省委书记周祖翼共同见证两地签署合作备忘录和多份专项协议。评论说，闽港合作正是加速向创新科技等高端产业延伸，为香港经济结构转型提供新动能。特区政府是不单止巩固了香港传统优势的产业地位，更加通过引入内地的市场动力和产业资源，为香港的产业升级转型找到新的增长点。文汇报社评。
2: 明报社评话，大埔王福苑大火独立委员会决定不寻求转为法定调查委员会，虽然委员会仍然可以根据手上资料和是证词就拒绝出席者的角色和责任作出不利认定，但是对居民来讲，没有机会听到他们接受盘问，始终留有遗憾，担心真相无法水落石出，当局需要确保大火的是追究责任面面俱到，并没有漏网。亦都是希望執法機構在這方面可以繼續努力嚴查圍標造假，確保不會有人逍遙法外。明報社評。
0: 《東方日報》政論，專家的總結指出，宏福苑火災當日所有防火和逃生措施幾乎全數失效。評論認為，隨著聽證會以科學方法深入搜證分析，政府認為獨立委員會重點是追究刑事責任，只有切实追究一连串人为过失，才可以令死者安息和家属释怀。东方日报政论。
2: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英国首相司纪贤终于在党内外的压力之下辞职，是不是换一个人入主首相府就可以令到死气沉沉的英国重上轨道呢？恐怕不容乐观。有机会继任的贝安德明确的左倾政策，对于饱受物价上涨和住房短缺之苦的劳动阶层来讲是极具吸引力。弱势乱投换上如走马灯，恰恰是暴露了英国政客对于根本问题的束手无策。这是星岛日报社论。
0: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和伊朗首轮高级别会谈取得鼓舞进展，实则只是技术谈判深水区的开始。60日并且可以延长的期限是指向以色列10月的大选。评论说，美伊到时若果未能够就住浓缩铀的处置、制裁解除节奏等核心议题达成一致，危机恐怕重新急剧升温。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早上8点，在天气方面酷热天气警告是生效的。 今日嘅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持续酷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医管局表示，屯门医院一名住院医生涉及在未经批准下，擅自在律敦治医院为一名病人进行检查。事件和早前因为连串严重不当行为被解雇的实习医生有关。调查委员会认为，那名住院医生不诚实和行为严重不当，有违医生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因此已经解雇那名住院医生，并会将个案转交香港医委会跟进。医管局重申，对于任何损害病人安全和医生专业操守的行为绝不姑息，并对有关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宏福